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就够了吼，真热。今年的立夏立夏是第一个月初五呢，啊唔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入夏天了啦。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较早讲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意思啥？台湾的天气真好啦，四季分明啦，春天的春天，夏天的夏天，秋天的秋天，冬天的冬天，四季都很分明。不过现在地球在变迁呢，咱台湾现在剩热人跟寒人而已呢，你不感觉吗？真的呢，剩热人跟寒人而已，热热到要死啊，啊寒呢，寒也不寒到要死啦，那也到冬天跟他刮嘛刮无几工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工刮诶无啦，伊都一半工啊会足刮足刮呢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诶刮嘛还好，啊嘛算刮啦，对啦，啊就剩我人较刮啦了，对冇？所以来即个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啦，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通抹目啊。啊，来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会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嘛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个基本诶迄个需要呢。嘴巴唔免啉水呀，哈！恁厝诶，洗东洗三八东目屎，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便屎叫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哈，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卖讲哦水库干啦咧，水库无水啦干啦，要用旱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那是讲啊，着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卖拢有手机啊，嘛免着一定爱找迄落垃圾来点嘛，是毋是吼？嘿啊，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啊停水上艰苦。这只手也不方便，迄落要洗脚，也无在场冲几个内底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就靠雨水，靠北风的就无雨水啊哈。啊，搁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稻作已经进入到吐穗的期间啦啦吼，敢那袂像参像老爸同款成熟挺立的意思啊。我感觉古早人咧讲这个客家话，也是讲咧看这个节气吼，我感觉是真准啊，真准。啊，迄是人因的智慧呢，因的生活记录呢，啊，若无因那记录落来吼。咱无多讲照因，即一年四季的迄个节气伫咧过日呢，也是讲该当爱做啥准备啥吼啊，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啦吼。好来，啊，搁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食，吃立蛋下，立下蛋咯、啊，立下蛋。以前吼，平常时咱也袂不会啦，啊，若到即个肉粽节时喏，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哦，啊菜啊，伊来徛起安尼，吼、哦，都痛怪怪。有食卵的这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恁若要甲变，加减啊变，暗变就准拄煞啦吼。啊，唔过较早古早讲伫这里拍诶，煮红卵互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着煞，啊食红卵食食诶吼，都胃口较好，也袂着煞意思安尼啦吼。啊食物哦。食物啦，北部讲有食臭仔粿的习惯咯，哦，还是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卜仔面啦，但是咱的卜仔无吼来煮的面卜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薯菊草， 哦，就是会用鼠曲草做的草啊粿，或者是米苔目啊，哦，预防着热人，诶、欸，生生一挂，人讲生头发尾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去台中部，中部敢那冇这个习俗呢？迄、那个，我大姐啊。欸、我两个坐，我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休得有啊嘞，哎呀、啊，咱中部王大姐，王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有种唔知道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饭吧？哦，有这种特色特殊的菜，啊，我袂记得，恁有甲我教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总放袂记哩啊！还是带你起来讲，先带你起来讲，讲去食你讲解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来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麦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啊，那食一寡。这个有酸味的，还是有这个苦味的就对了、哦、这个也都可以吃。嗯，酸的东西酸清解渴嘛，啊，如果是有苦的东西就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哦、啊，如果是这个要吃较凉补的也是可以啊，比如说苦瓜、冬瓜、哦、这就是在热人的时候你可以吃哦，人讲叫做退火，发袂起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痛，现在不用起火气的，会讲哦，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发火哈，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的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哎，进化了，武风进化了，哎，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嗯，那无听到我家乡吼，来，迄、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吼，哎、欸，你是不是要来甲咱讲咱中部诶，这有种草啊啦，啊，我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有迄个味啦，恁来教一个啦，教一个啦，哎、欸，来进发哥啊，来牛仔，
1: 阿公牛仔，
0: 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恁该知我要讲啥啦哦。
1: 满意
0: 对啦，对啦，满意啦。哎，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
1: 它是规长的啦，
0: 规长的啦。
1: 冇人种菜栽，啊，冇人用也满意，也代替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得去煮汤时，我看一下惊了哦。
1: 你本身你都黏性啊，
0: 都黏性啊吼，
1: 好好，唔
0: 免看见，煮煮的就是发黏黏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黏性的植物啊。
0: 伊去食够味哦，伊那黏性应该食，应该真够味哦。
1: 啊，就是够味，佮退火啦。
0: 佮退火啦吼，满意吼，哼，好，阿你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头，好，拜拜。对啦，阿你若讲食退火，你莫食冰啦，哎，我讲像。串冰有诶无？按良心讲吼，有一些迄个冰品，伊迄水质到底好歹毋知。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有诶无？迄食只往加老塞诶咧，嘿啦！一旦用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进发大哥在咧讲迄个满意，伊迄就是有小可苦苦，吼啊退火佫兼苦味，嘿啦！用食疗的方式。来过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名为粉红超跑，讲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代不时讲啊，问问个，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个吼，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只呢，三百唔只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只有机会，三百唔只呢都点呢？困红是跑车，啊那你大家脚手拢啊紧哦，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数量是有限啦。我也无法度讲，留予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个代志。你也讲音量有够，我会当做一个月，我为虾米做一礼拜俩？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对自己，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个无？就是讲母亲节敢若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得量无够哦。啊，毋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少，台湾人个心态就是安尼嘛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的有限，会当上一礼拜的份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度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呐足紧，几工啊人就好去啊，人就抢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哈。所以唔知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很有听的，很有听的，很你客。哎，话讲啊，我着去讲拢无用，我都无听到，我也毋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还搁伫遐说说，吼，人讲搁伫遐倒，遐伫遐说，啊，你说安那倒安那，啊，毋是讲咱用钱买，讲我想看卖，人送你靠都唔客道理啦。啊，你讲林国正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啉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铺咧菜安家桌顶咧摆呢。有啦，都有咧啉，啊对嘞，啊你就讲有都有咧啉，啊你着，你着有咧啉，你着甲客两撮四千块。啊，这个热人啉高精需求阁较大，热甲要死呢。台湾即卖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嘞！热你也着热着啊，你唔通讲啊，啊在日头当中晒个身体热着，无影伫厝内嘛热着呢。我是甲你讲坦白，迄啉高精来来泡泡准茶啉，你也爱食冰个冰个冰箱啉，无落甲冰角清凉阁退火，消暑又解渴，阁会当调节着咱的身体。会当成功，咱的抗体，啊，吃好的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淡薄淡咧，啉咩啥物啥物红茶、绿茶迄种的啦。你若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甲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那泡泡准茶啉有够好诶，爱买客两组，还四千尔尔，啊，着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只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文无办迄恐龙展，迄无吼？啊，真正安尼哦，喂，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面足侪少年啊，拢开起开卡啦，对啦，啊，当互囡仔坐遐看咧啦，啊，足舒适咧，啊，少年足时间用诶。啊，我讲哇，即卖人设计咱真正有够。有够离边的嘞吼，哦，我这人读较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准备一卡，我嘛准备一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嘞。有，啊，这回哦，吼，个粉红超跑，个摕出来送，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从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晓，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像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看，咱要录一寡迄落当天时话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我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天，共包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当天时话无够啦。因为说个坑坑，迄你也行，啊，开无一项啥项啥，加在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放一挂食物也好嘛，哦，咱家己炸一挂物件，红红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势到，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刮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水果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烫干，对不对？出红力，要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
拢甲落落伫内底，嘿，头大面四方，倒大规仔王，真好地咧！你茫看遐呢，买伊个游览佚佗出国，马好世界啊，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咱当地咧夜市啊嘛塞出来啊，对不对？买东买西落落，免遐寒呢吼，喇叭哩叭呢，加落加落说诶吼，来一个4000块的上你粉红超跑，会合适咯。合起来，你也放个边边也袂定地吼。啊，出门的时阵，行到卡身个人坐椅啊坐，吼，真好用着啊！我粉红超跑，阿咪关键的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真正关键的客哦，真正抢到拢欠费哦哈。我来看嘛，空空2799，老尾爱相亲了，比如关键的我奥多上面拄好，我无多去药房，要紧你对我再订。你买0.5份2盒4000块，啊，0.5斤2组嘛是4000块。哦，啊，粉红超跑，我都给人给你客过，就这简单吼、哦。来，0800279279，记我电话哈。来，0800279279，嘿，279看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来马道成功素水春花啊啦，阮婚礼春花店的杨泽秋的马道成功吼，好安来报。啊，恁老要问啥？啊，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啊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乐乐很有一地啊嘞。啊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我对企业办，侬无要紧，你电话卡啦。因为我改大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没来，所以今天电话都是我接的。啊，你所以问题，你来等你报告时开，我刷开会听啦哈。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兴。
0: 啊，你要几组？
1: 两我的四千的啦。
0: 要跑的遐嘛哈？
1: 遐是两组只。
0: 对啊，就是永高兴哈。
1: 啊，永高兴。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啦，好，安尼好，我给你下开啊。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铁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阿君。
2: 阿君
0: 哦。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阿你的前天敢有？
0: 无啦，刚才林哥只有配合尔，啊，一礼拜尔，我这做快闪呢。
2: 哦，
0: 对哈，
2: 好，
0: 谢谢，好，来铁佗，拜拜。来，您只能听到记住，每一当你迄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林高精、林高粉有送咧，其他拢无。啊，当年当林高精、林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咧。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过来啊。
0: 有，
3: 阿伯 ，hello。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了，和你一句。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你民主。
0: 好，啊，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和你民主啊。
0: 什么叫做和民主啦？
3: 啊，要吃放菜的啊。
0: 吃放菜，吃放菜无上哦。啊，但是我当家给你服务哦。
3: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真好啊！啊，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观念啊！啊，你要几盒嘞？
3: 无，家己买，你都讲无咧买。
0: 好啦，啊，你要几盒嘞？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个剩无几包。
0: 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空三这几年啊？
3: 啊，就即马卡这几就对啊。
0: 三二八这几年啦。
3: 我唔知啊，我几号啊？我
0: 逐摆咪
3: 有
0: 去
3: 开啊。
0: 啊，食啦！你唔知你，啊是你用手机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开呢？哦，来，空九八五一支嘛，吼。嗯。啊，你什么名字？
3: 我无
0: 名，无普你的名嘿。
3: 我
0: 郑
3: 志孝先啊，柯秀琴。
0: 柯秀琴嘛，哈，许
3: 柯秀琴，
0: 许秀琴姐姐啦，哈。
3: 人呐。
0: 演许秀琴哦，
3: 啊哈，
0: 哦，你读红色呢，你乖呢，
3: 好，
0: 来，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上紧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吧？
3: 明仔礼拜日，
0: 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那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改走，哈，好吧？
3: 这样
0: 你就拿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靠，人靠好你，你我知你有药房无？你要带对？
3: 我带。
0: 别紧啦，这我来抄好啊，你免问药房，我叫人家客过就对了，哈，好吧，哈。
3: 无啦，你拜
0: 日
3: 啊，拜
0: 二啊。你好，你啊，那我叫伊拜伊，甲你客过哦，哈。
3: 拜人客，我甲他无啥干呢。
0: 哦好，啊拜伊到哦哈，好谢谢，好
3: 啊
0: 好啊，这伊我电话真济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
4: 阿君呀，
0: 嘿来坐到啥？
4: 我小问你一下啊，你个偷跑的是你今年有无？
0: 无啦，今年无上，陈龙超，我来讲，都个来林高精、林高粉有尔，嘿，啊，搁到拜一就煞，哟。
4: 我是爱心。
0: 好好，你若无钱无送啊，哈，好，你搁考虑看卖，好，谢谢来。迄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你好。
0: 建峰哥，搞啥哦？嘿。
5: 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哇，你真正笑到讲话，哈哈，
5: 真会做幽默，真幽默。
0: 你安慰我，不过我嘛听得足欢喜嘞。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去呀，大家小心看嘿。
5: 冰头给请着你这好员工啊！
0: 是我真正迄落运气好，迄你对着好头家。哦，
5: 欸、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对。
0: 好啊，哥哥，你迄个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个灵菇粉嘛要两组。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那意思吗？
5: 啊，对对对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哈，好，安尼我改下哈，灵菇精一组，吼、啊，好，安尼粉的一组，好，安尼4500哈。
5: 啊，雪地万根。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梨旺没有
5: 啊，
0: 雪梨旺没有，嘿，灵菇精 啊，所以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你也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要送粉好了，
0: 都要送要粉的哈，好，安尼我等下两阿龙粉的哈，好，阿龙我改登记好啊哈，建峰哥，啊，给恁嫂子问好哦，嘿，好，好，
5: 拜拜，
0: 谢谢你，来去头，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拨落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中了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硬了，你要迎接啦。来，入来，看麦讲讲，279279。今仔日哦，有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伊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蛋一些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嘿，婷宜，婷宜，
6: 哈，
0: 你要一组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婷宜诶，看怎么搞定伊，拨落去啊啦，婷宜，别紧别紧，我只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阿水，嘿，高炸你好。
6: 要进货。
0: 好，来，啊，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6: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龙超跑送给你哈，
6: 好，
0: 谢谢阿水。
6: 知影我的住址无？
0: 有，你住迄个汤圆，我知嘿，有你住。
6: 不是呢，不是汤圆呢。
0: 啊，你住啊？到中立啦吼。
6: 中立啦。
0: 哦，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汤圆的店，那是汤圆市，你是中立区。
6: 明仔载
0: 会使。好，我无要紧，明仔载赶明仔载给你，好不？哈，
6: 好，
0: 谢谢你哦。
6: 明仔载去哦。
0: 好，明仔载去12点前，好唔好？
6: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佚佗嘿。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拨落去。伊个停一下，歹势哈。拄只另外是安那么小多，总听伊。那个拄好一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恁爱等我一下，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但我一个吼两只手咧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脚手混沌未吼？来，陈老师，来，这阿姐，红山吼，陈姐，陈姐，嘿，要怎呢？
7: 喂，
0: 阿姐，我有听会哦，要怎哦哈？
7: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零果粉啊，零果精。
7: 你
0: 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线路嘛。
0: 喂，你好，来， 我所有线路忙线中啊啦。喂，你好，阿坤你好。
8: 嘿，阿坤你好。
0: 喂，你好。
8: 我要订迄个菱角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8: 两盒。
0: 来，阿姐，零九五六一支哈。
8: 我讲，我电话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来，对，嗯，好来，来你讲，来，零九三三。好，我超开。阿姐，哥哥，你那请好。
9: 我是余天的余，
0: 余天的余，啊，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余泽，
9: 啊，林社会顾为林，
0: 林社会顾为民哦，泽民呐，啊，吼，泽民大哥来，啊，我改登记啊呢，啊，迄，那个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役，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役，好哩，好不好？
9: 好，好，好，
0: 好，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
0: 好，
9: 啊，迄，那个观众免注意呢。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物啊，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吼，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啊，这大趁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红江吼，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买，我买几多？
0: 你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10: 零果粉，零果粉，
0: 零果粉吼，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诶，张红江的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的哈，好，谢谢你啊，我们超跑送给你哈，谢谢哈，
10: 拜一到
0: 哈，嘿，上应该拜一到到啊哈，好，啊，祝你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粉红超跑哈，来，我个进阶风格嘿，来，要爱粉红超跑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跟你讲哈，安尼无人工精啦，我去给你写两组啊，因为你头尾拢当搬落去，无过去吧。因为你这都住高雄的啦，那高雄的人工精好啦，因为安那讲，大多数住南部的，拢食人工精较大多数啦，吼、哦。啊，那住中部的是人工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那讲，南部热，真热，真正就热的。啊，所以讲日头就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讲伊工作，吼、哦，工作的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这些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人工精咧食，咱就是较袂好热着，一清凉退位啦，啊，放尿的大补啊。咱唔要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阁袂放，放尿就小刀啊咧刮，哦，迄真正。迄外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憋过一摆啦，哎啦，憋着呢，吼，你敢知影？根本就放假用无药啊，唔过苦人起来，伊就是够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内孙就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才知影我热着憋着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人工精雪莉，人工精雪莉旺拢会当拿来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即回咱井上粉红超跑是人工精有俩，雪莉旺没有，好、哦、雪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姐，我所有的上面除了执行甲官窑啊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人工，要送人工精，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即、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姐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日嘛袂使。哦，对哦，啊，所以讲争取你，伊个厂商当然人工精要配合你，啊，啊，所以唔才咁，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好想，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讲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个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恁哪个等到了咱迄个乡亲卡手妹。听一个婴儿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喜欢我就冲起起来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去这个物件出门阁好势个，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恁高精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嘛，是不是？真的，我若无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啊，本来听上嘛咧讲，啊无送，我去到药房，无用无讲一撮落药房，我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若讲两组人高精四千块，得上粉龙超跑无客得利啦，你是哭掉伊？啊对啊，我知你拢足聪明的嘛，是不是哈？今来给我送，因为哈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大家拢咧补货啦。哦，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吼，你若去药房客讲，得爱等无要紧，好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上到后礼拜一个送下，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哦、来。哎、欸，听一姐，我改下林国金刚好刚好，会使买？我改下林国金对吼。
1: 对。
0: 好，好，安尼、啊、我叫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林国金，而、啊、且我本身我就泡林国金啊，因为我做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尿个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哈，所以咱迄、那个人工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区的，比如设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红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 阿姐，
0: 喂，哦，古力个搞炸嘞。
1: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超跑这个、这个药房嘛欠费啊，对啊，对。
0: 我还讲，因为你嗲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回无回，你上了解。你三更两更在那种羊头，我知啦。
1: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 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迄粉红草跑。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先客，伊就咱的林国正生理啦，啊，粉红草跑较慢客的啦。
1: 对啊，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草跑嘛，啊，快开出来。
0: 对啦，
1: 先上过。
0: 对啊，无你笑我，你在那搞何必笑叫个大嘛？我粉红草跑要开出来呢。
1: 对啊。嘛，上较紧嘞，对
0: 无？对啦，啊，都真正足紧啊啦，啊，但是恁手速度阁比阮即只混合超跑较紧啦。
1: 小合啦，速度则紧，阁啊，阁咧考虑，为个阁咧讲，我先看卖，看卖你就无啊。
0: 我咧讲，我想爱恁看卖，因为阿你后边人够机会。
1: 你如果看你就没机会，后面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的哈。我另外阿杰，我听瓜你啊，你看你看你看用，
1: 我你讲，嗯，我拢 OK 啦。
0: 哦，阿你哈。你先带来哈，无来要听啥，卡甲我来就好啊哈。
1: 我批评你啊，你若唔知爱吹，你就甲我讲，伊是叫嘛欠人。
0: 哇，
1: 是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吹瓜。好来，记得好，拜拜。好来，阿咱都讲讲以上广播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谢坤嘞，有听的无啦？牛岭的，因为牛岭的吼。伊咧走灵车，我上过来咧走灵车，伊就是咧上牛岭啦，啊，所以伊食到灵车就顶无咧啦，嘿，啊，伊就，伊就人面也足宽啦，嘿，啊，所以一寡听众吼，伊咧上的遐一寡人客面上做侪拢是我的听众，啊，有当时也频道走，牛岭啊，你甲我客，你去你到药房甲我拧过来就好啊，嘿，他伊就是安尼方言，所以药房吼有回无回

0: 快闪的对不对？只是讲去药房客安尼，啊，你讲无营业药房对我家来哈，啊，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嘿，今仔零高精零高分有尔，迄、那个雪梨药没有，关药没有，金银没有。QMB 没有，活力民宿没有，都没有，只有灵菇精跟雪莉，只有灵菇精油，其他通通都没有，安尼知吼？好，谢谢，感谢收听这部 BB 且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话下过来，恁即马是安怎？因为，我来抽救兵呢，总熊熊总搞我，总欢迎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嘿，
1: 请问那个那个超跑什么东西呀、
0: 啊？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
1: 哦，粉红色，
0: 就是现在你
1: 多大台？
0: 哦，很大一台呢。我们这个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现在我给你报哈，因为我去把迄个迄份资料刻出来，伊赛叔43×，我现在爱把伊寸尺刻出来给你报哈。哎，啊，你要爱无？哎，好好，谢谢，好，
1: 好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别跟阿君咧买物件，伊今嘛袂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2: 啊，这你好
0: 啊。啊，
2: 你好，
0: 你好，这里你好，阿赞。
2: 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落呢。
0: 零果精啊，零果粉。
2: 唔是，我今仔唔是买这，我买金星啦。
0: 哦，金星好啊，啊，但是金星无上哦吼。
2: 我见，我
0: 见哈。
2: 啊，
0: 好好，330只鸡嘛哈。
2: 嘿，好好。33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价哈。
2: 好。啊，敢是迄卡那麻卡底麻。
0: 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哈，好吧，好，谢谢来铁佗。
2: 我这边等着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个我真欢喜。
2: 当时有啊，我卡袂卡安尼啦。
0: 好，安尼好，好，
2: 啊好，好，安尼多谢。
0: 啊，给老客哈，谢谢，好，幸福的，我新得的吼，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哎，我那个灵菇精。
0: 嘿，买灵菇精吼，啊，你买哎两组嘛哈。
3: 四件。
0: 哦，你买四组，哈。
3: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零国金两组等于4000块啊！嘿，我改合者0920好，好来啊，迄、那个什么名哈、啊？哥哥，
3: 何冠展，
0: 何冠军的冠哈，
3: 灌溉的灌
0: 哦，灌溉的灌哈，呵，
3: 发展的展，
0: 什么、
3: 啊？发展的展，
0: 展哦。展出的展哦，
3: 对，发展的展，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好 ，OK， 啊，我给你老王哈，来铁佗，谢谢你哦，
3: 够大，明天，
0: 哎，兄弟，明仔上班熬夜，好唔好？
3: 好，
0: 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老王哈，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喂，
4: 喂，
0: 哎，你好，我君嘿，
4: 啊，迄个，我要跟你问，我这零果精是安怎卖啊？
0: 零果精的一组就是两罐呐，啊，两组就四罐呐，
4: 哦，
0: 嘿，啊，一罐的容量拢2000cc呀。
4: 啊，我有
0: 这
4: 块有
0: 迄个
4: 糖分，
0: 敢袂当食？你零果粉好啊，你啊惊糖分，买零
4: 果粉
0: 啊。零果粉哦，嘿，零果粉袂
4: 甜
0: 啊。哦，啊，你买两盒吼。
4: 啊，会较甜哦。
0: 零果粉都袂甜，迄个问我有较甜袂？
4: 那是讲迄种迄个
0: 香菇种嘞。零果种酸甘甜啊，酸甘甜，因为阮即摆拢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4: 哦，
0: 啊，但是还佫有甜袂甜的，啊，但是就是赶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比如来讲是，佮因会较有兴趣啦，嘿。
4: 啊，我
0: 加
4: 泡一
0: 挂
4: 水，
0: 安尼泡。对，安尼对，嘿，我嘛是讲加泡一挂水。
4: 哎呀，啊，无你甲我
0: 起来好。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阿姐，阿你啥物名哈？
4: 我姓李。
0: 哦，李大姐哈，好，安尼甲你留啊，谢谢来佚佗嘿，好，拜拜。啊，就先等下播歌，哎。我拄只讲，记个头壳内，唔知要看恁讲啥，讲些怎啊，搁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我零果精要无甜的哦。
0: 要无甜的，无甜就是粉的哦，吼，这样。好，啊，你要两盒嘿。哎，
4: 两盒4000嘛，吼。
0: 哎，对。好，啊，你我给你留哈，粉的。
4: 好 ，OK， 好。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4: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4: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4: 对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铁佗哈，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在庆贺，来，咱先在庆贺哥啊，你好，
5: 嘿，
0: 庆贺哥，
5: 啊，
0: 你也要爱哦，
5: 香果精，
0: 好，你哦，北部拢零要爱，迄个粉的较济嘞，啊，你看我同款拢爱啉水的嘞哦，
5: 啉水就好了，
0: 啉水好啊，对咱身体新陈代谢是介好个啊哈，好来，迄个庆贺哥，我给你留啊哈，
5: 啊，
0: 先刷加粉龙超跑过哦，好。好，来吃糖哈。好，拜拜。
5: 哎，
0: 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喂，嘿，你好，瓦君。嘿，你好，瓦君呢？
6: 喂，
0: 我有听到啊，嘿，
6: 阿君。
0: 喂，
6: 我买啊，这零花钱。
0: 好，啊，你两组诶，零水诶嘛哈。
6: 嘿，对。
0: 好，啊，两组好 ，OK， 好来，啊，你什么名哈、啊？你上。
6: 双河里李在虎。
0: 李在虎啊。
6: 呀、
0: 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阿六乖老啊哈，好，来去疼哈，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要拨落去，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多久哪里来？来，米小姐了，来，
7: 阿君啊，
0: 喂啊，啊，你刚不是讲你伫咧科鲁科鲁？
7: 我无科鲁，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啊，你唔讲你过来吃香烟？
7: 我
0: 无提啊！哦，啊！你今仔来要创啊？
7: 要提三
0: 组。个讲要提，即个人个第一个故意作罪，要去提三组啦。对啦，安尼就对啦，来来，零九二八嘛，哈。好，啊，这啊你
7: 一三六，
0: 啊你拢要迄个零股金吼？
7: 对，我要零股金。
0: 啊，要
7: 我零股金加偌富啊嘞？
0: 我知啦，你老主顾啊，安尼拢总就是六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三组呢？哎，啊，拢安尼拢总就是六罐哦哈，知无？
7: 对啊，
0: 知我知哈，就因为你只一组是两罐嘛，啊，你三组就是六罐了嘛哈。好，啊，你
7: 我
0: 改老啊哈。
7: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哈？好，
7: 我
0: 弄
7: 假粉的。
0: 好，安尼好，安尼就是六盒啊啦。
7: 嗯，
0: 安知哈？三组就是六盒哦。
7: 对。
0: 好，好 ，OK， 好，好，来去疼哈，好，拜拜，好，拜拜。
7: 谢谢喽，
0: 谢谢，来去疼，祝你健康哈，谢谢。

来听一首我歌咧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个恁拄只，迄个经的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台到店收听，到着。店嘛够成功。

0: 我已经吼去请救兵啊，我已经讨救兵啊。有叫阮陈英去赶紧甲迄个客服部的助理紧请来。我甲李叶书林的助理今仔是休困啦吼。应该是今仔日爱来啦。因为今仔日服务的吼，应该是拢较无时间去药房的。因为拜六礼拜，一般上班族吼，买好你听听节目，但是上班袂当听啊。啊，因拜六礼拜六诶。礼拜休困会当听到啊，我礼拜休困啊，我跟说，那一般上班族呢，周休二日要调到差不多拜六啊。哎，拜六听到我叫表示伊是上班族，上班族就比较没时间去药房啊，所以呢，第一拜六时卡来现场叫咱上啊，吼，来，啊你老爸顶岗的，还是讲度假，咱粉红超跑你老爹无清楚别问的，吼，这里来，啊我过来进一个广告哈。来进广告，拄只有人咧问我讲，迄个粉红超跑是啥吼？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粉红色购物车，伊四个人来，好，就是等咱退开就一个箱啊嘛，像行李箱咁款，四个人来，啊，因为恁啊足骨溜诶，你用一支镜头啊，像咧摄，像咧像咧迄个咧摄干乱咁款，甲人咧人咧，伊就是伊就。一直跑啊，一直走啊，真好走咧，足好耍个，足扭力个。啊，伊合起来袂定地，啊，腾开会当带足侪物件，吼，头大兵四方，肚大机在王，会当带足侪物件。啊，伊个承载重量六十公斤，所以你若耍个耍个，行行脚酸，你就会当甲坐咧。阿母啊，我拢叫恁来耍一只出去，伊袂像咱个扶手。咱厝内有老母的吼，有咧买菜，即只一定要鼓励伊杀，因为伊杀的时阵，咱有一个克星呐。恁听我意思无？迄个行到吼，在摇晃的时阵哦，有这个克星较不容易跌倒呢。啊，你啊行到吼，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摇晃哦。咱咧买菜有当时，你唔通看安尼呢？像阮只公司，迄都恰恰真大呢。行的，阮那会摇晃，唔是买哦，吼。咱有这只还没紧坐咧。叫一个就有差，吼、哦，安知无？紧来客，迄个大家小唱呢，唱到真正无看啥机会的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呢，是拢叫林国正先客转去吼，啊林国正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阮就陆陆续续补货嘛，吼，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哦，赶紧的哦，小唱假的，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祝你上来看嘛，看口279927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晴空无忙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恁老要听歌诶，纯粹要听，我得来吹。还是讲阿君，你甲我唱。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该唱。啊，那是我未要唱，无法度，就是要用背，好无哈？啊，若讲啥物食法无清楚，甲问我清楚吼。还是讲即回要甲阿君做见证的啦吼，就是要分享的。我食了就好，安怎好？你讲给大家听好唔好哈？啊，是讲我来卖定灵膏、精灵膏粉啊，我嘛要阿君送粉红超跑啊，做你入来，紧入来吼，来助理我拄只已经特救兵啊，来伫身躯边啊，做恁家己啊，来个嘛个个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阿君，
1: 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嘿。
0: 你讲邓丽君唱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唱一首呢？不知道
1: 为
0: 什么，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
1: 嘿。
0: 啊，你是迄个啥？宜兰的。哦，宜兰的徐大姐啦，哈。
1: 对。
0: 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来佚佗啦，阿西啊，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我是君，在乎。
0: 啊？
2: 母亲你在何
0: 方、哦、母亲你在何方呢？
2: 对。
0: 啊，你在几位？
2: 我家己在游游生。
0: 家己游先生吼、
2: 哦。啊，对对。
0: 我来安排哈，谢谢。哦、好好，拜拜。喂，你好，外军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外军。喂，你好，来阿姐，来。
3: 你阿军。
0: 嗯。
3: 我点到五声。
0: 落雨声，
3: 哎，单位上的，
0: 安尼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我坤，
4: 吴小姐你好，
0: 你好，哎，哦，小姐你好，
4: 哎，要点风铃声，
0: 风铃声，
4: 哎。
0: 歌雄的嘛哈，
4: 哦，
0: 英雄欧小姐哈，好，再安排哈，谢谢呵，喂你好，泽章，泽章哥你好，
5: 我叫阿江啦，
0: 阿江啦哈，泽章，
5: 我新得起呀，
0: 哦新得起对
5: 我在，点点那个珍珠和鱼圆，
0: 珍珠，
5: 加鳄鱼呀，
0: 加珍珠爱鳄鱼哦，
5: 哎，很好听的，阿你也要唱喂，
0: 哎我不要唱啦，啊但是这首歌改改趣味啦。
5: 哎呀、啊啊，你绑好啊！
0: 我绑哈。
5: 谢谢、
0: 啊。谢谢，好，拜拜，拜拜。许哲章，是的。喂，你好，清辉，清辉儿，清辉哥啊，嘿，清辉哥啊，老早嘿。
6: 啊，你怎会知啊？
0: 啊，你人出国啊？有啦。
6: 出国提囡
0: 仔，提囡仔伊啊。出国，这较早我成名曲一点，哎，才足久无人点嘛，即摆我点入来。
6: 我唔捌点过歌，我要商品过啦，我唔捌点。
0: 有啦，我讲这句我得成名曲，出国提囡仔，我较早我专门考的啊。
6: 有啊，你专门提囡仔。
0: 好啦，阿你我改安排啊，来接得好，拜拜。喂，你好，外公你好，哎，你好，我拨了，嘟嘟嘟啊，喂，你好，来，红蜜，红蜜，
7: 喂，
0: 红蜜坐来坐，嗯，
7: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呢？好来，要点什么歌？
7: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请你唔通听，好。啊你是迄个红米啊哈，
7: 哎、
0: 欸，托口啦哈，分林哈，
7: 对，
0: 分林红米啊，好 ，OK， 给你安排哈，好，来接他，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8: 我点歌，
0: 好，来，你过来，
8: 我点谢金燕的木工，
0: 木工，林木工啊，
8: 嘿，
0: 林木工，啊，你是
8: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哈。好，安尼我甲人拜哈，好来接客，好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9: 喂，你好，你敢唔是咪咪啊？
0: 嘿，咪咪啊，请我阿君嘿，阿姐好早。
9: 啊，这我要买零。
0: 好，你等我，来三线接来三线。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我嘟嘟嘟拨落去啊，搁停卡哈。喂，你好，你好。嘿，你好。啊，你迄个嘴吼，拄卡电话档啊遐咧哦，听不？足细声诶。 算我健康袂歹，你安那这啊？你想你？你上啊！你翁大姐哦、喔，
10: 哈，
11: 温启威啦，
0: 你温启威哦，
10: 拜拜。
0: 哦，温启威，你就顾不来啊呢？
10: 拜拜。
11: 啊，有啦，今个大半年啦。
0: 哦，安尼哦，嗯，温启威，啊，你今仔去无带咱去去迄个青阳园
11: 哦？无啦，
0: 无哦。
11: 我过去第一日回来啊呢。
0: 我问你，你我回轮超跑，你去啊未啊？
11: 去啊啦。
0: 我讲恁老的，你去讲林连哥，即林家迄落遐烟头，吼，遐少年遐记者遐好，你咪客，嗯。
11: 有啦，你买药买来吃。
0: 对唔对？迄粉红超跑出门，咱啊，我老阿公婆啊，要海来游览嘛，底物件偌好势嘞个，要。
11: 哎，讲哎阿君。
0: 哈啦。
11: 伊个吼，我甲你讲，现在是林立的香菇精油吼。
0: 嗯。
11: 伊用柬埔寨迄种血清啦，
0: 有啦，你顶礼拜讲过啊啦。
11: 我甲你讲啊，
0: 你讲结花有够水的啦，医生讲，即个年纪八十几岁人花遮水。
11: 来，伊柬埔寨目睭花啦。
0: 哟，讲花，讲水干呢啦吼，清气甲啦，花水意思就讲足清气的啦，无人像讲油淡淡过落落落去吸安尼啦。有啦，嗯。好啦，你要听啥啦？我以为你紧讲啦。
11: 啥啥无来啦？嗯，
0: 靠腰啊，去。你只好好唔过一个三声无来啦！
11: 诶、欸，这老歌该要听咧。
0: 哦，
11: 啊，无听啥？啊，无听啥啦？今日困，无你唱诶？你唱
0: 不？我来唱啦！
11: 你唱，
0: 嗨！这辈子听靠调啊！嗯，
11: 你无要唱几声录音？
0: 几声录音呢？
11: 啦，
0: 做好用诶咧，说些录音。好啦，我改安排啊！好好，拜拜。OK， 好，拍摄哈，电话太侪嘞，啊，你拢爱等我一个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2: 欸、
0: 喂，嘿、
12: 啊，
0: 你好，嘿。
12: 我庆龙啊。
0: 你上庆龙哦，庆龙哥啊，啊，这两暗号啊嘞。
12: 对啊，我无讲要改点一条歌啦，讲要听我加开啦。
0: 你看你听我这听话歌，你来我听我产品，我食偌济啊啦，啊，你头第一排，我怎么出声啦？
12: 我等嘛可以骑四组的呢，有没有？我惊听一台。
0: 哦，不能插话，我卡住咩？赞赞哦，哎，咱拢弄来的，你头第一排就算嘞，无简单嘞。
12: 对啊，唔卡就算，我无讲要听歌叫我点，我来改点。
0: 哎，庆龙哥啊，来，你个既然起来，先到点歌嘿不急。我一定系你某咧讲，讲你较早买去做事吼，你开了啥物会嘛吼？
12: 就算个啊，食较好。
0: 来进广告，你讲，你讲你是拢迄落拢爱开迄只啥物挂吊我车？
12: 我坐啊，使挂吊机啦，
0: 哦，挂吊机
12: 就算野开啊，啊要出去挂吼，拢差包二十几包的地摊药啊出去啦。
0: 好，
12: 啊去到还佫食无够啦，啊我某是伫林兴国顶家讲无恁食看嘛，啊食茶哦，嗯，这只佫有差呢，啊食较真。我的尿酸啥拢好呀，啊，袂歹啦，所以恁个足新鲜无？我两阿母一年要食十五六万买对客。
0: 你真正我算我大户的，恁能知两阿母啊？哦，好啊，食甲全，我真来听足欢喜。你莫讲你只是做够做的咧，有有吼，好啊，你食好。对啊，啊，你看七十五岁、七十几岁，阿免得搁加时势，哦，剩长手啊，阿阿母看会来做，搁做甲身体安尼节用，我感觉真好呢。
12: 恁大伯叫我去家里落去，我都唔敢讲话。啊，你今仔去，你要讲，我就开讲。
0: 点点，系啊，你
12: 下落个食啦，
0: 那食个一个回
12: 放。我冇介绍讲辣椒酸的人哦，真正食这袂歹，我食你五六条拢食呢。
0: 真正酸性体质来食人介好啦，真正有影哈。好，
12: 阿你。高正会的讲阿 Q， 阿哥真兴，
0: 玻璃
12: 面师傅龙王有。
0: 我知你外老祖国同食着，恁老婆
12: 在
0: 不时打电话来问我。好啦，阿你不听。
12: 一副姑娘。
0: 你讲啥呀？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12: 吉普赛姑娘。
0: 哦，牛郎的吉普赛姑娘。好，啊，要用白的吼。
12: 你在你啦，你要穿好，啊，要遐好啦。
0: 好 ，OK， 了解。好，来，接头，拜拜，好好，祝你健康。来，我阿伯落去啊。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3: 哎
0: 哎，来接头嘞，嘿。
13: 喂。
0: 哦，阿伟啊，阿伟你好，阿伟哦，阿杰不招车吗？
13: 有
0: 三千，好，好，啊，你今日要听歌呢？嗯，
13: 八万几的。
0: 啊，你讲啥？
13: 我一个月了要八万三。
0: 你这回要八万三？
13: 无啊，你讲薪水变八万？
0: 哦，你讲薪水啦？哦，薪水哥，你还讲八万几的哦？哇，你算是一路愈赚愈多啊呢？
13: 对啊，啊，我一个
14: 七月份我买秋天。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
14: 哦，我食开的卡完全拢黑色素甜点，起码一个鲍鱼啊。
0: 哦，安尼哦，赞赞，听恁安尼起码吼，哎了。人讲讲无赚也袂使啊，但是人爱艰苦咧赚，真正是，有但是笑得笑心酸啦。啊，但是啊，真得用用赚，心情足好啦，都安尼念吼，
14: 对啊。
0: 好，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嘿，
14: 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里的小雨哦，好 ，OK， 可以安排哈。哦，好，来去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5: 喂。
0: 嘿。
15: 哎，你阿君是？
0: 嘿，我阿君呢，来去头哈。嘿。
15: 哎，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什么歌？我阿个听伊家己听，遐我唔需要找你哦。喂，你好，阿君你好。
16: 喂，君啊，你好。
0: 嘿，嘿。
16: 我点歌嘞。
0: 来，你讲来。
16: 你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哦。
16: 你听我不？
0: 这些歌我较无啥下嘞。来，我叫阿你什么名？你阿讲。
16: 我海啊。
0: 阿海啊你。
16: 嘿，
0: 我来想看嘛，这首歌我个要想袂。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阿君你好。
17: 阿君啊，你好。
0: 嘿嘿嘿，哦，阿姐。
17: 哦，
0: 嘿，
17: 今仔日上去台粉红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
17: 啦，
0: 收咖喱收瓜地呀。
17: 嗯，恁那小编哦，
0: 嗯，
17: 我来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
17: 我今仔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更加好。
0: 阿叻伊啊，
17: 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直说，哦，真的，
0: 我来讲这
17: 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免我去表演啦，嘿啦。
17: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0: 哎嘿，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得个落了买啊，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7: 有啦，恁那小编，那个小编有。我有看你那个 V V 啊，像个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导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诶，啊你有客无啦？
17: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说，阮囝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较济，要。
17: 这水真的真的
0: 很漂亮，
17: 爱去提，真的。
0: 诶，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
17: 诶，提一只吼，你若无提七菜只，你久久甲看见嘛足爽诶。
0: 啊，真正粉红色足水啊，系啊，系啦，
17: 系啊，对啊。无，阮若是买菜，阮是拢骑车，阮爱骑去伊度啊，阮骑去骑车，阮若买菜只是我若有一袋啊，阮若骑骑车啊。所以呢，迄只咧用是
0: 啊，迄只就免得一定去菜市啊，迄只就咱若要出门去的时阵，就好看起，尤其咱若要游览，就好势噶。
17: 嗯，对啊，
0: 好对不对？
17: 真棒的，
0: 嘿啦，吼，好，安尼阿姐，我甲你两下，迄个你今日听啥？
17: 一首歌，
0: 跟你讲，
17: 心惊惊，
0: 心惊惊，
17: 嘿，
0: 好，我写者心惊惊。好，安尼我甲你安排啊，姐。
17: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这款歹势哈，搁个卡，搁个卡，因为遐电话太侪了哈，啊，大家多多包涵哈。啊，来这款的歹势哈，遐拨落去，啊，恁电话搁个卡，啊，咱彭红珍、红珍姐住伫龙井嘛，拢拨落去，住邦桥，邦桥素兰姐嘛，拢拨落去。来，今仔电话足多哈，啊，所以讲那。服务无周至，恁得多多包涵哈。啊，继续甲卡我来接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素兰姐你好，
1: 哎，
0: 老蔡，
1: 辛苦你了，
0: 哎，别在讲，
1: 真的呢，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迄个玩具车来甲你耍，
0: 哎，对，举起来吼。
1: 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足好，因为咱洛阳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伊讲哎，怎么那么慢才出来？
0: 对，
1: 我说拜托，他是庆祝母亲节。
0: 对啊，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都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换洗衣服啦，有没有哈？
1: 对啊，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白沙屯妈祖回暖嘛，一共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啦，真的很配合，而且我们那天还走了差不多9个多小时，
0: 阿你好，
1: 叫回暖，
0: 阿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我去啊。我卡顿哎，哦，一礼拜我生哎。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因婆婆讲，哦，你那只老不会去讲，伊买，好像刚刚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
0: 哦，
1: 啊一台，因为伊讲要好我，啊结果，阿姨的时间，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连讲无。
1: 伊送因婆婆就是送这台母亲节啦。
0: 除非就是电风，电风就是有热人有需求，你若有需要，电风扇也我去送。
1: 去年那个电风扇，他也有呢。
0: 我当年当来送电风，拢手甲手甲无啥机会，要因为电风物件用的。
1: 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
0: 都
1: 会把一些好东西回馈给我们这些
0: 真的啦。你看52年了，阿爸不完，你开始加工，一准2000块，告进2000块，你看什么都在涨，没涨，你看还时不时的办活动。
1: 你是元老呢，你30几你也元老。
0: 没啦，我不跟30几当，25当
1: 有啦。你可能还没这样就来家
0: 吧。25当，我35岁，几摆咪咪啊笑呀。
1: 啊，你甲看，啊你今麦
0: 发低工的啊。
1: 啊，对呀、啊，
0: 哎呀、啊，今年60的啊！
1: 阿公孙啊，公叫我给你说说啦，送你遮好的物件，
0: 啊，莫咧讲，
1: 伊怀孕的时候呢，我叫伊讲爱食林果金霞吼，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几个月就长牙齿，你知道吗？
0: 几岁？
1: 8个多月。
0: 你看吧，就是长得比较好嘛，哈。就是安尼，啊，无开钱是咧开假咪。
1: 啊，去看迄棒球赛哦，讲点咩叫上大声。
0: 好啊，你好。好，来，顺姐，今日听啥？来。
1: 啊，你的成名曲呢？我很喜欢听你那个日语的。
0: 哦，你要听啥？
1: 爱你入骨。
0: 哦，爱你入骨啊，你去也
1: 很适合你。
0: 好 ，OK， 好，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这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来，素兰姐，我写一个板桥哈，板桥。咱迄个台北吼，新北个乡亲，然后听着阿君会接无，卖客气啦。啊，三八唔接咧细字，哈，三八唔接细字，你爱听什么歌？你起来点，我来，你爱我唱，我会晓唱，我就唱恁听。好，阿你若讲阿要听什么歌，来，迄个我来甲恁点互恁听，好不好？哦，好来，迄个点什么？点什么？
2: 我提起那是什么碗糕啦，
0: 出外音了啦！
2: 哦，我本来心情无定，你讲笑死！
0: 啊，出外客音啦！
2: 好啦，安尼有收到啦！啊，你刚听你讲话，你笑哦，心情够足好。
0: 系啦，啊，客音啦，客吼，我还讲还佫佮口来口好清气呢。
2: 你讲你医生呀？
0: 啊，无，迄说袂顺呢，你。你唔知道我医生伊，
2: 我听你唱歌啦，拜拜。
0: 好啦，拜拜。我笑哦，我只笑笑啦。啊，我即摆就是在足丢丢啦，因为哦，咱咧听唱，伊伫要过来最近哦，叫我们啊，过来你啊，早拢唱起来，先搁我听呢。哎呦，啊，我拢有够久无听你唱这首歌，啊，就讲未使唱啊，留个歌你啊。啊，所以发现才足丢毒，你要听这首呀《喜爱情歌》。好啦，来个唱要紧啦。我当下想啊，你像迄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迄收啊，这不拢收会到呢？ 对不？啊，你讲当下人啊，拄啊，用人听着，我要听听迄个大陆歌，咱嘛是得唱呢，是毋是啊？嘿啊，好啊，甲唱啦，不要紧啦，就唱一次而已，对不对？迄个应该音乐无国界，不要有，我觉得意识形态太深也不好。意识形态也不怕别人笑啊，但是太过恶吧，我感觉蛮不好啦。好了，来，迄个《四海情歌》一样，要唱就甲唱啊，哈！我这句子真无唱唱，我今我已经袂记得遐咧。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我转接女调咧。我今麦吼，我歌我唱，但到底是要用男调女调？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我来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看卖。

0: 怪啊，我迄个资料。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泰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我今日要讲这跳闸嘛吼，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听起来敢那是特客气安尼呢，啊？啊！我甲伊讲，即句话吼，咱咧听有当时也讲，啊，咱在开玩笑啦吼，啊咧乐笑话时阵啦，啊讲啊，隔壁老王啊，哪袂想想诶，迄个，咱咧讲叫做戴绿帽或是怎样啊，对不对？哈，让人家会哄堂大笑的黄色笑话啦，好，黄色笑话的画饼啦，哈，笑饼的对啦，哈。啊，可是我来讲，你哪知即句话诶？典故来源，你也感觉讲，啊，开可能平常时啊，嘻嘻哈哈，我隔壁老王啊，那大家切个几个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個、痛的对啊，啊，还在跳痛，哎、欸，真的是很跳痛哎、欸。你也听听讲，啊，原来老王这么痴情哦，说的是呢。这恁可能唔知有人听过无哈？好啊，啊，这典故我讲恁听哈。这哪要讲，就是古早的时阵哈，有一个卖盐的盐商，盐商伫古早时阵应该拢是好野人啦，因为伫古早时阵，卖盐卖糖其实都应拢讲来，就是讲拢无法都是私人企业承接，哈，无法都私人企业。应该是说，如果那是有私人的，一定是跟官场，就是一定是跟那个朝廷官场，因为咱讲很多跟也算是皇商啦，嘿啦，就是你，若要讲起半公家的就对啦，你袂使家己输，袂得家己输运的对，还是讲自己私自经营，搞成半公家的啦。啊，佮较古早时，其实都是。官家的东西啦，公家的物件，啊，到后来，佮有半公家的，佮较后来好私人的，啊，无较早，来讲的盐商拢是好野人，都是有钱人家，哈。那话说呢，来讲有一个盐商，柳家有一个千金，叫做柳月如。这个柳月如呢，伊爱着一个善食书生。咧卖紫薇，诶，善食书生，这善食书生叫做王生啊。两个真相爱呢，花前月下两个人互相爱意嘛，注定终生嘛，吼，注定终生。啊，你来想看嘛，啊，一个善屁屁，啊，一个是好业个变过诶，千金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古早时阵讲究门当户对。即摆较无咧讲究者啊，较早是观念足深的哦，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迄是无可能结亲的啦，那就叫门第之见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也想看麦，啊，你善屁屁善到尾有几领去啊？到尾传祖囝，即、这个六家老爷，就是硬到拆散掉这对鸳鸯啦。后来当我把即个祖囝柳月如呢嫁好，原来咧卖盐的同行。骆家公子，骆家的后生啊。多年以后呢，这个王兴啊，对当年的善食书生，到即马已经原来是一个好业人，小有成就了哈。即马已经发达起来，发展起来啊。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去找这个柳月如呢，伊无一打要伊呢，但是伊四处探听。伊个主子啊，查到了后，你敢知影？伊竟然买一间厝，嘿，恰恰好，这间厝拄啊买伫柳月如因家啦，的隔壁，哈，隔壁，说的是呢，挑工买伫柳月如因家的隔壁，所以那要照讲，就是一墙之隔尔嘛，吼，一墙之隔。虽然讲是一墙之隔，但是恐惊医生在也并未过去的山就对啦，其实比山更加高， 啊，这个王星一世人拢无娶，拢无娶，一世人拢无娶。你看对这个刘婉如看我痴情，拢无搁再娶。每一天唯一的念想，念想都是伫伊家己这个自家的头前，这个顶下头顶，伊隔着一道墙，点点听伊的声音，听刘婉如驾驶会较手人，嘻嘿叫的声。听刘婉如呢，人音啊时阵温柔的声；听伊心情好时阵，会唱山歌的声。但只要来听到这王星，伊就满足啊！只要听到伊的声，就 OK 啊，就对了哈。隔壁是理想界近，嘛是永远拢袂当一落越距的距离啦，就是袂当去进一步的距离就对了。那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明明就是在你的隔壁，但是我只当偷偷爱着你啦。一直到后来，这个落架算破产，险破产啦啊！所以生活陷入这个绝境，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助了。这个出手相助，才解了的这个落架的燃眉之急啦。而且刘婉如呢，想讲是倒一个神秘人物哦，来甲阮斗三工的，所以伊多方探听了后，才知影讲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真正王星说王啊，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竟然是当年去了老爸迄个野兽就呼出去的善假书生啊。迄一刻呢，伊咪伫个厝内一直哭，一直哭。靠家真伤心，伊记得迄道墙，伊知影迄道墙，诶，迄边头，王星有在听，伊就甲讲，那安尼靠家足细声，伊甲这王星讲，伊讲切，以为人夫啊，何必隔墙独吹毛啊？安尼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囝。你何苦隔着一道墙，为我虚度修好一世人呢？哈、哦，这个隔壁的老王，典故就是这么的来的。
1: 好，那我帮你算
0: 啊，孙亚坤，哎、欸，比咱笑成你的隔壁老王，笑成你，啊，坤嘞，哎，比咱笑成你的隔壁老王，原来是只有我一个故事哦。嘿呀、啊，都我甲伊讲，你要来讲隔壁老王，那个切个结果结啦。这是一个用一世人去修复着一段旧情的痴情人呢。所以这个隔壁老王，这个隔壁老王，一世人拢无错，嘿，拢无错，你看我亲情就好，嘿。所以吼、哦，这句话是讲了够好个呀。最深的爱不是占有啊，是隔墙相望，疑心不扰。我用华语讲一次好了，这句话讲得还真好呢。最深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隔墙相望，余生不扰啊。还唔比即摆少年啊？我若爱你袂到，我就要叫你好暖。即摆爱，你无感觉即摆少年啊？爱情是素食面包哦。哎呀、啊，对啊。就是快餐式的爱情啊，却未记讲最亲的情话，就是嗡嗡。最亲的这情话，嗡嗡，就是不打扰。简单讲啦，快餐式的爱情，啊好就好啦，啊唔好就叫你哦，哪里看危险情人嘿无？即马人行到交往，人讲含你咧行，迄行就是咧交往嘛。含迄个查甫囡仔行，含迄个查某囡仔咧行，啊，就交往一段时间，感觉讲个性袂合。好、哦、啊，要来切，要来分手啊！我爱你袂得，叫你好难呢，危险情人，好你死，安尼咧。所以讲讲，快餐式的爱情，忘了最深的情话，往往不打扰。那袂合，咱应该是爱祝对方幸福嘛，是不是？那我讲爱你袂得，我就叫你好难诶，好你死，是不是？哎呀、啊，所以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熟的爱情，应该是不求拥有啦，只求你好啦。 应该是安尼才是最美最成熟的爱情啊。当然下下咱得做，咱得加落去哦，加落去，甚至步入红毯的那一端哦，孤孤等等，执手之那一赛里的执子之手，白头偕老，但行一世人。啊，那袂使，我讲有缘无分爱你嘛，是不是？哎呀，干嘛一定要折磨？哎呦，恁恁真像。

好啦，今仔日就以主唱为主啦吼。我看阁有人点什么歌？张小姐哦、喔，迄个家己一位张小姐要听。42869为什么？选一个手指哦、喔，我唱看卖哈，因为这首歌我真正足久无唱了呢，试试看。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无冲较紧的，恁说说客无哦，真足侪人吼、哦，诶，要搁咧等我的粉红超跑。林国清已经客回去啊，但是粉红超跑要咧等。恁进来去药房啦，拄等着头家甲恁讲，啊，粉红超跑欠货呢，啊无恁林国清是啊林国粉先客回，敢好好啦，回先客回来，啊，迄、那个超粉红超跑吼、哦。伫个，咱着后礼拜才有结束嘛，所以伫即个工，阮拢会加紧出货，我咧赶紧出货，哦，我咧拼卡手诶，来赶紧出货，送到药房互恁客，好不好？啊，毋过我要来讲到拜一了，你拜一进前若无去药房登记，若是来我遮登记，我讲你拜二才来，歹势无啊。真的，大家拢在等粉红超跑都无货啊，佫会讲，互你拜二才想着讲啊，无你甲掠一只，即回恐惊吼。恐惊药房歹蹲，安怎讲？无会，无多。哦，你像咱过年是毋是迄个年终的即促销？哦，咱的聪明蒸炒锅，因为咱就是龙五告八，药房若结束，伊想要去甲咱叫，咱来出头伊。哦，就是咱到截止日，好、哦、到截止日迄天伊过来叫会，阮嘛是拢啊出头伊，阮有会喊我哩。但是粉红超跑没得，因为这一礼拜的表示伊的货是有限的，所以药房就算讲，啊无我得叫较济客顿，啊叫较济做顿，啊咱的乡亲都比如得客到啊，你要爱粉红超跑的人规规间间客有啊，啊即摆足惊个是，可能麻都吧，你到拜一来叫，我来给你，啊粉红超跑就是约个。拜一恁叫回一工的，马都马无法度讲，互恁讲，我要阁叫一礼拜回客，顿叫一个月回客，都可能无法度，真的。啊，所以去看到，拢讲哇，啊这只水呢，购物车，阮老毛购物车，唔过这只较水呢，真正这只较水，因为粉红色的，足疗愈的。迄份那是红看到，种色水就是心情会好啦，迄解疗愈啦。恁家迄新妇祖孙。爱甲真正要地暖都有嘞，嘿，反正伊就讲，我嘛有一只迄落购物车，阿妈，我白色的跟你换粉红色的，有可能哦，伊看你粉红色，你转出来讲，阿妈，我白色要跟你换粉红色了，都要等着阿妈爱粉红色，别让我对不对？哎呀，都安尼，好，所以来粉红色比较稀缺哦。要嘛就赶快哈啊出门要购物要带什么物件，好实在够方便的。我就讲买菜你就甲关买菜。即落你讲有啊有当啊，像我拢会去开伊买菜呢。我有当时啊，迄个多啊，迄个车开出门吼，啊去公司做歹停车，你也较晚去做歹停车，啊你爱找所在停，迄个停车停好好，啊我就粉红超跑就开落来。啊，开两双去菜市买物件，一路安尼行吼，有哪只行一地啊，停拢落远，啊，佮行来菜市安尼。啊，拄啊有一只咧开的吼，过来到阮咧车后倒身掀起来，佮落入去。吼，恁们出功力啊，真正诶！哎，赞哦，赞咩？啊来咧，啊要油咱着佮炸，啊要大卖场买物件，落个速果落去啊，系啊，啊佮对啊，用大卖场嘛是有推车。所以唔知道我这意思，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咱到那车停较远的吼，物件挂个大包细包，真无方便去接送出来啦，嘿啦。啊，要游览啦，落车了后，两个老出来游览，将开一只啦。啊，落车以后吼，咱就得爱行吼，拢最爱带咱去迄个欧米亚个店无吼，拢总甲落落去啦，嘿啦。啊，买物件咧，大包细包咧开，拢甲落去啦。啊，是讲啊，我拢会带一挂衫啦，啊是迄个换洗衣物，你也免得带个行李箱啊啦，即只当做行李箱啊，甲牵起得啊，佮合一个呢，哟，啊佮咱做当做椅啊坐呢，行李箱啊佮无遮方便的，我哩讲，哎呀，阿公你讲会当载飞机哦，哎呀，伊只合起来吼，合块玻璃丝啊，你载飞机怎啊？咱咧飞机无坐，位个顶面吼，无有迄置物柜无，佮放入去就好啊。我这里边对啊，就是我讲，哦，这边人做设计，迄真正看，迄个看到真正有够理想，迄设计安尼够理想的呢。嘿啊，啊，少年啊，足爱用这啊，俺老的慢慢输伊啊，上你粉红超跑啊，
迄无油无工去会帮一撮讲，阮嘛无揢，阮嘛拢揢两三组咧。嘿啊，无油无工讲一撮油嘛，阮讲揢一撮人高精无，讲阮无揢咧两三组咧。啊，你看即回啊，你揢两组四千块送粉红超跑，所以咱乡亲都比如讲，迄无揢到对不家己咯，无揢道理咧，佮半暝半暝冲来揢有影哦。所以来，迄、那个即目前老欠费先登记着，对，药房先登记一下。啊，若需要我遮，甲你服务过，拢免客气，电话得甲卡，空嘛空空，2799 0800-279-279。啊，拄则咱有一个乡亲咧问讲，我大车哦，来底部哈，我先来讲伊个承载当囥我当物件。伊会当囥个25公斤的物件，哦，是哦，嘿呀、啊，再来，迄、那个推承，载重推行是35公斤，禁止载重是60公斤，所以你那是，那塞个那种夹夹咧添的顺，你歇一下，你得有60公斤，你甲坐一下，歇一下，拢不要紧，当做伊也坐，啊，那小朋友要个更加无问题，好、哦，来，春秋呢？43×38×49公分，43×38×49公分，好、哦，这是摊开，好、哦，啊，那是合起来，闭合尺寸是43×10公分×49公分，所以爱合起爱摊起，啊，个一路四个链啊，爱当四个链啊，好、哦，所以讲360转的，足好转的，伊个链啊足骨溜的，足骨溜的。阿母啊，去出门去冲下面花，这只好个扎嘞，天开有四个恁阿做在的，咱都有靠心。那像这个天热，安尼热嘞，无盖无带花又举起来，容易哦。有一个靠心，安尼你看花嘞，给我好势呢。啊，那行到咧阳台顺，迄、那个有阴的所在，塞去有阴的所在歇一下，坐一下，哦，好势个。我这无客气，真正对不个顶下滚。那真足好用诶，这日常大家嘛用得到诶。后来他咪去啊客啊哈，拄只讲啊啦，欠费的登记知影吼，来看嘛看看2799，后礼拜一结束嘿，最后剩三工啊，最后剩三工，咱的这粉红超跑的精神完满结束，零高精零高粉订购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好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谢谢阿杰这部得进行告诫哈，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态，用满速度赚赚钱，咱下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处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还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哦。我刚刚看到人跑市场多，记得去垦丁哈。
0: 垦丁，客客客。
1: 对啊，这垦丁大街哈、哦，伫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是长哦，第一刚好呢，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哦哦，安、啊、娜，麦克风，好、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啊、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哎、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哦，真的是哎很好啦哈。哦五维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不腿，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伊讲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阵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啊？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吼，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哦。最近哦，高雄有足侪人咧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哦，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哦，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啊、哈、哦，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大家都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啊，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哦，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哦，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哦，所以讲我就这样一招，变成讲一招讲，走，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啊呢。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哦、这映入眼帘、哦、真的很不错啦、哦、这

0: 咱是五一哦，这个吼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吼，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吼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吼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将近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基本上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会当去国外哈，一个会啊人哈，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两届的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里、個、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
1: 哦，
0: 所以你不能空公司的怎样讲啊？你不能今嘛嘛卡辛苦嘛啊，所以吼，也推出了一个加速币呢，这种吼是开过去咱伫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安尼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吼，就从吼 check in 吼到上飞机吼，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吼，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机场看啊，去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要出国真的太辛苦了，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没法都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各个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听说讲吼，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吼，阻止日币贬值啊、哦，这哦砸钱哈、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哈，四月三十号一天是贬到160块日币哈、嗯嗯嗯哦，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嗯，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哈、哦，就是19个月以来、嗯、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嗯嗯，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嗯，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嗯嗯。所以说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啊、哈，哦已经来到哦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嗯，所以说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哈来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

0: 有人在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诶、欸。对，诶，甲了解一下吼，这日本吼，这个单日啦吼，30号一天哈，4月30号一天，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块美金兑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5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机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五郎的开始讨论讲，哎、欸，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而且市场的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啊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今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的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哎。¿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美金，美金，哈。咱在咧讲足多吼，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吼，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是拢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在国际上寸步难行哈。诶，今麦伊朗吼，伊朗嘛是今麦一直哦物价咧颇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咧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咧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好。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

所以说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他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酒油，说了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没来讲，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酒油都爱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慢慢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销不出来，销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跟人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他要跟你那个的，人民币，人民币中国自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都是很高的，就是它的汇率都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这是中国自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来交易，像跟伊朗买石油，他就说你要用收我人民币，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那这就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的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就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定义的是金融，等于石油金融的，对吧？所以空拉贝啊，走了讲来讲去，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钱

0: 中共哦，就是就中国，还有好多这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即马足侪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即个金本位的无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这个功，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因为修人民币只有中国，
2: 而且他人民币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2: 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得爱贬啦，早得又贬值啦，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来贬值，但是中国一直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吼，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好，你我跟你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2: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啥物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哈、
0: 嗯，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就变成说，你今天以无比金嘛，包括你别市场边个监管边种交易啥，你即便你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即个伊朗你被其他被个其他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还中国跟俄罗斯，
2: 他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2: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不是基本政见靠中国啊俄罗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最主要的包括金元啊物资啊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或者是去美元化都是要卖给中国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就是民生必需品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要油卖小小卖你中国但是你中国的东西小小卖给我们这伊朗然后用所谓的这个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2: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2: 等于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2: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用因不难的吼，伊朗
2: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了哈。
0: 嗯，对啊，所以
2: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哈、哦
0: 嗯，
2: 所以讲哦，真正是哈乡民谈的对啦哈、哦
0: 嗯，
2: 这中国就是安尼乡民谈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得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
2: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哦，跟川普讲，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2: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2: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是中国、啊。那给那习近平啊，刚才川普乔合讲啊，我伊朗台企会不会出力？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现在伊朗的变得大、啊。
2: 好嘞，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还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该讲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吼，一船个一船吼，有好美国查的几啊船的拢。是迄种在迄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去美国吼，遐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足情，我足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的是有真侪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吼，好，当然迄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吼，私底下拢有成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吼，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吼，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哦、中国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样下去、这个霍姆兹海峡继续这样封锁了，对大家都没好处，中国也是同样没好处、也是蒙受其害、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川普伊那无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不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就是说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就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爱调整。好，来啊，这下呢，吼，各级的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吼，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好，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境，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安尼查查查，又会到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你咧想来在播是 B 类，你想来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Super 阿个护理元素，咱进广告哦！
2: 广告
0: ，Go Go Go，
2: 来哦 ，Come on！ 嘿、哦、，B 类人生在播广告 ，Super 阿个广告的产品，德力酸乳钙粉、德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苏鹏，5月份全部大做犹太，
1: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德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
3: 啊，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1: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蒜蓉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3: 优台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1: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4: 母亲节快乐！
3: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1: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呢？
2: 哎，对呀，对呀，哎，五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水水水水，昨天哈，但是哦，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昨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2: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压迄个大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组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组就对啦。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作要爱七组。甲因讲，伊讲啊，你哪会买遐济？药房佫甲讲，你哪会买遐济？伊讲，阮这足济人要做伙分的啊，系啊。吼，阮楼顶楼卡出
0: 边隔壁，
2: 对。吼，我婆婆妈妈、爸爸妈妈啊，阮姐姐妹妹啊，邻居好朋友，大家讲啊，你去你做伙款啦，安尼
0: 吼，
2: 塞一只车去载安尼吼。药房佫讲，你哪会买遐济？啊，我店内敢若剩两组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那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迄个钙粉都钙有效，啊，你也无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即马都前上几工尔，我哪会想讲哪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哎呦，迄买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一边款甲嚼吼，有一点就是感觉难要啦，系啊。哦，就这样咧，等我买断诶，啊，结果你咧看未着，
0: 对啊，无法度嘛，因为这都要破坏落去，啊，大家拢要抢啊，所以我当时药房嘛，就困扰，哇，你人全部拢安尼出去，哇，后边的人都等着塞车，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哎，算算诶，讲哇，你要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回时阵，我再补。给你哈，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2: 啊，老板该讲，啊，无你提迄、那个，你该问吼，你就提迄个两罐装的，两组、两组、两组、两组安尼。好，咱毛能钙粉毛能灌装的呀、啊，一组两瓶，然后送60公克小瓶的，有没有？啊，你买两组，啊，两组也是10000块，啊，加起来也是5罐呐、啊。但是因呢，干嘛讲？我唔过，我都是感觉爱5罐，安尼一看就清楚，都是5罐啦、啊。好来，有帮讲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一夜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哈、哦、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一尾婚呢、啊、那一场委内瑞拉的这种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啊。所以本来克林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内瑞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啦，好好的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这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东西，这搞狗尾婚哈，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无同款啦。嗯，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讲，记者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嗯，安尼真的哦，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来哟、
0: 哦！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嗯，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嗯。哦、我能个外国人哈、哦啊，这两个外国人哈、哦，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住过中国，啊，在中国也啊学中文哈、哦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嗯、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哈，分别在咧分享，你说啊，因为航空公司上哈、哦、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哦、的，哎，这里、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在咧耳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哈，嘿、嗯、呀，迄、哦、阵、啊、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哈、哦，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齁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儿化音、啊欸、
1: 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齁齁、欸、中国人的讲话干嘛讲他挡音他派齁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因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对吧？你因的讲什么事儿，事儿什么事儿，啊，咱的讲什么事，好，对吧？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哈，什么事？哈，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哈，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吉那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啊，所以哦，我就想讲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拢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哦，因伫咧讲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伊讲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

0: 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哦，阿英就在那里说，他们真的是服了，服了这个台湾，这个口音。哦，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都说，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他们来台湾去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哦，对他们中国人会听起来他们的感觉，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哦，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人家就很温柔。哎，啊，你的形容工，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伊即马咧本东的时阵咧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嗯，那中国籍的空姐吼，甲迄个空少拢过来甲伊讲，甲伊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多足鲁诶，足歹个足鲁诶，就对你啥中国人的啥。加都好，意思讲加都好，跟我加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伫咧学，伊讲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吼，哦，过来了，无两分钟搞定了，就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讲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因咧学也考起啦吼。伊，哦，讲这个台籍的空姐咧讲，先生，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哈，哦。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哦，意思讲八种一百嘛，哈，哦，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哦，的安呢，就口气的，啊，小小，你的底下讲，哎，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哦，这样可不可以，哈，哦？伊讲吼，迄，那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脑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也会刻意学台籍哈，这些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伊那边阿弟应该伫中国的哈，伊都要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对。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哎，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给乌婆哎，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有到他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这样，
1: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
0: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1: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没有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那里说一字一句的说什么，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不知道在念什么，连话都你阿甘是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啊，那打完我拢 夹的呀、啊，就是狗的呀、啊。我们
0: 都
1: 我们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区有些语言，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0: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温柔的哈，哎、嗯，就这样子。
1: 包括咱听李记嘛，刚话啊，都觉得日本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他们的、
0: 那是他们的发音，
1: 他们的痛调啊啊啊 ，sendo 都、
0: 就是安内、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哎、也是跟他们的、发音有关系、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就是这样子哈、
1: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啊，儿化音有儿，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黑的这个因为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
0: 但是
1: 广州南方对因为儿化音的儿嘛，上面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尖。
0: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哦。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因家己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啊、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但是因啊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就是因的国语的时阵，我咧干嘛讲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1: 嘿。对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0: 啊。较歹诶，感觉哦、喔，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哎，好，就是。
0: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咧，哦。真的就是，所以哦、喔，好吧，哦。Tu dis que sur la terre, c'est moi que tu préfères.
1: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哦，金光哥，来哦，吃好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2: 这边啊，我去安定金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快递过去。我要三组苏鹏，后边要过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够要福气，就可以做缘投福气足有。
1: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啊，吼、就他包括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啊，是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一头前咧买，后边嘛就一堆人咧摆，
0: 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1: 活动组，
0: 哎，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啊，炮工作的就是钙粉五罐装的，
1: 对啊，
0: 吼。跟他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买四罐，佮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跟他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赠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嘞干那装嘞，好、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但是嘛，足侪人计讲迄足好个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过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百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要北海道啊，即、這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拄好，有够方便呢。当年的买，无像这个是拢款吼。嗯，
1: 第二天就没有你啊，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卡这做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的这个袋子去蒸吼，因为蒸刚好我冇别人就托我帮你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够舒服。你钙粉、钙油、苏鹏，钙粉就是要一万块嘛，钙、油一组，苏鹏一组，各一组。结果，我较早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这会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或者塑胶袋啊， 真正拢跌入面。
0: 你看有抓箱啊？
1: 会落地呢？好、欸哦，我迄阵啊讲，头家娘啊，我甲叶芒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啦，啊不，这一组拢得大组吼、啊，我迄阵啊骑奥多拜去嘛，我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去扛啊，因为这三大组扛落去，你奥多拜头前的满满满，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若讲真正要哦，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就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0: 对对，
1: 啊，迄阵啊。
0: 布袋无，
1: 对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啊，啊，伊就替这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大概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哎、真正嘞，真正你爱开车啦，
0: 你还当个基丁嘞、
1: 对啊对啊，因阿公这
0: 庄阿头，
1: 庄阿头因阿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这小发财车来，啊不，一人啊，
0: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1: 对对对对，
0: 啊你那坐船吼，安尼看你是变哪平啦，才重啦吼，后来阿是讲，有当时啊咱也无方便，有的人。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送，阮就直接叫啊，药房甲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咯吼，吼、甲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1: 对啊，啊是讲吼，恁那大个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新店的听众朋友们问过啊，新店你够有几点药房？
0: 有
1: 啊，刚好
0: 啊，没有没有，
1: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不要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的车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0: 对，
1: 也是 OK 的，
0: 哎，都不用
1: 到付。
0: 不用付运费，
1: 运费哈，
0: 对对对，
1: 哦、咱买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哦，去药房买，去百德旺买，还是欧尼奥上哈，主要选择。
0: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
0: 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還有护理元素，還有舒鹏，这是德利公司，好、哦，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1: 好、哦，
0: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我咧食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卡电话，伊就讲喂，啊你是这个小根博嘅博嘅嘛？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讲哦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伊就讲对，吼、哦，我要甲你吼，甲小根子啊，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伊就要感谢了，讲咱前两年吧，咱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个公司嘛、啊一的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一去做掉这个美国公
1: 司。去年啦古尼公的啦。
0: 去年啦前年啦。
1: 古尼啦。
0: 啊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公的这个公司嘛。啊一种咱是在介绍这个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说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我其实他们在嘛咱是分享的是各用这个哦的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会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生意，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着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的小公我给阿咧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唔是介绍伊股票，讲哦好啦，阿伯来吼，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啊，伊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刚咱讲完了，隔天迄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吼五十几块吼，一直看啪一直起到190几块。然后伊就迄阵啊讲，哇，已经贪买，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吼，伊就讲，迄阵啊伊就去丢，伊买一张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瞪心瓜，一卖掉之后，这个高给个一直往上，
1: 个 key
0: ，哎，一种那种上市变上柜的时候，啊，上柜变上市的时候，
1: 上市，
0: 哎，够解抽抽股票嘛，
1: 哎，
0: 你怎么跟阿凯讲讲啊，我要给你妈。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抽看好了啦。那、如果抽到的话，
1: 报起来，
0: 报起来啊！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因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哦，现在吼、哦，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说现在要六。现在好像600多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哈，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哈，然后又抽到哈，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甲扑克，我讲。不，这是吼，恁我们不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类三点吼，我们的军工吼这些产业也看好，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常讲啊，替你冇替你欢喜啦。即进入这类财富的哈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那想听
1: 无意中哈，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跟你的共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跟你都唔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火霞路顶火霞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来来，几点钟过吼？咱每天节目第二小时吼，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吼，开放call in，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齁，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一百九十几块，他有赚了就卖了、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他看得很心疼齁。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齁，结果呢，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齁，中签啊，好齁啊，所以讲齁。我都在看吼，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
1: 那不是要报买股票啦？
0: 哎呀，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都有讲，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
1: 是这个
0: 听众
1: 分享的，
0: 听众卡又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呢。啊，隔天隔工哦，隔工就听众个卡又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我不是唔敢讲，阮安尼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阵是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啊，
0: 所以讲，起码640啊呢嘿。哇，咱哩的听众哇。真的齁。您不要以后我们听到我们在讲啥，你就当作我们在报你那个买。
1: 没有
0: 、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他在做什么齁，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齁，不是跟他说起起落落齁，就跟着齁就高的时候就追高齁，安尼齁低的时候就说偷牙啦，给卖掉啦齁而且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商品分享吼，啊是商品的主文吼，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

0: 哎，你好，小军摩根哦，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军姐哈，
2: 这是车讲、嗯，
1: 我要给你叫那个
2: 盖，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起码有。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请问小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哦，后盖，我叫后盖。哎，好食药，哎。
1: 好食药，哟。
0: 有有。
1: 哎，伊迄个盖房盖有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门。外盒吼。
0: 哎，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
1: 哎，
0: 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吃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有注明就对了。
0: 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吼。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家吃拢不要紧哈。哎，
1: 严肃
0: 嘞。哎哈。
1: 同款，护理元素是同款，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吼，
1: 好。啊，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的，剩钙粉两匙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同款两粒，吼。
1: 哦，好。
0: 啊，加强营食三粒袂要紧，吼，一顿。
1: 我伫益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哪有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谢谢，
0: 以上广告来了，系 ，hello。嗨，
2: 你好哈，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你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都黄。

0: 好，嘿，加油，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五罐的戒粉，
0: 嘿，五罐的戒粉安那，嘿，
1: 阿哥迄落苏鹏啦，
0: 嘿，
1: 哟，阿阮伫六家东台买的啦。
0: 哦，你买迄落五罐装的迄落台迄落炮供的吼，还大炮的大炮的五罐之中。
1: 阿阮拢伫东台六家东台
0: 咧。哦，伫六家东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1: 你讲伊要甲送了，我讲买啦，我来客。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有
0: 当接。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
0: 来
1: 家己啊客。
0: 哦哦哦，真好真好。
1: 中道去呢。
0: 哦，恭喜
1: 哦！我讲给你，讲我爱上去哦。我讲，买啊，你上来，你的时间到，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哦哦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你上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00-7755-99。
3: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4: 啊，叔哥，叔哥你好。
0: 嗨、hey, ，你好。
2: 你好。
4: 哎，我哦，恁的阿爸。哎，戒粉，哎，阿爸足水
0: 诶，足水着，
2: 水吼，
0: 嗯，真正足水。
4: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还
2: 有广告哦，
4: 我带你大鱼翅，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是是是。
4: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
4: 哎，
0: 哦，阿爸足水，好。
4: 本来你嘛足水诶咧，我个人嘛足缘投诶。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吼。哦，阿瓜，
4: 你的声音拢无受伤。
2: 好，感谢你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麦迄个井上做的吼，嘿，咱的阿爸就得力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的很漂亮吼，所以你今麦若无钱，你要去送人，吼，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苏鹏，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哎、欸，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哦，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吼、哦，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个罐包装袂一支遮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摕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摕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遮好遮友好啦，送我呢遮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苏鹏医生广告，啊、来谢谢你好，
5: 喂，苏坤同学你好，
0: 嘿，你好，
5: 哦，我张哥捧两桌。
0: 涨
5: 两组的钙粉加钙油，
0: 你哪会讲过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5: 无，我是昨昏去摕。
0: 嗯，
5: 我昨昏去摕钙粉加钙油，都摕两万啦。
0: 哦，摕两万，哦。
5: 摕两万，啊，我重新又搁摕，哦，啊，伊号嘛，真介多。
0: 哦，真介多吼。
5: 嗯，我真介
0: 多。哦，药房拢知影呢。
5: 就是有人伫楼卡要加买，伊讲我安尼无啊。啊！你无赚较多，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喂，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5: 哎，去摸足侪足侪客仔来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5: 伊存伫楼顶。
0: 哦。
5: 啊，介于哎，介于从介于你拢藏伫楼顶啊。
0: 哦，你好。
5: 楼卡。
0: 哦。
5: 都卖无咯。
0: 哦，是。
5: 卖完啦，我啊，你无够叫我做，讲啥啦？我
0: 哦，
5: 足多诶。
0: 藏伫楼顶啦，哎呀。
5: 哎，拢藏楼顶。
0: 哦，是。哦。哦，好。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药房因逐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小军扑克，来你好，
6: 嘿，你好，扑克呀你，
0: 哎对，嘿，
6: 啊，我去刚刚买书房的时，带一包啊，两个个是安怎？迄加落两个个。
0: 来，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来，我叫扑克，甲你讲刷卡，嘿，三线。 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七匹。
1: 好嘞，叔公伯给家里好，嘿。
2: 喂。
1: 嗯。
2: 我买
1: 了。哦，买叫上哈。哦，买叫会好来刷卡哈。
2: 下
1: 个
2: 礼拜六。
1: 好好。哎，你讲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这里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淑君甲扑克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哎、
1: 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啊，那个，我要问你讲吼，南麻溪的西药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他跟你讲吼。

0: 关。
1: Hello， 你好，嘿、
2: hey. oh, ，你好，我请问哦，
1: 哎、hey.
2: hey. ，咦，我今嘛，我本来就在吃，你介意不介意？
1: 嗯，
2: 哎，我今早开灯哦，
1: 嗯，
2: 哎，敢未使吃？
1: 哦，可以。

0: Hello， Hello， 嘿，小根不给，嘿，对对对，请说。
1: 你小根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歌的护理人员，我以前是足严重的严重。
0: 你讲我听，嘿。
1: 食足多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血条吼，啊，煞买啊看，看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食胸部多啊，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检查伊
2: 讲，就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起啊，啊，好的买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买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也
1: 蛮好奇呢。
0: 嘿，
1: 哎，真嘞足好，我只拢感觉
2: 是
0: 真嘞，
1: 也好，啊，所以困袂起哦，咱就咱会照看啊，看对吧？
0: 嘿嘿，
1: 嘿，十十字啊，
0: 哎，较无困着啊，嘿，
1: 嘿，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去拢叫是我老公热，
0: 哦，
1: 啊，遐电动滑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啊，护理人员结果我只。啊！阿了后全好去，也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就紧搁买来
0: 食。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哎呦，你护理人士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人士爱介绍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咧，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人士，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都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嗯。嘿，七公诶。
3: 诶，我请问哈。
0: 诶。
3: 我咧，原来个解放当着食嘛。
0: 哦，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1: 0970，Hello，Hello，
0: 人呢？
1: 781，
0: 好来，王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2: 讲迄个，嘿，古筝会当什么书？

0: 啊、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订购，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599，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隔离
1: 远亲关系的，
0: 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嘿，就跟不跟你好，
2: 你好，谢谢，
1: 好，放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好朋友。
0: 哎，你好。
1: 啊，我啊，我跟你借问下哦。
0: 哎，是。
1: 啊，你那那个乌雷恩斯恩怎么算？
0: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广告一下吼，刷卡就这样来问，苏鹏安那送护理盐酸啊，送钙粉、钙油安那送，拢同款，条件拢同款。你今嘛买咱今嘛无清洁，咱这五月份就是无清洁的油台，买贵组的买油台组，油台组的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给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食放尿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150粒，150粒才3600尔，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嗯，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好，就是两罐的钱，嗯，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嗯，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嗯，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拍8折？嗯，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一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嗯嗯。好，情绪通几口啊啦吼，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啊，你母亲节即栋，这里款，这里顿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伫这母亲节即栋吼，迄是足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就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话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得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芬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机，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
1: 我
0: 过来，嘿，你好。
1: 我今仔在听你的节目，哎，
0: 没有错，没
1: 有错，拢全无嘞，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啊，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电脑吼。5507399。你换转过 FM90.5，FM 的哦，嘿。FM90.5，你转过这台，方明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FM90.5，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啊，有在听
0: 无？嘿，安娜，嘿。
1: 迄条那阵。

0: 啊，来咱的口音电话哦，你要客气，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吼、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空八空空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空八空空的电话啊，后边的七七五五九九。七七五五九九啊，
1: 0800-7755-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机吧，要讲的，要发表，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哈，这个访问哈四天。哎，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1: 好，好，啦，遐吼，
0: 嘿，是对，嘿，
1: 哎呦，哟，
0: 阿弟妹，
1: 嘿，无啊，我都讲，哎，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克，嘿，你好，嘿，
1: 我要一组
0: 啊，哦，刷卡吼。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好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吼、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讲迄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四种拢正常，
2: 嘿，不是呢，啊，我是讲啊，
1: 贵州
2: 的 ，Hello，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的大组的啊，
2: 嘿嘿，
0: 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2: 啊你啊嗨
0: 啊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五千的送六十公克细罐的啊。
2: 啊我、欸、我叫哦，
0: 嘿、欸、嘿、欸，你要叫啥？嘿、欸，
2: 我上面有帮叫的。
0: 哦，好，谢谢。
2: 啊，还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冠兄，
0: 是，
1: 小冠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
0: 啊，
1: 脊椎拍四百，啊，迄个下点的游览车顶转转转个骨头哈，
0: 啊，
1: 迄个肩膀哈，离变有迄个
2: 叫
1: 骨刺，
0: 好，
1: 啊，颈椎个
0: 哈，
1: 我。

0: 我跟你讲哦，我看了这几啊遍啦，已经看了几啊遍啦。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那个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那个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吼，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好、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他那么多相机在啪啪啪啪啪啪在拍，一样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哦、看不到、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哦、搜寻、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感觉讲，这翁阿婆到底是关系到安怎？干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法度，已经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哦，都这个年纪了吼、哦，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哦，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那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爸爸拔嘴皮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接着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俩吼。所以吼，迄种吼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哎哎、欸，你好。
1: 川普啊，娶的太太是足水，
0: 三个拢足水的。
1: 哎，川普啊，唔正搞啊，迄头发。
0: 你唔好讲伊唔正搞，迄川普少年的时我缘投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高强大汉的我缘投呢。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那接见那查尔斯
0: 王后
1: 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啊，这川普歹真正啊，丑街无啊。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不是啊，夫人啦、啊、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捷克籍的，他是一个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齁。啊，川普的囡仔吼，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齁，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齁。齁，而且啊，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创业，他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水个能干，阿个会搞这生意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伫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胃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给，人讲迄个较歹，吼、哦、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兄弟啊，兄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我老公伊的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新冠205公分，啊啊，人个白哈，又看起来又 又超聪明干练真的是哦，金家五郎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川普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好，就这样子那金马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讲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就不给你牵手啦，就是搞得很尴尬记者拢常常都讲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5999。
1: 好，咱这部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吼，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定岗注文的，吼，那你即马会当紧卡0800-775599。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较紧，还是来叫规警消，叫规组起来吼。吼，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归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定岗，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卡这支，这支归工，我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节目外时间，你讲，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过来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甲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过来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来来，你好哦。
1: 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啊。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有。
0: 讲过，讲过。
2: 安怎卖？
1: 煞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嗯，看卡。
1: 煞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喔，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吼。来你好，嘿，
2: 欸我现在85岁，我最近啊，困无下去，我
1: 两瓶
2: 子，
0: 算卡。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干。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嘿嘿。
2: 人太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硬牵手。
0: 啊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咧，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马英九因某啥咯，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因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去。
0: 好啦，唔好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阿妈因叫因那是例外。阿俩没人尼亚，川普少年的是我是耶，没人尼亚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无？那是一个习性啦、
0: 啊。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没人尼亚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
0: 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阵是非常缘投哦，
0: 贵气啊！
1: 都一看就敢那贵族安尼嘿，
0: 而且那可已经买重心已经加点管啦，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可能
2: 贵啊，
0: 大刚听看人底下咧转来转去嘛，感觉都神咧。
1: 看镜看镜，敢那较顺眼哦，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出过你
1: 啊？哎我是嘿。
3: 啊！我要加油打
1: 造哦，来刷卡吼，好，诶，嘿，有的人较没关系啦，吼，有的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啊，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伊要搬去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吼。啊来，啊时间够啊啦，吼，再个，好来，谢谢吼。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克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是义工李罗，
13: 我是义工李子嫣。
12: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3: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
1: 佩林主持，
0: 天天快乐。

平安，我是佩妮南轩妈妈所演唱的香草爸爸。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出去外面玩呢？相信呢很多人如果有去的话，觉得天气真的很好了哈。只是我觉得空气有点不太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上呼吸道感染的话，还是要戴一些口罩。我这几天经过那个耳鼻喉科，没什么人，显见大家状况保持的还不错，加油！任何时间都不要让自己干掉了哈。五一劳动节哈，虽然有些人忙放假，还是有些人上街头了哈。在五一劳动节呢，北高的劳工串联上街大游行，超过7500名。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希望政府能够启动退休金改革，逐年呢来增加这种劳退薪资雇主提缴率到12%，当然也要取消呢那种劳退就制的基数、薪资资遣费上限等等，打开呢这种劳投天花板哈，八大诉求啦。那当然是不是能够逐一到位？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知道年底就是选举啦，所以到时候很多政治人物就会抓住这个议题啊，到时候一直讲。我是认为啦，其实政治人物要开支票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开拔蜡票。什么意思？选的时候呢，公告吹个砖头，选完之后呢，拜拜。然后你就把这些法案推到立法院去立法。哦，好哦，好哦，有在做哦。结果呢，做到他都已经没选上，卸任了，连任两届了，还是没有下文。糟糕，真的不好哈。所以劳工上街头，无非就是希望多为自己的退休增加一点点福利。那在每一年的5月1号，事实上我们的报税就开始了。今年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啦，所以以往呢，很多人都利用呢第一天放假的时候就挤到呢各地的那种税务局去报税。今年不得跨不，为什么呢？啊，都放假没。所以目前哈，财政部有做一个最新统计哦，截至一号的下午，全国已经完成报税大概33万多件，大部分都是用手机报税为大宗，那还有那种线上报税离线版的。然后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报税机制都很方便。都跟他讲，你好，今年有一些状况好，你就没有办法用那种手机马上报税，比如说你突然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或是说呢啊，你今年呢有那种房屋出租等等齁，类似像这样，它就跟你以往的税制不一样，我都会建议大家应该好好去看一下，好不好？去算一下，算清楚比较好。昨天还有一群人也上街头，那是谁呢？那是一群聘雇外籍看护的雇主。雇主上什么街头？他们是组成那个废除空窗期联盟，上街之后呢，就希望政府在那种长照移工制度不足的情形之下，可以多让这些雇主们可以有路可寻，不要呢求助无门。联盟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废除空窗等待期，免缴就业安定费，废除一站式的奖息，这些诉求。我是认为说那个空窗等待期真的可能要思考一下，因为你知道有些劳工他进到台湾来之后，我跟你讲，他本来进来就没安好心眼。什么意思？阿都，我的朋友跟家最后谈了呀，你来这边之后呢，你大概1个月你就可以落跑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那种外籍看护就这样，其实本来都拢同好好的啦，结果你知道有一天突然人就不见了，然后你知道那家人真的很头大呢。啊，接下来呢，应该跌狼落来舔呢。然后后来有一个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就是办理那种半退休去照顾家里的长辈。所以那个空窗期真的很头大。第二个呢，他们就是讲说那个一般来讲就是免缴那个就业安定费。之前不是有谈出那个就业安定费吗？有一些的主管机关就拿去办演唱会啊，很糟糕。而且就业安定费应该是要用在劳工的就业安定，有吗？我不知道齁，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了解了齁。所以也把这些大家在休假期间一些状况跟大家来讲。反倒这个地方呢，哎，花还开得蛮美的哦。哪里呢？彰化县花坛的虎山岩，他们的金针花，哎呀，真的是绽放的非常的美不胜收。
金针花人都说是不清灰啦，所以刚好五一劳动节，哇，5000名的游客就在那个山中穿梭来穿梭去，很好看，真的很漂亮，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只是天气很热，如果说你是早上10点之后啦，我都认为说要做好防晒跟要做好保护措施，这样子的话你看花心旷神怡，然后呢也不会让自己爬个欧噜噜。好，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 go 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是由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落雨声》啦哈。其实呢，一是一首阿布的歌啦哈。我想在最近的母亲节，大家明显感觉到哦，市场上就是那种温馨的氛围。那当然，很多的表扬呢，也让妈妈看到她的一个伟大。可是我觉得更重要，你要去照顾妈妈的健康啦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卫福部呢，他们最近有做一个统计，国人去年平均就医的次数 16.3 次，你有共识吗？有哦，好哦。最主要是因为高龄社会，慢性病患多，病逝感增加，所以呢40岁以上就医的人口上升哦。那这项调查他们是从大概10年前就开始做，那最主要他们希望能做医疗分级，避免重复就医，就是那个概念，小病到小诊所，大病到大医院，你不要全部挤到大医院，这样大家在那里听好啊，听好跟那个病床数都不够，都说近乎不灵、哦、就生气气，对不对？那他们做了这个统计，卫福部啦、哦、他们就统计说2016到2019年国人平均就医次数15次，2020年到2022年就新冠疫情期间，哎呦下降嘞，为什么啊？那时候就不能去啊，对啊，不是大家都很害怕去到医院就被感染了吗？然后在疫后哦，就是疫情过之后呢，哇又快速上升，2024年来到最高平均次数 16.5 次，那去年是 16.3 次。那国人的就医次数增加的原因，熊盖猪咬了，这三年平均他们发现说40到49岁这个年龄层上升最快，70到79岁反而下降，诶，感觉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了齁。那当然因为大概平均次数是16次嘛，那最主要是台湾从2014年我们已经慢慢进入了高龄化社会，那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那慢性疾病患者呢在当年度就已经是1029万人，到去年三高的慢性病患者已经成长到1392万人。所以我跟你讲，慢性病这件事是我们医疗支出费用里面占我们健保支出 49.6%， 哈，将近快要五成呢，所以很多人都有三高疾病是吧哈。所以到了40岁就医就开始慢慢上升，因为你那少年时哈，你的心情代谢还好，然后还有一点，你也没有什么病逝感。所谓没有病逝感是什么意思？明明你就已经有三高，你就一直告诉自己啊，我得伤忝啦，啊，我最近我得吃伤济啦。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血管已经慢慢的被塌起来，啊，你的糖分已经慢慢的被变那个糖尿病啊，你都没有这种病逝感。那到了40岁，那个坎子一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真假不赶快呢，一定爱去看医生。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去年的话，我们的就医人次来到 16.3 次。不过在国内呢，就是因为就医频繁，然后医改会也特别提到有很多人他是频繁就医，然后跨层级重复看诊跟领药，那这也反映说我们在国内一些专科化整合医疗不足，健保署应该要加强这种整合医疗服务。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如果胃不松快的人，你去看医生，明明他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或是说其他的症状，可是呢你可能看了这一家吃药啊，吃一天不好啊，不我来看中医好啦，然后这一家吃一次又没想啊，不我来看带起筋啦，反正就是这样一直重复。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形，你那个药拿着你都没有吃，就开始重复医疗的浪费哈。所以为什么在医改会他们会建议说，在国内应该要整合医疗不足？因为当我们健保卡一插进去之后，其实医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看医的履历，什么意思？你去带一间，伊拢看很很，伊嘛知影你去带一间，他看得见。但是呢，他有没有提醒你？哦，你去那边看的状况怎么样？那你的药已经拿你吃完了吗？我想医生应该没有这个时间给你问这么多吧？哈，一个人五分钟，吼，啊，时间搞得要给你塞出去啊，那有时间给你讲遐济呢？没有办法。还有，现在因为就医高度自由，然后分级
没有做到比较落实，就会推进我们就医的次数。虽然在这几年啊，健保署它有推动那个个别医院的一个总额，比如说你那种名医啊，名医院你呢人数不能超过多少，如果你超过的话呢，拍谁我的补助就减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医院他们都会限额挂号的原因在这，尤其像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的门诊量已经受控，也显示减少就医不必然会影响到健康，那当然也有助纾解像医护的负担。不过我想目前因为在国内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慢慢高龄化，还有癌症的存活期延长，这也使得就医的次数就会增加，不能直接视为它就是医疗浪费。可是关键在于说你要区分必要跟非必要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共病，像糖尿病、肾脏病，这个都是共病，或是跟高血压也一样，你都要稍微关心一点点。有时候医生的一句话，一句提醒，幸亏那个病人在吃那千百万块的油啊，我真的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一句提醒，改变一下生活形态，相信了我们的就医次数自然就会下降。所以今天佩玲虽然对啦，在这段期间大家还在放大假，佩玲也把这个资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提醒，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0: 母亲节陪你 Go 网要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宠爱妈咪，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号哦，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只要是金石系列商品都为大家打八折。听众朋友进入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专区，那在专区里面呢，只要是同一商品两组以上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打八折，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你好，我佩玲。
1: 佩玲好。
0: 哎，
1: 那一组几瓶
0: 盖吗？
1: 对，
0: 三瓶。
1: 好，我买两组。
0: 之前有吃过吗？
1: 有啊。
0: 啊，你是怎样当时在补充钙？
1: 也是以前是打玻尿酸打好痛啊，然后我觉得钙吃一次好像上下楼比较好一点。
0: 对，因为我们那组钙非常好吸收，它是天然钙。谢谢你了，准备好了回去。佩玲，谢谢了。
1: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那我订一年半。
0: 你是要订我们的金石力钙吗？一年是吗？
2: 一年半。
0: 一年半的话它就是六组哦。
2: 我帮朋友一起订。
0: 会有六三十八十八瓶。
2: 哦，好。啊，然后那个叶黄素有吗？
0: 有哦，我们叶黄素冻也有打八折。
2: 那如果有八折的话你就帮我订半年。
0: 半年的话它等于是必须要九组，九组的话有十八盒，这样就会有18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呢就可以吃半年。
2: 嗯，好。
0: 你刚好利用我们这次的八折优惠全部把它定下来，这样的话你可以安心吃以外还可以省钱。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2: 好好好，
0: 感恩您。谢谢，
2: 谢谢你。嗯，谢谢。
0: okay，
2: 谢谢。
0: 好，拜拜。
2: 好好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3: 要订那个金石力钙两组。
0: 你的吃完了吗？
3: 最后一瓶还有半瓶。
0: 还好我们现在快闪马上补上去啊。你吃完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3: 应该还不错了。
0: 你原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骨质密度差吧。骨质密度那个是整体的，
0: 没错。
3: 应该还不错了。
0: 好，
3: 那我这一次订两组是也要share一些给女儿吃。
0: 哦，要跟女儿分享哦。
3: 对对，
0: 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谢谢。
0: 好，谢谢你了。
3: 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有两组金石力钙。
0: 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情形吗？
2: 有，因为我是平常保养啊，就是说年纪大了要补。
0: 哦，那这样好啦。那这样的话一天上不都要两粒以上，这样好不好？
2: 它里面有含那个 D3 吗？
0: 没有，我们里面纯钙。
2: 请问你们鱼油也有打折吗？
0: 鱼油有，它这一批也有打八折。好，
2: 哪一组？我第一次吃看看。好，
0: 鱼油想要补充哪个部分呢？
2: 心血管或者是眼睛？
0: 可以可以，如果眼睛干涩的，我非常建议补鱼油。那如果心血管它是好的 Omega 3， 所以就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好的油脂进去，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2: 好，
0: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
0: 好，健康，拜拜。听众朋友，如果想省钱又想宠爱妈咪的话呢，我们这档打八折只有到5月4号，所以最近来补钙的人非常多。而且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把一整年份都买下来。我建议可以买4组，四组的话呢，它打完折之后变成6336。6336呢，等于是一瓶钙它只有528块，哪有这么便宜的？你去药房买也没有这么便宜呀。对呀，既可以补充到钙质，又可以来省钱，当然是要买这一组啊。但是只有到5月4号哦，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熊网路 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 603-603， 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你好，我佩玲。
4: 佩玲你好。
0: 你好，
4: 麻烦你，我要订两组金石力钙。
0: 谢谢了。
4: 好，拜拜。拜拜。
0: 赶快把握机会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快乐，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起来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呢利用一些时间呢，事实上呢之前已经告诉大家呢，有关于我们在紫微呢这个十四颗主星呢不一样的一些特性了哈。哎，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哪一颗呢？
1: 我们在讲主星就是这一颗星的属性，跟就代表你的个性。那现在也讲一个人很重要，就是要说话，跟吃饭是不是都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你要说好话，要说是非，是不是也要从嘴巴？那你要吃东西也是这一张嘴巴，好也这一张嘴巴，败也是这一张嘴巴。所以这一颗星叫做巨门星。
0: 老师，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巨门再加上天机，一个是动嘴，一个是动脑嘛。
1: 对，单单假如单单一个天机，他当然脑筋很好，就很好会策划。又加一个叫做巨门星，表示他会说又会规划，他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幕僚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师。再怎么样，他就是靠这一张嘴巴跟动他的脑筋里面延伸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天机巨门，他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紫微斗数里面十四颗主星最要搭配一个叫做四化星，就是这四化里面禄全科技进到这个心里面，它就会变化。好，今天讲一颗巨门里面加一个忌，忌它是自己的忌，加下面加一个心，就是它这样讲话要很小心。有时候心里在想，我不能再说这些话了，可是嘴巴就出来了，是非就会出来了。
0: 说巨门就是一张。

0: 黄金加太阳，巨门加太阳，是不是这样？太阳在哪里？
1: 天空高高挂，
0: 那表示说巨门加太阳了，这一个人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说，巨门不是说，不然就是吃嘛。所以巨门加太阳就表示他有一股很大的热情去服务大众。是什么样的人员要服务大众？
1: 立委啊，要不然就里长伯啊，
0: 政治人物。那政治人物要不要靠这一张嘴巴？听个伪善伪税啊，伊那伪乌啊，佮肯去做 OK 第一名，伊那伪乌啊，无去做，迄都有问题啊。
1: 那个叫做碰红。
0: 对，所以这张嘴巴，我时常说，你真的要守住，守住你该说的事情。那太阳的，因为它有一股热情，要有热情，你才能服务大众嘛。好，所以太阳跟巨门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你的职位还有你的个性是一个，你可以去服务大家，比如做公益也 OK。对，
1: 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巨门跟太阳他们要同时在命宫吗？还是在对宫？
0: 都可以，在同一个宫位是两颗星连在一起，跟对宫有所不同哦。假如我的命宫是巨门，我的迁移宫是太阳，表示说我的个性本来就很爱说，也可以说，可是他要出去啊。因为他的迁移宫就是出去是太阳，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出去，他喜欢在里面去说啊，那在里面说那就不对了。这两颗星只要连在一起，是他自己就愿意出去的。
1: 我觉得哈，如果是巨门加太阳，除了政治人物之外，传教士算吗？
0: 当然算啦。你看有一些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读书嘛，来台湾读书，顺便做传教士嘛，这他们也一样啊。
1: 所以老师像以巨门跟太阳，事实上是很适合外出之后呢，让像太阳一样温暖啦，或这个光线照耀大地嘛，对不对？那他们有什么该特别注意的吗？
0: 注意出去外面话不要太多。我一直在强调，嘴巴其实要你说好话，要你多讲正面的话。今天服务这些的人，你的个案就专对你的个案来处理。我遇到太多，今嘛把 A 组的问题拿来讲给 B 组听，说 A 组那一组怎么样怎么样。A 组人要点人很喜欢听是非，可是因为你的热情，人家愿意听你的，可是你到最后是非就全部出来，可是你不用负责任你就走了，那是非还在那。所以有一些我就会劝说，你可以说很多话，你很热情愿意帮助人家，我都给你第一名，可是你要记得要守口，你守得很好的话，因为你把它讲正能量的话你就第一名，可是你今天正能量可以说，可是你会搬弄是非的话，那就很不好了。
1: 怎么感觉巨门加太阳，如果他发挥的好，会很像一个 angel， 很像一个天使。但他如果发挥不好的话，就很像一个撒旦，就是会让这个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
0: 平常心讲，从老师开始会看命理到现在，我发现每一个人的一开始都没有错心，都是好心。在这个环境，服务大众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以后，人的这个个性啊就会出来了，所以。话说出去，没办法回首了。
1: 所以今天讲到巨门跟太阳这两颗星，其实或许巨门会让你有好的口才，太阳也会让你呢把你想要发表的或是你想讲的可以去外面宣扬，可是也希望大家是正向的讲。如果你是只有讲人家是非的话，有可能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回马枪，你知道回力镖一样，最后射回自己，那自己不是给受伤的吗？所以今天老师也提醒大家，既然要开口话，我们就要讲好话，也不要去伤人或伤己。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提醒，谢谢老师。

0: 温馨五月在陪你购物啊，就是要给妈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健康专区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惠，只要是同样的产品一次买两组就为大家打八折。八折，对，没有听错，就是八折。所以最近我做这天就用朋友吼直接上网去订购。听众朋友，不管是要买枸杞精华饮，或是像维生素 D2、金石粒钙、叶黄素，甚至于像 B 群跟维生素 C 在里面呢，都有相关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呢去搭配。那如果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佩玲，哎，待会听众朋友来好不？
1: 佩玲啊，
0: 有
1: 啊，我要订那个金石粒钙啊，两组还是快闪呀？
0: 不是，我们就是母亲节有那个优惠啦，只有到四号，就是到礼拜一而已。
1: 你们两组就3180嘛？
0: 3168。
1: 金石粒钙是吃卡达乌刚好。
0: 卡达乌是怎样？
1: 他那个之前骨头有去碰到地上了。
0: 我拔了一下，
1: 哎，对对对，哦
0: 啊，然后有去给医生做检查，
1: 是那个淤血已经没有了啦，嗯啊，本来是肿肿有水水的啦。
0: 对，你钙先吃啊，然后你先补充看看，因为咱本来哈，就算咱无拔都无哭掉啊，咱吃到了啊，本来咱的骨质都会愈来愈少，是安尼，所以大家拢爱补充。
1: 我太太她的膝盖啊，感觉说里面空空的啦，
0: 你要叫她去做骨密检测哦，一个有疑心做检查，如果医生跟她说是-2.5以下，比如说-3.0，安内伊都欠足济，你要叫她赶快补。那我们现在就慢慢把她补实，怕跌倒，因为一跌倒伊都登起呀，惊安内尔。
1: 就是她就是说走路那膝盖那里会酸呐，
0: 啊。哦。好，没关系，你们就一起补，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谢谢哦哈 ，OK， 好，拜拜。
2: 佩玲
0: 哟，
2: 钙是现在是怎样？
0: 从现在开始到礼拜一有一档，就是只要是两组以上就打八折，所以你可以直接到陪你哥往他那边去看，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商品哦。
2: 我要钙。你说两组是多少？
0: 钙的话两组哈，它原本3960嘛哈，啊打完折变3168。
2: 两组，
0: 两组，
2: 六瓶。
0: 嗯，谢谢啦。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最近来回购金石粒钙的朋友非常多齁，雄性有这些听众种冰柚齁，脚料弄做干不干齁，雄钙猪咬呢，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 Okinawa， 它就是由珊瑚天然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天然钙齁就是让大家好吸收，所以不管哦，例如这种骨质疏松，或是说你的牙齿齁最近没啥在问，还有些人是晚上很容易抽筋，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天然钙好好来补充，尤其要把握我们在5月4号之前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同样的品项打八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把一整年份都给买下来，最近很多听众朋友不用这样就一年都给买下来了，四组的话它原本是7920嘛，然后如果我们打八折变6336，直接为大家省下1584块，所以这一组最优惠，要健康也要省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次八折优惠，直接把它赶快订购起来，上陪你购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3: 咱的新主力钙今麦安怎卖？
0: 金石粒钙已经卖到四盒，你若买两组，一箱都打八折，所以本来两组伊有六罐都3960，啊打八折变3168，差不多1792块。
3: 两组，
0: 好，感谢你，好，拜拜，赶快省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这首歌曲它的曲名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好，这是由王铮亮所演唱的歌。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我如果没接到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回电好不好齁。那我刚刚为什么要安排那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会发现当爸妈齁真的有家庭之后，哦，时间都不是自己的啦，尤其在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齁，哦，还自己照顾不应该病鬼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当父母亲花了半辈的人生把孩子栽培起来之后，接下来呢，是不是要享受自己的璀璨的晚年？不一定哦。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作者呢，有一天他就去买了一个竹篾。竹篾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咱以前拢用迄种人工。地博亚我齁去编的那个竹编的东西。那因为这个作者他很喜欢插花，所以他想用那个竹篾去装那个花。结果呢他就到了一家店里面去，然后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很喜欢，就叫老板打包。然后他就问那个老板娘说，哦，这家店以后谁会经营呢？然后他说以后要买这种竹编的东西很难找。啊讨给你安拉贡啊哇齁不然一旦接触啦齁，所以我都直接时间到就给结束。啊你不是有怕吗？哦，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电机博士哦，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竹科，所以阿爸他也没回来给我吃这个事业啦。你看一个竹篾才60块还没到当时哦，所以这个作者听完之后就觉得有点傻逼戏。后来他就问他说，啊你他们小孩子孝顺吗？然后那个妈妈才娓娓道来说，有啦，算有好啦，以前哦，他们两个要读书，所以我们阿爸两个拼死拼活2000多万甲栽培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手边也没什么钱。那孩子呢，现在都有稳定的工作，像大儿子在日本工作，他就跟先生讲说：“阿伯，你跟我们来住啦。”可是我们两个又不懂日文呐、啊，我想说去那边打扰他们很麻烦呢，零扣买啦。所以这个老板娘哈、哦、就悠悠的说了一句：“让孩子接受越高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离自己越远，总不能叫他们一定要陪着父母待在乡下吧？就算你叫他们陪，他们也不。”愿意都说你起来嘿，你跟我们来住嘿，都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又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所以他们的程度越高，我们能讲的话就越来越少。大家都有打电话给你问吗？有啦，都问说、啊、身体好不啊，功能骨都没有啊。所以他说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真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多的爸妈的现况？有时候我们讲说什么叫孝顺呢，有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成就越好的孩子好像离自己越远。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爸妈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
5: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家啦，好，感谢听众朋友每天两小时都陪伴佩玲在空中哦。好，今天好多人呢都来订我们在一年当中呢都有这个价格最低的一个盖达到8折，当然是要同一品项两组啦齁。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省到钱，也可以订到熊盖猪窑啦齁，订到之后呢还可以送给妈妈齁，加大新美外哟。那当然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搭配怎么省钱，然后能省多少钱，0800-603-603空8空空-603-603啊，我要特别提醒，我们这档只有到5月4号，所以打8折，加油。说到母亲节即将到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餐厅跟你的工因为摸得不乌啦，但是齁现在的一个送礼趋势已经悄悄的改变，相较于过往比较有那种仪式感，比如说一定爱去餐厅，一定爱买鸡蛋糕，一定爱上灰，没有哦。现代女性更渴望呢，就是她日常的付出是可以被看见跟理解，尤其呢有很多那些出来对好心被上妈妈爸爸物件是讲是要送什么物件，甲实在呢？有人讲安尼啦，台积电股票一张，开什么玩笑，200万呢？啊不安尼送金啊，哦金嘛嘛就贵呢。要不然有些人讲说，不然我就送燕窝好了。好，既然你要送礼送到心坎里，怎么挑比较好呢？佩玲也特别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说到郑和，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郑和下西洋啊，发现了一样东西叫做燕窝，才知道说哇，原来人类吃燕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耶。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对人体有哪些营养价值，有哪些帮助呢？我们今天特别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驻颜有术养生达人玉梅，让玉梅来告诉我们。玉梅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郑和下西洋啊是为了找长生不老药嘛齁，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从郑和一直到我们中国吃燕窝的最高峰期啊，应该是在明清时代。然后呢，我们的清代有没有有一本书，或是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这个剧的《红楼梦》呢？其实它是由曹雪芹写的嘛，它是反映就是清代达官贵人的生活背景里面，它其实书上哦有38个地方都是在讲有关吃燕窝的细节。
2: 哇，一本书有38个细节都在讲吃燕窝。
3: 对，例如说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嘛，她那时候流产的时候有没有就给她吃蛋盏的燕窝汤。然后呢在这个《红楼梦》里面呢有一对所谓的姐妹淘是算是情敌，就是薛宝钗跟林黛玉，他们同时都爱上了贾宝玉嘛，对不对？他们两个算情敌哦。第45回里面就有特别讲到，就是薛宝钗啊，因为呢林黛玉呢整天酷酷草病恹恹的，他就亲自把他家的燕窝炖给了林黛玉吃，那个冰糖燕窝粥。他们两个呢虽然抢男人，但是还成为闺蜜。
2: 哎呦，
3: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哦，用燕窝去送礼啊，送你的长官啊，亲朋好友啊，总是能够讨到大家人的喜欢啊。对啊，因为在当时里面燕窝是一个高贵的食材，其实现代的人也是燕窝，就是你会送人家燕窝，送婆婆送妈妈燕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是把我放在最顶级的地方，或是你的朋友是觉得放在最顶级的地方嘛。然后其实也不止这个哦，贾宝玉啊他吼吃不下饭哦，又睡不着的时候呢，他的贴身丫鬟叫袭人嘛，就做燕窝汤给贾宝玉吃，然后让他好眠。其实反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如果说你是那种身体比较虚弱的吃不下饭的人，然后你又觉得晚上你不好睡的人，其实你都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补充营养，然后让你可以晚上变得比较好睡觉。
2: 它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啊？
3: 燕窝里面大概有几种的物质，一个就是蛋白质，一个是胶原蛋白，因为燕子它必须要在我们的那个岩壁上面吐巢嘛，那要粘着住它去外面捕来的这些树枝啊什么筑一个巢，所以它里面含有非常高单位的这个胶 胶原蛋白，它就很有黏质，可以让它在这个岩壁上面筑巢。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但是燕窝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其他食物都没有。我前面讲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我们可能吃其他东西可以补，但只有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燕窝，你才能补。
4: 什么？
3: 它叫做燕窝酸。然后这个燕窝酸呢，有研究发现就对了，它其实是具有修护的能力的。例如，为什么吃燕窝常常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它就是在你怀孕的时间里面，你吃了这个燕窝呢，它可以帮忙你的 baby 在你的身体里面在成长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帮忙他脑袋的发育啦、啊，或是他的整个的健全？那补肾的原因是因为妈妈生完小孩身体是比较虚弱、比较耗损的，那你就可以吃燕窝来做修护的作用。然后再来的话呢，燕窝呢，它是算一种平补。比方说，我们要人参，可能遇到大病的时候，人家讲的虚不受补，你可能没有办法吃人参。
0: 嗯、
3: 但是因为燕窝它是不寒不燥，是平补，所以各种体质的人，他都可以吃到燕窝来帮你做种补充。所以呢，燕窝我们大概是人大概到六个月左右，我们是开始吃一些副食品的添加嘛，哈。
0: 对。
3: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小朋友这个时候气管是比较不好的嘛，容易哭少，或是去学校就容易感冒的人，你给他吃燕窝，他的身体是一种防护罩，帮你成一个防护罩，让你比较不容易所谓的外邪入侵。女生不是需要就是北泡泡又咪咪吗？对不对？在燕窝这些燕窝酸，它可以刺激让你素颜有数。到了我们可能所谓走你出手，你要怀孕的时候呢，怀孕之前你要养身体，怀孕之后要修复身体，你也可以吃燕窝。然后到我们更年期的女生，你就是开始就是皮肤就像那个土石流一样啊，胶原蛋白流失了，开始长皱纹的时候，你也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把这些新生的元素补进来。然后甚至到你牙口不好，开始就是可能有生病啊，或是咬合的没有那么好，你吃的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吃燕窝就可以帮你做到身体的修补。所以它几乎可以是说什么，一岁左右到你120岁，你都可以用燕窝来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保健食品嘛。但是燕窝流传了2000多年，它都是不败的。
2: 它是完全不受限，不受年龄的限制，不受体质的限制。但是我要如何挑啊？
3: 好，燕窝其实哈，我们在外面市面上看到的燕窝呢，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白色的，有的人称之为它是观燕。那其实呢，它是用现代科技，就是这个燕窝它筑巢是在那个水泥的房子里面，就是所谓的燕屋。那你知道这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所以那个燕巢呢出来是白色。但有一种是金黄色的，它一般来讲又可以叫做野燕，它就是附着在岩洞岩壁上面的。因为这个岩洞岩壁它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质啊、锌啊、锰这些微量元素，经过氧化之后呢，这个燕盏的颜色会成为金黄色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尽量选择金丝燕窝，因为它等于是野燕，表示说它的这些的微量的元素是比较高的，那你知道的营养的成分也会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区域性嘛，目前我们东南亚的地区呢，燕窝不外乎几个产地，有印尼嘛、泰国，然后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跟泰国因为它是在赤道线上面比较炎热，所以燕子比较会发情，他们一年呢会有筑巢3次。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燕盏营养成分没有那么高，2只手指头的宽度。那越南这个地方叫惠安，一个名字叫做越南皇帝燕。为什么？因为它偏离了赤道，气候没有那么炎热，燕子呢一年只产一次燕盏，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燕盏大概都有4只手指头的宽度。它的燕窝酸几乎是一般越南燕啊、泰国燕的3倍，所以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越南皇帝燕的燕窝来摄取，这样你的燕窝酸会比较高，让自己的效果达到最好的程度啊。嗯，
2: 今天呢专访到玉梅哦，就是我们在挑选燕窝的时候呢，有几个依据的方向，就是颜色太白的，它就是养在那个水泥房子里面的；那颜色有点偏黄的，那个才是在 大自然岩洞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呢产地，比如说你是印尼跟泰国的，太热，一年产三次，那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精华。那如果是在越南这个地方的，它一年就这么一次，那所以呢当然是精华都在里面。
3: 没错，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尽量选择空腹的时候吃，例如你要睡前的时候吃，或是说你早上的时候清晨呢起来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吃燕窝，吸收度会是最好的。比方说晚上吃，它可以让你就是比较助眠好睡，那白天吃的时候它会让你的精神状况会比较好，所以呢空腹吃燕窝是最好的。
2: 好，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养生达人玉梅提供给我们燕窝的挑选知识，期待下次再见咯，谢谢。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母亲节陪你 go 网要跟大家一起来省钱宠爱妈咪，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号哦，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只要是金石系列商品都为大家打八折。听众朋友进入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专区，那在专区里面呢，只要是同一商品两组以上的话都可以为大家打八折，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你好，我陪你。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妹妹金石力再生，你一组六罐哈？
1: 一组三罐，我现在买两组，
2: 我要高罐啦。
1: 你要高罐那里？
2: 对，
1: 打完折之后变四七五二
2: 哦，四七五二
1: 对。
2: 你一天是吃几粒啊？
1: 你若要吃一天就上这三粒啊？你是什么款的情形要来补钙嘞？
2: 哎，年纪大要补钙啊，我感觉恁这干呐较好呢，因为幼咪咪啦，走路就是很自然啦。
1: 啊，无你以前无吃你是？
2: 啊，无啦，我是没有很严重啦，啊，只是有点啊咳咳啊，我也吃落感觉。就是一天安尼开开安尼呢，
1: 走路就比较轻盈就对了啦。
2: 对对对对，就觉得还不错啊啊，所以早中晚啊那样。
1: 对，就各一颗。
2: 饭前较好还是饭后较好？
1: 有伊若是无挂碍，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2: 都没关系哈。
1: 嗯，谢谢你了。
2: 啊，那个货到付款哈。
1: 对，
2: 谢谢你哈，
1: 谢谢你了。好，要健康，拜拜。
2: 谢谢你，拜拜。
3: 喂，你好。
1: 你好，我佩玲。
3: 请问一下，现在有那个两组打八折的？
1: 对。
3: 哦，营养补体素，就三罐一组嘛，是不是？
1: 它没有三瓶，它是六瓶的哦。
3: 这样子，十二罐多少钱？
1: 四千一，等于是6560。
3: 好了，我买两组。
1: 补体素要买两组嘛？哈。
3: 对，6560。
1: 好，谢谢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啊，我要那个珊瑚钙，我买两组。
1: 两组的话，我们是打八折。记得给小媳妇一年当中就钙的部分最便宜的。当时你是医生有跟你说你骨松吗？
4: 有。
1: 你假料有进包吧？
4: 假料是有改善，那个膝盖那边比较不会疼痛。如果晚上吃多颗，会不会睡不着觉？
1: 他会很好睡。
4: 怎么说？
1: 他的成分很简单，钙镁镓锰铁，那钙跟镁结合它会让我们放松，
4: 这样很好啊。
1: 对呀，啊，所以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完之后如果 OK 的话，那你就一天三颗好不好？好，
4: 好，
1: 感恩，谢谢了。
4: 好好，
1: 嗯，好，拜拜，
4: 好，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 这一档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真的是全年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给他打八折啦哈。所以包括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补体素钙，或是像叶黄素、动维生素 C， 然后酵母 B 群、维生素 D 跟鱼油当中五哦。台湾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陪你购物网先看一下啦哈。其实有很多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呢，对他的一个肠胃道比较不好，时常会有乳糖不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妮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补充我们金石的全方位补体营养素，里面呢有综合的氨基酸，有 DHA 的海藻萃取，然后它的乳源是来自纽西兰进口，所以它是奶素，一瓶的话它有900公克，尤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的人非常适合吃，因为它里面有两种好菌，包括纳豆乳酸，还有四种珍贵的营养素，像牛磺酸或是酵母铬，另外呢还包括了很多综合的维生素。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打八折的优惠，赶紧给订起来啦。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4号礼拜一，我们是在专区里面两组以上就为大家打八折，大家可以进到母亲节的活动专区，里面任何一个金石品项只要订两组以上就为大家打八折，要省钱趁现在，四号就结束，快点把机会。好啦，你若不知道哪些商品有，或是不知道如何来省钱，可以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啊，我想订那个基金呐，
1: 金石低基金
2: 一组。啊，我还订那个钙两组，
1: 金石力钙要两组， 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咯。
5: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6: 那个
1: 金石力钙吗？哦，好。
6: 啊，对。
1: 啊，你这次要买几组？
6: 四组啊。
1: 哦，四组，我们就刚好一年份嘛，哈。那他打完之后就变成6336。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6: 之前我们有做身体检查，我身体不准啦，还有会抽筋啦，还有一些牙现在都好了，就是补钙啊。
1: 对，因为钙除了我们的硬的部分，像牙齿或骨骼，事实上还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收缩。可是你还是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形态哦。
6: 就是晚睡啊。
1: 千万不行，整个身体状况已经不像年轻了。
6: 好，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6: OK， 好
1: 啊，你自己要保健康。
6: 好，
1: 拜拜。大家赶快买起来哦。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购健康齁，好，快过年了。如果最近大家要送礼的话，我不晓得大家会送什么。有些人说送我的一颗心啊，哈哈，那你就呢可能会被人家赶出去吧。很多人要送礼的话就要送到心坎里嘛齁。事实上呢，像很多人送礼都会送燕窝。燕窝在古代就被视为是上流社会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食物，除了美容养生以外呢，燕窝也被认为能够改善肤色，或是说你有一些黑姑串或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话，它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那近代科学也分析燕窝的成分，发现里面的唾液酸对免疫系统可以强化，还有皮肤健康有着正面的影响。可怎么样才可以买到纯正燕窝呢？大家真的是要有智慧。燕窝早在1000多年前，它从唐朝以来就是上流阶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珍馐，像杨贵妃就非常喜欢吃燕窝。然后后来像近代的话呢，慈禧太后也用燕窝来养生。然后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像《甄嬛传》里面，大家也很爱吃燕窝，所以也显见了哈。事实上，从古代就有很多呢，这种皇宫贵族都可以把燕窝拿来做一些养气补身，尤其像长辈如果吃燕窝的话呢，他的肺部跟肾脏功能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也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清除我们那种老痰。那中医呢，对燕窝来讲，他们用在干咳、虚弱、支气管的疾病，或是说有刮扫吼，黑暗经营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主要呢，燕窝里面有18种的氨基酸，还包括了钙、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还有微量元素跟 EGF 这些特有的燕窝酸。那燕窝到底怎么来的呢？燕窝是由特定的燕子，比如说像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跟少量的羽毛跟海草去建构它的巢。所以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呢，要经过水泡，把一些像羽毛啦、海草这些东西经过人工多道的手续把它彻底清干净，留下的呢就是单纯的燕窝酸，它那个主体的部分我们讲说燕盏。所以燕窝主要呢是在东南亚地区，比如说像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有。传统，比较原始的这种燕子是筑巢在岩壁，它那个峭壁上面，我们叫做燕洞。那现在呢，有很多呢在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是盖那种燕屋，就是我们讲说的燕子的房子啦，去给这种燕子住。可是不管怎么样啦，基本上都是要等到燕子离巢之后才可以去采集那个燕窝，所以每一年的量也好，或是呢它的品质都不一定。如果说我们要看这种燕窝怎么样去分它等级的话，基本上它大概是有6种。以金丝燕主要生长的国家，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话呢，它依照它的燕种、外观、营养成分，燕窝通常呢都分成，比如说最珍贵的一种就是比较纯白的、质地很细的、营养成分很高的，我们就叫做燕盏。那也有比较特殊的，像花燕或雪燕。那像雪燕的话，就是燕窝里面有一点点的红色，其实那个红色看起来不是很明显，那它可以算是一种燕子的唾液分泌带来的血丝。那也有一种呢，是在岩壁上面特殊矿物质去染到了燕窝。总之不同的燕窝呢，只能在少数上面呢有一些微微的差别。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或怎么样来吃比较恰当呢？待会佩玲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温馨五月呢，在陪你购网，大家都在问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优惠呢？快把人都买了并变狗哈！好，佩妮要特别告诉大家哈，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4号，有一档宠妈不手软的优惠活动，只要是同样商品认两样的话，就为大家打8折。 比如说呢，像金石力钙、维生素 D2 或叶黄素，甚至于呢，像鱼油，你都同一个品项任选两组的话，他就为你打八折。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样吼，真的要赶快下手，把握机会。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带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在大陆他们真的较急啦齁，所以因东北黑什么珍珠奶茶抵台湾就行了对吧齁，他们不是哦，他说我们是燕窝珍珠奶茶，一杯那时候我记得是台币300块。很贵呢，现在没人吃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好嘛。那当然了，讲到这个燕窝，它有分等级，它的等级最主要是看它的外形大小跟燕窝丝的长短。一般比较高级的我们叫做燕盏，就它的纤维很长，嚼起来很有口感，当然这也最盖贵。另外呢，还有一丝一丝的一种叫做燕条，那比较硬的话呢，就是燕窝边边角角的，我们叫做燕角。那还有的呢是比较散，形状比较不完整的，我们叫做燕碎。此外呢，还有把这种最完整纤维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官燕，就是说它的品质最盖。它们之间的营养

也有人把它讲成是唾液酸。那当然除了燕窝酸以外呢，里面还有包括钙、磷、铁、钠、钾跟碘这些矿物质，其中还包括了九种对于人体的组织生长跟修复必要的氨基酸。所以这样整体看起来的话呢，燕窝酸是一种营养相当丰富的食物。以前的皇宫贵族都很喜欢吃燕窝，那到底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第一呢，它有可能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呢，燕窝酸具有吸附病毒跟细菌的功能，也就是立刻辨识发号司令，所以就可以预防感染性的疾病。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美容养颜，相信大家从慈禧太后也好，或是啦，好像乾隆皇也很爱吃燕窝，甚至于呢比较近代大家看到古装剧就《甄嬛传》嘛，对不对？大家就爱讲燕窝，因为里面有那个燕窝酸，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跟玻尿酸的生成。燕窝酸在细胞间具有连结跟传递讯息这个角色，它可以防止皮肤的氧化，比如说像斑点啦、皱纹啦或松弛。然后燕窝酸也可以促进呢像这种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形成，所以为什么呢，以前的皇宫贵族或美女大家都就爱吃燕窝啦。此外燕窝里面呢，它的 EGF 很像是那种活性具有刺激上皮细胞的功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因为呢这个燕窝里面的成分可以帮助脑部神经干脂结构的发展。那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当你吃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神经连结状况比较好，所以如果小朋友可以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大概半岁六个月以后吧，妈妈也可以给他一天一小匙就好，你也不要给他吃太多。然后第四个呢，就提升呢对我们的雄性激素，这个是在动物实验里面就是当他用公鼠吃了这个燕窝的话，他的雄性激素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当然因为燕窝的食安问题我们一般人是很难用眼睛去看，所以呢通常我都会建议说，大家要去买那种燕窝的话，不管你是要去有房买还是说你要去买那种燕窝饮，你都要找有口碑，然后呢它是有挂保证的，这样你才去买，才不会去做冤大头。因为燕窝的价格非常的高，所以有些人就会鱼目混珠。怎么样鱼目混珠呢？比如说它里面掺了一些像海藻、鱼皮、胶体、蛋白、明胶，因为里面都是有这种哥哥的感觉，你也吃不出来。你如果真的要去买的话，你就要去买一些呢有那种验证的，对，它就是有验证的。你这样买的时候，你才不会说买到坏的，自己吃了身体坏，本来是要养生，搞到最后身体反而不好。燕窝事实上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可是有些人会对这个是会过敏的，所以如果你要吃之前呢，你最好先吃一小口，不要一大口就给它吃下去。然后当然包括像孕妇也好，长辈也好，小朋友也好，或像上班族阿狗厉害熬夜人，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吃燕窝。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吃菜都说燕窝是车呀手的，按照不同的素食定义，其实燕窝算不算素食是见仁见智。它没有杀生，但是呢它又属于这种动物性蛋白质，所以你是吃全素的话，我会建议你斟酌吃，你不一定一定要吃啊。但是你如果是说你是那种海鲜素之类的话，就比较没有关系啦。好，所以佩玲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到，你最近如果收到你的好朋友送燕窝给你的话，你真的要给他大大感谢啦。你若是自己要买燕窝去送人，你也是要看好清人路边，上最主要要买那种可靠可信用的，这样呢钱花在刀口上，不管自己用也好或送给别人呢，心情才会比较好，更重要的吃完之后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去广告。
1: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在温馨五月齁，我们这一档呢打八折的优惠，卡金卡佩起来，诶，好多人我这样注意起来都买一整年，不管是我们的金石力钙，或是像我们的叶黄素冻，甚至于像 B 群维生素 D， 非常鼓励把握机会，八折优惠只有到五月四号礼拜一。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或是你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玲给大家来升级。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买了一个金石力钙，我两周。
1: 好，你买两周哈。
2: 你讲话就行啦。
1: 哎，我打折料变成3168。
2: 好，可以好。
1: 好，感谢你哦。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3: 哎，佩玲，我要订两组那个钙。
1: 啊，你钙吃了吗？
3: 啊，没啊，我一公斤有特价，我就再买。
1: 对，我们这一组是全年度折扣最低的。啊，你现在吃了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3: 有感觉说，牙齿啦，肌钙就比较不会那么酸啦。我之前是吃别的啦，然后来吃你这一组还不错。
1: 它是天然，吸收率非常好。
3: 好，
1: 好，
3: 好，
1: 好，准备好送过去，要健康，拜拜。
3: 谢谢你，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琳。
4: 我有订那个金石力钙的。
1: 你也吃了啊？吃
4: 卡剩一罐尔。
1: 所以你这钙要订一年份的吗？
4: 四组，我和我太太啊，有当时仔囡仔嘛会吃。
1: 啊，吃钙以后，敢有改善你的问题？
4: 感觉应该有较好啦。对啊，我都拢食保养的。啊，我太太伊就算讲伊食素嘛，食菜啊，所以就较爱个补迄个安尼啊。因为我也是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说我做保养这样对我来说是够了啦。说母亲节的优惠比较大，就打八折啦。所以我才想说啊，那我干脆叫多一点。
1: 对啊，你如果像现在大部分听友都一次订一整年的，比如说他一个人吃就订四组，安尼一个月一罐多啊好。
4: 好像优惠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只有到礼拜一。
4: 好 ，OK，
1: 好。那希望你可以保健康。
4: 好，佩玲，谢谢你哦。
1: 准备好送过去。
4: 谢谢
1: 啦。
4: 哪里？谢谢你，好，拜拜。好，
1: 你好，我佩玲。
2: 我想要问那个鱼油哈，
1: 嘿，现
2: 在打八折是不是？
1: 现在打八折。
2: 有。那一组是多少钱哈？
1: 一组三盒，总共有90颗，1380。
2: 啊，你一次要买两组哈？
1: 等于是2760，我们打八折，打完折之后变2208。
2: 啊，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只有到四号礼拜一，所以你们顶能招嘛哈，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2: OK，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好，拜拜。
1: 最近来回购金石力钙的朋友非常多哈，相信我这里听众朋友哈，脚料弄做干不干哈？熊钙猪咬呢？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 Okinawa， 它就是由珊瑚天然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钾、锰。天然钙哈，就是让大家好吸收，所以不管哦，例如这种骨质疏松，或是说你的牙齿哈，最近没啥在问，还有些人是晚上很容易抽筋。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天然钙好好来补充，尤其要把握我们在5月4号之前，在我们的母亲节专区同样的品项打八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把一整年份都给买下来，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这样，就一年都给买下来了。四组的话它原本是7920嘛，然后如果我们打八折变6330，直接为大家省下1584块，所以这一组最优惠，要健康也要省钱，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次八折优惠，直接把它赶快订购起来。上陪你购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663，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有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5: 金石力钙，
1: 你要订钙是吗？
5: 是，现在优惠嘛哈。
1: 对，我们这一档打八折是所有折扣里面最低的。
5: 哦，
1: 嗯，
5: 好，我要订两组是不是？
1: 两组的话，它打完折之后就3168。
5: 好，好，我第一次吃的。
0: 哦，吃吃看，你之前没有吃过？
5: 哎，没有吃。
1: 市面上
5: 睡眠也有帮助，是不是？对，睡眠。
1: 我跟你讲，市面上的钙很多，大部分都碳酸钙、柠檬酸钙啊。我们的是珊瑚钙，它就是由珊瑚研磨而成，
5: 嗯、
1: 所以它里面就是钙、镁、镓、锰、铁，它的成分都是天然的。那为什么会帮助你睡眠？因为钙跟镁加在一起，它可以让你放松。哦，那如果要吃的话呢，您就是一天三颗，早中晚各一颗，就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跟 D 一起吃，这样了解吗？
5: 哦，那它那个一罐有几颗啊？哦，
1: 我们金石力钙每一瓶它都有90颗，所以它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如果一天三颗的话。
5: 哦，
1: 那如果说你是买六瓶的话，他就可以吃半年了。
5: 好，谢谢，好，感恩，
1: 好，感恩，快乐，
5: 好，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钙两组，多少？
1: 他打完折之后3168。
2: 好，谢谢你。
1: OK， 感恩，
2: 拜拜，
1: 拜拜，赶快省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很认真哦，大家要省钱。我也很喜欢省钱，所以呢，我都会把那个最优惠的告诉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能订到的话，就好了。然后，好，如果需要佩玲服务的话，0800-603-603。这两天大家不管是订那个影集美也好，或是我们的八折，对，八折我讲一下哈，我们大概一年当中只有这四天大概是最优惠，就金石系列的了哈，所以包括像我们的钙也好，叶黄素动。维他命 C、维生素 D2、B 群，那比较多人比较不清楚，像 Q10 或南瓜籽也有人买。Q10 的话，大部分就是我们心脏如果跳得比较没力的话，我都会建议可以订 Q10。那南瓜籽的话呢，里面因为含锌，男女都可以吃。有些人是因为射护腺，或是像女性朋友也是一样。对，就是时常都会觉得上厕所没有很给力，都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呢，像也有人来订那个补体素嘛，是赶快啦齁。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先到我们陪你购网先去看一下。如果你真的不会使用的话，就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齁，陪你到我一条中朋友来好不好咯，平安快乐，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鲫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鲫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身为大船，可以渡水，幽灵修行，世来何安？世间啊，生死苦海，人伫苦海当中漂流、沉沦，不时伫五处当中流转，六道当中轮回。做人做事，咱来做好事，做善事。俗语讲，行善啊，就是一条大船，会当带人渡过江河，来到解脱的彼岸。什么是善呢？讲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凡事想着别人，就是善的意念。善行若做多啊，自然就变成着一条坚固的大船，载咱渡过着艰难苦海。再来，人生除了行善以外，做人做事要有信用，信用嘛真重要。修行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做人应该有的条件。一个守信用的人，让别人才会当信任伊，才有法度伫社会当中立足。过去啊，有一个公司的头家，对着属下真关心。有一个部属啊，因为家境艰难，董事长啊，愿意替伊负担着子女时势教育费用。一段时间啊，公司经营不善，甚至了钱。不过这位董事长啊，同款坚持信用，继续啊来支援着部属子女的教育费用。因为有信用的人啊，得到不朽众人的信任，所以这位董事长最后不但东山再起，而且事业啊飞黄腾达。人生啊，其实有两件事要记在心内：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修福积德。第二，为人啊，做人做事要固守信用，才会当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两项兼具，就是帮助咱走出着人生的光明大道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翁丽友所唱的《孤单才知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台湾有很多所在会当看到金针花、金针花海。每一年呢，大约呢，当中的时阵呢，伫金针花开花季节呢，民众趋之若鹜。甚至咧千山万水去看吼，当中咧花莲的六十十三，包括着台中的太麻里，这拢是非常有名的吼。不过咧，讲实在咧，千山万水吼，真远吼。真侪人咧，甚至咧买当来到台中的新社木青泉，甚至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不过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日阁有市集，轻松自在，会当达到的所在，就是咱彰化的虎山岩吼。这彰化虎山岩吼，去较方便呢，甚至咧，阁有通停车呢。规山边嘛，真水真漂亮呢，唔免去深山哪来，轻松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呢，有影吼。到底咱这个彰化的这个虎山岩金针花海有多水多漂亮，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看金针花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啊，台湾足侪所在当看呢，上有名的花莲六十四山，包括到台中的台马里，吼、哦、啊，其实咧，伫咱中部咧，唔免去深山拿来，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哦，吼、哦，包括到讲台中的新社木星泉，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以外。有一个所在，就是彰化的虎山岩，哈、哦，虎山岩呢，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唔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期够四级哦，来个遮嘛金龙边呢，有影吼、哦，虎山岩伊咧有两个停车场，吼、哦，拢是免费停车，第一个停车场较大，第二个停车场吼，和大型的游览车停，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一般你也家己开车都是停第一个停车场，哈、哦！啊，来个这时阵，你也发现就讲，哇，大家拢早差都来啊嘞，哦，啊，未七点的哦，已经嘞，都真济人啊嘞，这大家哦，拢起一个透早吼，七早八早都来个这所在看啊，哈、哦！啊，这哦当中的时阵嘞，顺着这个指标，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入口的广场哦，都有爱心指标。哦，四界拢是人，啊，因为哦，大家咧，赶到这个金针花咧开会时阵，当然啦、啊，哦，免费停车，啊，个免费开放参观，当然咧，民众咧趋之若鹜哈。啊，其实咧，金针花称之为一日美人哈、哦，所以咧，当中咧，今仔日开，马仔就凋谢，啊，好家在花苞真多，品种真多，目前台湾的金针花赏花期限哈、哦，大约咧为着四月。一直到八月，拢有金针花开花的时阵吼。啊，那安尼咧，听众朋友，大起来个车，不单单的当看到金针花吼，哦，看了哦，这金针花安尼黄金黄金吼，啊，非常的鲜嫩呢，看到吼想要食呢，金针花大餐呢，四季呢嘛拢食会到以外吼。听众朋友啊，大起来你咪发现到，哦，毛东明。农民吼，伫遮咧挽金针花呢，有影吼，嘿，农民吼会去采金针花，啊，这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啊，这园主吼免费开放哦，大家观赏，所以大家爱好好珍惜这个所在吼，不单单咧不要乱丢垃圾，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园主吼园主吼，伊咧有一挂市集农产品的话，拢会当甲交关一下吼，啊，人潮真济啦，哦，实在吼，哦，满满拢是人。所以咧，你要翕相哦，要撇开人潮吼，讲实在咧是真困难啦吼。啊，不过咧，大哥啊，大姐啊，来个家吼，当看到这张景，你就感觉非常的轻松舒适吼，啊，非常的舒服自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所在时阵咧，不单单的咱咧看到安尼吼，规刷屏吼，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吼，黄厝有咧卖冰啦、卖热食啦，阁有金针花吼，拢会当去甲交关一下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家的时阵吼，你嘛发现到，你咧除了看金针花以外，你也当迄个散步，加去虎山岩寺。吼、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规个山坡吼，拢是真水、真漂亮，风景咧，那亲像咧，这当中咧，搞国外同款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咧，拢会当去甲看卖吼、哦。啊，花莲咧，虎山岩其实主要奉祀的都是观世音菩萨，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个这时阵，你买当去虎山岩行行的，吼、哦，去甲观世音菩萨参拜一下。啊，假期有市集，有儿童游乐设施，甚至咧凉亭当中有真侪人伫遮泡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欣赏到难得美丽漂亮的风景以外咧，其实咧轻松散步，啊，散步了你会当去园林，会当去田尾继续赏花，吼、哦，甚至咧会当去餐厅食饭，吼、哦，买当去中华市区食美食、喝咖啡，哦，真赞咧，有影吼，真赞哦，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好好啊来安排哦，嘿，趁一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敢有发现到诈骗的事件吼愈来愈多？因为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 ，AI 技术的发达，甚至咧诈骗的手法咧层出不穷，所以咧。这个旧方法骗袂行，那呢咧，就更换新方法咧来给你骗。而且骗子咧，因咧真有耐心，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当一直咧去试探你的弱点，然后针对你的弱点咧来给你欺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会发现着讲生活当中有真侪亲戚朋友咧。就是被诈骗去吼，那呢嘞，真侪人拄到真侪朋友诈骗呢，往往第一个反应就甲念，啊你甲阿玲讲，啊谁那会哄骗你？这不但无去安慰着被骗的人吼，甚至嘞，佮伤害伊一刀，佮伤害伊一刀，互人骗伊，伊都足艰苦啊。你搁加念，不单单嘞，受骗者嘞，伊无法度接受，甚至嘞，心内搁再一次受到伤害。台湾吼，有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哎呀，当中吼，伊就提醒着诈骗集团，伊和长辈的亲属价值，甚至是子孙的十倍。下面是情绪价值，但有时今仔日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所以生活当中面对着诈骗集团的时阵，不单单是挖靠法律尔，而且咱对着被诈骗的亲人朋友，上重要的，咱来徛伫什么款的立场？这个咱呢就有着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陈理事长吼，伊咧当中的心路历程，看到伊的心得，咱咧进一步来了解吼。啊，这个陈理事长伊是安怎会成立着这个反诈骗联盟呢？什么原因？无讲你唔知吼。伊讲伊的老爸伫13年来，总共被诈骗高到，所以陈理事长哦，伊感觉讲非常愤怒，一开始到尾也变无奈，啊是安怎阁互骗啊啦？啊，较一再拢互骗啦，到最后咧理解，伊了解着爸爸是安怎互骗，颠倒咧。会来体谅，所以伊怎经营着反诈骗联盟？逐天哦，伊讲伊伫脸书顶管哦，逐天啊，差不多啦，都拢有几百篇，大家流目屎的贴文呐，可见逐天都有人哄骗呐。啊，这社会。不是单单咱台湾尔，全世界拢同款，逐天都有诈骗的事件，逐天都有。所以，伊成立着协会，伊透过着出册、演讲，积极来宣导反诈骗。大哥大姐啊，大家听到这诈骗哦，拢足册的，非常万册。啊，不过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听到亲戚朋友，甚至你家己本身都受到诈骗。一般无去用骗过的人，是你运气好，无定着连讲你拄着，你嘛有可能变成着被骗的一份子。但你所听伊就讲啊，卖想讲被骗的人，就是贪心啦，就是戆啦。迄诈骗集团就是专家，伊逐天咧骗人，逐天咧骗人，伊逐天都咧想方法咧骗你。
迄就是因的职业伊啊。所以面对着这个民众的时阵，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变真伊啊，逐天咧骗人的嘛，已经抓到人性的弱点啊嘛。所以咧，你会看到讲，各行各业，属龙工商，甚至咧，不管你学历的关家，不管你好业善价，拢有人互骗过。啊，这诈骗集团就是骗钱啊！咱较早讲金光党有无？金光党一群人啊演戏，吼、哦、啊，摕黄金互你看，哦，你看这个人啊。啊，这老大哥啊，啊吼、哦，摕一堆黄金啦，啊讲吼、哦，凊彩买啦，凊彩换啦，吼、哦，看要换偌济，要甲你换台票，安尼就对啊。你摕一百块，伊嘛摕一堆黄金互你啦。哦，都人相信啊。结果咧，到尾啊，拢换石头转来。哦，大哥大姐，迄古早金光党的风范吼，啊真咧，当然诈骗是一年一年愈来愈更新，愈来愈厉害。真个利用着 AI 的技术，吼、哦，骗你的声，用这个模拟着你亲人的声音来欺骗你，甚至咧，利用着情绪价值咧，来咧，这个安那诈骗你，太济太济讲未了。但你所定位的讲啊，因为有的人，不管是老人，不管是民众，有的人情感面当中有一挂孤单不安。啊！伊就是利用着你的情感面的脆弱的一点来突破。但李处长伊就讲啊，伊讲，就是拢老人互骗了，足侪少年的拢骗呢，甚至有学生啊嘛互骗呢。所以咧，人人不管这个大人囡仔，拢有可能陷入着诈骗的陷阱。卖小讲少年的，伊就真巧呢，真侪少年人骗唔敢讲诶。所以咧，平常时咧，咱咧就是爱有防诈意识。如果面对着咱的家人、朋友拄着诈骗，卖阁讲念啊！伊家己都已经足艰苦啊，你阁讲念？爱徛伫理解伊的角度。咱会爱接受伊，当作帮助别人啦，卖阁想啊啦，吼、哦、钱开去就开去啊，当作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迄个人欠钱善借你做好事去，吼、哦、卖阁想，心情较快活，咱来徛伫被诈骗者的心情来安慰，为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像陈老师咧讲有理，啊骗你都骗你啊，啊我得当作帮助别人去就好啊。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卖给钱帮助别人，敢毋是？啊骗你都骗你啊，要客嘛客袂倒来啊，怨叹郁卒，迄拢无路用，卖想。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系啊，这个像陈理事长伊咧讲啊，真侪人你还阁无被骗过。是因为你运气好，卖小讲你真正你真牛，你袂哄骗。迄诈骗集团，逐天咧甲你骗的，逐天咧骗人的，搁较正的人，搁较精明的人，高知识分子的人，大头家的人，拢有可能被骗。因为，但理事长伊就讲啊，诈骗集团吼，伊就是咧研究人性啊。所以因的分工呢，甚至恁的外靠恁的社群媒体、恁的脸书、恁的 LINE， 伊去看恁的相片。哦，你相片拢看你的翁做伙，表示你人阿婆感情真好；看你的囡仔做伙，表示你看囡仔感情真好。伊咧看你的狗啊做伙，表示你真爱宠物。伊看到你网络相片吼，伊咧对当咧，来诱你。这个人的情感呢，甚至呢，你去佚佗了，表示讲你真爱佚佗，你四界去出国佚佗，去对旅游，表示你平常时真爱出门佚佗。伊呢，利用着你网络的相片，
就会当来推敲到你的生活样貌。可见呢，这诈骗集团的拢出声啦，逐天都咧骗人的，算唔知出声。简单来讲，陈理事长讲，每一个人拢有可能被骗，卖想讲你拢未被骗。愈感觉家己未被骗的，愈容易被诈骗集团骗。真济高知识分子，甚至大头家，因呢感觉家己未被骗的，结果到尾嘛是拢被骗的。陈理事长看过太济去，爱讲。厝内底时代，咱的长辈时代，是安怎容易被诈骗？因为咧，长辈时代咧，互因掠着因的心思。有的老大哥、老大姐烦恼讲退休无钱啦，无想要甲少年的存钱啦、存手摕钱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诈骗集团来讲啊，这老大哥食老岁啊，烦恼无钱通用。我来骗你投资，大哥啊，好，你这投资会当赚足侪钱，你食了就免烦恼钱。想想会有理呢，我来跟你投资，足侪就是安尼对人去投资，对人去投资了，钱摕出来了，一去不回头，肉包子打狗。真侪，但理事长伊就讲啊，足侪时段就是用骗去投资去，你投资啊，这投资我。

想要讲啊，经济较好诶，唔免甲家己是一个伸手摕钱。所以咧，看你咧，食老咧，养老金、退休金，甲你骗骗去，骗你去投资。啊，第二，因为真个社会今日是说，因为因个家庭，因为因个工作，因无多时时陪伴伫四大人个身躯边，所以这诈骗集团吼，有诶利用着情绪价值，将事假带来骗你。你敢知影？后生早囝可能咧，有当时咧一礼拜敲一通电话，啊，这诈骗集团哦，逐工哦，走三顿哦。甚至咧，一天卡十几通哦，甲你问好哦，啊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对无爽快无？心情欢喜无？有出去晒日无？但不是咧，来甲你嘘寒问暖呐，甲你关心呐。但你厝长伊就讲啊，伊讲哦，我捌听过吼，迄故事安那你阿妈啊，有一个老大哥，伊明知影讲迄个诈骗的。唔过，伊都做爱接伊电话，因为迄对方迄查囡仔卡来讲啊，大哥啊，你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心情好无？哦，一直关心伊啦。所以，据老大哥明知这个女孩子要甲骗吼，伊嘛甘愿都骗啦。是安那？伊讲啊，这比阮后生较关心啦，比阮囝较关心啦，我甘愿都骗啦。所以咧。即个诈骗集团呢，伊咧太了解着时代因的心情啊，太了解着时代因的心情啊。那呢，陈理事长伊就讲着吼，系啊，有逢诈骗吼，看问施政，看问施政。今仔日陈律师嘛，甲听众朋友分享吼，即陈理事长伊特讲伊讲伊的脸书啦，伊的网络啦，特讲的留言呢，几百封啊。大家嘛一大堆人哄骗，所以咧，伊讲诶，看问施政，看第一爱看，吼、哦，咱咧爱加看寡即个了解着新形态诶诈骗手法，所以大家爱关心社会世事，了解着有啥物新诶诈骗手法，吼、哦，第二爱问，吼、哦，有当时啊。你怀疑说这是不是在骗人的，就是要打防诈专线，甚至问你的后生，问你的祖囝，问你的朋友，我拄到这个，你看咧，你的看法是安怎？有人打电话来说这投资会赚钱，问你的后生祖囝看法是安怎？问你的亲戚朋友看法是安怎？所以有什么事唔好家己匆匆决定，甚至咧爱问你的亲人。第三爱思考，这社会无人会教你赚钱啦，大家拢嘛是要骗你，骗你的钱，因为咧家己的钱骗入去，对无？赚钱的伊唔家己去赚。第四，吼，拄到你有怀疑的所在，你咧。当中呢，就是爱收集资料，爱冷静。所以当你哦，拍算讲哦，啊，我要钱回予人啊，啊是哦，我咧得大奖啊，哦，我赶紧咧要来领钱啊，你要行动啊，伊拢叫你爱冷静十五分钟，慢十五分钟袂安那，迄诈骗的拢无必要你挂电话啦。大哥啊，你唔好挂电话哦，哦，你咧赶紧咧去提款机哦，吼、哦，赶紧去领钱哦，有一种代志遐尔好康，对无？所以伊就是不要你挂电话，无啊，愈不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挂咧袂安怎，挂断伊袂安怎，你都唔免烦恼，挂断伊会阁卡来呢，对无？所以咧，当中代理处长拢建议，愈不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电话。愈无爱，互你甲电话挂断的，你愈爱甲挂断。伊讲你免惊，好，你免惊，你挂断，伊赶快来个卡互你。所以你利用挂断的时间冷静一下，问看别人的意见。伊讲一定爱甲电话挂断，冷静一下，听看别人的意见，
甚至伊个

0: 下来时叫别人听，你莫家己接。啊，这当中呢，互家己大脑冷静一下。好、哦，但理事长也讲啊，唔好低估诈骗集团的专业，因是骗家，因逐工都咧骗人，因足够骗，因的骗术方法百百种。伊会针对着你每一个人无同款需要的情绪价值，伊来甲你欺骗。唔好堪伊对抗，你唔好感觉我比诈骗的较牛，我袂有你骗你。我甲你讲，伊今仔即个骗你袂成，伊就换别个来骗你。伊一直试探，试探甲你受骗为止。所以卖去堪遮个诈骗集团对抗。啊，陈理事长伊就讲啊，伊讲大家。哄骗你拢作愤怒、作悲伤，已经哄骗你啊，都作艰苦啊。所以亲人，卖搁甲骂啊啦，卖搁甲念啊啦，卖搁伫边啊插插念啊，伊听袂落啦。所以，陈理事长伊啊拄到有人被诈骗的时阵，伊毋是甲念讲啊，你甲我戆，你讲骗你。啊，连这诈骗的你也分不出来。啊，你甲我贪心，唔好阁共念遐啦。但理事长拢会讲，伊也拄到诈骗的，防诈骗去，伊拢会讲，阮嘛拢防骗过，阮理解你的心情，阮嘛拢防骗过啦，所以阮会当理解你的心情。这陈理事长吼，伊咧会成立着反诈骗联盟。甚至阁出册，就是希望帮助大家拄到诈骗的时阵，咱呢往往呢爱小心，往往爱冷静。吼、哦，真正想讲啊，你甲阿公卡会互骗你，这种代志你也要相信。迄诈骗吼，电话卡来的时阵吼，伊呢当然就一直去试探着受骗者，虾米你也信？伊是骗家，因都专门咧骗人诶。册阁读较悬，头壳阁较好，嘛有可能互伊趁虚而入，找着弱点，找着你诶人性弱点，找着你会当被骗诶。因逐工骗出几百种咧应对你诶啦，拄着较巧诶要安怎甲骗？系啊，拄着老诶要安怎甲骗？拄着少年诶要安怎甲骗？迄骗出几百种诶啦。所以，陈理事长讲过啊，亲人朋友，大家爱共心，爱有理解心。卖想讲你的亲戚朋友骗你啊，哄骗去啊，你咧在当中咧一直甲念，一直甲指责，迄拢无必要。陈理事长讲的，伊讲当初我老爸13年被骗到大，我一开始嘛真生气，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搁接逼伊，甚至搁一直甲念，讲啊，你是安怎讲骗你？到尾啊，渐渐理解了，伊知影，这老爸其实呢，嘛无想要用骗啊。不过呢，这诈骗集团实在真厉害，所以只有理解，才会当呢解决掉这个咱亲人朋友。伊所遇到的困难困苦，生活当中，陈理事长伊讲啊，伊讲吼，希望大家拢有福报啦，吼，拢袂去遇到诈骗集团啦。不过诈骗集团吼，伊逐工都咧试电话啦，吼，逐工吼一大堆电话通试啦，嘿，有一工可能会试到你的电话去啦，嘿，有一工电话阁卡来的时阵。你家己爱小心应对，吼、哦！你咧，唔好即个安那，唔好冲动，爱冷静，因为咧冷静应对，吼、哦，甚至加问别人，吼、哦，互家己有时间思考，这就是应对诈骗最重要一个关键。像陈理事长讲的，伊讲拄到诈骗电话的时阵。啊，是诈骗的方法的时阵，咱呢，就是爱多多思考，冷静15分钟。 如果对方没有你挂电话，对方诈骗的一定没有你挂电话，因为他知道你电话卡落，你就后悔了，你就越爱挂电话。这句就是关键。像是在这就是跟陈理事长提醒我们的，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如果遇到诈骗的电话，对方一定不爱和你挂电话，因为他知道你电话挂断，可能你会去问别人，可能你会冷静，可能你会后悔，所以他在赶紧的用很赶紧的很赶紧的不要你打电话，遇到这种的你就越爱挂电话，越爱接他的电话，所以真正的跟他威胁啊，你这样挂电话你会怎样哦，你都不用听那种威胁，因为那所有威胁的他呢都不在电话里面就成立，都不在电话里面就成立啊，你财产的用查封哦，啊你钱用抓了哦，啊你哦不赶紧的话哦，啊你哦用抓去关哦，啊你会怎样哦，都不在电话里面成立，所以你都不用烦恼哦，所有的事情、哦、当中的时候电话挂断，好好的冷静，叫别人来接这通电话，又打来叫别人接，无大家封锁，一切呢都会当这个样平安过关，好不好、哦、今天你陈律师指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个重点，遇到诈骗的时候就是电话挂断不要接最好、哦，不明来源的电话都不用接，因为真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各种的政府单位，他们都会直接用到公文的方式，用到这个批信的方式，还是用到这个怎么这个就是其他的方式，他们用电话来跟你通知和联络，了解意思吗、哦啊、因为诈骗的太多了，所以呢，咱的政府单位包括着机关、吼、哦、行号，基本上来讲，因呢可能因使用的方式，因会用着其他方式来甲你通知。你如果伫电话接着讲，你无做会安怎？你无做会安怎？迄你拢莫插伊。你无做对安怎？甲你威胁的，迄你拢免插伊，因为迄拢未成立，好不好？所以接着这种，甲你电话甲你威胁讲，你无做对安怎？你无做安怎？电话甲挂断，莫阁接啊！好、哦，了解意思，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拄到诈骗哦，心情会歹，会记像陈律师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拄到了，拄到啊，哈，系啊，只骗你，都比骗去啊。咱想讲，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帮助别人。你话明明骗你，才会帮助别人。你爱甲当作做好事，你是做福德啦，因善家啦，因需要钱啦，所以你帮助因啦。吼、哦，啊，开去就开去啊，唔免烦恼。吼、哦，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吼、哦，啊，迄就是一个因缘啦，一个因果啦。吼、哦，可能呢，想讲顶世人欠伊的，这世人还伊，安尼俩。吼、哦，啊，骗伊就骗伊啊。日子同款来过，心情同款的快乐。啊，身体当中哦，陈老师拢感觉讲冷静、冷静、冷静。大家拢叫人冷静，唔过拄着咱就袂冷静。所以急性、急性、急性，急就是一个重点。啊，是安那足侪人个性足急的，因为听到什么代志都要反应，听到什么代志都要反应。这当中呢，就是因为伫生活当中可能。咱什么代志拢赶紧赶紧紧急，急性的人胃肠歹，急性的人消化歹，急性的人呢，容易皮肤干、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容易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肠啊容易便秘、漏屎。用陈老师开安尼，肠啊是咱的心情大脑。大哥大姐啊，当一个人。肠啊，顾未健康，胃肠顾未好，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肠啊分泌着咱放轻松的血清素。当你的家人、你的后生工作压力足大，你的胃肠爱甲顾好， 做者少年诶，感觉回来爱食宵夜，甚至食甲伤大苦，明明食饱，阁想要食物件，食毋知通饱，因为伊肠仔消化歹。你讲食遐尔济，阁消化歹，食济毋是代表你消化好。当你最近愈食愈济，表示你消化歹，因为你吸收慢，所以你较会食愈济。你也感觉讲，奇怪啊，有影？我最近也无足够来运动啊，是安怎？我最近拢腹肚拢想要食愈食愈济，是安怎？因为你消化慢，吸收慢。当你吸收紧，你就会较紧饱。是安怎？台湾人足侪人愈食愈大苦，食物件急，食物件赶工，食物件赶紧，食了过头，食了过量，食了过济。法国人哦，食一顿饭食两三点钟；台湾人哦，食一顿饭哦，唔免二十分钟。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是安怎做者台湾人生活当中个性足急，皮肤搞大搞上搞过敏，腹肚碰碰巴就厌胃酸，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常常咧大便袂顺，足够便秘，啊无咧就足够闹屎。因为你的肠仔未稳定，陈老师进一步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啊，肠仔要如何稳定？肠仔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今仔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因为益生菌好歹差真济。一罐好的益生菌，上重要的就是伊的菌种。这款益生菌，如果伊有足侪种的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的功能无同，都会当发挥着综合的功能，来帮助你身体健康。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这款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不但非常好用，而且非常专业，内底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足侪人食了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足够益生。真侪人食物件，食起来胃燥、胃痛、胃未爽快，常常的，咧食胃药啊。你爱了解是毋是你消化无改善？要专业帮助消化，互你大便顺时，骨溜的骨肠，大便顺顺，当然就是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这款善利德益生菌酵素非常好用，大哥啊、大姐啊，吃过人人耳朵，大人囡仔拢会吃起，连有心的都会吃起，因为呢，伊呢是健康，而且是专业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了后，接触了后，你未吐未胀，好消化，大便顺时笑眯眯，好食好棒。身体体质健康兼舒适，这罐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等于一天几十块啊！要找一罐专业、专利、好用，而且呢，品质可靠、信用第一、价钱公道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请你记住，只有这个电话为专线，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吼来甲大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想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起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您有问题吼，甲助理讲个清楚，您讲愈清楚吼，陈老师就等甲您回答愈详细吼。啊，甲助理讲讲个清楚，啊，进前大哥大姐您个问题，陈老师啊，甲您回答无对个，啊是你听无对个，拢免客气，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吼，免客气。你进前你听无对个，啊是讲陈老师甲你回答无对个，你拢电话继续卡，甲咱个助理讲，一直讲讲到你听有对为止。好，一样哈。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咧问吼，肾丝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过筋骨的中药？好，林大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剩27%，赶快来当看中医，赶快来当食中药。哦、当然中医师会针对着你腰子健康的状况、哦、来调理，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呢我肾丝球过滤率27%，医生拢交代讲叫阮这个物件袂当我白食，这是确实。吼、哦，食啥物物件，这拢爱注意。唔过过目睭的中药，也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拢会对着腰子有足好的帮助，伊拢是滋阴润色、滋阴补肾的。所以因不但未去伤害腰子，甚至会当去滋润腰子、保养腰子，互你腰子咧会当卖继续恶化、顾好。简单来讲，顾目睭的中药，也是顾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咧颠倒咧对着腰子的保护，伊拢有真好的保护。所以顾好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较卖继续恶化去，这是真重要。因为你知影，肾丝球过滤率剩27%。如果继续恶化落，有可能呢，可能呢，爱面临着死刑的命运。啊，陈老师嘛，甲林大哥报告过啊，我讲肾丝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看中医？当然会当看中医啊！啊，看中医，中医师嘛是开中药，互你调理啊，嘛是开一挂保护药剂的来互你调理啊，敢毋是？对不？所以请你放心，肾丝球过滤率药剂功能虽然无好啊，同款会当看中医，同款会当食中药。只是爱小心注意是有影的，唔过过目睭的中药，还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对着腰子拢是保护的帮助，吼、哦，所以请你放心，适量使用，卖过量使用，基本上拢是无问题，哈、哦，请这个林大哥放心，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哦，哈、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哈、哦，有听众朋友在问，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血红素，来，我看这是什么人？等我一下，来，台中的陈小姐，好、哦，台中的陈小姐在问哈、哦，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来，血红素不足，我先了解是什么原因血红素不足。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哦。通常血红素不足嘞，在咱一般的概念内底，可能是有欠血现象，好、哦，啊，不过嘞，当中的时阵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基本上是要先去了解。比如说有的人有地中海贫血啊，
吼、哦、啊，有的人呢，可能呢，你的本身有贫血现象啊，还是你有造血功能的现象啊，这当中呢，拢有可能，吼、哦，拢有可能，身躯有当时啊，一挂慢性发炎啦、啊，还是胃肠咧出血啦、啊，嘛血红素不足啊，有的人胃溃疡啊，有的人底寸出血啊，有的人最近受伤流血啊，嘛血红素不足啊，吼、哦，所以呢，照你讲。血红素不足是要先了解我是什么原因血红素不足，我是什么原因齁、哦、啊用消失啊哪那边啊通常血红素不足的是你较欠血嘛较无够嘛，当然咱在生活当中就是吃一些较补血的东西齁、哦、除非你有特殊的体质，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哪呢当中就要特别小心注意，如果无地中海贫血的话，一般来讲血红素不足的食寡补血物件。啊，虾米是补血物件？来，超市简单甲你报告一下。第一，地瓜、地花补血上紧。咱中医咧讲的，食花补血上紧。所以你有食地瓜、食地花补血上紧。吼、哦，食素的人，你食紫菜袂歹，紫菜、紫菜，嘿，紫菜蛋花汤的紫菜，嘿对，紫菜袂歹。吼、哦，我咧讲了解。啊，当中的米群嘛真重要。吼、哦，米群当中含着咱的造血功能嘛有帮助，所以咧维生素 B12 含叶酸，这嘛拢真需要。蔬菜水果的维生素 B12 叶酸，这嘛拢真对啊，需要这嘛是造血一个重要的原料。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铁质，铁质咧你就是食血补血，低血低肝拢会当补血真紧。吼、哦，啊食素的人就是食紫菜、紫菜。吼、哦，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吼安尼小姐有一个了解，目前做到个卡电话来问。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为何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来，要如何改善？我甲您报告者，足侪人胃食道逆流，就是你的胃内底胃酸分泌过多嘛，啊，第二胃头开开嘛，咱的胃头吼，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的水道头锁未掉。水龙头锁袂掉，啊！咱的胃，这个胃头，就是咱物件食落，我食物件落去，然后胃头就爱锁起来，锁起来就是胃酸、酸气袂倒清起来，是不是？啊！你这个胃头括约肌凉，第一，含咱压力大，做这样压力大的胃食道逆流，你的括约肌就会松弛，括约肌松弛，我搁记一个了，听众朋友听。比如讲，有个人大便禁未掉，小便禁未掉，是安那？就是这个括约肌松弛禁未掉。啊，你的胃头伊嘛是括约肌，所以这胃头锁未掉。啊，现在锁未掉，压力大，搞超烦，放未轻松，做了神经失调，佮加上着胃酸过多、胃酸过多，拢有可能会导致着你这括约肌发炎、松弛、凉气。这个胃头锁未掉，啊，所以这个胃食道逆流变相是可能日时啊吼，咱若食物件食伤济，吼，啊是食了后食伤甜，食一寡较刺激胃酸分泌的物件，伊胃酸的伤济就倒逆，酸气就倒呛，甚至倒来就愈明显。倒伫面层的时阵，倒伫面层，因为咱倒来胃就坏坏，坏坏时阵胃酸就倒流出来，啊，真济人呢都开始食药啊。用像是啊，胃食道逆流，唔是食药啊，无唔对，看医生食药啊，药啊是抑制胃酸分泌，抑制胃酸分泌。唔过你爱了解，长期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比如讲你压力大，吼、哦、你搞超烦，你放未轻松，你胃酸分泌侪，这当中呢，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爱疏解掉你的压力，爱放轻松啊，吼、哦、心情爱放轻松啊，你压力大，你拢长期。足侪人，足侪中年朋友，日时啊时阵啊，我压力足大诶，啊，啉茶叶、啉咖啡，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着胃头发炎，导致着胃头开开，导致着胃食道逆流，这拢是重点。因为这种事吼，问题真侪，我简单讲啊，胃食道逆流最重要原因，有诶是压力大，有诶自律神经失调，有诶胃酸分泌过侪，啊，你要找原因去解决。啊，如果食了有血嘛，真容易胃食道逆流，就是功能退化，咱胃头锁未安、锁未掉，消化变慢啊，啊胃酸阁分泌侪，啊如果伫这个时阵食了有血啊，
还是咱众人朋友压力大、胃食道逆流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西医这边就是抑制胃酸分泌分泌，所以也开抑制胃酸的药啊，互你，吼、哦，减少胃酸的分泌，吼、哦。啊，不过治标无治本，是安那？抑制胃酸分泌了，药啊吃落较好，无吃胃食道逆流就阁压起来。简单来讲，真侪患者都是胃食道逆流，看医生吃药啊就较好，啊无吃就阁压起来。因为你第一消化无改善，你食落消化慢，胃酸就容易倒逆，胃头就容易发炎。第二，可能你的压力、心情无改善。第三，食到功能退化，消化慢，胃头受袂调。这三个重点，简单来讲，胃食道逆流第一就是改善你的消化，让你物件食落较好消化，较袂分泌足侪胃酸，自然胃头就较袂发炎，胃头较袂发炎，胃酸就较袂倒呛。你人就较爽快，所以陈老师感觉针对着胃食道逆流，比如讲压力爱解毒，吼、哦、自律神经来协调，啊，食了老化就无多嘛，因为老化嘛，所以就改善消化的功能。上重要的就是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如果我食物件较好消化，伊食落较袂一直分泌卫生，较好消化，我就当减食足侪药啊，对不？所以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消化较好，咱食落啊，伊赶紧消化，卫生就较袂一直分泌。你得当减食足侪药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后来请说个看，恁有问题吼，恁有问题吼，恁甲助理讲，吼，啊，请说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来，新北黄大姐咧问吼，本身有开白内障。脚头、腰椎，我那拢无好，拢开刀过啊！吼、哦，常常跋倒哦，已经九十几岁啊！吼、哦，要食什么货来保养？后来新北黄大姐哈，黄大姐免烦恼，九十几岁啊！吼、哦，难免身体、目睭当然用到九十几岁啊嘛，难免的白老嘛！吼、哦，所以白内障开刀就开刀啊，唔过白内障开刀了后，目睭足够打湿老白油。目睭会真容易打湿老目油，所以咧，食寡固目睭的中药，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湿老目油，目睭较袂减少光线的刺激。白内障手术了后，就是食固目睭的中药来保护咱的目睭目油的分泌，减少光线的刺激，延缓着咱光线对着目睭的伤害。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脚头腰骨拢歹啊，表示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所以常常跋倒。通常九十几岁大哥大姐会跋倒，有几个原因。第一咧，就是肌肉肌少症，肌肉肌力无够，这是上接看到的原因。啊，九十几岁大哥大姐肌力无够，要安那？当然，第一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骨的用，互你腰卡会起来，腰卡会直。走路较有力，走路会当走较久，吼、哦。啊，如果你体力也歹，循环也歹，你较阁伴随着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较有体力、血路会通的体力的循环的营养，那咧你就较有体力，吼、哦。筋骨啊酸痛，筋骨无力，你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如果较无体力、较无元气，吼、哦，行较袂久，行较袂远，就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吼、哦，这都有帮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来讲，请新北的黄大姐，吼、哦，你九十几岁啊，你过来做一个运动，双手花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是安那爱做这运动，在时啊做两三百个。下晡做两三百个，暗时做两三百个，因为你常常跋倒啊，你的肌力无够啊，所以要训练你的肌肉回来。生活当中蛋白质爱食有够，啊，第二运动爱做有够，第三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含着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你会靠体力。啊，目睭无好，目睭打湿，目睭退化的问题，食固目睭的中药都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新北黄大姐报告的哈。后来，尤太太吼，尤太太常常脚无力酸软，头壳戆，循环歹吼，要食什么物件？
来尤太太彰化尤太太来请出来报告，啊，你确实你家己拢知影，就是循环歹无力的，你就是循环无好嘛，吼、哦，所以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但就说来讲，你会差足济。我之前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甲咱大哥大姐讲，有诶老大姐，伊连行路要去公大安公园散步，结果行未甲电梯，循环足歹无力，结果咧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了后。伊都有力啦，人会当去公园散步啊。啊，姚太太，你是不是同款？像有诶大哥，本来行路细步，行未大步，八九十岁啊。结果伊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系统诶营养，人行路会大步啊，健步如飞啊，是不是？有诶咧，大姐咧，伊咧当中诶时阵咧，行路行未到因兜诶空地啊，行未倒来，脚循环歹无力啊。结果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系统诶人真有力啦，行会倒来。所以姚太太，请你放心，人生吼，人生咱食老就是体力活动力，所以循环脉血路不通，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自然你就有体力，你就会行，愈行你就会愈健康，愈行身体就阁会好转来。爱相信你的身体会好转来，你身体会好转来，就是食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营养嘛。啊，你唔知影，拢会当甲助你问，好不好？吼、哦，真简单，就当身体顾顿来啊！啊，像这种循环歹的，你即马食了循环较好啊，你就骨力行路就会动啊，较骨力出门的，行路的都无问题啊，好不好？哦、了解哈、哦。后来南屯的赖大姐在问哈、哦，脊椎手术大约半年啊，最近感觉的脚的肉甲脚底会烧烧，这要如何是好？吼、哦！你若比如脚的嘛吼，恁脚来时，恁爱甲助理讲，是一支脚的吧，还是两支脚的吧？吼、哦，我甲你大哥大姐报告者，恁会记哩？恁若脚来，你甲助理讲用啊，像是我肉倒手，还是肉正手？吼、哦，还是一支脚的吧，还是两支脚的吧？肉伫对，吼、哦。啊像这个南屯的赖大姐，吼、哦，恁问手术已经半年啊，所以腰骨无问题啊。啊，腰骨无问题啊，是安那脚的吧？会烧烧，什么原因？就是神经循环脉，就得到脚底烧烧。啊，是安那脚的神经循环脉、血路循环脉，什么原因？因为烧烧就是神经的问题嘛，表示你的脚循环脉嘛，就是因为你腰骨手术了后，这半年你咧运动做无够。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后啊，无啥敢动嘛，因为手术了尔，多半年尔，无啥敢叮当，所以伴随着循环变歹去，循环变歹去，脚都变容易酸，容易麻，行未久，行未远。咱来知影腰骨已经手术好啊，腰骨医生甲你手术好啊，这无问题啊。啊，你无力的问题是因为你无力循环歹。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然后增强着你的肌力，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暗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吼、哦，用超市我现在做这个运动，因为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来第二，用超市啊，我卖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我打做运动安尼敢袂动？你做袂到，你会无力。因为大哥大姐有诶做30个、做50个都做未起啊！啊，是安那？超市叫恁讲，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诶，就是因为你血嘛不足，氧气嘛无够，所以你诶肌力较会流失。啊，简单来讲，做者大哥大姐感觉讲我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啦，甚至会烧烧啊。有人感觉脚底澹澹，有人感觉脚底烧烧，有人感觉脚底麻麻，有人感觉脚底擦擦。这拢是神经的感觉，啊，神经的感觉是安那？神经安那感觉，因为你脚的循环歹，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重新活化神经，脚麻、脚擦、脚冰冰、脚烧烧，这问题神经有得到滋养了，伊就会改善。啊，配合着做运动，陈老师相信讲，大姐吼，这赖大姐，你可能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差足济啊。吼、哦，啊，食寡血路循环会通诶，无清楚拢会当敲电话甲助理问，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
来，我去看一下。你有啥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哈。哎呀，陈老师吼，拢会赶紧甲您回答哈。来，板桥的洪大姐咧问，有开过人工角膜，正干有开过白内障，人工角膜，哎，好。啊，最近两个目睭用要合袂起来，足无爽快。大约剩三分的时线，已经看袂清楚啊。啊，结果有咧食叶黄素含鱼油，安尼敢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来，我甲这个洪大姐报告，你一罐顾目睭的中药食起来，你都好作济啊，是安怎？因为你爱食着症嘛，食对症嘛。前世拢安讲过啊，真侪人就是讲。叶黄素伊是应用，鱼油伊是欧米伽三 DHA， 伊拢是对视神经的应用。啊，唔过你爱了解着，第一，你看你开过白内障啊，你的角膜换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的目油分泌都无正常啊，啊，你的目睭帮水循环都无好啊，包括着你视神经的血管，伊的疏通嘛无好啊，啊，中药伊是安那会比一挂营养素。伊个效果更加加强、更加好个原因，就是你足济人，就是你该食到你目睭需要个物件，食有到无？因为中药当促进目睭个血管循环，和你个目睭视神经个血管循环好，来影响到你目睭个视神经。第二，中药都叶黄素啊，都有你目睭需要个营养啊，你毋免加开钱。第三。中药不单单会当帮助你目睭的血管循环好，血路疏通，影响到你的视神经，也当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你目睭的眼也袂较稳定，伊个会当加强到你目睭目油的分泌，和你的目睭较袂干涩，和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进一步保养你的目睭。当然，平平要顾目睭，像大哥大姐，像这位板桥的洪大姐，你开过人工角膜，我。像说当作实开，也跟你讲，就讲你开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目油已经都分泌都无好啊。个第二，你个开过白内障啊，表示你目睭的目油保养量都无好啊。啊，你想一个问题，较早你食一堆保养品，吼，你要食叶黄素啊，食鱼油，如果食有着对症，那你是安怎？你进目睭个会无爽快，是不是？啊，你像说啊，我剩三分目尔，三分目要恢复有困难啊。吼、哦，要恢复困难，因为你已经该会当讲错过着上好保养的时机。你啊，当初比如讲五分目、六分目，你都赶紧来食中药，无定着你进着袂恶化，甲剩三分目尔。我讲你了解吼，爱、哦、中药才有够力啦。吼、哦，大哥大姐，啊进，用像说我食中药，敢会当个恢复？可能你三分目要恢复到五分目，尽量保养。啊，要恢复较完全好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剩三分目尔嘛，是毋是？吼、哦，啊，毋过你进食中药，就是至少三分目阁看有，卖阁恶化。吼、哦，啊，像是甲因讲过啊，你目睭需要啥？足侪人就是讲，我食叶黄素，还是食鱼油，我目睭就好啊。叶黄素、鱼油，伊是目睭的营养，对目睭真好，真好。唔过，咱食老话啊，咱目睭单单单靠营养无够，伊需要营养保养调养。你要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目睭较袂黄不病变；你要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目睭较袂青光眼；你要促进目油的分泌，目睭较袂白内障，较袂恶化，目睭较袂干涩，角膜嘛较袂发炎。所以，食老话啊，顾目睭爱中药才有够力。好不好？哦，爱中药才有交代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冈山的洪大姐咧问吼，脚、哦、莫名其妙的肿，行行去看医生找无原因，像这种的脚莫名的肿的，吼、哦，行行的，就是小可应该是讲伴随着是不是会疼，吼、哦。啊，脚的水肿，因为你讲脚肿肿，因为你无讲到你脚肿伫底，啊，你嘛无讲到你脚是毋是会疼，吼、哦，啊，你有消气无？所以你单单单讲一个肿，真歹去判断你脚到底是虾米原因。所以是一支脚肿，啊是两支脚拢肿，啊是肿发炎的肿，啊是水肿的肿，
水晶的晶就是伊袂听，唔过安安涨涨硬硬金金，对无？迄叫水晶。啊，你发炎的晶就是这卡盘晶起来啊，吼、哦，晶晶啊，发炎啊，刺落会疼，涨涨会疼，迄就阁无同款。所以吼、哦，只要是拜托冈山的洪大姐，你爱讲个清楚，就是你卡到底是安那晶，啊晶个会疼袂晶偌久啊？有较消无？吼、哦，啊是水晶。还是发炎，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吼、哦。啊，看医生，医生安那讲，用爱医生找袂出原因，那咧代表着讲，像这种脚症症，医生甲你排除啊，就讲唔是水症，吼、哦。啊，嘛唔是伊特别的发炎，拢有可能是筋，筋去伤着，筋去伤着，就讲大哥大姐，恁的筋较硬啊，筋较够症，啊，筋症症的时阵就会烘烘。就会红红，像这种的，就是脚底脚筋较容易发炎。啊，你讲超市啊这边啊，通常这检查袂出来，因为脚筋照电工伊检查袂出来，检查无啥会出来。啊，所以像这种，你看医生看过啊，唔过个找袂原因咧，足侪拢是脚筋的问题。啊，脚筋咧，就是筋骨较脆弱啊，筋骨较无好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袂正；强筋健骨了后，伊就较袂正。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啊你啊，阁无详细，你会当敲电话来，阁啊助理讲较详细，陈律师阁甲你回答，好不？好。来树林的高大姐咧问，目睭乌点啊，乌点愈来愈大，乌点愈来愈大爱看，乌点如果会震动，就是白蚊啊症。我讲了解意思吼，乌点如果会震动，就是白蚊啊症。白斑啊，症就是伊走来走去，迄袂要紧。啊，唔过咧，表示目睭较退化，吼、哦。啊，林超市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有帮助无？有帮助。啊，唔过咧，你这种白斑啊，症有可能慢慢食了，伊慢慢会沉底，伊就较袂阁浮起来。啊，如果你是乌点，袂叮当，拢一直固定伫遐不会动，那安尼表示你眼底有问题，啊，赶紧看医生，啊，用镭射甲补起来。哦，啊，这点因为你愈来愈大，是不是破空气啊？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这有可能会失明的。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这个树林的高大姐，如果有乌点的走来走去，什么关什么街，那不要紧，那叫做飞蚊症。好、哦，如果这个乌点乌乌的点，伊未叮当固定底下拢未叮当，好、哦，那呢嘞？你都要小心注意啊，有可能目睭歹去啊。啊，如果乌点愈来愈大，袂叮当固定伫遐，啊，愈来愈大，目睭也愈歹啊，你可能近目睭已经歹啊，已经青眉去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你这可能是白斑啊症。啊，白斑啊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咱白斑啊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沉底，较袂定定浮，吼、哦，食一阵啊了，伊就较沉底，较袂定定浮起来，较袂走来走去。所以这段时间就会看远的，吼、哦，卖看伤近，看近的了，就爱看远的。哦，看电视、看手机了，要看远的。啊，慢慢啊，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好、较沉底。吼、哦，暗过伊袂影响你的视力。只要你看有，基本上就无啥物大问题。啊，你用超市啊，白斑啊症西医治会好未？西医治袂好，因为白斑啊症是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吼、哦，啊，所以咱要避免着讲，像这白斑啊愈来愈侪，还是愈来愈大。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多休息，哦，啊，多喝水，基本上就是安尼。好、哦，啊，唔过咧，你食过目睭中药了，食乌乌的这些物件，有可能也沉淀落来，也沉淀落来，沉淀落来，你就看较袂到啊。好、哦，一段时间了，你就看较袂到，放心，好、哦，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好，板桥的刘大姐咧问哈，好、哦，后来板桥的刘大姐哈，伊、哦、讲有咧食酵素益生菌，哈、哦，啊，食饭了拢会遮遮。吼、哦，食饭了拢会做做，这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小四甲大哥大姐报告者，是安那有个人食饭了会做做，啥物原因？就是食饭了的时阵，胃酸分泌，胃酸分泌了咧，胃就会做做，听听听，表示胃有小可发炎。啊，是安那大姐已经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啊，胃阁有发炎。我咧想，大姐拄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胃。黏膜拢较薄，吼、哦，黏膜拢较薄，啊，黏上较薄，
阿龙超市阿拿那边如何是好？咱伫平常时，我甲大姐报告一下，你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哦，你先煲一出啊高丽菜汁，吼、哦，即、這个刘大姐板桥的刘大姐是安怎？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高丽菜，高丽菜你爱当你甲煎一汤匙啊，一小汤匙啊，汁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一撮啊，高丽菜汁，空白的时阵，空白的时阵，食一撮啊，高丽菜汁，高丽菜甲煎汁，你要安那煎蔬菜恁用，你也无法多甲蛋汁出来，高丽菜洗洗又清气，无法多甲蛋汁出来，你咧就用薄薄的甲配掉，吼、哦，高丽菜薄薄甲配掉，伫食饭进前的半点钟，空白的时阵，煲一撮啊，高丽菜，啊是安那叫即、這个。刘大姐煲一撮高丽菜，因为你的胃小块有发炎，胃小块有发炎啊，所以胃就会容易灼灼，食物件了就会灼灼。吼、哦，啊，你高丽菜来调节物件叫做维生素 U， 维生素 U 会修补，修补着胃发炎的所在。吼、哦，啊，你只要配合着食高丽菜，就讲食一针嘛。我要食饭进前一点钟，我就先煲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高丽菜有无？哎呀，高丽菜薄薄甲配掉，啊，汁甲吞落，嘿，啊，泡甲配掉。高丽菜本来生菜沙拉都会当食，吼、哦，嘿，无问题。啊，配掉，我相信你胃做做的问题都会慢慢啊都会改善，吼、哦。啊，你酵素益生菌食是足好的帮助，请你放心，吼、哦。啊，可能胃小块发炎，啊，胃小块发炎，咱食一撮高丽菜汁试看卖，吼、哦，无定较好。啊，平常时有当时啊食饭饱，会当啉一撮啦。啉一撮啊莲藕汁，咱咧白河诶莲藕粉有无？吼、哦，莲藕粉、莲藕粉，迄个农会伊老咧出咧莲藕粉诶时阵，买一撮啊莲藕粉、莲藕粉，系对，莲藕粉啊莲藕粉吼，当来家己煮，吼、哦，煮成莲藕汁，吼、哦，免加糖，吼、哦，免加糖，吼、哦、啊平常时饭食饭了诶时阵，啉一小杯啊莲藕汁，莲藕汁安尼嘛袂歹。好不好、哦、啊配合着食益生菌齁、哦啊

目睭大小拢有改善啊，真好，好真好，吼、哦！啊，最近哦，感觉目睭有水，用纸擦阁无水，唔好用纸擦咯，吼、哦！啊，是安那目睭感觉有水，吼、哦！来，我甲大姐报告诶，吼、哦，好，恭喜你，你真食过目睭诶中药，目睭大小好足侪啊，吼、哦，真好！啊，真目睭伊开始水分诶分泌，吼、哦！啊，伊慢慢咧调理。啊，如果感觉目睭有水咧，讲咱可能。最近，吼、哦，目睭内底伊个帮助循环，吼、哦，帮助循环，伊咧真咧慢慢啊咧调理咧补充，啊，所以迄是目睭内个水，你免烦恼伊。啊，你讲啊，超市啊拄着安尼要安怎？你着免插伊，吼、哦，你超市家己吼，你拄着目睭内底有水，啊，你用水擦阁无水个时阵，我家己你注意听哈，你着是目睭看下骹，看去上下骹，看顶悬。看正边，搁看倒边，是安那要安那看？你也感觉有水的时阵哦，看顶端，看下骹，尤其是看倒边、看正边、看右边、看甲上右边、看甲上，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啊，目睭的帮水循环好的时阵，伊自然你感觉水水的问题就会改善，好不好？哦、啊，所以恭喜你，吼、哦，三重的王大姐，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了后。你真的目睭大涉好足济啊！吼、哦，恭喜！超市甲恁讲过啊，真的大哥大姐啊，恁顾目睭，中药内底都有叶黄素，中药伫枸杞伊个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 所以中药内底都有营养啊。唔过恁唔是食老，恁目睭歹啊，唔是单单打遐营养素都有够啊，因为你目睭眼底个血管循环无好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眼底血管循环，迄是遐营养素做袂到的。吼、哦，来第二，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咱帮水循环好，你帮水循环好，你较袂青光眼。吼、哦，第三，中药会当促进着目睭的泪液，咱的泪液的分泌，目睭较袂干涩，减少光线的伤害。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眼底。就是血管的循环，你较袂黄斑部病变，好不好、哦？所以中药顾目睭，常识会就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白白，你要顾目睭，当然选择中药，对着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来讲，这是真重要的。你莫错过，因为目睭袂等你。另外、啊，你可能这半年你食唔到物件去，你呾食一寡营养尔，结果这半年可能目睭。你视力本来五分就剩三分啊，因为目睭咧恶化真紧。啊，你啊当初半年前，你选择用中药来保养，无定着五分到整个固掉的都无恶化。吼、哦，啊，用超市啊，目睭会恢复未？要恢复有困难，因为一旦视力目睭的视力伤害去啊，要恢复有困难。不过至少你食着物件都甲你冻掉的，所以目睭是袂当等的。好不好？哦，目睭爱顾好哦，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好，来先讲啊，正吼，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真侪人最容易目睭歹去，因为光线、手机啊、电视、电话拢 LED 灯，即蓝光一再伤害咱的目睭。尤其台湾人，你有发现到足侪人白内障手术啊？足侪吼，白内障手术了，目睭更加容易打结老白油。所以像阿多大志讲，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护理金，食了目睭打结老白油好足侪啊，目睭嘛更加舒服啊，有影无？有影。咱的护理金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真真正正是真有效的，真实惠的。所以是安怎？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呢？哦，食过足侪过目睭的营养保养，结果食到你的护理金是。大哥大姐吃了感觉上实惠、上实在的，白白要开钱，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搁要有调养，当然是中药咯，是不是？啊，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伊是纯正的 GMP 中药，伊的药效就是确实的，确实针对着你目睭的调养、保养、营养，伊会当提供着上完全的健康帮助。所以针对着咱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你目睭开始咧未金、未清、未明啊，开始咧看未好啊，赶紧食冻啊，甲冻掉诶，赶紧甲固用起来，唔好阁继续去恶化去。这个真重要诶，一个大姐哦，伊讲只要是真正诶，你讲有影吼，我吼安尼哦，本来大姊较早吼买一大堆，食过几啊种诶营养，结果咧。食无感觉啊！伊讲阿陈老师好加载，啊，食你护理金了，真目睭袂打涩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目睭嘛看较有啊，真正你护理金真正做有效。
1: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欸、
2: 是
1: 食你的护理金吼，
2: 咱的护理金嘿是嘿讲过来。
1: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
1: 人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
1: 啊、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我啊，拢食食有诶无，拢无效。
2: 哎呦，
1: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护理金，我来买。细看嘛，我才食半罐尔呢。
2: 食半罐尔，吓，
1: 就差
2: 足济。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大志讲，陈老师真诶，食着物件就差足济啊，有影无？有影啊。啊，大个大志啊，足济人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手术过啊，你有高血压、高血油，你目睭已经无好去啊。你想要让你食老有血啊，我目睭唔好看无去，我目睭用较久诶，要甲冻掉诶。会当看三分，至少比看无较好；会当看五分，至少比看无较好。那呢，你尤其目睭，你唔好等。像是甲你讲真诶，可能你目睭半年，你用过半年，你食唔到物件，或你去买唔到物件来食，结果咧，食无感觉半年，你目睭已经阁加歹作势啊。所以唔好等，因为目睭咧歹真紧。一个大姐。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足光，目睭足刺激，目睭足打涩。伊怎赶紧呢？哦，这袂当，像陈老师咧讲的，搁等落目睭怎歹去害去？伊怎赶紧的来吃咱的护理金？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好加载，食这尔目睭就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3: 叫迄个护理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
3: 昨日叫再今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护理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是，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查查，只要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影哦，大志讲，哎，这要是真的呢。哦，目睭手术过啊，好加在，食你护理金真加好足多啊，目睭较袂打涩啊，嘛看较有啊，有影无？一个大哥哦，伊嘛是赶紧的，本来哦下戏就流目油啊，啊目睭安尼模糊未清啊，结果咧，食咱的护理金咪就赶紧的啊，赶来食，食食的呢，人伊好足济啊。
4: 我了一礼拜尔呢，
2: 谢谢
4: 因为我哦暗时若倒落要下院的时阵，拢会流目油，啊，即马敢那较少。
2: 对啊。
4: 啊，看电视嘛，两类哦，左边右边拢较少。
2: 真好，
4: 真好。不然刚刚拢忙忙哦，我一罐食好九分尔呢，啊，滚两分嘞，啊，未食嘞。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这大姐讲哦，哎、欸，安尼哦，最近哦，唔知安那哦，开始哦，爱目睭安尼流目油呢。 啊，甚至咧拍闪电咧，好加在赶紧来食你狐狸金哦，食这个呢哦，好真济啊！
5: 你狐狸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
5: 真是的
2: 咱的狐狸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咧，
2: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影无？有影，食着物件啊，身体着用惊。这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的真的。哦，哎，大哥大姐哦，咱食老花啊，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有影哦，较早食只一大堆，结果嘞，真食你狐狸金俩目睭加足舒服啊。
2: 我等你狐狸金吼，有影加赞吼，
5: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5: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5: 叫大家大兄大姐爱买来食。
2: 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哦，咱大爷大姐啊，爱买着物件来食啦。目睭要顾用镜，爱买着物件来食，因为你目睭需要啥，身体会讲话嘛。大哥啊，大姐啊，目睭需要啥，身体会知影。吼、哦，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安尼搭接老白又艰苦，结果怎赶紧的？食咱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食到吼，目睭搭接好去啊，目睭继续好啊。去到医生遐，医生讲：哦，大姐啊，啊你八十几岁啊，目睭阁顾到遮尼好，无简单呢。伊讲爱顾喏，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呢，算免顾，对不？八十几岁老大姐，伊都知影讲，目睭爱顾金顾清顾明，所以伊选择食陈药师介绍狐狸金来顾目睭。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目睭袂等你，等到目睭歹去、害去、看无去。你要出门铁佗啥，要甲你看，是不是？所以咧，生活当中，咱爱靠家己。目睭咧歹啊，赶紧甲调好，打洞啊，甲冻掉的。因为目睭咧歹真紧哦，三个月半年，目睭就歹呀哦。所以咱来提早顾，你来听看麦。
5: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0: 是是是。
5: 但是我尾啊，拢骨肉尖端。
0: 嘿。
5: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来讲，你认为做这个目睭顾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5: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5: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志讲哦，只要是真正目睭得用一世人个，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真正你狐狸金真正食了足好，
5: 狐狸黑了吼，
2: 哎、欸、是，
5: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狐狸金赞吼，
5: 是啊，真正足好，我都，
2: 谢谢哦，
5: 平平安安年岁安尼吼，跟人比拢是真好啦，
2: 有影啦，好，有影，
0: 真正真好，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么多大哥大姐，因食到这么好，陈老师嘛要跟你讲，食白白要顾目睭，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要有调养。狐狸金，咱的中药材里底，伊都叶黄素啊。我一直甲恁讲，食单宁素狐狸金，咱枸杞里底有叶黄素，菊花里底有 PPLS， 各种的营养伫狐狸金的中药材里底都有啊。唔过你爱知影，我要顾目睭，我唔是营养尔，爱有保养，爱有调养。单宁素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啊，食狐狸金未伤着腰子未？咱的狐狸金，伊不但咧疼用诶，伊搁咧保养诶，伊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吼、哦，过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啊。要去对找一罐遮尼好诶中药，价钱公道，食了是有效果诶，而且真材实料诶。品质信用的，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十几年了呢。这罐中药，陈药师介绍，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十几年了。一个大姐伊讲，陈药师你敢知影？我吼伊进前对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用陈药师真的呢，已经开始咧注射呢，开始咧注射呢。结果伊吃咱的狐狸金，吃到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免注射，三年都免注射。啊，你敢想看麦？当初三年前，伊也无食这罐狐狸金，伊进目睭感觉会用尽。你来听看麦，
6: 陈药师，哎、欸，静怡，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6: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6: 边有红 黄斑部病变。
7: 哎呦，
6: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利金哈，
7: 谢谢谢谢。
6: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7: 是，而且
6: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7: 哎呦，恭喜恭喜！
6: 回诊都说稳定，
7: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6: 哦。台大，
7: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6: 哦？对呀、啊，
7: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6: 家族性的
7: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6: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7: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6: 哎、啊，血管增生嘛。
7: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6: 三年了，
7: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6: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7: 好吧，
6: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7: 谢谢，恭喜恭喜。有够好哈、哦，大姐公只要是好家仔，当初三年前有吃你的福利金，有影无？福利金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大哥大姐啊，顾目睭，爱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真在是了人人学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千百块，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专线，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线卡拢在线哈，足侪人目睭歹的，莫等，等到目睭害去歹去，到时准备哭无目屎，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这林大姐，我赶紧来，我赶紧回答姐来。林大姐帮朋友问，倒卡的大姑母有当起来，那像颠掉安尼，吼、哦，这是什么原因？吼、哦，来，我来讲吼，有可能有神经瘤、神经瘤，所以咧，找神经内科去看一下。神经瘤，就是讲大姑母迄个所在有可能有一挂即个神经瘤，啊，这神经瘤被压迫掉。哦、有可能就那就颠掉安尼，比如讲，有当时啊穿较暗，还是发炎，还是走路过头，伊就颠掉。吼、哦，啊，这要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去找医生看卖，好不？因为打一支大骨帽尔嘛，可能呢，迄神经、吼、哦、神经的传导，好不？吼、哦，找神经内科去看一下，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目睭袂当等，真诶，目睭爱食着物件。目睭较袂歹去害去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嗨，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二，旧历的三月十啊十六了哈，十六初二十六哈。你看，生理店面吼，哇，大家都出来拜拜。啊，这礼拜吼，我那算今日天气上好，较无一挂雨水。不过我山区啦吼，南山啦吼，一挂落落一个雨吼。但是一般来讲，今日吼，那气象老道来讲，今日吼的上温点啊，上温点上热啦。一礼拜内面吼，今日上热吼，热噶吼。啊，地水加点挂，日头噶唔好徛伤久。我讲日头较唔好伤久啦吼，啊冷吼，那日冷的时候，我那袂当出去伤久。我讲啊，叫阮这老板咧拢求地主啊，无要安怎？得足古锥啊，今日拜六连假第二天啦吼，人多哦啊，真正人多车多吼，哎，说起啊来开车的朋友啊，保持精神啦，出去佚佗吼，安尼两三天拢安尼好。怀疑到，但是你要保持精神来负责开车的人吼，无你甲看疲劳驾驶度久，我那有够多啦哈。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呢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台西家的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艰苦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活，所以讲我加工加台南滚啦，安尼自杀吼，那无吼，就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法度啊吼，准胎人吼，到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呐，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住做伙吼，啊，这九十二啦，啊，这九十二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九十二啦吼，要求下刀。揢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留，留颔棍加留死吼，这检察官上袂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要抬鸡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工这个工序慢慢啊，愈搞愈大工，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壁一步，你工序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愈搞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查的人吼，哇，足歹查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啊嘛，张海波吼都开始抓你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疑点重重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同款收啊呢，同款收啊，伫看守所，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才住做伙，以前拢家己住，少年时拢家己住吼。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啊，甲合作啦，合作伫一个公寓，也互相照顾吼。现在到尾睇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九十一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都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都来了，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步步一定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有话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都拜礼啊吼，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都甲伊讲，伊讲是艰苦甲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搞到三更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挂，准确定要甲这到三更。结果太死啊，这道理原本的方式，像太鸡安尼啊，下刀太唔滚吼。太死以后，伊确定阿这死，我伫遐点要滚了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顿讲到。拜三啦，礼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啊啦，啊，这个查某孙啊，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济未当解破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加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工迄个工序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啊，唔管你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撩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撩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颔棍撩安尼一抓人会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撩哇，这吼实在有哪真无简单。其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啊这绝对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个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骑到潭滚后，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的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嘛，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诶无话拢安尼洗清去吼。除了伊讲加工做啥的阿姐甲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啥物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啥物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方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啊，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在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当讲问话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着，厝头家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俗，因为吼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来个岁数是无啊侪岁啦吼，但是若有岁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大，恁两个若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都特别就是等于个拍折啦吼。等于厝税起甲正俗正俗对不对吼？好，人若自然到这个年岁，结果自然死亡嘛，这个无话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伤财啊呢？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才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了不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价这伤财嘛，包括伊这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根香肠，我厝边计帮忙牵连着呢，啊，别来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也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也发生个，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骑到台死家己，到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来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我来食开这个货，九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继续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个拢无嫁嘛，这个、阿姐我也知影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大做伙，准合租伫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个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个公寓啦。伊这个说有电梯个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个卫生局申请在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啥物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那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都拎来吼，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从来都唔捌咧这个甲人交杂，就种内向就对了吼，是安尼啦。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就爱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不好啊。我讲食到这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这个小妹
第一时间计先无甲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吼，甲人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得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唔是我管你睇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这讲计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首先啊，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男士安尼，是你照顾袂落，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杀死，这就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就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佫无即条佫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就是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调查讲，是到底真正即个阿姐拜托即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即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即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当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掉吼，完全袂顶袂当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八十外呢，八十是算八十外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有阳棍个流落吼，哇，这吼我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我那。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的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的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太累，迄有当时完全要太过人，你讲一个青云人要叫你太，你都无在调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哪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才到这个岁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乌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要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佮伊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但暗棍一抓，迄暗棍一抓，都是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唔只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只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侪岁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即件，这吼我若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较侪一寡去少年辈的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那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病床身躯边转转甲你同款都伫咧都养育来养老院的人嘛吼，那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病痛，你也唔敢讲，来讲了到底，人唔当要甲送一堆，就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的是安尼呢，有的是我辛苦病痛，啊，佮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互送去病院，那要送去病院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靠去送。我咧讲，家己的父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佮安那艰苦，嘛要家己的厝内。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到吼。我若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月八十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都袂出来啦。上惊咧啊，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月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个钱哈。当然，干那得你两个钱，咱套上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种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啊，足侪产品拢有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其他较慢，咱公司钱里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正常优待啦。啊，咱无亲戚，干那得你的两个钱，阿伯啊，你。一定要买得力两个钱，要买四千吼。得力两个钱要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多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俩。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共款啦，绝对共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共款的成分讲啊吼。但是有个人吼，都买。注意，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莉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吼。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个咧，那用得力人工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对吼。迄、那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那个所在家己有感觉，会较袂安怎样呢吼？啊，真正有对症嘞吼，就得力能够讲吼，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的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若发现讲得力能够讲差，即款得力能够讲真正有差吼。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啊。你若加一个得力能够讲做伙配。诶，所以说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这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来烧了哇，这有哪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唔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这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两个种叫做中药单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啥物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呐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作起起啊，伊变啊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啊，就无菜食好嘅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嘅。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游啦、对啦吼，比如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处理，水也要超出门较不方便，规单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出来食水的关键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大随身包啦，上便。啊，恁即个无真侪，着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伤着手骨嘞吼。就搁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嘞甲拖嘞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无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载四条链吼，安尼甲撸叮当甲拖叮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你惊伊啦吼。搁加买一个罐头，啥物较重嘅物件都无你惊伊吼，就安尼甲。拖回来吼，咱的购物车要送给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定看人咧讲，好啊，到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够里边吼，啊，到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给你，即个无真济，咱的礼品吼，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搁到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力两块钱，一回家买有四千块得。上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咱即个整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跟他上一礼拜，到个后礼拜一啦，今仔拜六到后礼拜一过，就全部无上啊。咱是上尾时间整上，到个后礼拜吼，拄到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来把足侪人来吃，咱的得力能够将有个人吼介绍，结果阿婆你听节目吼，你就跟倒转转者，那你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当无彩，就买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四千啦。那无上侪家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吼，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咱漳下埔吼，我那有一个新闻快报，伊在即马人甲调查搁较详细啦哈。都一个妈妈吼，伊在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过敏症、困岗顶症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届唔对，就是甲岗领面照陪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过了十年前，人来讲，囡仔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茫岗顶症。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冰冰啦，吼、哦！啊，手也袂煞，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我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工顶床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工顶床，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你去工顶床吼，我若唔通工领面照被，上起码练两领面照被，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片头滚吼，伊是甲拍咧滚，这点我那是医生滚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防讲吼，囡仔咧滚，大家拍好滚吼，啊拍咧滚，后盖起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滚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防讲哦，囡仔咧滚吼，尤其生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大家拍咧滚啊，拍咧滚啊，盖嘴背啦、面啊、面型，哦，拢头壳型加少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拍咧滚，囡仔拍咧滚吼，要无开诶，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平平啊，伊也袂器官袂啦，袂叮当你即马。拍咧滚吼，有当只伊硬甲你头壳小骨叮当一下吼，拄啊鼻目嘴拄啊伫下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拍咧滚吼，伊风险相当大，毋知后壁变怎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就摊起边，你嘛拍咧滚啦吼。即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拍咧滚，拍咧滚无大紧。即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滚，拢对咧滚，盖嘴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工顶面就无，但叫教工领面照陪啦。教这个囡仔吼，教面照陪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教面照陪的时吼，迄、那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旧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吼，一月当然是教面照陪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教面照陪吼，妈妈甲教。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甲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去啦，啊困去困啊，佫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片头滚同困伫边啊，啊共领面照陪啊囡仔趴咧滚吼，结果遐济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遐济先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领面罩被为甚物个砍头砍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砍面，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呢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有诶无？你唔知。奇怪，这被都甲肩胛尔，甲伊规个头壳拢砍起来，伊赶紧甲面罩被掀开，未有。即、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就是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牙讲吼，这囡仔安尼吼，从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敲电话怎有无？

包括这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搁较短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变病，就较不要紧。你第一时间甲趴咧困，伊那皮白垂拄拄在地下病，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囡仔较会变病啊啦，翻身变病吼，迄、那个性格较不要紧，上个发生无贵，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叫民众多人民多伫下边吼，都这个年会上侪，都三四个月啦。啊，都多好下这个年会啦，三四个月。不过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现在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海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当大人无注意着吼，都这个年会上都要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盲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若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么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咱唔知吼。囡仔第一就冇趴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个另外囡仔个设一个眠床，我也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领棉罩被啦。你讲了明就会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伫大人，都困伫身躯边。迄困伫迄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无，你袂记得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得安尼吼。迄明就要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打起无量啊，打起罢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无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起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加用咧困，囡仔多做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个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个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去啦。啊，困呢，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马伫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过啊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过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迄个面罩被都盖到头壳啦，都鼻目嘴全部盖起来啊啦，伊才惊一个管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较依旧吼，叫我只上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再家只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要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唔到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仔囡仔三个外月种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嘛，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的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过家庭吼，我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世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甲，人都照顾甲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当顾好死啦。啊，有诶讲啊，要来载着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啊，都买载着装饰啊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啥物，我得米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
甲即个囡仔做伙困，共眠床、共两面床陪床，竟然拢翕死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个注意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共眠床，袂当共被吼，一定爱其中一人爱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忙趴起困，即个若足。过了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阁听人讲啥物咧拍咧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较袂安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咧滚的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变目就是个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伫即个放假前，大众个电话你看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讲照顾因个照顾甲有够用心吼，一个做好个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甲一个囡仔害死嘛。五十天啦，那无就罚五万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大家啊吼，已经食，伊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年轻精啊，
1: 好、哦，
0: 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1: 好、哦，年糕精。
0: 啊，我从你问讲，我大家食迄含你有同款无？恁娘到拢奇怪，卡个都年轻，爱个甲不讲年糕精。
1: 年糕精
0: 啊，含我大家食迄无同款。
1: 同款啦，同款啦，年糕精
0: 对。我大家食卡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1: 好、哦，有够好哈。
0: 哦，真正够好。啊，少年就食卡这本啊。
1: 安尼哈。
0: 系啊。
1: 哦，年糕精哈。
2: 难得你年糕精。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家阿公阿妈阿伯阿毛，食一世人的足多啦。自少年开始，那小可大家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迄三四十年吼，多，大家多，食个真好。啊，免健保卡客咧，不是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我讲这啦，伊讲吼，我两个老公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都一半遍啊，都人吼，小可咧唔掂掂吼，隔壁迄个太太改购物。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若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伊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就专门咧固定。袂安尼甲人消化，袂安尼甲人流行吼，啊袂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倒下个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在咱个得力两个症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4000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嘞吼，在你一月买4000块，咱个得力两个症，干那咱个得力两个症才有哦吼。你一月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就厝内欠一台啦。若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台出来买物件咧关下落，啊，便啊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开去看人讲，我迄台车咧塞真好吼，公司送互你啦，公司送互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母亲节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回家要有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正底，送到后礼拜一过都无啊，咱的这个母亲节赠送，送到后礼拜一吼、哦，这台这个买得力两个钟买4000块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到后礼拜一咯吼，过都无啊，短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七点钟先到这，稍等开放，现场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给咱使用。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哦！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啊，三更连假的第二天哈，这个三更这个连假这个劳工节哈，劳动节哈，我那出发不少人啦，不过那意外不少呢哈，佚佗的所在哈，对，无适宜啦哈，拄到啦冰冻啊。迄、那个瀑布堵着水，对对对，哇！一大堆，咱来讲今仔日吼，今仔日伫新北讲了，我那真有名一个地点叫做龙洞啦，吼、哦，龙洞吼，还是龙洞吼，迄、那个龙洞吼，伊一个海边啊，都露过脚，但是迄攀岩吼，都、就是规个山边吼，安尼位下边开始用白吼，有会讲这有够危险，危险掉啦，无片无吞啦。这个有一辈功夫啦，哦，但是唔当伤过自信，这有伤过自信。好，今日差不多要中昼，迄、那个时间44岁，生出来入住，甲男朋友来这所在攀岩，攀岩都爬迄个山边迄个石头吼，啊，就是身躯无力啦。啊，我咧想，伊敢做这个，迄若叫我爬，我甲你讲，我看着我就戆去啊，吼，我也敢爬。迄就是捌爬过啊，伊就伤过自信吼，准甲男朋友也无别其他的安全锁吼，都爬，结果爬差不多3楼外高啦，10米高吼，准叫栽落来。这个，这个噪音啊吼，准栽落来吼，准当场摔死。哇，你甲看，这个趁迄个假日，啊，男女朋友两人抓咧吼，啊，就做爱攀岩啦，就爬迄个山壁吼，这种规片山壁就无平无对个攀岩者吼，结果摔死。咱这个，这个不管随时当。这个救护车到现场去看，伊这都已经完全未装起无心跳吼，但是为着赶紧，这个所在骹路无好嘛，这个溶洞吼，佫特别派申请直升机呢，用吊的较紧吼，伊这拄啊伫个海边啊，迄个路过迄个山壁吼，嘛是未赴呢，嘛是同款不治死亡啦，差不多要12点嘛，正我12点吼，新北的消防局做报案，伫讲了。龙洞迄个攀岩这所在有民众吼，叫载落来啦。搜救人员到现场，这个所在是真正无好爬。你一个要入去到内面救人吼，差不多要爬几点钟呢？伊这路过啦吼，对啦啊，你平时海边啊，海边啊吼，安尼无平无顿吼，一个教育先得开爬几点钟啊，爬到饭店啦，较教育吼，好，到一个入住40通位入住吼，就是。八关吼，差不多3楼关嘛，10通米吼，准去栽倒落来吼，全部掉头壳。啊，真系掉头壳吼，足攀球，你知影讲攀岩种石头顶壳壳，无任何的土沙纹啦，你得有够顶才会当攀岩呢。迄石头头有够顶，你才有栽掉迄底下咧爬吼，爬迄个山壁嘛吼，迄种石头吼，结果一个落头壳做会平啦，安尼当场现死啦。当然，这当场就算死的啦吼！我那赶紧加申请的前期，因为你那个人被派出去吼，哇，这无救必无救了哈！准特别申请的前期，背了这所在加用吊出去吼，嘛是感觉袂赴啦吼。伊所背了所在就是迄个山壁，这算路高壁，就是咱海边迄个路高石。真顶迄个路高石吼，伊这个山壁拄多倒出，大家嘛听有无吼？山壁应该是向前，但是伊咧小块用好，所以讲伊咧爬吼无好爬嘛，这得一爬功夫啦。就是安尼哇，唔只我讲这个都真正伤过自信。搜救人员到时先甲包啦，头甲看破高高嘛，人白天白当嘛哈。我若甲做第四秒急救吼，是毋是会当看下吼？啊，我若随时申请直升机，安尼较紧咧。若无这人，若佫要佫用拍出外口，开要过来点钟嘛吼。啊，直升机接到了，就随飞安尼到这个所在为迄个路过这迄个攀岩的所在，直接就佮吊啊嘛，用吊的吼。差不多要晚两点吧，要晚两点就掉掉啊！哈啊，赶紧去外口边救护车接手嘛，准甲送到家人上近的中间病院哈。我来赶快急救点外钟呢，到摊多3点通啊，全个不治死亡了。龙洞、龙洞讲了这所在，这足侪人去爬这個。因为这是足天然的一个山壁，伊这算路高壁啦，哦，得路高症吼，啊，你路高症吼，就是伊的生成，就是哇，你甲看安尼，迄边迄边吼，安尼，带几个山壁吼，啊，这那爱攀岩的人吼，
做个白者，但是吼，伊这做歹做防护，因为你边啊真歹，有咧假的咧防护咧收啊嘛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人讲八关八街外，上山落海啦吼，有诶无吼？迄实在也是爱做一个安全的设备啦，属实有影啦吼。唔好未输伤过自信，这个伤过自信啊！你无自信，你绝对唔敢爬这啦。大家知影讲迄个山壁咧爬迄位吼，是陡峭啊，唔是向前，你向前难好吧？那如果万不得哦，我会当爬进前，唔是伊这是陡峭吼，哇，真吼，真正爱相当功夫啊！这实在伤过自信啦，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你甲看，安尼阵摔倒落来吼，伫免偌悬啦，差不多十通米吼，三楼悬吼，安尼一日栽了头壳做个病啦，你甲看当场就死啊咧，啊这石头大家嘛顶骨骨顶甲吼安尼，连一点仔迄个刷胡都无啦吼，佮特别佮申请直升机呢，你甲看直升机安尼管教伊吼，较免佮了时间安尼赶紧甲送去病吼，嘛是袂赴呢。即拢算第一时间啦吼，送到病吼，安尼嘛无法度啦哈。即系相当注意吼，你甲看伫中昼时间一个快报吼，我那是涨啦，涨第一天伫屏东的马家一个瀑布25个小人家，我那趁即个三天的连假嘛吼，甲朋友去迄、那个瀑布啊，瀑布上危险就迄窟水啊。瀑布撞落迄窟水吼，有一个家里啊嘛，大家唔知啦，小人家都去唔知，大家拢伫边啊，伫咧看要烤肉要创啥物件吼，都休假因吼，伊一个伫遐跳水啦，一个两个都无起来啦，啊无起来，即边啊朋友大家本来较无啥注意吼。甲讲奇怪，而且你个栽落个无起来，过一日铺盖袂顶袂当，就是堵死啊啦！就是一跳来吼，这瀑布下边迄个水群吼，就是安尼啦。结果人赶紧报消防队搜救到现场吼，哇，足歹救呢！唔敢落，伊这落一个家里啊，这个瀑布去骨水吼，一个家里啊，就一直输落，就像咱个马桶同款啦，一直输落吼。准用锁啊吼，啊顶管有一个钩啊吼，恁硬攀，该甲吊吊啦。吊吊迄锁啊，甲像个吊起啊，感觉慢慢啊，扭，甲人个尸体位，迄窟水个中哦，慢慢啊，伊住伫中嘛，上中迄个所在上歹救个着吼，安尼慢慢啊，甲救倒转来吼，真正无救着啦。25岁少年家吼，趁即个迄个连续假期吼，结果去屏东马家，迄个叫做死亡啦，死亡瀑布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足济意外啦啊！出国佚佗上加长条安尼啦，好好教囡吼，佚佗欢喜教，结果发生意外，是生命危险的意外吼，实在真正就唔得来注意啦。佮讲一遍，要做一寡活动，盖好运动啦吼，爬关爬坡，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唔当大家伤过自信，大家拢伤过自信，它会变做发生危险吼。先把讲了，但拄啊3点外，我那一个伫咧攀岩啦，结果摔倒落来吼，准。他搞报告过这个噪音啊，40通的噪音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咱来讲过一个，这个母亲节，德利公司哈，咱的德利联合奖，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开机原作啦。咱这款德利联合奖已经做52档超过啊，哈，52档超过，一支相当信用，对身体相当好，对身体保护力啦。人吼，较平生在花尾啦，囡仔吼，较平安尼，转转代志啰嗦啦，吼，大人吼，尤其咱遮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及阿伯阿姆吼，较平定定健保卡叫你食西药吼，人有够迄个保护力，小话啦吼，安尼咪贵一个碗，都咧流行啦，对啦吼，较袂台湾咧吼，尤其人啦较有岁啊吼，上惊哪呢？医生检查讲哇，身躯乌白生，生什么话吼，咱都较袂发生这迄个。保护力吼，咱的德利联合奖，一回合买两组，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原汁，还是粉的随身包吼，咱的德利联合奖吼，水的原汁加迄个随身包粉的一包一包随身包是差伫个有甜甲无甜吼，水的原汁都有甜吼，啊粉的随身包无甜吼，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吼，咱的德利联合奖，你一回合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你买物件、买菜有诶无诶吼，啊！你全部落落诶吼，一个塞车啊，叫做购物车啦吼，要塞互你。相信真侪人看到嘛，外口变哦，方便甲，那家己赶甲大家细件吼，啊，什么菜只买物件哦，较会知影讲会遮重吼，甲看人诶塞车讲啊遮方便吼，即台公司送互你吼，厝内面。差不多大家拢欠一台这啦，欠一台这个叫做购物车哈，便利购物车哈。公司即个无钱者送你做礼物，唔免钱送你。你只要有咧食咱德利联合奖哈，咱一回家买4000块哈，就送一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但是时间短短，咱是送到后礼拜哈，上尾多一礼拜哈，安尼送到后礼拜哈，咱即个无钱者。买4000块的德利联合奖，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分龙超跑哈，送到后礼拜哈，后礼拜上尾讲过都无啊啦，过都无送啊哈，短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定爱把握哈。德利联合奖好物件，那无影好，对身体无影有真大的帮助。咱无代表做52档超过啦，你看一支产品有代表做52档啊，这嘛甲台湾药界上大的历史啦哈。在咱的德利联合奖尤其。咱这老大人啊，人身体年岁到这个坎站吼，较侪问题吼，咱就接着啉，就较无问题啦吼。咱接着啉就是逐天甲顾掉吼，唔是想着较要啉安尼吼，有当时啊，迄个功效吼，就保持袂掉吼，就接着啉，逐天固定甲啉2-3杯啊吼，人吼就。袂安尼，定定啰嗦啦吼，啊，定定健保卡计着要看医生啦吼，啊，人咧消费啦，人咧流行啦，逐项都对甲对啦哈。德利联合奖哈，德利联合奖指定的房子名，咱这个保险者，这台购物车唔当无在，公司免钱，要送你，出去买物件买菜相当方便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啊，甲送我对哈，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放假前的拜师哈，家人电话呢有半卦一个案件，的妈妈生死的啦，一个后生阿哥啊，下边哈得三个查囝哦，好，这个第三个啦，第三个哈，在这个组员里面算中一个哈，妈妈过身。差不多第一个十年前吧，妈妈十年前过身吼，妈妈过身了，这个第三这个查囝这个吼，准甲阿姐甲小妹嘛，伊顶管一个阿姐，下边一个小妹吼，兄哥吼，伊都无甲讲，即马过来跟阿姐甲小妹讲啥来讲，妈妈过身吼，妈妈。当时伫迄个银行啦，对啦，有一寡遮个现金吼，都钱嘛吼，定期啥吼，都需要客，这是现金部分嘛，现金部分吼，啊伊都客着啥物货，客着因阿姐甲因小妹身份证啦，印鉴啦，包括印鉴证明，伊就甲伊讲啊，你申请啊吼，啊这妈妈这钱爱客出来啊，啊恁来分啦吼，都分做四份吼，都兄哥一份，咱三个这个姊妹啊吼，安尼大家分现金好。伊个调工共做啥呢？有诶讲，啊，这妈妈这个钱，当然这无唔对吼。妈妈诶，这个拿有对银行诶钱哦，啥啥，这爱所有后生大家全部拢摕证件吼，出来同意讲啊，都这个要解赌啦吼，啊，都妈妈过身嘛吼，这有证明嘛吼。伊讲加做啥呢？讲加做妈妈有留一间厝甲土地啦，伫婚姻这个所在。虽然后壁变去住家人，但是因是婚姻人，婚姻的人。伫婚姻这个所在有这个土地啊，甲厝吼，有啦，我也看唔惯，准先煞过名啦。过什么名？过伊名屋，要过啥个名吼？拢唔知呀。好，以前啊，甲拢无。甲这兄哥讨，伊知影讲这兄哥身体真歹啊。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有哪过身啦？因兄哥更惨较济话吼。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有哪过身？那兄哥过身吼，这都自然都农民讲啦吼。其实迄个时间，兄哥过身之前，妈妈过身的时候，伊就甲办好啊啦，就甲这厝土地全部过伊名嘛吼。好，这种位置啊，姊妹啊都唔知，当然唔知啊。就是一直到兄哥过身。当时这个姊妹啊，就是两个小妹，因当时为什么该拢妈妈过身时，无你讲到土地厝的问题呢？就是因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过身，可能迄个土地甲厝吼是主人老查甫的啦，大家听好吧？迄人就是安尼吼，迄那较早以前的人吼，就是你那。厝内多一个查甫的吼，可能因两个想讲，阿拉妈妈过身，到迄个土地甲厝吼，自然是老兄哥在干这个查甫的嘛吼。好，结果兄哥过身了，这个第三甲出来讲讲，阿兄哥吼，当时都是同意厝甲土地要过我的名的对啦吼。结果这两个阿姐甲小妹都感觉唔对啊呢，唔对，兄哥现在开始也无对你特别好啦。啊，为什么兄哥过身？迄间厝甲遐土地，甲全部拢过户你啦吼！阵开始在约嘛，在调查，才知讲唔是兄哥过身，是老母过身的是恁当时甲我摕遐证件，就是办这啦，就是办因老母吼，迄个土地啊，甲迄间厝过伊名吼，而且我若成煞，我要看我阿些抛弃继承嘛，就是这两个小妹全部拢无爱啦吼！啊，既然两个小妹无爱哦，放弃就是。登记我哦，就是这个我的名就对啦，好，当然哥啊，哥法官爱叫人问话，偌搞怪呢？这个第三讲做唔对代志，伪造文书讲这个过户吼有诶无吼，财产独吞无当件吼，法官问话，伊甲讲法官啊，你若要证明我的清白吼，是因两个姊妹有答应的呀，因两个教我做去地政事务所改名过户就对，这两个姊妹啊，真气噶。我靠，可能家你去迄个地政事务所，什么的登记你的名吼，我两个根本无去，是你来甲收身份证，而且当时你是甲讲，这个妈妈伫银行的钱现金要会当摕出来吼，都大概姊妹的证件全部要交齐嘛吼，才当办嘛吼，是安尼吼好。伊甲法官讲，法官你调啊，你去调差不多七八年前吼，就是阮姊妹啊伫迄个地政事务所有签字序嘛，因两个甲我做伙去吼，法官。当场生气，瞪到呢，甲讲你真正足搞怪，
七八年前迄个地震事务所的监视器早都已经过期啊啦。你即马家己发电甲讲，法官你调，安尼较唔得当证明我的清白吼。因讲无，我讲有啊。因两个即马讲无啊，讲我也无甲伊去啊吼，但是我讲有啊。啊，你着爱调监视器，吼，法官足生气，根本都无啦吼，无即个代志。法官当场甲伊讲，讲恁老母过身，现金。为什么要分作四分？就是意思，恁老母就是要恁四个兄弟姊妹全部平分嘛。唔，即系什么代志拢平分？现金都平分啊？为什么土地代无共有呢？你甲我讲啊，讲不出来。就是，你讲歪哥啊，恁老母伫银行内面的现金存几十万、几百万不管啦。既然现金伊都要求要甲恁平分嘛。就是恁兄弟姊妹吼，都看一个分现金分偌济，我即马目前伫银行遐钱偌济吼好。恁老母都会甲现金平分啊？为什么厝甲土地有若几若百万的呢？那即个厝甲土地要平若几若百万，为什么该无平分？为什么多多要你啦？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吼，唔只甲伊判一个四个月爱关啦，这袂当上诉哟。这种案件是袂当上诉哟，这是第一审就过了，袂当上诉吼。你得四个月爱关，无大劲，甲进前所讲过名遐土地全部淘汰，所以讲人讲啊，歹心吼，敢食会到，食袂到啦吼。到尾嘛是别人个啦，嘛是全部客出来啦。啊，你该跟我关四个月啦，所以人蛮想贪啦，小贪嘛两家人就想安尼啦，想讲家己唔在外头咧，吼，啊个。北东北西，反正嘛，甲对这个代志相当相当了解吼。啊，恁迄、那个身份证啦、印鉴啦，啊去申请迄个印鉴证明吼、出来吼，要甲妈妈迄个银行内面迄个钱吼、定存啦、现金全部计出来。啊，真正有照分嘛，现金有照分嘛吼、结果伊唔知讲伊个家计做一项，就是当时摕着这姊妹啊、这身份证、印鉴证明的时候，伊个家做过户啦，就是拢家写讲因拢是抛弃继承啦，就是因。完全拢无爱遮个土地甲厝吼，拢要登记我名。法官甲看啥呢？甲官个抛弃继承，什么人签名？这什么人签名？伊讲袂出来。就你签咩？恁拿这甲恁小妹，够有可能去签抛弃继承啦？伊若真正有签抛弃继承，这条都有成啊啦。这条真正过名就过一个人，不唔对吼。就是你讲偷签名吼，啊，客人个证件啊，种过户嘛，过户伫你个身躯。结果过当年啊，兄哥过身了吼，伊嘛袂当白出来，因为兄哥过身啊嘛。当时两个下边的小妹，啊，佮当作讲妈妈当时是现金本啊尔吼，啊，土地已经做吼是没有兄哥。一般来讲，伊拢会认为安尼啦，都妈妈互查甫嘛吼。结果唔知讲妈妈当时就是没有四个人做伙继承啦，共同继承啦哈。伊即马钱摕出来分吼，土地总压做家己的啦，啊，家己来死。伫漳州去拜师放假前吼，即件判来吼，即袂当上诉呢，一审尔呢，一审袂当上诉，关系各位无大劲吼，啊伊甲当时登记无实在不动产，对迄块土地甲厝全部客出来，土地转来就对啦吼。人吼茫想过搞怪，真正有影，贪袂到吼，食袂到啦，像安尼啦，得个去宏观啦吼，无得安尼，真正有影兄弟姊妹吼，你安尼唔是讲什么咧，关出来安那吼，你连家己钱外国都摕袂到，无大劲吼，都后盖向配乱啦。兄弟姊妹无就要甲你做伙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阮大嫂听要起感冒，等下食两口简单，然后咧。
1: 好安尼吼，嘿，迄本来就是安尼，嘿，本来就是，嘿，迄对迄就好，嘿嘿嘿。好，好，恭喜吼，嘿，那感冒安尼吼，感冒也是，加上安尼，加上要夹起安尼，加两口正加加食挂，正加加就好。
0: 好。哦。那阮大嫂听我等下食两口正，啊，然后。
1: 好安尼吼。好好就好，恭喜哈，恭喜哈！
2: 香菇有真侪保护力哈，外口病除啊无好个物件足济啊，吼！你看食三顿啦，吼！你去吸收空气啦，做工过所在嘛真侪，吼！人讲都污染啦，有诶无好？啊，这个物件内面吼，一寡造成香菇个成两尾会甲人烧会着吼！你得力能够怎吼？你甲泡烧烧，那像这块甲泡烧烧淡薄吼，落去甲食吼。继续紧，继续好，身躯就继续的保护你啦吼，都压未起来，未定定对流行啊，定定用烧的啦吼，啊那无得另外贵些吼，都定定专门的健保卡，计的不是得中医诊馆啦哈，得咱来得力灵高精，得力的灵高精吼，好物件，唔正甲大家报讲，你呐有咧食长期吼，甲保持好条，那无食过啦，唔捌食过咱得力灵高精，做五十二冬瓜，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吼，你甲买顿来食看卖，而且爱。听我甲你鼓舞吼，你都爱诶，甲食一个长期，甲会知讲好吼。毋是食两工啊吼，身体特别吃饱病啦，毋是安尼啦哈。得力呢，我那个食一阵嘛吼，你也发现讲身躯迄个保护诶力继续大吼。咱诶得力诶两个症较袂少诶，较袂安尼定定对咧啰嗦，对咧乱吼，都老人囡仔上好咧呀。老人囡仔迄个抵抗外靠迄个力较少吼。就做好安尼吼，咱个食咱个得力能够将个别生头发尾啦吼，个别安尼啰里啰嗦啦吼，就咱个得力能够将我那食老来人吼，个别乌白生呢，体内个别那乌白凊彩生啥生啥上惊真吼，得力个能够将会去指定房啊，起码个别两组就四千块，咱个得力能够将不管水个关节还是粉个随身包，一组拢是2000块，送你一个礼物。

咱即个无真侪请上即台购物车哈，是上个拜年，是因为时间较短，所以讲一直直接甲大家讲过哈，你得把握时间哈，咱请上即个购物车的时间，得个后礼拜哈过都无啊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三天连假哦，发生在高雄，我那一件相当危险不幸的代志，就长大发生哦，规家伙啊，都查囝啊，甲囝婿带妈妈哦，来高雄彰化人啦，彰化雕工休假时间哦，讲来高雄正尽数无归啦，都人报的哦，伫左营这所在迄个军校路哈，正尽数哈，结果。开车开到渡孤，还是身体无爽快，唔知吼。伊这个所在军校路吼，人即马开始伫遐咧检讨，就是人若咧行，若用行的对吼。这个所在本来有做迄个人行道，但是顶下卡拢共占掉咧，无大件搁停车，所以讲人若咧行啦，一定行伫路边啦。啊，你人咧行行路边，那一半边啊撞到这個。车若空暗啥了，袂使吼，渡久也好啦吼，也是身体无爽快吼，都撞。结果两个死呢，妈妈死，伊人也死，这个查囡即马重伤，差讲伫家后病房啦。到这台车从后壁弄来啊，哇！你甲看，这么严重吼，安尼一家伙啊，吊工为中华，落来高雄，讲要看医生，结果唔知讲今日路因后壁这台撞来，弄死两个啦，当场弄死两个吼，都弄死家己的翁啦，啊，弄死妈妈吼，啊，这个查囡即马，插管伫搞白板吼，好，伊是一个工程师，唔知啥物工程师，伊车顶当时，搁载太太甲囡仔呢，到这个开车这个，开车这个车顶当时搁载太太搁载囡仔吼，安尼，当然即马收啊掉嘞吼，发办吼，这个，姓的开车这吼，好，那么这个也是彰化人。结婚了是来住伫婚姻啦吼，那囡仔吼，就伫彰化这所在，可能爸爸妈妈的这个太太后头厝啦，后头厝吼，咧顾啦吼，好，就是因为休趁这个休假吼，啊囡仔有啦先别人顾咧吼，啊准娶妈妈调到位彰化来高雄做嘢嘛，军校路有一间诊所人报的吼，讲要治疗啥咱唔知啦吼，三个人长尾啊嘛六点外佫上歹。看咯，这个时间都上班看咯，买啊嘛六点过啊吼，买暗个唔正暗嘟嘟啊，伫个拍步啊，迄个时间吼好，用行的吼，伫路边嘛，伊这所在人事后开始咧检讨，伊这所在绝对要装清啊啦，就是甲所有路规划出来吼，若无吼，伊这本来有停啊卡，本来嘛有一挂一段啊人行道就对啦吼，若无行路会当行人行道嘛，唔是，伊就是用占掉咧吼，可能较偏僻左营吼，这个军校路吼，所以讲顶下架向占掉咧，袂当行无大劲，迄个人行道全乌多摆嘛，唔只人来咧行路，来行伫路边啦，都已经是车的路，迄个路边，我来讲这大家常知啦，这有的所在嘛安尼啊，有的所在本来有做人行道，我顶下架结果拢袂当行。啊，拢都爱行出来路林路边这所在吼，迄若撞到这台车就惨啊！这个姓杨的听讲一个工程师，唔系啥物工程师吼，伊当时开车顶管载某囝呢，要去买物件，结果买好啊，要转来伊住南阿坑啦，啊，经过这条吼，准伊讲人形容不舒服啦吼，也是度孤唔知啦，但是事后人家讲这改成度孤啦，都是人伤忝啦，佮硬要多强开车载某囝去买物件吼。得安尼吼好，人家调迄个监视器吼，伊当时就是渡孤人规台车咧骗，伊先去共弄三台乌多麦，搁一台车啦，就是弄到这个母仔囝头前，就先去共骑路边，啊，这个所在就是讲伊有较乱淡薄，伊乌多麦停当插出来路边啦，人这个所在吼好，所以讲有较矮淡薄吼，好，伊即马车咧滚哦，先去共切掉三台乌多麦，搁一台车无动，可能家己着生惊。人若渡过有当只偏偏偏爱掉生囝，总搁加油准弄进前，准弄着这家伙躲行伫路边嘛。这家伙三个人安尼死两个呢，吼吼吼！你甲看，亲想也想袂到，讲利用放假时间年假安尼落来高雄吼，彰化来高雄吼，讲调工人报讲要看到一间诊所吼，结果唔知发生这个这严重个代志啦。结果后边这台车弄来吼，安尼头前妈妈也死，因翁也死啦，这个灾个怎么重伤啦？差讲伫。家后病房，医生是讲这应该救会到啦，这怎个救会到吼？啊，为后边人开始处理，长龙的嘛，今仔日证实落去调迄个所有监视器吼，这台车吼速度真紧啦，这个所在都路都无盖好啊，
就是边啊停好多摆地方，啊个较细条淡薄，人咧行在行伫路边这个所在，无在条行入去停下间吼，你速度真紧，人咧调监视器好就用飞啦，啊你速度紧加呢，到这个所在，人啦拄久精神无吼，一个吓这人着惊吼，伊生意共切掉。边啊，三台奥托巴甲一台车，人停路边，这个所在，坐了，家己调件准，可能油加重油吼，准撞头前吼，你甲看，安尼撞一个，人个规家伙啊，因人也去弄事，因老婆去弄事，结果家己重伤啦，伤下来这家伙，哇，你甲看这免啊火吼，啊，真害吼，这个人家有那代志多多啦哈，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不得已，只有是拜托月娘转达我的心意，等我成功，我一定会倒转去。
1: 好，咱这个保证者，甲大家送这个购物车哈、哦，时间是到后礼拜哈。哦唔是加迄个后礼拜，唔是，所以爱甲大家讲清楚吼，得个剩三工啦，剩三工迄个拜吼，得上尾工过得无上啊啦，过得无上，所以讲有那爱甲大家讲时间吼，啊啲因为时间短短嘛，伫迄个母亲节头前都爱送较掉吼，所以讲咱提早一礼拜吼，甲大家送到后礼拜啦吼，咱就全部无上啊吼哈，你甲买。德利连锅蒸啊，买四千块，都干那德利连锅蒸我咧上吼，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大家买菜啦，买物件相当方便啦，唔免赶甲大赶细赶吼，啊甲放伫迄个购物车内面，准备用塞个吼，用拖啊甲拖转来吼，啊轻芒衫，咱是做四粒大链哦，恁啊都要有够大粒咧拖个轻松吼，咱即家。即台即个购物车相当理想吼，要送予你吼，即台购物车吼唔通无使哈。那无详细，咱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哈，加问我清楚，加送予对啦哈。好，谢谢。好，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个听歌哦，诶，高雄今发生迄、那个，哦，甲张，因为张五嘛是对于训练落来高雄，高雄讲迄个减肥中心哦，回诊，啊，回诊了想在即食饭哦，啊，张五惊死，啊，走惊惊做伙，啊，结果去互一个工程师，有无弄了死呀？因张五左边减肥啊，人死呀，命无呀哦。哦，迄有呾假日你无放假，讲无放假，啊呐放假呾出门伫外口吼，较危险。嗯，平安两字达千金啦吼，好啊。嗯，咱来听歌，听《乡村小路》。

0: 安有赞啦。
1: 嘿，迄若无来，真正唔知影阮遮赞啦。
0: 哎呀，真
1: 正一间赞。迄只一间迄个装潢哦，迄比外国，因外国是古早几啊百万，几啊百万，啊咱这是哦，迄只一赞一赞，安尼一当咱二楼足大间诶吼。
0: 哎呀，
1: 啊做值回票价诶吼。
0: 哎呀，哎呀。伊咧盖迄栋大楼，才起好无介久安
1: 怎？嘿，阮这栋六栋啊，
0: 六栋啊，
1: 嘿，只六栋尔着。
0: 啊，我着四只嘛，才起到遐好，拢足紧个，较恁边看看五点才骨倒出来。
1: 啊，伊五点着关门啊。
0: 哎呀，五点着要关门啊，啊，我着四点才起哦。
1: 啊，安尼无甲你讲时间几点嘛吼？你甲无甲你讲几点啦？唔知影，唔知影。
0: 伊真啦，啊，我拢三房中遐唔足久，啊，个海边遐遐细吼。
1: 吼，安尼吼。
0: 母子落个签落咯，落个三明单甲厝七点房啊。吼，
1: 啊，都辛苦死，倒去都困拄好，伤忝。
0: 哦，到手机唔够忝。
1: 有够好啦，有够好啦，八十通话啊。
0: 我那四栋，我唔捌出门啊！
1: 安尼哦，这久无出门啊！
0: 啊都
1: 啊，无不用去了
0: 啊！变乌白啊，做哪款？
1: 人生变乌白。
0: 我那老婆往生，人都无聊。
1: 哦，对啦，对啦。
0: 人生哩。
1: 有影啊！到即马去来，去家再搁有伴啊！要甲你烧酒要出来吼。
0: 做阮在包阮细汉囝，就直接我讲啊，出门啊！你四栋搬无出门啊！你啷个住住哪厝？
1: 哦啊，这囝做友好够好。
0: 啊，就伫台北落来。
1: 哦，安尼哦，哦，啊，关心老爸啦，关心老爸啦。
0: 安尼就啊，讲未歹佚佗啦。我讲我认真要
1: 过来甲看较详细哦。我叫花的，歹势花的啊，好花的哦。迄该花的我无找到哈，迄该花的哈。哦，歹势，有阵即带中部的明海大哥啊，伊都咧测船无吼，嘿啦，伊都要公布归用去。啊，家己当然歹势哦哈，我们要卡个个加卡。哎呀，伊讲要来阮公司看瀑布怪，伊讲吼足简单嘞，真正有够水。吼、哦，恁咧公司真正无简单。哦，我唔敢家己外山顶回去讲吼。我讲恁啊来看了阮的瀑布怪，来看了阮的公司，你会尊重阮、尊敬阮。你袂阁听人讲啊，电台物件卖互白食，无水准、无读教、无知识的。哦，还佫咧讲即种话人无水准、无读教、无知识的，因阮一直咧进步，吼、哦，阮一直咧进步，所以你将来看了阮的总部。而且来看阮的宝德湾便利店，你会阿乐观，你会赞叹观，你会尊敬观，你会尊敬咪咪啊笑公布网，嘿，有影较通讲啊吼，嘿，啊明啊大哥说说啊来祝福你啦嘿，都那今日是一个有友好哦，咱上该欢喜吼，好啦，啊未记讲讲咱的博物馆是，拜二甲礼拜吼，下早十点甲下晡五点啦。嘿，啊，一拜伊是休馆的吼，每礼拜伊是休困的安尼吼，好啦，那伊就是拢是非啊，词义嘛。丽慈义博物馆，迄拢是肥啊，迄足水水，迄每一件每一件拢是足精致的，拢观众进口入来，而且迄是拢足年代，迄足侪年代，足侪年代，每一个肥啊拢伊个故事。哦，啊你若内行来看人手艺，哦，啊咱那个有解说员个，甲你讲啊，这个肥啊，这个啥物故事故事哦，唔免去啊外国咧看，哦，博物馆真啊看，佫无通看到真啊详细，哦，啊咱这干那二楼，足栋足大间个吼，足大间个。哎、欸，所以咱这咱六栋啊啦，咱来新的这边用来六栋啊吼。阮的德利公司已经52周年庆啊吼，世代支持听堂欢迎过来高雄佚佗吼，来欣赏咱丽池一博物馆，包括马仔礼拜日恁买单来啊，来坐坐在楼卡宝德旺哦便利店来餐厅。哎、欸，阮总部宝德旺是餐厅哦，伊是后迄个法国马黑茶后即个啊套餐简餐牛肉面啊，包火锅嘿啊，啊包甜点咖啡咯，拢总有拢总有，吼、哦，阮公司就无简单嘞吼，嘿啦，说啊，歹势歌听，搁听一届。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淡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个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卖讲挽树啊，顶个山啊，卖白当学白去咧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街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唔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哦，即、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哎、欸，即阵嘛袂歹呢，拢有摊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林吼，国林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昨第一天诶呢，吼、哦，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个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哦，做老个，即连续像昨第一天诶吼，即、这个高雄啊，顶上啊边即国林啊吼，即、这个国林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啊按讲因老母因顶顶的诶，正正因要去啊野餐，哦，就去啊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北物件来食野餐哦，诶，足好好，你像高坑啊，高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底下遛小孩，嘿啊，吼，人家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超跑，即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日本的啦，太济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啊，你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这个冲撞啊吼，一连一连一连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坡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和这個小朋友怎么啊？走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帽啊，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个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样、個，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好一连一连一连一连的那样吼，啊，也未受伤的吼，甲身体包伫内底啊呢。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弄啊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往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啊，恁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出嘞吼，啊在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在大家咧佚佗啊，吼、哦，这是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劳动在连续三天吼，还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坡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啦，是咧耍这吼、個，那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礼拜吼，个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熊吼，高雄熊吼，诶、哦、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提野餐垫啦吼，啊，即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甲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诶，诶按讲诶吼。按讲，因嘞阿母啊，因嘞因妈要搁等来，啊等来，我就想阿母、啊、来煮一点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带出。但我心内搁想讲，往来即马无酸诶，吼、哦。但是咱有买规罐往来豆浆啊嘛，吼、哦。往来豆浆啊，落去爱南桂做，爱落去煮吼，爱汤才会甘安吼。啊，即马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斤，啊3斤，即马好剁一支鸡腿。即马想阿母来买往来，我、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诶，这真诶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啊无人无限呢。啊，再像阿伯来买烤鸡，啊，叫阿伯看到啥物，看到一个孙啊，我哦，啊，这孙啊汤嘛做食吼，排骨嘛做食，但我先买鸡腿呀。啊，个鸡孙啊，个孙啊，一斤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个鸡上大斤，我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怎又怎爽？好个称个，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啊，一只鸡腿哦，320，
安尼就偌济啊，七百吼，哇，啊，都安尼就七百，320嘛吼，啊个三百嘛，哦，三百按多七百，干那一斤鸡腿，一斤输啦七百，啊50块，一斤往来50块，啊个加个个买两支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即马等于囥个要来煮吼，往来都囥伊咱个厨房个灶卡顶悬吼，因为物件囥个要来先啊，伊鸡肉要甲杀者。杀了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到啊，伊家切到啊，啊切到，结个鸡往内转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迄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但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断掉，迄断掉就烂烂去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嘞，啊，着一边流嘞么？我拿出来，甲个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皮，好白都好白煮，甲落落来，啊，佮有买生买青，大梅香菇几类的吼，大梅，哎，爱着爱爱着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来安尼，啊笋啊，啊香菇，啊红来，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南瓜盐梅啊。哎个，个个空空空，哎个个天片，哎个啉，哎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哎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个落落来啊，才剩2万。哎，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马食甜干好，啊熟干呢，熟嘿嘿啦。啊，你若糖尿病，莫加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断着，你无紧啊食，喏。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买，无酸往来无紧啊啦，迄种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就你若煮迄个苦，迄个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这个白米啊，吼青米哦，甲面白啊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糊啊，咱改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里边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啊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因为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蚯蚓，伊昨日买7只蚯蚓啊，吼，蚯蚓遐买啊蚯蚓，我买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啊，放了，伊讲啊，要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卡白体来吹哦。然后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上下开吹绳，咱32公分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卡拄我好，麻，啊，下底用啥一盘？用咱之前上下康宁的锅盘有无？咱康宁的盘无两块做大地嘞，用咧上大地甲吹嘞，啊，怎即卖甲白白嘞安尼吹？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哎、欸，点点的老爸饿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啊送的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人我足甘送啊，送啊这家伙，这家足好用的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拢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即卖咱送你，要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卡有水无？吼、哦，迄卡真正够水。咱你卡先送的只足甘心的，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草袍。那大大面王哥哥讲，安琪，啊你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哎，喂，啊，这就会我，哎，讲啊，咧，第安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的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坐落，伊听我来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嘞，伊拢正该爬楼梯，伊袂晓骑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摆我要改骑电梯，实嘛蛮危险嘛，我即摆就改骑电视啦，伊较袂晓靠靠叫人就甲转哩，即摆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莫当了五百人啊！即马伊就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嘛家讲你饲只，甲饲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完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买，佮只买，而且好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哦你咧做啊。伊就遐，我因头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
伊就该等出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咱们坐了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休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伊该开安全门啊楼梯解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个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哦，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嘴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一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血补加吼，哎，遐补加真啊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做完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即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我想讲好，讲即只杀去。好勇敢的哦，对不对？嘿，所以我讲爱食爱听，啊，就咱来那勇敢哦。祝咱到底囡仔是实实，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敢，安排是该看诊所来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就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你讲，我正甲家己过一回，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身体易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伊个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伊个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哎了滴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邻居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脉更疾病，你邻居一定爱食。邻居帮你相应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邻居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强嘴啊，我也无较强嘴啊哪呢？因为邻居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来，而且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一定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卡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韩荷兰等啊，你调个时差，然后困，用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天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好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欠管无，你油脂堆得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长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邻居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你咱即摆咱许天元博士啊，吼，互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哦，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摆咱的许天元和伊四家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吼、哦，啊，过来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想消呀，八多汤想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摇来摆就无去啊。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摇来摆就无去。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啊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大家吼，好好来。啊，所以讲你肠啊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难摆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若像阮。咱的公司搞发布遐吼，遐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落啥，卫迄落防晒尔，吼卫防晒，啊地无啊挂目镜啦，嘿嘿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有咧趁钱，啊你不爱顾身体，啊虽然咱都爱水的，啊你不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会的人吼，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是，你想啊，为家庭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
你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要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千斤重担，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甲你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伊你来甲妈妈提迄个碗，迄个开开伊个一百八几公分的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着。我讲你下我都提袂着，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吼。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啊，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娘变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疼，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用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在做倒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到底无钱啊，啊个破是辛苦病，啊个未赚，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欸，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节目，啊双卡我甲听，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怎样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顿，啊了，伊讲哦，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哦，啊，阮姐夫哦，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啊，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阿公诶，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诶，哦伊伫双卡，因为我在家电话吵起，我即个电脑一铺电话起。啊！伊对，伊是零四的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啊？因为咧报挂，我怎啊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的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啊电话给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个注意，安尼嘿，我着交警察人，我阿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着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我说你也来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己，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万免去，唔免去问遐。这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未去问我，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把爱了解一个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我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想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样，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莫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莫嗽，你讲都轮莫嗽，我多迄久都袂轮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个就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忧郁，啊，忧郁就是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熬夜。哎，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人才够自杀？因为有诶吼，夜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两点钟尔，日早一工有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来卡1980啊。是不是吼、哦？哎呀、啊，你也看，咱人吼、哦，食到你最后一步的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但你若像安尼，刚好就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哦，伫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得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
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哩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对哇。你若脚在要山就，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哦。你啊，目睭睁开真煞一阵，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梗都未开一阵，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他翻唱，啊，还是昨天水茫茫，就像原唱跟翻唱的，啊，因为我今天会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站，啊，金西湖那个站，啊，站那金西湖，你如果站那个路边，路人在那里唱歌，有没有？就在发财车回去唱歌，啊，去我刚才坐十步在唱歌，啊，唱歌，那个十步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当弯细甲拖迄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诶，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啊竟然伊咧唱歌个歌词，我竟伫咧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而且我伊就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竟然哭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就汪丽有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个老歌啊，做种哎呦，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焦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吼。哎，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有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哎，这首歌吧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去除，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耳蛙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嘴冻，啊，绝对嘴冻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化去除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那个苦啊，臭皮啦，好食，就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到即满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
1: 啊！
0: 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1: 我大家拢食只要七八泡地只要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林雄，
0: 哦，林雄，
2: 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颗幼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啊呢，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啊？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办事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家长，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叫做好困起啊，
0: 吼，
3: 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做路面嘞。
3: 恁公司哦，产品哦，

宝祝福用祝赞，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宝，好不？祝福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个、人济所在，哦，像我到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看拖一脚，过去把拖看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卡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是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即甲拍后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吼，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塑形。伊个胯，你个手个胯寸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嘞，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个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脚倒啊，即脚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小包，甲落落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这挂甲扛起来，安尼就停个拖啊，啊，咱的链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吼，你家己直接甲试咧，就挂洞啊，吼，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圈，就是家己关咧锁咧，吼，啊，圈啊拔个开，好，两边啊锁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迄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形，形这中一个圆圆，甲起咧，啊，甲扭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嘞，这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很简单，你甲拆开唔免五秒，啊！你甲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脚，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脚，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这脚你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这脚哦，在阮店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脚。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勾你手，乱落来。了这挂卡面，阮天天坐顶悬。阮即摆少年囡仔足爱穿这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咧，来你这苹果吃咧，啊，甲鱼肉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个掀起来，掀起来，爱甲夹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这边啊，两个掀，搁啊夹嘞，嗯，夹夹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赞无赞？即我档起价呢？咱即我买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这卡即马足丢时个啦。即卖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卖咧办活动吼，即、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卖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好嘿。

好来谢谢嘿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来，咱、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来，啊，要听歌声，咱先卡电话，吼、哦，咱就卡电话，咱的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今日拜六，啊，甲礼拜拜一拜一，咱完满做杂志啊，吼，一年即拜足重要，啊，要上上进也好，唔当错过难关。哎、欸，咱杀囡仔吼，囡仔较袂砍砍袂走，较袂安惊伤过慢吼、哦，啊危险，咱要坐啊顶话啊，加做安全的，吼、哦，啊无囡仔看将乱将，啊干干叫啊干伊都唔惊。咱都坐在遮倒哦，足方便的哈。方便日本啊，这时段啊，像要去出去搬买物件，即脚甲塞去，去大卖场啊塞去。哦，你即摆大卖场嘛，看拢塞起脚无，足方便的。甲短短倒啊，迄小帮手，甲短短倒，较袂抢搬物件，啊提物件，咱莫当坏坏，唔免啦。啊，即恁啊做塞的，哟，恁啊佫兼做好塞。哦，啊，咱按起来甲讲者，伊的即、這个即台吼，伊的长度偌长，43公分。嘿，啊，偌宽38公分，啊，偌宽49公分，好、哦，所以咱这台上古多啊，啊，你若要甲收起来哦，甲合起来也宽，剩10公分尔，呵呵，是不是哦？这个拜二哦，哎，个拜二哈。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个我知影车，迄、那个路边我知影车，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哎呀，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的是安尼。哎，大对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买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啊？
2: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食，俺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哦，迄囡仔弄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
2: 啊、
0: 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伊弄个提伊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
2: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会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2: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
2: 病毒的无。
0: 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耶，嘿，到你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咧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迄足搞工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那解痰，阵那解鼻，迄个发炎吗？发烧体来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是大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话吼，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长，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流鼻流耳滴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一盖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对我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安尼有肉，这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我感冒啦吼，
0: 就体抵抗力。
4: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4: 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嘿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啊那嘿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
5: 哎，对，真的，哦，皮肤够好的，
0: 囡仔营养偌好嘞。
6: 哎，这个我要变牛
0: 啊！
6: 啊，大家真好诶哦，真正真好诶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起来，大家是确实有够好诶好。
0: 真诶，囡仔较笨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6: 对，嘿，
0: 对，这这仪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丢啦，好朋友，恁咱诶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诶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昏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作食补诶时代啦。哎呦，毋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哎，讲一讲一讲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领导取出，迄功效足够啦，对人体主实体较好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下，咱我白讲骗，讲灵芝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伊会保护你，因为伊会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外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找四只四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呢济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食灵芝啊，哦，所以爱食灵芝，大细人拢来个食。哦，咱要食讲冷冻化去除，用日本的哦的技术，哦针对灵芝主食体较有力道嘞，爱针对灵芝的主食体安尼较有力。啊，那要上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的，卡电话等。哦，咱来0800-333-5599吼，转台湾走透透。哦，阿妹乌鸟送着咱经销办间送，啊，咱的活动到后礼拜日完满就直接咱就不去送一只，你啊当着你去，咱唔敢去，咱要送一只，真哩在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实际好用啦哦，0800-333-5599，高刷刷的高辛苦变成一个食食用件吼，谢谢大家高电台进广告。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忙过想你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很牛气，我就可以。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好伊啊，一生五年都无好伊啦。迄阵伊咧想安的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整一下啦。哦，大家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做天大代志。目睭爱先食饭啦吼，哟，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吗？迄、那个原本哦、喔，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住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拄啊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带带伫因静安隔壁这阿叔嘛，哎，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啊，静的啊！哎，我听讲恁后头吼，哎，人个中委屈话落吼，哎，啊，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笑啊看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你哦。伊讲哦，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哦，恁老母哦，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当恁阿海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毋是啦？既然阿静怎听者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遮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个阿静嘛讲话留一解，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人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阿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了，伊讲只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个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晶啊你伫对啊，阿那阿袂等来啦。阿晶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晶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斯裙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好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当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乎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乎我呢，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啦？伊就抬头向哦，哦，当个大嘴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爱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谁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那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不？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全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互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即钱落来吼，你用即钱请看护就好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即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嗯，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痟哦。即阵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咋好是咱？恁拢甲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到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嘛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你啦，都为着迄八百万啦，恁都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都拢无欢喜啊、喔？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啊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啊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徛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些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把问，哎，你眼睛佫足强，佫足紧急，佫看我一届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个无惊爱饲了，我袂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把阿母接过大啊，去跟你母囝做一起啊！吼、哦，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啊，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人就坐轮椅顶完。迄阮母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咱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去搞大哦，要弄鸡线体。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干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阿母有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照顾老母，干毋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是应该啊，而且。而且老母吧已经惯势你照顾我啦，
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大，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是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回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伫我咧算伫我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金转回头看我老母一眼。我老母的面色做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我所谓当来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囝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钟头算到有剩呐。每一届。你就会要提一挂吼，金招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就该偏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肥啦，心肝有够雄的啦！看到我这个哦老查某哦，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吼。伊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改冰心，下底伊生活的腰带，是我改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到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挖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打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哦，和你的不孝吼、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倒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倒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大病，老母大病，伊就紧咧紧咧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咧咧，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知回来无，伊若知我打电话骗伊吼，好唔知去外买啦，哦，骗的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作暴躁的，哪食烟哪食烟啦。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院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讲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佮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安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佫扫佫扫扫起来，用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付我的，这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搁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穿半半，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呐，咱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搁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迄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唔啊，因上界烦恼你的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那个做代做啊，迄、那个啊，但是吼，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哦，啊拢感觉身躯边即无出脱了喎，吼，但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哎呀、哦，好啦，来来讲听人讲啊，林志杰真哩好哦，林志杰真好。
1: 今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佮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感动，啊，真正
1: 够赞嘞，哦，真
0: 嘞，我给你啊嘞，
1: 好，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啊，拜拜啊，
2: 阮查囝哦，这个恁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大伙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都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咧。
3: 我是食三回啦咩？
0: 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讲讲，你讲哪热着有无？热着你食到做诶吼？你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
0: 哇，嘿
3: 啊！阮外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啊？诶，
3: 出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买电话机都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拢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抓到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佮挂两罐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看吼，做好吼，
3: 系啊，伊两罐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抓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哇，真是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就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就像这个，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4: 哦，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安尼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5: 搁雪地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呦，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有啉有差啦，
0: 真
5: 正
0: 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5: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6: 系啊，
0: 阿哥好啉，嘿，阿做方便嘞吼，
6: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谢谢恁九川蛋诶，
0: 谢谢阮九川蛋诶吼，
2: 跟你吼，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食东西去学生台，三波两下。 住院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欸，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这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甲，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0: 起痛。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下行咧。
7: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迄平常时啊，爱顾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7: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7: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白掉，又拢今晚无去。
0: 哦，白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7: 对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怎用行足简单诶吼？
7: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7: 谢谢。
0: 那么谢谢大家，啊，大家做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着你也知，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免咧打啦，免咧提安干啦吼，啊，靠干，啊，干当干，再当怀一怀哦，啊，干的物件，咱一包个过一包，那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就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边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边送给你，赶紧听一下哈。有一好，这侪人，这咱看一减一减二，个忙啦减少看。我来希望咱今麦你这少年人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记个虚心难定。哦，你这样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两面搞刷啥物，你都爱好食灵芝，好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吼，啊，控制到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道，哦，原来甜心咧则简单，伊就卖三头两碗哦，哎呦，嗰咧艰苦啊了，哎呦，嗰咧卖快碗了，卖，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是拢搞甜点来看这只，我你拢煞甜点顶个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吼，啊，恁手袂刮东刮西，因那带囡仔爱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啊，拢会刮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狗我摕者，吼，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内倒啊。而且甜点了，坐伫顶完食物件，伊个袂乌白走，啊，个免抱搭手，迄个讲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当囥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咧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俩足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啊，过几回啊，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这台吼，吼、哦，阮这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洗碗袋吼，啊，洗碗袋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袋洗碗袋，吼、哦！啊，就咧一步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咧这个规条甲拿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的规条甲拿出来。哦，你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要挂的，啊，咱只开个牙，哦，啊，这抓起来放。

哦，伊要讲个来，这个瓜哦，瓜甲砍无起来，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伊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这杀个刀啊，去做杀，哦，我只要做杀，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的衫，为什么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这济，因这济穿大多。啊，不然要送伊这济，啊，今日这济我摇尾啊，你看，好就骂人少年，人家拽就开啦，拽咱这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哦，少年因作爱作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是三年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这济讲摇尾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伊也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就打，来这边看就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轮的 KK， 啊咱这无，咱这无 KK， 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过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做呢，呀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卡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盖好的吼，上盖再来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戚，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像咧坐车咁做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欢送哈。我都提五组了，我当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我跟媳妇讲，啊妈妈，我这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我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啊，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这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啊，足水的吼，足水的，我讲这卡我就贴这卡给伊看，讲好漂亮，哎、欸，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媳妇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再次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哦，阿个包括咱阿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冻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哦，而且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咁样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来看，我只手啊你看吼，你做落简单只吼，啊你挂个摕起来，吼挂个摕起来，哦挂先啊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底啊底个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底个掀起来，啊你只手腕个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啊藏嘞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电话开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旁边啊，去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哦，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单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对，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杜姑鸡无完无顾吼，啊像咧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哦，跟精神，来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有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有只无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给它吞啦哈。另外，佫一篇报道讲啦，换即、這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啦，有无？嘿，嘛是有功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我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条六左右啊，只尔。即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进行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即介质嘛，吼、哦，也个会即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即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咧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活动吼，佮后礼拜日，啊，拢希望伫即个咱就这活动来实施灵芝的好处。哦，老朋友拢知灵芝食个足勇敢，食个七八十岁还佫来做工课吼。哦，啊，那如果唔捌接触到灵芝呐，但你腹肚拢做油肚，感觉身体也无爽快，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都唔知变啊，伊个袂用伊个食灵芝，伊个袂用伊个食个袂用食灵芝，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有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瑞士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明仔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下条调频，拢收听下条马下仔啊8点的节目哦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马下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给你买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3: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
0: 拿就，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下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秀才小水，你好。
0: 难得注意。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光？
4: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个唱了啊？
0: 没国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还是？拢可以。
0: 只有日语的。
4: 拢可以。
0: 好好，再来拜。好，
4: 拢话边了，
0: 谢谢。好，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才姐，我被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不就卢小姐？
0: 哦，别讲什么关系，
5: 别讲什么的。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
5: 拜。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6: 哎，秀爽啊，
0: 是。
6: 嗯，我这是台中龙眼。
0: 南贵姓？
6: 啊，我姓王。
0: 别讲什么。
6: 啊，我要点一下，点一条春夏秋冬。
0: 张有张有宝贵啊，另外白秀嘿。
6: 啊，无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大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秀贤。
0: 嘿。
7: 嘿，你好，我是园林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7: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嗯。因为
7: 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7: 因为我点《梦难留》。
0: 梦难留，好，带来吹哈。
7: 红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你
8: 两位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8: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8: 好。陈大
0: 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来白。
8: 国语的哦。
0: 我知嘿，好，好，带来白，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8: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8: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吧？
1: 我觉得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8: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8: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起来，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哎，讲完我那赶快就是无起无落，但我感觉可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嘛。
1: 不，哎、欸，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连这驾驶吼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去？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1: 嗯，
0: 是呐，这真啊。到你讲的，你讲的，一开始美金我才60，
1: 哎、欸，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30%以上呢，去30%以上呢，或者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高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 所以讲伫山区边个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方面来啊，方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方面？那是梅雨方面啊。所以讲这方面会影响两公啊，拜一甲拜二哈、啊，这两公诶，雨较大诶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哦啊，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条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天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啊，给注意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天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应该准雨的情形，明仔个一天好天气啊，哎、啊，要拍皮边啊，赶紧啊，因为。拜一到拜三会落雨，赶快得走。
0: 嗨，谢谢。来，这帮个请到来共同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足侪人减肥减袂落来啊？我想话是这暗时无好困啊，这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人问讲，有啥物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朋友拢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不是真的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哦，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肌吧，咱的肌肉哈，咱腱肌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好、哦，所以讲爱健肌吧，爱有力，肌肉需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爬出来。好、哦，所以讲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讲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就咱的运动。按你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氧，爱先跟先个氧起来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呢是三个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即马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也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个敲到来，过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个人讲免啊，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那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外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个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这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阵，家己的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这边跟冰这边跟有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咱这边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这边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诶造成咱较不穿溃才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病向顶悬吼，你会感受你的胸坎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假病咧困吼，你即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觉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你就讲哦，这个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9: 你姓黄呀？哟，
0: 哎，你好，
9: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苏波的形影，那么这是 FK 电视请为咱的赖先生电话来，谢谢。阿赖谢谢。
1: 哎，你好，你好。
2: 喂，欣赏小姐。
1: 嘿嘿嘿。
2: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1: 后来产品也不一个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痒呢？
2: 呀呀！
1: 哎呦，抹了该好呢。
2: 嘿，啊我替我报完皮去买啦，啊伊另外一家，啊我讲介用用迄个棉花，迄个迄个
1: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再跟咱道谢报，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1: 那就会记嘿，来，你好，什么贵属嘿？
3: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1: 要讲我的产品哦。
3: 我是但是。
1: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3: 哎，对 对。
1: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吃了那好嘿。
3: 你的产品，反正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嘞，那个我都、
1: 哦、盖过紧。
3: 阿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龙皮啊。
1: 好、哦。弄了皮痒，阿痒了那呵，嘿。
3: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靠，一直流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痒，我两管抹袂完的，
1: 一周抹袂完的好啊。
3: 他个金棒棒啊。
1: 哎呦，好好好好。
3: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二十几年，你一下子就拔三走了。
1: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道谢啵。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是我哦。嘿，
1: 是你好。
4: 你好，我好容易弄弄皮痒，袂歹。
1: 产品都不记得，啊，饮料安那好呢？
4: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1: 啊。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一堆啦。
4: 啊，我都嘿。啊！都改变就我吧，拢好呀。
1: 啊，那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尬了，现在去见老公告状啊，朋友问题让我给他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的人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千，哪一些薄？莫是个头昏人生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的个咱倒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最当家啊，往来兄弟，哈哈，
1: 兄弟真的
5: 太甜了，太甜了，
1: 兄弟
5: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当家啊，
1: 莲雾。
5: 莲雾，哎，红宝石
1: 哈，西瓜，
5: 哎，加贺哈，所以这里莲雾啊，啊，以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多，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啊，咱辛苦的氧化的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前面些卡路里未讲介悬啊，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一旦。会当食瓜，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1: 是，哎呀，忙袂记哦，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好朋友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甲中昼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吼，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当然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关，结果咱的肝呢，佮甲咱啥？哦，还有鸡脖个做啥，装个做胆固醇哦，吼，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去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5: 是牛奶哈，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哦。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也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车还是手，你唔是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尼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齁，也不是直接吃肉。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不可以喝？你也是按动物身躯挤出来，所以说你有时候观念要改一下齁。比如说你看这个牛奶，直接叫你喝牛奶，有可能你不敢喝，但是叫你喝牛奶粉自己打，加烧水这样来泡，你就说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说、人、哦、这个观念真的要改一下，会补那个阿嬷就是这样、哦、这牛奶跟牛奶粉你感觉哪一个比较不行，你一定会说牛奶比较不行、哦、其实都可以的啦、哦、不是吃肉、我们来看一般我们市面上这牛奶里面的营养素做、哦、一个比较高，看到统计一个资料哈 ，cheese 伊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来面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的面条刚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食啊，比如讲咱这面粉类减食寡啊，水果卖食侪，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种包装啊，甲这个咧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咱保存介久以外，会咱伊这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咱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气势那不是上最应用，上关钙是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1: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来。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5: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1: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然后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5: 多糖体也不一样，
1: 多糖体不一样、哦、来到我讲一下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5: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香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1: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的、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迄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5: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不是，迄不是胶原蛋白。
1: 所以今天去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1: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哎，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都就是
0: 大富秋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
1: 谢谢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个是咱龟仙姑拢需要的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那吸收会当好，还去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到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咧，迄个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那，就是靠咱平时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咧，所以来靠咱这个水加入吼。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咱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加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来提的是安尼，我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好咱，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做好个呢，骨头够用够重要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甲咱介绍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介绍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得救两公分啊，已经讲三公分，即卖讲两公分。啊，因为越来越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用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逐工食、少量食、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工的这个七八成尔，哦，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哦太多了。所以另外咱甲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晒日咱的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里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哎，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追。在咱血内底，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一个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建筑物正常的功能哦，那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子啦，咱的心血管啦，哦，有法度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个量减少的时阵啊，咱的骨质疏松。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啊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哎，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哎，开始无好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哎，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刚爱食食偌济哈，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哈 ，D2 跟 D3， D3较有效哈。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啊，每一工晒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都无想要晒日呢，跟你也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吼，一般鱼啊，吼，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吼，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吼，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吼，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吼、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吼、哦，蛋黄你食一粒，吼、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吼、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还乐啊，所以讲你也要食食这个这个鱼啊啦，吼、哦，这个是鱼啊，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吼、哦，所以你要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来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共。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在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去食无共的青菜啊，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哦、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跟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贵铁器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惊到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话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该应该有的物件无啊，哦，和你用个无个病去啊，啊，那个软骨，
1: 嗯，
0: 啊，所以讲啊，那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啊吼，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更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过来补充的 D3 D3 哈，啊，过来更基本方面补充了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地方，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属吗？嘿，
2: 我们这么厉害，我一开有结果了，开最。
1: 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什么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卢小姐说点没来，谢谢。我是小妮，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嘞，你好，你好，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吼。脚骨愈靠啊。
0: 哦好，三片好不一个
1: 嘿。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哦。我早时拢去运动。
0: 你有食钙过一啦吼？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
1: 好。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的。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有食嘿，食了那好，高兴。嗯，
2: 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啊，你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哈？
2: 两行。
0: 三千钱不？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个。哎，看好个，干娘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对，啊，我改做是健身，
0: 我来商品了解，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是碰意外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吃一些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3: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3: 系啊，阿背，因为阿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吃药药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哎，几个月，哎，都很好。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林慧你好，
4: 秀爽，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是这个昨日有迄个卡电话来
0: 吼，哦，跟你问好，
4: 我食迄款固钙剂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这固钙剂足好啊，
0: 啊，这么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你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干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那么咱的电脑，我能继续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相关，矿物质嘛是相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执，啊，那受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吼。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啊，孙子的登骨七岁以上呢，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骨拢有咧感恩的一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没，咱这边健康的两点。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我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价格咱
5: 到
0: 手吧。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
5: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爽呀！
0: 哎，徐立贺你好，
6: 啊，
0: 嘿，我的徐立贺，
6: 你讲秀爽，
0: 我的是，
6: 你的秀爽，
0: 嘿，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我腿花安怎？
0: 哎，接姐来，邓姐来，一线好，谢谢，来立贺你好，嗨，
6: 哎，秀爽哈，
0: 立贺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哎，
6: 我不会盖过节。
0: 嗯，不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嘿，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6: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
0: 尼。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
6: 嘿，
0: 好好，食健
6: 真赞，
0: 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大整理工，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了，
7: 嘿，嘿，你改过去。
0: 商品，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的《海波龙》。
5: 嘿，嘿，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嗨，波隆！
1: 嘿嘿，
0: 这几首歌有黄丽玲有唱哈，来，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波隆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你好，足久无可能互你呀。
0: 啊，有恁老爷做妈妈吼。
2: 哎，因为第一爱咯。
0: 男主的做妈妈，应该上爱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同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诺诺皮痒好好用。
0: 三片都不见，诺诺皮痒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阁有挂迄种诶，迄个啥物啊？
0: 三千金箔啊。
2: 谢谢
3: 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了安那好嘿。
3: 食咧就是较会困呀。
0: 哦，
3: 哇，人嘿，一食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
3: 啊，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片珍宝好哈。
3: 哎，我食了糖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咧，把机起码改两等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任小姐。
0: 喂哦，
4: 阿哇。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你也知，
0: 你向外边呢？
4: 对，我三个月关一关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五年的呀，按腊肉油啦，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麦吃了拢好
4: 哦。啊，我过半半嘿，啊，目睭睁过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打去看吼，照电工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加什么靠啊？我足多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安尼在个看呢，林大嫂在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几千股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补，也得吃咱这款三省金箔。那么吃什么？吃这这种也较好，对，几千股拢照顾着。吃一罐滴滴果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观察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质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哈。啊那昆明无欠少的火炉棒加价，
1: 哎呀得呢。
0: 朋友几位郎兄，刚刚身体真老光，够真个不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
1: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诶病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咧烧，头壳晕，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嘛请到了讲这个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好啊歇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啦哈，啊，但是你也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身心安尼啦，我的身心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加注意困，咱暗时困六点钟到八点钟，要有深度的困眠。啊，我日时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哦，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睡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更加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讲哦，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真辛苦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最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我安尼我分两盖哦，一盖30分钟，每加困一盖，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自己来参考哈。哦，所以，咱在西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让坐咧哈，把酒眯者，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慢慢困伤久，加几天休。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3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起嘛，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不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到
0: 因为拢稳
1: 食。
0: 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吧。
1: 嘿呀、啊！
0: 哦，
1: 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啥哦？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啊你。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起来给人困的。吴大哥，那你也看你看你哦。好，给嘿，给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好轻松啊！
0: 哎，
2: 哦，你也三，你也那个困的，
0: 三片好不？
2: 哎呀，多那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点钟不回家啦。
0: 哦，安尼，我哩就是两个人做这个如何点点？安尼，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民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来，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哎呀，得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或让脂，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或让帮助咱的回克白点 T 点 T 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特别疲劳哦。哎、欸，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拿来那无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啊，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爸哪只会哪好。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个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更是大只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吃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舅机，老舅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徐立恒，你好。
4: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连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客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的，咱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听的那边呢，也记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那么那是唔知道一台频率呢？加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甲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侪人拢卡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才有一个精神方面才有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贪袂记的呢，阿得神阿得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啦，嘛是爱看呢。你无吼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吼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咯哈。个人建议好朋友。 我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安尼啦。来，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道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道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假假，这个遗留出来的，是哦，真假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胆嘛，怕他的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给骗招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他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康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他。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给用的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不，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他们在说什么呢，不爱好听就对了，那么大家都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不，所以呢，怎么变成呢，他跟过了，竟然说不用出庭这样，竟然是这样，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可以给人欧1000万，他是欧一个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怎哦怎请，结果伊怎带一个历史去呀？啊，这个历史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呢来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哈。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个讲，你个问一个龟多块钱，记得肯定对。好，啊，律师的用手语个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好，这个龟多的用手语个。他说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假神就对了哈。其实知影不知影？那么这个历史当然的教师噶，这黑手党的教父公龟多公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看看麦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已经举一支枪出来。吼，举一支枪呢，他拄到一个龟多的太阳穴，他讲去甲问一摆。吼吼吼！哦，律师的个敢问一拜啊？吼，你个讲哦，黑手党的教会的讲啊，你个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个台，伊要表示吼，啊，这个龟多怎用？所以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个龟多安尼比所以啊吼，然后呢，这个龟多会惊未？哎啦，教会那迄个袂惊，伊看过台足济人嘛，讲好，这个鬼多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兜的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咪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敢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知道律师怎么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道？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和怕死了，什么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窝？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唔只讲哦，伊、那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教这个律师而已。你唔知讲，伊学到的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的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的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她演戏啊，她演说她很可怜的啦，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的，装得很优秀的，装得她很清白这样啦，意思说她都在赚钱饲她的家庭啊，伊讲，伊做辛苦啊呢！我见男朋友，见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专门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厝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那然后已经个怼，一个怼哦，伊不只是个怼，佮另外请征信社佮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工应付3到5个男人，好厉害哦。七万好哈，结果这查甫唔帮伊耍，唔帮伊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改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支棍。所以你要看，尾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放一堆，你要我知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了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要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茫自以为真搞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哦？有一讲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块棒啊，尔啦。啊，你连刚啊拄到这大咖，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吼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你当家鼓呢？这个月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个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谢谢Sayonara no Kane 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店名哦，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哦，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趴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徐老乡。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好，有味道在。
0: 哦。啊，你的。谢谢谢谢嘿。
1: 好，那先你看哈。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不然你说得这么严重，
1: 我的手、本来是可以有粉碎性的骨折，
0: 对
1: 对对，要让你救好，我现在不但了，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什么病？你的手完全是粉碎性的骨折嘛，
1: 对，
0: 现在有较好呢，
1: 现在不但更好，我叫我卡到偌窄，你知不知啊？
0: 哦，这样好，这样好，好。
1: 我现在我招队呢，招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遍
1: 我
0: 问。
1: 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但今麦听新歌，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好，好。
1: 我是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因为这是刷电笔单，讲上久啦，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好了。
0: 好，谢谢你。
1: 油太好。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好，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山店袂当讲伤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点点，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点啊，根本人心中的轻，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所以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的六十个一百以来，那么咱的血压爱保持六十个百十以来，因为咱的血压点了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咧一工成咧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恁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工拢同款的情绪？当然咧，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都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咧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咱的流汗就多，你水温就爱啉无够，咱的水温若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血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贴、黏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温来啉无够。这水温若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牛血压啦，牛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想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呀，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更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赶快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惊落会喘，颔骨那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间隔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问下找医生。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从个人吼，就做一路脑强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那个接接医生哦，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那李二你好。
1: 啊，李二，是大李二。
0: 哎，是李二。
1: 哎，我刚讲的。
0: 啊？
1: 三边好不啊？
0: 哦，三边好不之类，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啊。我讲哦，我三边的不好，我本身是有黑姑。
0: 黑姑哦。
1: 哎，啊，我吃好。
0: 好起啊！
1: 黑菇食好诶，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食好。
0: 哦。
1: 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好。
1: 我细胞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五关。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好，
1: 安尼
0: 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来了，
0: 有啊，
2: 你的神经线波石头，
0: 三片五姐，你讲啦，讲啦，
2: 你的神经线波，
0: 好，
2: 石头讲最好用的。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对，最好用。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金哥干两等啊，哎，谢谢。
2: 我食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的95。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甲你讲好安尼哦。
2: 阮国台医生讲
0: 安尼哦，
2: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看，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2: 对，我他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天生的就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秀山哈。
0: 嘿，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好付出来。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这个，因为我有给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吃了钙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筋啊呢。
0: 嗯。
3: 到尾吼，从我吃三星金宝吼，哦，好足侪。
0: 啊，今麦干麦装？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吃迄个吃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强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啊，医生，佫唔免安尼哦。
3: 系，佫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精神佫好。因为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3: 食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因为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求助哦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放心。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
0: 嘿咪，
4: 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啊，你下关
0: 无？好，啊，你标注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我你拿就会记，你拿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啊，这个80。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安尼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一下，你好你好。啊？哎，是你好，还没？
5: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5: 巴沙
0: 哦。
5: 阿杰阿杰迄个哦，
0: 嗯，
5: 七十块。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诶，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一罐，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一罐呢，你老公啊，讲真啊，哈尼好。啊！你广东个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所以咱得甲广东个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可能好比食一罐低咧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 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加吃哈。啊，阿哥来，你也干嘛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吃这罐三鲜金箔，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被产品上的点数，底下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个捞起来哦。咱这么精。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叫房间换。啊，那是换无只车要房间公司叫回哦。正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6: 喂，小姐。
0: 欸，我姓孙，你好。
6: 啊，叫问你。
0: 欸，你好。
6: 啊，我心脏拢病足紧的呢。
0: 病足紧哦，来接电线喽。好，谢谢。来，我姓孙，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喂，好。
0: 还是是。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7: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甘油的
0: 吼。哦，是。
7: 你讲食像三型精补。
0: 还有这股爱刷卡呢。好，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继续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啊，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姐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还有不干冷机会，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哎呦，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常在讲咱水的重要性，真正若无水哦，你毋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户啊，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嘞，用一个。个下一个啥，去你顶面呐，火一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了哈。所以天公伯啊，热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家的水拢是啥，天热火热哎，然后呢。

0: 过来就是定来感觉膀胱发炎安尼啦，感觉足烦的啦。啊，甲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啊，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足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定定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伊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鬼，咱只阿桑啊，伊甲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哥，你是到底有在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蛋在啉茶啊，哥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蛋在啉，甲袂喙蛋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的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的是99%，爱喝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概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个拢放尿了。安尼你个想讲，那咪是讲哦，这个有。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足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的三酸甘油袂管，伊的血也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啦。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喙大只啉茶，所以安尼讲着不对。其实，这就是上个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感觉，像我时常讲安尼啦。咱来想着感觉，吹想着甲感觉吹。一公斤的体重，一天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天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好慢慢啊啉嘛。医生甲讲，你若要希望哦。卖点了有的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程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来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盖个啉啉的，好朋友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安尼。虽啉就是放个你的点了有的发炎就好啊，你用点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就是饮茶的方法，而且咱的好朋友拢定个人建议咱，而且是起来，上好是饮一杯150至200温的，个人建议饮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饮温的茶，因为呢，饮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水分个如何？而且当然，而且是要看别人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个如何？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范呢。啊，咱若要希望腰子较袂定发炎，都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的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干化，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卡再见啦！我从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贫惰，一届差不多做30至50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较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那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食，唔乱食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食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嗯、我咧该负责咧，伊该要食的呢，嗯，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咱呐乱食偏方，前刚者新闻报报者先生啊，去食重用的药啊，结果食些啥西药剂啊？为什么？伊食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呀、啊？医生啊，讲你是食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来这边各上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搞个西游记，所以唔要乱食。那给你报哦，你唔要当作啊，好朋友被烧害啦，唔是伊要给你害。 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虽然咱唔捌，咱无加薄，无讲我被乱薄哦吼。所以希望有机会，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吧，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跟尿都好，就是饮得爱改变，慢慢啊啉哦。啊，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呢，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尿很多，尿钙高的掉了哈，来，医生接接哦，谢谢。

0: 在高岗上，继续刮起龙飘飘。嘎，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我的易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啊。
1: 哦，我改一个，我去一大招黑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招啊，你是讲什么招啊？
1: 嘿，
0: 结招啊？
1: 嘿，有子啊，拢无去啊。
0: 有子结招啊，无去啊。
1: 嘿，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啊？医生讲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好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嘞看嘞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个人，
0: 嘿，
2: 你咧，
0: 嘿，
2: 健康检查，啊，你看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现六十以上拢盖好呢，
2: 啊，一般系血压诶，
0: 无啦，恁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系对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痛到安尼，这头这啊。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去红树下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阿三，你去跳舞，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样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啊咧困来吼，全好去，甲毛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啊咧，哦，像遐好人无带安尼咧。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若去赶快，医生看一下哈。哦，啊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好，保重，谢谢。我是小妹，你好。喂，你好。
4: 是小妹，你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哎呀，秀傻，我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个咯，三牛先补
0: 哦。三牛就很新鲜啦，嗯。
4: 食个咯，药生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闻到跳哦。
4: 嘿。
0: 啊，今晚袂安尼。
4: 今晚不要有声啊！
0: 哦，安尼哦，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小心个注意哦哈。呵呵，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食嘛，拢盖好成我甲我的助理拢有咧食。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哈，好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盖好，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个罐，你看们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们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半个就买去半个了，该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膨胀能量。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假贺感染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就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他给
0: 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边请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个攻击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伊历史啊，伊相信里面人嘛。结果你看个翻倍的话，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们知道我去看了新闻的报啥？你们知道有一个七十六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加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该好，经济该好，竟然个台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了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讲台死啊！所以我你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2: 老师是女生。
11: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3: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初三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加32度，天气热起来哈。古历是3月17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着咱酒驾化啊，要安怎来做？安怎来促使大家啊结婚啦、啊、生囡仔啦哈？无呢，囡仔愈来愈少，所以总统呢，总统咧上任呢要满2周年。哦，伊今呢，伊可能咧5月20日啊，亲身来宣布，就是要推动呢新的对策。啊，为讲啊，囡仔出世个六岁，国家个咱斗阵的车用，要扩大到偌济呢？扩大到讲呢，囡仔呢出世一直到18岁，那安怎来个顾？啊，当然就兼顾到呢啊性别平权啊，包括讲呢。妈妈顾囡仔啦，爸爸顾囡仔啦，拢爱斗阵顾哈。包括呢，伊咧请假顾囡仔，安怎请假？哦，留职停薪啊，是薪水领偌济，还是安怎补助等等啊？职场友善啊，而且加码推动的，就是讲临时照顾假，以及呢，这个爸爸这边的育婴假啊，政府啊评估讲透过的补助来减轻到企业这边的负担。咁就员工啊，员工要顾囡仔，甲你请假啦，是讲咱咱的企业内面呢，买单个诶囡仔出来上班者，啊有人顾，哦，甚至你企业呢出钱请人顾囡仔，啊，这些拢一步一步来推动吼。好啦，所以根据统计咧，咱去年吼，去年咱红姨啊新生儿是107812个，诶，当然是一年减少啊，连续10年呢是下降的，而且这个数字啊，还是上届的新低啦。虽然台湾呢，即马已经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生囡仔呢，但讲是上少的，哦，生育率上低，就是咱台湾。本来是韩国，老啦，即马韩国呢，比咱好。哇，大家比作是生育率最低的哈。啊，总统呢，你顶个月有去哪靠长基病院内面有附设到幼儿园，啊，去了解呢，伊那做，做了真好呢。哦，所以啊，总统表示讲，酒驾化已经是国安问题。咱即马呢推出的是出事个六岁，国家呢甲咱斗阵来个请用嘛。这一年的经费差不多是1200亿。但是呢，不够，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提出更加完整的方案，包括对策。啊，根据了解呢，包括总统府啦、行政院啦，哦，最近呢在那开会来讨论呢，咱政策的一个方向。哦，先了解讲咱即摆已经做到偌济啊，啊，刷落去又有一个新的方案，应该是5月20日。啊，总统呢，会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布哈，包括讲呢，囡仔车用啦，一直个全面的照顾啦，这拢会看下再来。但是呢，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呢，万万不能哈。所以买思考啊，要做个偌大，这医生呢要安怎呢？会当有够安尼哈。过来，总统嘛讲到马铃薯啦。最近这马铃薯的代志啊，大家啊，真大讨论哈，就是讲啊，咱们进口嘛，进口这马铃薯，啊，马铃薯的木叶呢，哦，发芽有毒啊，哦，过来包括讲咱这土豆呢，咱进口土豆美国来啊，讲零关税，哎呀，安尼是呢，佮引起到咱这种土豆的农民的想讲安尼那丢，哦，所以持续呢，大家关注，所以总统长呢。来到咱马铃薯啦、花生上大的产地，就是咱家嘛，云林嘛哈。好啦，伊就是讲将这代志啊，和大家也了解一下。你讲最近啊，一挂对话的一种啊讲法，迄谣言呐、啊，会当讲扭曲政府的政策，造成农民的不安啊。譬如讲啊，木耳、马铃薯会当进口，用这无进口。我即马进口的马铃薯，确实讲，伊那木耳发芽呢。100%，咱是一粒一粒检查啦。哦，哎呐，
武艺啊，拢退回嘛，袂讲牺牲到咱台湾人的健康啊。啊，那咱婚姻观呢？岛南，岛南是马铃薯呢上重要一个产地。哦，所以总统来到咱岛南的农会参加模范妈妈啊，母亲节搞嘛，模范妈妈的表扬，伊就讲了这代志，大家了解哈。用相信大家啊，拢食过这马铃薯，马铃薯嘛。哎呦，即卖你去菜市啊买菜，因为大家都问过，岛南的哦，哦赞哦，是不是啊？哈，啊你要买岛南的，还是买国外？现场大家讲买岛南的啊，用丢啊。哎呦，因为较好食嘛，啊较香嘛，是不是哈？嘛较新鲜。哦，所以讲即卖市面上讲价呢是，啊喊价咧连介绍嘛较难，啊希望大家啊不要惊慌失措。啊，好啦，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呢品质好啊，啊吃起来好食，啊个新鲜，啊国内市场大家嘛爱这啊，哦所以卖受了一挂无实在消息给咱影响着。啊那美国迄土豆呢花生进口的问题哈，用这样你也整体来思考啦。咱政府甲美国咧进行某一个谈判，啊某个谈判呢，伊这项要叫咱安怎，那项要叫咱安怎呢是？哦，咱包括云林较重要出产的鸡肉、牛啊、蒜头，哦，这些产品呢，咱关税拢无降哦，拢无降，要确保咱的权益吧，是不是啊？但是你看日本、韩国对美国谈判的时候呢，即马讲的这几项啊，因会当讲哦，拢投降啊嘛，好、哦，但咱无啊，是不是哈？啊，美国呢进口这土豆又较俗，这小样，但是伊拢是安那贝壳的。去壳花生嘛，哦，而且冷冻时间较久啊，啊，未芳啊嘛，哦，香气呢，甲咱台湾的土豆边啊比呢，用我食鸡鸭冰，一定食鸡鸭冰花生冰棒，安怎讲加落去，好食无好食就知影，哦，伊讲这都是关键嘛，土豆就是芳，啊、哦，这是有影啊，所以呢，伊讲啊，土豆啊，咱呢物件当然是咱的较好嘛。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像印度啦、阿根廷呢，嘛是有一挂贝壳的土豆呢，未来咱家。哦，啊，每一公斤呢，嘛比咱混里面土豆较俗呢，一公斤俗个三十几块、四十几块，但是伊敢无销了真好，无嘛，因为咱的土豆都是香嘛，好食嘛，品质好嘛。哦，所以咱的云林花生，你国内市场呢占75%以上呢。哦，所以谈判是谈判一挂代志。但实际上呢，咱的物件就是会销量较好，大家唔免呢烦恼啊，这一站哈。但是烦恼的代志呢，劳工呢都一挂诉求咯。5月7日劳动节，今年劳工绝对有一个诉求。哦，所以走向街仔头哈，台北啊高雄的劳工的串联呢上街大游行，超过7000名。啊，有诶写6000人，有诶讲7000人，几啊千人绝对有啦吼。要求就是讲针对劳工呢，即退休金呢爱做改革。啊，因提出就是一年一年来增加着咱劳退新制度，即头家啊拨款率，即嘛拨款率是6%嘛，上少。啊，劳退新制度呢，咱即嘛领队是认为讲即12%啦，当然不是讲你一边的为6%来到12%，你第一年会当为6%提悬到7%嘛，然后每两年佫增加1%嘛，对不对？安尼豆豆增加，嘛应该爱来到12%的对吼，因为咱呢头家这边爱拨予咱6%，吼、哦、提拨率安尼是嘛吼，过来促销的劳退股最多，迄、那个45个月迄个基本数。另外呢，新制度将对资遣费，迄、那个上限呢嘛应该调整，啊嘛都在怕破的咱劳保，咱劳保呢有的薪水领的甲你报的金额是无同的嘛，因为你劳保呢上最干来当报偌济年嘛，迄、那个无实在啊，政府咧做无实在代志啊，啊但是伊都是分金嘛，哦，诶相关金你干来当报偌济，伊讲这嘛不对，哦8大诉求。哦，中央队嘛是全产总的理事长哈，叫做戴国龙啊。戴国龙呢，伊是咧表示，伊讲啊，已经收集意见，遮侪年的劳动部，你逐年拢咧讲啊，咧收集意见，
每一年拢讲咧，啊，咱咧听出了多方面的意见，然后呢，啊，大家再来看安怎做的对吼。每一年拢是安尼讲吼，伊讲你已经讲足侪年啊，所以这边的起码你唔通干那收集你的意见，咱要有对话机制，爱做实际讨论，爱讨论啊嘛。啊，特别拢讲啊，我听过大家意见，你听足侪年啊，哦，所以这游行的队伍来到立法院头前。啊，立法委员呢，拢会出来啦。啊，迄种选票呢，哦，国民党啦、民进党啦、民众党啊，拢嘛出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这当然啊，这诉求真侪项。哦，啊，执政党呢压力较大，因为你咧执政嘛。哦，啊，那在野党呢，当然哦，都收听，啊，这嘛绝对的啦。啊，所以呢，这嘛。全产总的总秘书长伊是安尼质疑啊，用落退新制度实施呢，甲即马超过20年啊，哇，真紧，好超过20年哈。用咱劳保呢，每个月投保的薪水啊，急速上悬45,800块，嘛已经10年无调整啊呢。迄十年呢，真正吼、哦、完全无同款啊呢。你阿哥是即、這个未当超过45,800块，啊、哦，各位担心要配套啦。哦，你政府呢？安尼先也好，哦，大家也走着瞧，对不对？你只刷了地方选举啊，地方选举呢，啊是总统大选呐、啊。阮罗岗呢，会用选票呢，好，你知影阮的声音哈、哦。所以罗总统长嘛咧，脸书顶面的铺文，伊讲啊，这几年持续替咱罗岗朋友呢，咱拢有咧拍拼啊。你话每一年薪水呢在调升，哦啊，咱哩真侪劳动的政策。啊，强调就是讲工作场所的安全、劳动者的尊严、生活的照顾啊，拢会继续来努力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劳动者是大家拢放假哦。哦、啊，过来就是讲，昨个游行当中，也有真侪咱的义工，就是外劳啦。哦，啊，八大诉求包括讲一年的提升、头家提拔。他都要讲诶，6%增加呢，来到12%。那、啊、过来，咱落地股最多哦，也限制基数是45个月嘛，啊、哦，黑嘛应该三度。啊、哦，过来呢，咱来拍开落保，甲落退，每个月投保迄个薪水，敢那会当偌侪迄个基数。哦，过来提悬呢，啊，卡叔讲，啊、哦，要之前呢。按照之前费上限呢，嘛应该提悬。过来针对劳工的社会保险，要全面的拢纳保。啊，过来就是外劳嘛适用劳退新制度。啊，公教退伍呢，要就业来提拔。啊，退伍呢，袂当分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等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因提出了真直接的诉求哈，因认为讲呢，阮劳工。阮老公退休了，干那遐你也着真正会当过日子吗？哦，这是一个真严肃的话题安尼吼。所以咱落退薪制度呢，头家这个6%呢，这基本的就是要提拔，应该来到12%。啊、哦，这因啊相当呢强调一点。啊、哦，过来就是旧制度啊，退休的退休金45的基数这。这也是真强调一点了哈，啊，就新制度，包括之前费上限应该提悬来到15个月，这也是直接啊，会当影响到的哈，因为你也了解啊，台湾即卖咧，哦，你出口遐尼好，啊，出口遐尼好，真侪公司赚真侪大钱，但是相对的，某一挂公司呢，哇，生意真歹呢，有一挂拢咧收呢，真正收哦。我早上跟大家讲过嘛，一个真简单的行业，营造呢已经多3,770间啊呢，这数字听起来真恐怖不？哦，所以好的真好，啊歹真歹，哦啊，这边安怎呢？抓一个对劳工的保障嘛，是不是？啊，以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呢靠出口，哦啊，所以咱政府真侪做法呢，譬如讲新台票袂当上大院呢。哦，台票呢？愈大赢家，你出口就歹做呢。啊，出口大头家都来欢迎啊呢，但是相对的，对老百姓来讲呢，哦，咱也是新台票较大赢一挂。啊、哦，咱买物件，等于讲啊，相对的，咱就较俗啊呢。但你即马为了出口遐公司，
啊、哦！你新台票拢爱呢，爱个傲傲伯伯啊，是不是啊？哦，对因好啊，对咱呢？哦，因咧赚大钱啊，咱呢？哦，所以这呢嘛，就要立一个公平性就对了哈。啊、哦，所以劳动部的回应啊，劳动部回应呢，诶，你个听看卖哈。劳动部呢，就是讲咱起码诶，收集到相关人的意见啊、哦，啊，通盘来思考。哦，又搁要收集意见啦啊！好啦，这个每一年啊，拢在收集意见，所以这边的诉求就是讲，你已经啊收集这么多年的意见啊，是不是上起码？咱来有呢，你劳动部哦，恁这头家，甲阮劳工呢，三方面应该有一个对话机制，而且呢，建立了实际讨论。啊，唔免个点样咧收集什么意见啊？听大家意见，你已经听真侪年啊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拢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阿亮啊。
5: 请问吼，阿亮先生吼。
0: 嗨。
5: 阿亮，听讲要食这骨的真好啦吼。
0: 嗨。
5: 我要甲你问，阿姆公头家是中风，敢会使食？
0: 中风较需要食是三焦。
5: 三焦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中风啊，牵涉到神经系统，牵涉到肌肉收缩无力。
5: 啊，这是要食什么款
0: 的？哦，中风咱的帮助伊是三焦甲零高精这两项上要紧哦。
5: 没、有、哦，不是迄落哦，不
0: 是瓦骨，不是瓦骨，
5: 不是瓦骨哦，
0: 不是瓦骨哈。
5: 没有、哦，
0: 对。
5: 三焦搁啥？
0: 甲零高精。
5: 哦，我抄起来三焦哦。
0: 来，每一顿哈、
5: 哦。三焦。
0: 三焦摕两粒。
5: 三焦哦。
0: 啊，零高精摕一包。
5: 零高精。
0: 哈、哦，啊，三顿食。
5: 安尼哦。
0: 好，伊今仔有咧做福建无？
5: 现在有三年了吼，较无无福建，但是会行啦。
0: 好，你现在只要这两项吼，可以三顿吃吼。
5: 嗯。
0: 逐天活动晒日头，好唔？
5: 安尼哦，活动晒日头。
0: 对。
5: 安尼哦。
0: 哦，你要家己出力咧。哦，当然你家廿零真好，但是要家己出力咧。迄、那个
5: 生骨。行路，伊本头有咧行路咧。
0: 安尼上好啊。
5: 有咧行啦。
0: 安尼上好。
5: 我有咧行，唔是讲完全未行。
0: 会行吼。
5: 啊，但是都足硬咧啦。
0: 哎，即马愈食愈好。
5: 安
0: 尼
5: 哦，
0: 对，有只如何？
5: 你讲三焦个零高精哦，
0: 这两项才对，好唔？
5: 零高精是咧食哪
0: 哈？零高精就是咱本身循环歹去啊。
5: 啊，唔过我讲啊，唔过有咧食一种迄落西药吼。
0: 哎，
5: 啊西药是
0: 来西药正常食，甲西药挂开一点钟食。
5: 一点钟啊？你讲三焦食几粒？
0: 三焦一顿两粒。
5: 嘿，啊，三顿
0: 啊，零高精咧一顿一包。
5: 哦，一包哦。啊，是一罐几包？
0: 啊。零果精一盒是63包，
5: 63包，
0: 啊，三焦一盒呢是90粒。
5: 哦，安尼哦。
0: 哦，你
5: 啊，外久伊就感觉哈。
0: 这上少个外个，我两个个。
5: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
5: 感觉是唔较灵哦。
0: 对，一定诶。
5: 安尼哦，唔知无听听人咧讲，就是讲，你敢有两个咧讲。
0: 好来，你即马食吼，你炒食差不多半个外个一个月，你就加联络一下啦。
5: 好好，安尼
0: 哦。啊，你早起都买吼。
5: 好
0: ，OK，
5: 红星啊，
0: 好，没问题哈，
5: 红星，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6: 阿亮啊，
0: 哟，
6: 我给你问一下哦，
0: 好，
6: 现在哦，那么做心导管哦，
0: 嘿，
6: 无啥，
7: 冠状动脉到手术，
6: 哦，冠到
7: 冠状动脉到
6: 冠状动脉到手术啊，那样
0: 是你本人吗？
6: 不是，我妹妹啦，我刚有跟你讲啊，你都该听听听，我先电话接水，啊，哎呦，即摆伊今仔要做啦吼，
0: 是，
6: 今仔要去啦，明仔载走做个，
0: 吼，
6: 啊，即摆转来会使食水果未？头寡久。
0: 转来雪利旺拢会当食，但是零果精就是。
6: 哎啦，零果精我知影你讲袂使食，亏心口皮啊！
0: 对对对对。
6: 啊，雪利旺那转来哦，让我食，一路24间我食。
0: 会用诶。
6: 哦，安尼哦。
0: 是。
6: 即马会使食无问题哦。
0: 开刀转来吼，身体恢复雪利旺上加要紧。
6: 哦，恢复会上就上加好安尼哦。
0: 是。
6: 好啊，啊雪利旺对啊。
0: 对，好唔
6: 好？好，谢谢，
0: 拜拜。啊，这水路爱清，啊，水路若袂清啊，水路若塌掉的就害啊， 啊，无论是咱到水贡啦，咱到马桶啦，哈、啊，这当然是咱生活的所在。身躯内面嘛是同款啦，哦、啊，你的血管啦是啊，血油啦，中性脂肪啦，哦、啊，种种的问题啊，伊那未通呢，就害啊，代志就大条了哈。所以咱来咧造成循环爱好，血爱清，是不是啊？哈，啊，杀出去爱有力，哦、啊，这经过呢，咱这个水路系统。顶面是心脏，下面是腰子，啊，拢爱兼顾哦啊，血管成球形啊，真要紧啊，因为靠年纪啊，血管会较硬化嘛，哦，所以促速的血管的成球形啊，互咱血较清，互咱气较足，啥个行啊？这都是食咱的苓果精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即卖咧已经三型状况啊，啊，三型中风啊，是不是啊？哈、哦，要注意呢。中风固定人啊，哦，因为你长期间呢，你的生活好，你的饮食也好，你的身体安怎好，才会产生中风嘛。啊，中风了，代志就过去了吗？不是哦，哦，你若无讲啊，好好啊来照顾，好啊调整，你嘛是会个中风哦。所以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一般来讲啊，三次中风代志就歹啊啦。哦，所以咱咪啊，帮助咱呢。水路会通啦，啊，真要紧的，就是吃咱的苓果精嘛，哈。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吃得力公司的得力苓果精。
8: 这苓果精我吃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三顿吃正好。
9: 肠较无好，一啉起苓果精，我就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晒死嘛较好。
10: 这个苓果精我咧吃是差足多呢，跌落高那里呢。
11: 吃苓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落啦，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了啦。
10: 吃苓果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3: 吃你的苓果精，我都交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是一则呢，予咱真伤心的新闻哈、啊。这是台南街，台南街有一个84岁叶女士啊，这有年纪啊哈，84岁，不过伊真辛苦，伊要照顾呢，照顾伊姐姐，伊姐姐呢已经91岁啊，等于讲啊，老大人咧照顾另外一个。够较老的老大人，哦，啊，这个91岁呢，这位姐姐啊，伊人呢无好嘛，哦，伊是卧病，哈、哦，啊，所以呢，顶个月礼拜呢，伊卫生局台南街嘛，毛去遐个访视呢，他看就丢了哈、哦，为什么安排嘛？安排你啊，长照啊，哦，那知影讲呢，就咧去暗，去讲妹妹呢，可能啊。不忍心啦，看姐姐安尼艰苦啦哈，那个是鼻涕接磨，结果呢，妹妹就那个牙刀啊，啊，将姐姐那个抬死，啊，事后呢，背叛姐姐的尸体几啊点钟了哈，一日间呢，次日第二天的凌晨，才透过了亲戚向警察这边报案，啊，事后呢，就哭啊起来嘛，啊，当地里头呢，啊，真感慨。伊讲啊，这对啊老姐妹哈、啊，感情是非常的好，啊，个性呢真保守，哦、啊，一寡的资源呢也比较难导入了哈、啊，不过这李长啊强调，遐尼老啊照顾一个骨卡老的，这种老老相顾呢，即嘛是愈来愈多。伊讲啊，这种悲剧是台湾人、台湾老人的悲哀哦，好、啊，啊，因为呢，这对姐妹啊拢无结婚。哦啊、重点的厝边是讲，因为姐姐呢，当年是拢病痛嘛，病痛啊，所以妹妹呢是到七年前呢，因来两个搬来大道镇。啊，当地啊，这个里长啊，区里长是讲，姐姐个性较独立，但是真内向，哦、啊，较不爱麻烦别人，嘛不爱呢社交啦。后来甲妹妹呢到镇住，哦、啊，一当讲是老大人照顾老大人。啊，两个人拢无愿意去安养中心。啊，这个其实老大人呢，要去安养中心呢，有真侪怪呢。啊，包括阮厝内其他的亲戚哈，嘛听因安尼，妈哟，哦，我要去安养中心嘛哈。啊，所以呢，这姐妹两个人呢，就相依为命。啊，因为拢年纪真大嘛，感情是真好唔对。哦，啊，妹妹呢，一个人照顾姐姐。80多岁啊，体力也好，哦，心理上也好，拢是真大压力，是不是啊？哦，所以本身呢，这李长讲，我甲社提报是毒机。

叶女士啊，因这個朋友的通报。啊，第二天其实呢，阮照顾人员，因有一个照顾的管理专员，就兴趣的甲看甲评估呢。啊，因为甲了解起来，哇，这個、老姐姐哈，伊、啊、行动也好，洗身躯也好，甚至食物件好，伊完全无法度家己处理。哦，所以呢，以阮照顾的长照呢，伊这是第七级的，第七级就是中等度的失灵，是不是啊？所以照顾专员呢，就规划嘛，规划这后续啦，各方面，因为这张完全需要顾。啊，看什么款的照顾的资源，是不是哈、哦？所以当初时啊，这叶女士是讲，希望先大医啦，啊，所以就聘请看护啦。啊，出年了，再个职位啊，即个讲有一挂机构哦，喘息机构遐，永难知影，迄一暗就出代志啊。哦，叶女士是甲检察官甲警察安尼表示啊，有阮姐姐吼、哦，三个跋倒了，就是安尼，伊无法度行嘛，啊，去便所嘛无方便啊嘛，哦，爱用尿珠啊，啊，定定换尿珠啊，啊，尿珠啊，我们是疼。啊，顶个月礼拜呢，姐姐咧讲啊，伊实在是真正真艰苦的艰苦啦。好、哦、啊，个听个艰苦嘛，是不是啊？啊，无啊，都家己照顾家己啊，就无想要活啦。啊，这些孩啊，哦，有厌世的这些想法，哦，所以这妹妹嘛是过啊真艰苦的呀、啊。啊，你姐姐讲你无想要活，所以这妹妹当讲瞬间哦，瞬间迄种照顾压力呢，敢那瞬间崩溃感款啦。你讲啊，安尼好啦，哦，一个解脱，可能安尼想了吧，哈、哦。所以迄一天的深夜呢，妹妹就夜倒啊，伊讲啊，向姐姐暗棍，正平的暗棍，甲撩落去，但是因为无力，老大人啊嘛，妹妹嘛八十四岁啊，无力，哦，讲一刀啊，哦，个无法度啊，个来一刀啊，就是了哈。伊哩干哪呢？姐姐会老的老的老，老个无开。妹妹呢，顺手将刀啊切起来，安尼先哈。当然，家就感觉怪怪啊啦，家就感觉怪怪哈。安、啊、怎怪怪？咱下面再个讲哈。后来呢，就是伊啊，卡电话给因的弟啦，啊，叫报案。啊，警察来啊，哦，死者呢倒在房间的眠床顶，现场呢，敢玩继续拍烂物件、落涂骹，什么拢无，拢无哈。作案有两支刀啊，一支水果刀啊，一支菜刀。啊，死者是因为一直流血，哦，所以一定才疼。你个想看，无台死嘛？啊，无台死是咩？一直流血，一直疼，一直流血，一直疼。啊，然后较戆，啊，就较休克啊，这是过程啊。哦，啊，失血过多，死亡。所以即马妹妹是杀人，杀人以上。啊，受啊！哦，因为一挂疑点呐、啊，哈、哦，你台死姐姐，姐姐还未死，你还流血呢。你倒啊，可以家己切切嘞。哦，这是什么款的心态？或者是讲有什么奇怪啊？无讲到所在无安尼先了哈。所以李长是安尼讲，伊讲政府针对这个老大人哈，伊要去日照也好啦，是讲啊要长照的这种体系吼，伊无强制要求啦。哦，就是看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有人顾无人顾哈，啊拢欠少专业的介入，等于讲你家决定你买阿买。啊，是你厝内人讲，哦，你有法度过，无法度过安尼先哦。就是咱无一个专业的概念讲袂当，你这老一厝的你无法度过，哦，所以我的强制，哦，安怎咱无啦，咱无哈。所以呢，啊，这对姊妹啊呢，就变作一种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会变安尼是。哦，咱即马当然希望的长照 3.0， 咱不断强调就是讲医养合一。医疗必须要跟长照呢一旦接起来，啊，接起来，即马过来讨论啊！哎呀，你看这個案件，就是安怎呢？衔接不上啦、啊，安怎哦？这干那嘛已经是老问题啊呢，是不是？啊，这啊，大家就开始讨论啦！哎呀，这八十四岁妹妹，嘛这老啊呢？啊，你即马杀人罪，啊，你是不是要判刑吗？啊，要个乖吗？啊，要个安怎吗？哦，啊、你有法度个照顾吗？啊，问题就过来啊！是不是？大家一机会，今年的二月。哦，总统呢？伊啊，特赦台北迄个八十通的妈妈将家己啊瘫痪的后生吸食迄个代志啊。哦，总统伊免刑不免罪，特赦迄个妈妈有无？
哦，啊，那像安尼是，是咪九位啊？八十四个妹妹，台死姐姐，嘛应该得下呢。好、哦，啊，这案件呢，哇，侪案件发生，啊，毋着总统一感觉拢咧得下这個，得下迄，所以这安怎衔接啊，这真要紧了，是不是？啊，本来这姐妹这两个人吼、哦，本来是无带到顶哦。啊，这俩七年呢，可能姐姐身体呢，真正真无好，请妹妹呢，啊，去做一个电梯公务。哦，啊，带到顶，啊，案发的前一天，伊才向台南市的卫生局申请长照呢，啊，感情真好，哦，厝边呢，啊，里长呢，拢讲两个感情真好，啊，除了你即马台死姐姐，姐姐未死来浪费哈，患难了，你阁陪伴伊的尸体几啊点钟，甚至你会咧拼现场，刀啊阁会切，哦，所以这是警察咧讲，这代志啊，我们都要厘清啦。哦，而且诶，哦，这过程，而且呢，妹妹八十几岁啊呢，八十几岁老大人啊嘛，诶，伊做这款的清理啦、切刀啊啦，这是不是讲就是一个加工自杀？所以这啊，必须要有一寡呢，厘清爱来了解哈、啊，因为呢，这妹妹讲啊，个刀啊嘛，吼，切刀啦，佮切刀啦，佮切刀，但相对的，看咧这这身体尸体啦哈，伊颔棍家呢？干那一处有刀伤了了，啊那呢？甲妹妹讲诶，都无符合咯，是不是啊？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先哈，这妹妹嘛八十几岁啊，老大人啊，哦，要抬死家己姐姐，迄偌大压力，迄手会颤呢，哦，佫会记甲清清楚楚，一刀啊两刀，哦，所以有当呢，哦，正骨当然爱清楚哈、哦，但是实际上啊，迄压力呢？可能老大人啊，记忆嘛歹啊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级道的招数输分呐、啊，的集团哦。所以咱今嘛要讲的这位啊，真正是跟他电影般的感觉哈。这是海损数侦防分署，这消耗啊哦，哦侦查员叫做林玉清，一今嘛呢被控告的是长期间高级道的输分集团招输分呐、啊，阿刚收钱。我留下到咱这边的啊，要来掠人的机密、查气机密，对方哦，甚至制作到假案件、假这个借口，来帮助伊所帮助这集团来打击到呢，这个招数的对手，这是咪敢那搬电影共款？哦，做歹代志嘛是无讲的人做歹代志啊！你也咧招数，迄、那个嘛咧招数，对不对啊？我掠迄、那个。哎、欸，好厉害哈！所以伊安尼死呢，嘛一旦讲伊啊，因为诈领检举有奖金哦，好啊掠到嘛奖金嘛吼，所以这位啊林玉清，干那这方面的奖金毛超300几万贪污呢，啊即嘛呢，中华电话呢伊叫做贪污几啊条罪啦，将伊判刑7年2个月，啊包括一条罪一条罪吼，加起来拢总是9年4个月。啊，建工是咧去年三月咧办一个招数分的泄密案，即查出就讲林玉清，林玉清40岁，甲一位黄先生，包括黄先生因太太啊经营的这种走私香烟集团哈、啊，密切咧往来。啊，中华地检署起诉就是讲，这林的为2019年开始呢，就甲这个黄的暗中合作，真侪遍的将海巡署、财政部。包括各地这个查气队，哦，要抓人啊，当时要出动啊，这些资料呢，啊，拢给对方知影，而且佫用呢警察用系统呢来查询特殊车辆的资料，和这个派人会当闪避到一挂查气，哦，所以对方呢这五个上一台200几万的 Model Y 电动车，和这位啊里面，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五个。会将同款是咧招数的对手的资料，哦，啊，就用这個流浪汉做检举，啊，和这里面，啊，里面就会当去抓对方嘛，哦，哦，所以呢，将对手的嘛个抓起来，或者五个呢，会当靠行李谈个做完呢，哈，好啦，所以这实在是非常的离谱，啊，这是甲电影咧播的同款。啊，人啊，你啊，鬼啊，你安尼是哈。好啦，中华地检署就将这里面压起来嘛。啊，压起来咧，然后呢，哦，什么罪呢？
贪污治罪条例，利用集权的榨取财物，财产来源不明，漏泄到呢国防意外秘密等等呢，敢那这罪写下过六条罪了哈，所以这实在是有点夸张哈。过来讲诶，真侪即嘛诈骗集团领钱的车手是为国外呢安排入来。马来西亚人较知影，香港人的时候，所以香港有一个黄的，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来台湾做车手，几年呢，你要交出去，伊就飞走去啊，飞走去啊，吼、哦，所以迄阵啊呢，一天一当领着找4000块，哦，报酬了哈，一两礼拜来呢，你敲商家呢，领，好、哦，领143万，钱交出去了，伊就走啊，出境啊，安尼是。哦，和你走起啊、哦！但是啊，真正太好大胆，经过九个月的过来啊，哦，讲来旅行呢，还顶边和你走起呢，啊，你过来啊，上都好，哦，你真正拢唔惊，啊，来到个抓人，哦，个起诉，求处重刑，所以法院呢，依照到30个加重诈欺罪，你讲你要一条一条罪，哦，个判刑。啊，判刑一年3个月至一年10个月不等，一条罪判一条刑哦。你个看安尼判起来呢，可能爱几多年，过一年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美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这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顿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只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全拢足顺呢，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茶树茶呢，茶落到那里呢。
5: 像苓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食苓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食你的苓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呢、福安药房、万寿东药房、顺安药房、保利吉祥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凤鸣堂药房哈，南投乡亲呢，特别较福气哈，因为每边的母亲节，咱南投的公园药房啊、草屯的万寿东药房呢，各级啊，除了咱。节目中阿亮啊，今年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以外，因家己药房呢，哦，个另外呢，阿个好康的，而且活动精神吼，未歹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咱台湾呢，去年啊看病啊，平均的超过16遍，一年吗？一年16遍真多吗？嘿，真多。哦啊，但是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呢，老大人一年看病16遍，敢有真多吗？哦，咱有关单位的人讲真多哈。好啦，咱连咪呢做一挂分析，哈，待会见。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的是十八岁来投票，哦，十八岁来参政哈，唔知听众朋友你的感觉吼，十八岁，十八岁，我、当然即卖少年家啊，十八岁是这高强大汉。一张真大张，哦，拢比咱较弱啊！那十八岁就来参加政治，十八岁就来投票，你感觉呢？会想早未？我那李焕英呢？内政委员会啊，今晚要一条一条呢来审查，就是十八岁公民权，当然伊嘛是公民嘛哈。这个法案啊，今晚呢已经拜审，希望后礼拜会当出委员会。啊，调查拢有共识，爱修法，哦，爱多一党会反对吗？绝对无人反对啊！什么人敢反对？咁是安尼，反对恁是家己找麻烦吗？选票呢，准啊以后买来啊！好啦，所以共识要来修法。啊，那执政党、民进党这边是表示讲会支持啊，啊，支持啊，青年参政，尊重宪法的秩序，维护选务的稳定，啊，这三个原则来审查。啊，即马呢，立法院的法制局有一个主张，这主张讲应该咱来透过修改宪法来达成讲十八岁的公民权。哦，啊，那要修宪工程就大呢，对不对？宪法国家的基本大法，要安怎修改呢？这条件呢，当然是非常的严格哈。啊，要来修宪才会当通过吗？哦，所以这可能。啊，是不是讲呢？你三读通过了，由立法院来申请呢实行，安尼先好。好啦，这个立法院呢，去年底三读通过这个青年基本法，将十八岁公民权呢立法。啊，调查立委呢嘛提出了一挂什么选拔法的第几条啦，总统、副总统选拔法的第几条等等，安尼先都是直接将选举权为二十岁调降。十八岁就可以了，啊，你就资格来投票。当然啦，愈侪人投票呢，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哦，也当表达到伊的意见嘛，敢是？哦，啊，过去呢，你讲过去，坦白讲，过去十八，咱十八也戆戆啊。那即嘛无讲呢，即嘛囡啊，即嘛少年家也是甲电脑到底大汉呢？电脑内底资料侪啊咯。我都了资讯多了哦，所以你讲今麦十八岁，甲十年前甚至甲二十年前的十八岁，嘿，当然脑读过来对物件完全无同款啦哈，加真成熟了，当然来讲，但是有一点哈，这嘛是立法院法制局伊所报告的，你总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咱台湾的宪法第130条。就跟你写着讲，满二十岁有选举权，无几年啦哈。满二十岁有选举权，啊，你若要去十八岁选举，宪法顶面写二十岁呢，而且呢，任何法律拢袂当抵触宪法呢，因为宪法是最高的啊，你袂当抵触伊呢。啊，那安尼是，你都要修宪。你要修宪哈，大家也知影要修宪呢，这工程就大，所以未来也是安怎子安排方式，这咱就唔知影啦哈。不过即马十八个一党的选举，好亲像三个党，哦，拢无反对啊呢哈。好啦，咱来讲的是咱的看病啊，看几遍哈。台湾人的去年平均呢，看健保看16遍痛，16.3次。卫生福利部2023年的七月，伊阵啊调整了病院诊所部分的负担，就是希望落实着安那分级的医疗。
啊，片面重复呢，看医生。哦，但新制度推动了两年外嘛，哈，详细的统计就是讲，去年咱台湾人平均看医生超过16遍，16.3次，这当然是十年来呢第二高，比去年较低一寡，但依然嘛是真高就对了哈。这么高呢？电波数当然来做分析，伊分析是讲啊，老人多嘛，哦，这嘛就看安怎来降低看病的次数。啊，健保署的统计哈，为2016年一直到2019年，咱哩阵啊平均的看医生是15遍，但是到2020年到2022年呢，就是来到新冠嘛，来到新冠，这一段期间呢，平均呢看病是看14遍，啊那疫情了呢，疫情了平均的看医生呢快速增加，2024年来到呢。即边是今年是16.5次，以下拢有统计，拢有数字啦。去年就是16.3次嘛，增加增加。你若讲总数来讲吼，2023年啦，咱所有看健保的人数呢，3.8亿次。24年呢，3.88亿次，好等等安尼是哈。其实呢，这讲这数字啊。较未感受到伊个一个虾米款的重点啦，所以就是讲，这三年啊，看医生的年纪平均呐、虾米款的几岁增加上快速，40岁至49岁，哇，来看病的，迄人数比例增加上快速哈。颠倒是虾米？70岁至79岁老大人啊，70岁至79岁。颠倒看病的几遍是较减少哟，是减少啊！好啦，所以咱健保署的主任秘书先来讲吼，用即嘛嘛是一个人啊，一年平均起来拢16遍以上。用主要原因，咱台湾为2014年来到高龄化社会，啊个慢性病患者为迄个年度1029万人，甲去年。1392万人，这是有影。慢性病的人数一直增加，老大人增加嘛。所以慢性病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即马已经占到总支出的49.6%，要加一半啦。针对慢性病方面，还佫长期食的嘛，长期摕的嘛。甚至啊，处方签对不对？你长期食，你高血压吧，你爱食。固定吃你什么病固定吃这样是哈，而且呢，健保署那么是咧监控，每一年看医生的次数，你那是超过90遍的，你为什么看病超过90遍？一年12个月，你来看这多遍，是安尼是哈。伊讲啊，伊嘛是个你注意就对了哈。这三年呢，直接看医生的人数，其实嘛是较降低呢。也是较降低哈，所以呢，这当然是跟咱本身的老大人真多。你讲即马以台湾的看病，当然以西医较为主嘛哈。伊可能早起看心脏，暗时看腰子呢，对不对啊？第二天伊看目睭呢，老大人敢免看目睭，真侪看目睭吧。或者是讲另外一个朋友是肝病的医生啊，伊看肝的人有够多呢。看胃肠的，所以这老大人。有可能呢，身骨有2种病啊，3种病，真正常啊，真正常。所以要看医生，一年看10几遍，干那嘛无虾米通奇怪，我个人安尼感觉啦哈。总是讲呢，唔是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总是都伊无爽快，就是要看医生，噶唔是呢？过来咱来讲呢，是针对着外界的看护，咱头都要讲到老大人，过老大人。无法度顾，咱来请呢，请外劳来顾呢。所以呢，有一点就是请外籍的看护的一挂厝内，因组织一个叫做呢废毒呢空窗期联盟，长嘛夹就夹头，夹就夹头。针对就是讲咱政府一挂长照的制度，啊是外劳的制度呢是不足的。好，这长照家庭呢，会当求助无门啊，
其实咱简单讲啦，咱无时间简单讲吼。即马伊请一个看护，即看护走去啊，走去啊，奈无台湾逃走的外路有够多啊。啊，走去了呢，你还等，等你调查，调查一个程度找无人，啊，然后呢，啊，这个叫停书，安尼是。哦，所以这总召集人讲啊，即马上业服务法的规定，就是你要等这规定。啊，这就是空窗期、等待期嘛。你外路走去啊，你说一个月上基本的等待期呢？这会当安怎呢？这会当干哪讲啊？你要搁请？哦啊，实际上绝对拢一个月以上的啦。有的一个等等半年，啊好啊。啊，厝内少年人爱上班呢，读书囡仔上课呢，啊老大人上课，啊这嘛要安怎？啊你长照干么多？啊，接了真好。是不是吼？所以伊是认为讲，那是发生这状况，要快速处理，快速处理，哎，要走起啊！啊，走起了呢，你赶紧呢核准，可以经过请。啊，无你讲你来等一个月啦，吼，说安怎呢？你等于咧处罚这个家庭啦，干不是呢？哦，所以啊，请问一位啊，三十外岁林先生，伊讲啊，这个长照资历啊。已经啊，要十年啊！为了要照顾妈妈，伊聘请呢外国的看护外劳啦。伊讲干那请这外劳呢，就是讲你爱钱嘛、薪水嘛、啊加班费嘛、啊上个安全费用嘛，哦啊食啦、住啦、开销啦，伊讲其实加起来呢40000块走未去啦，40000块走未去。还有一挂中介呢，过违法，甲收取一挂什么买工费啦。因为这东西真叮当啦，真叮当哦，所以希望讲呢，他都要讲的空窗期呢，是不是这个啊？要等一个月啦，什么会当做一个调整过来呢？就业安定费啊，是不是卖港收这条钱？啊，废除呢一站式的讲习等等啊，这是心声啦，心声啦哈。啊，讲到心声，咱来讲另外一个心声啊。本来咱就是讲医生。哦，欠啊，护士欠哦，啊，你那护士欠呢？针对患者的照顾呢，就是品质的较歹嘛，那也袂，是不是啊？所以本来政府是讲呢，咱就是三班护病比，哦，护士分三班，啊，一个照顾几个啊、哦，咱有一个标准出来安尼先哈。其实呢，咱护士工会昨晚嘛是参加到劳动节的游行，因。主张的就是讲三班护病比呢，爱安怎爱民法，啊写入去法律来对。啊，另外讲你为什么你保你，什么还够两年的缓冲期？你缓冲什么去啊？哦，啊对，你若够缓冲两年，啊，这护士就继续过劳嘛。啊，安全呢，患者安全呢，就够两年呢，无得到真好的保障嘛。因为护士咧照顾患者，护士家己都过劳啊。要安怎患者真好的照顾呢？哦，当然听起嘛合理啦，是不是哈？啊，咱台湾将近80%的护理人员呢是过劳的。啊，医学中心嘛，譬如讲急诊室，伊的护病比一个照顾15个，甚至一个照顾18个。哦，啊，这到底是多少？咱甲别个国家来比好了哈。差不多是别人的三倍啦，三倍多啊！啊，像日本其他国家呢，每10000人吼，咱起码敢那62名护士尔。啊，人日本呢，10000人呢有121名护士，咱敢那62个，安尼先吼。所以实际上呢，护士过劳咧，咱台湾也不是什么新闻呐。啊，真肃雄的代志，干不是安尼先。好，过来咱有讲到哈，即马针对呢小朋友，可能总统真紧的时间的宣布，好囡仔唔是出世个落去，大家斗阵来过，即马可能个18岁，啊过个18岁安尼先吼，啊过个18岁呢，嘛无什么奇怪呢。哦，人日本啊，人德国啦、啊，针对这津贴的对象，嘛是延长个18岁呢。哦，所以咱有可能也买安尼做哈，因为咱台湾的照镜法已经是全世界出名，
啊，本来咱节目中定来咧讲啊，咱个韩国个比咱较两公哦，安怎安怎啊？即马人，即马人韩国呢啊，做了比咱较好哦，所以已经不是后来第一名，是咱，比如说是后来第一名安尼先啦哈。好啦，像日本，日本的总生育率哈，咧2024年的时阵，嘛是来到史上最低，哦，1.15人。日本1.15人就是讲妈妈个生囡仔一个以上。啊，咱台湾去年是0.695啦，一个妈妈生无一个囡仔，好，哦，这平均啊，平均啊，啊，所以你想看卖讲，哦，咱的未来小朋友呢，囡仔愈来愈少，你请无人，真正常啊。哦，啊，即卖个唔通请外国人啦，唔通安怎啦哈，啊，真正真侪都请无人，准啊都要收起来，准啊无做安尼是哈，所以咱是毋是这方面呢？啊，伊即卖讲咱嘛参考到日本。啊，参加到德国，后面德国，德国针对讲红衣啊，甲十八岁要未成年嘛，每一个人每个月会当领呢，代票差不多是9500块，甲十八岁哦，哦，拢算囡啊，育儿津贴，哦，而且伊大汉啊要读书，哦，读书呢补助上最上最，甚至会当甲你补助甲这个囡啊25岁，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伊在读书嘛，伊唔是讲已经出社会。所以甚至会当补助到25岁，安尼是吼。啊，那囡仔呢，满8岁进前，老爸老母会当申请3年的育婴假。真的哦，这其实呢，拢真迄落，就像法国嘛是啊，法国是安怎呢？阶梯式的补助，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来提供的津贴。哦，啊，你若是2个以上的，哇，哦，这家庭呢，佮另外佮补助。好，哦，所以你那家庭的收入是甚么款？啊，你囡仔生几个，伊拢会甲你有一个比对就对了。好，哦，啊，政府相关会当提供85%的托育费用，你开销10000块，来8500拢政府出来，安尼是哈。啊，那瑞典，瑞典是爸爸妈妈会当共同有480天的育婴假，哦，甚至有45天会当转轮的啊，像阿公啦、阿妈啦，吼，哦，这個。有薪水哦，哦，啊，你每加一个囡仔，哦，伊就加啊，过偌济偌济安尼先哈。好啦，迄拢是基础，本来是韩国比咱呢，开两公，是不是啊？是最低的生育率的，啊，但起码呢，比咱较好。哦，韩国的生育率呢，伊起码呢，就讲第一梯，和你200万的韩票，代票是43000块，第二梯。啊，一个是64000，我即马讲代票了哈。7岁以下还未读书的小朋友，每个月呢发给你呢10万的韩票，超2000多块。哦，啊，也未完几岁啦，还是讲啊，你育婴假偌济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咱即马就是参考这么侪国家因的做法，然后啊，真紧总统的宣布，咱台湾呢即马要顾囡仔，顾加什么程度，这真要紧啊。好，哦，这看下的台湾的未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一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的起来，零果精巴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一零几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偌高那里呢？
5: 听零果精吼，我本来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6: 规身躯痛啊，冷了。零果精来吃下了，关系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零果精，唔使伫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啊。
2: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啊，真受欢迎，比阿良阿想的也更加受欢迎哈、啊！谢谢大家。就跟他讲啊，这阿公咧讲啊哈，咱厝内呢上少爱有一台啊，咱这粉红超跑呢购物车。安怎讲呢？因为即卖呢，出国啦哈，那阿妈去买菜较侪啊，阿妈哈、啊，阿妈呢骨头较怕呢，是不是哈、啊？当然。咱若买一点仔物件，咱带环保袋，环保袋，甚至呢，家己扎只塑胶袋啊，好安尼先啊，一关就倒来，迄无问题，是毋是？但是呢，有倒咱要拜拜呢，哦，咱要买较侪物件的时候呢，毋是干那讲菜拿关，环保袋关就好呢，因为迄伤重，伤重呢，你要用拍，又再骨呢，好、哦，你要用关。迄手腕手巧呢，迄真正呢较惊你就无了解，你唔知影严重性。迄只当呢，突然间劈一个骨头呢，骨头就折起啊呢，骨头怕嘛，骨质疏松嘛。就咱咧啊，介绍咱三焦介好，咱太了解。卖讲挂当，无挂当，无挂当。哦，然后呢，青红灯呢，啊一个啥呢，停落来，动落来一个安尼先劈一个骨头呢，就怕起啊。的记忆啊，好、哦，所以呢，咱这个啊粉红超跑什么好处呢？物件的重量是向下面重，向下面重，所以你要用拖，哦，用拖用腰的，迄、那个重量呢，完全袂伤咱的腰脊骨，袂伤咱的手腕嘛，是不是？啊，你若买少都无问题，啊，你若买较侪的呢，哦，所以一开始呢，够就你上问我讲，量啊，哎呀，遐大要怎啊？哦，遐大要怎啊？遐大阿伯，你若干那较细，你不要做咩那对咯。所以淡薄啊大唔只系用诶，噶唔是哦？所以咩呢？一提两台哈、啊。所以你了解就讲，咱咧出外买物件，其实咱知影啦。我要买醉也是买酒，对不对？咱厝内呢有一台粉红超跑呢，咱嘛买较醉时候呢，咱就炸只出门。啊，你炸出门的时候，你就唔免甲摊开啊。你买的时候再甲摊开掉，伊会当收的嘛，会当折起来，当收起来，真方便的嘛。哦，啊，然后买物件了，咱个摊开，物件扛入去，哦，咱就拖转来，啊，拖转来真轻松，哎，链那个真在真用，哦，甚至链那个动啊，你知吗？电脑动啊，哦，哦，所以免惊讲啊，咱固定咧遐时阵，你初期来虾米戏啦，拢装备，啊，拢装备，甚至呢，有当这路线怎讲呢？较背家路家啦，吼、哦，当呢，啊，想讲咱家呢大只买。要买呢，伊个打呢，伊个路敢那无介平，咱呢也甲切落去，会当载载的遐，有安怎甚至也惊忝嘛吼，可以当你顶面先坐起来，咱冇法度记载迄重量哦， 哦，所以出来呢，一定要有一卡咱这种的购物车，也当讲是以防啦，哦，以防买做买当的时候呢，来造成咱的腰脊骨啊，是讲手腕啊、手起来这些受伤。哦，所以咱母亲节送这个物件呢，很有意义啊，真好啊，哈、哦，我是感觉啊，大家会喜欢呐、啊，但是较想未到诶，迄、那个喜欢的程度呢还不少。哦，所以有帮呢，第二天。啊、哦，就对家哦，对家叫咱的林国精，然后呢，加上一挂来哈、哦，就两讲讲这个啊，安怎讲呢？啊，气温呢，时间淡薄啊拖沙，为什么拖沙我是唔知呀哈、哦？好啊，就这么咧吹气啊，你先哈，谢谢大家啦。啊，咱今年的母亲节甲往年同款，咱就是林国精为主啊、哦。你买两盒，就一盒，咱本来买一盒嘛，你加买一盒，啊，就两盒。咱的上集卡粉红超跑购物车非常好用，给位给上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马当然啦，全世界瞩目的就是美国甲伊朗嘛哈，啊，即、这个谈判，谈判呢，即马未啥会通。不过听讲，伊朗已经和美国呢新的方案，好、哦、新的方案。但是美国这边呢，这个呢，二月底开始的战争。以昨来讲，已经是啊60天啊哦，所以美国国内来讲哦，除非美国国会有选择，或者是讲有授权，或者国家会当来动用武力，啊那无呢？川普总统必须要依法来撤军哦。啊，这影响大咯。哦，但是啊，美国国防部长啊，叫做赫塞斯。伊咧4月30日的时候呢，又出席到呢，听证会。啊，听证会的时候，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啊，为4月初8日开始呢，美国甲伊朗就停火啊。哦，啊，所以迄个60天呢，你都迄阵啊都爱停止计时啊呢。哦，当然，这个讲法嘛，引起了在亚党的强烈的反弹，包括因港

0: 安普好决到伊朗，哦，进前提出的协议的方案了。听讲伊朗这边修改后面的方案，而且咧初一进前有提交呢，和出来调解这个巴基斯坦啊。啊，那咧后续新的方案呢，到底也是什么款？即嘛是也唔知影，只是讲美国国内针对讲你总统下令的战争，伊嘛有一挂限制嘛。哦，时间上啦，还是讲你都要必须安怎做啦？但即嘛咧，美国国防部长讲无啊，那继续什么六十天？你四个车不就停起来啊？安尼是哈，这呢，因国内可能会继续啊，有一挂呢，这方面呢，在亚啦哈，当然给你定嘛。哦，啊，即前就讲啊，就是安尼啊，吼、哦，啊，两个个互相呢，国内斗争即难免啦，吼、哦。但是咱即马看到讲，这段时间，哦，美国出兵啦，战争啦，有无甲伊人安尼拍啦，那是吼、哦。照你讲啊，是不是影响到经济？油价贵嘛，啊，美国家己有产油无唔对，但是美国甲台湾呢有一个现象啊，比如即马战争啊影响，啊，咱台湾的股市。那个人的病变去吧，嗯，啊，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呐、啊，哦，啊，美国相对的，冇真侪大公司呢，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呢，咱台湾呢，头一季出口成绩真好嘛，咱出口额呢，1,957,400,000的美金的呢，历史性的新高，咁是安心哈。但是你看美国呢，哦，美国股市呢？嘛是变变叫呢，和你料想未到呢，啊、哦，所以阿亮啊提这资料呢，冇大家看者啊。好啦，美国股市呢4月30收盘，伊个总市值头一遍美国突破了75兆美金，这嘛是历史新高呢。嘿，伊个震惊噶唔是呢？哦，啊油较贵啊，啊看怎哈、哦？结果呢，伊啊股市是来到历史的新高，比年初。增加了呢3兆的美金，以4月30迄天来讲，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甲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同时拢写了历史收盘纪录，强势收官，好厉害！嗯，安尼呢对啊，啊你讲呢？安尼美国总统川普伊干咩啊？干咩讲准啊话停呢？或者是讲，伊是上届无希望战争结束的一个人咧，啊，当然美国嘛是民主国家，伊嘛需要那需要选举啦，哈，啊，你啊股市好呢，啊，表示讲你看咱经济好啊，股市好啊，这对的选举呢，嘛是一旦讲有帮助，干唔是呢？不过这战争啊，甲伊朗之间。包括以色列跟美国是同国的嘛，哈啊，即嘛以色列这方面呢，等于讲加啊，这伊斯兰的这方面的教导啦，哈，拢会有相当的一个冲突性。啊，即嘛英国啊发生了一挂代志，啊，就是讲反对犹太人哦，这方面的恐攻呢，在咧增加当中。这是英国咧最近有一挂攻击的事件增加哟、哦。攻击犹太人，安尼是吼，像咧伦敦北部遮，4月29上午，哦，就是有两名犹太即个查甫人呢，啊，被人毒哦，啊，被人毒受伤。啊，英国政府4月30宣布，将全国的即个恐怖攻击，哦，会产生危险嘛，哦，啊，威胁的级数严重较多呢，严重甲调悬到第二关呢，严重。第二级的严重，哦，相关是危险危急，啊，第二级是严重案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严重第二级的意思就是讲，刷落来这6个月来，真有可能会阁发生这种呢伤害人的代志。啊，这嘛是英国，迄阵啊是咧2021年哈，啊咧一间利物浦边外面有爆炸案。包括咧，因保守党诶，即个国会议员呢，叫做严敏时，啊、哦，互人家毒死，啊、哦，迄、那个案件以来呢，会当我亲嘛，啊，全英国诶恐怖攻击威胁，即边个清管起来，清管起来哈、哦，所以呢，即嘛 调整来到第二级的，这是英国的军情五处这边的分析中心评估了，讲这要注意，这要调整起来第二级，安尼先哈。啊，自从二月底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英国呢，伊国内就开始出现了有咧攻击的犹太人这种代志，所以英国警方反恐部门的主管叫做 Taylor 啊，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啦。但是唔免讲啊，你真真恐慌唔免，但是你要保持警戒。好、哦、啊，即马持续就是咧问这个犯难的这个，这是英国人叫做苏雷曼。哦，你看下都按照萨林秘书的方向来个调查。啊，这苏雷曼呢，45岁，伊是出世咧非洲的索马利亚，但是因为1990年迄阵啊，就合法啊移居来到英国呢。哦，伊咧2020年啊，有被通报，就是讲反激进化计划内面啊，就是讲伊迄阵啊过去就一寡代志安尼先，但是伊有一寡精神上的问题呢。啊，是不是精神上问题？啊，然后呢，啊，受了刺激，受了什么气？啊，这当然也有可能啦、啊。哦、啊，所以咱讲啊，有一挂新闻的镜头、新闻的报道，一直给你刺激，一直给你刺激，一直给你刺激。啊，本身这个人可能淡薄啊精神上的状况啊，佮有一挂意识形态啊，然后迄个镜头的刺激，会造成伊的掠狂呢。啊，卖讲啊，这种紧张的掠狂有精神的问题哈、哦。台湾呢，尤其像过去了哈、哦，过去较严重，今麦好像好一点了。就是咱台湾那个暗时啊，哦，暗时啊拢政治节目，哦，啊，拢叫一群人来烧妈嘛，对不对？啊，真的也讲，假也讲，我别讲诶，啊，讲啊，你听个真掠狂啊，暗时啊困未起啊，真的暗时啊困未起，规大家拢咧啊，讲想要政治的代志，啊，今麦情况好像较无以前遐尼严重，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包括英国的首相哦，斯凯尔，伊嘛表示讲，哎呀，这啊，今嘛针对这代志啊，政府的应变，敢若较无够，敢若较无够吼。像咧4月30日，伦敦一间犹太教的教堂，啊，犹太人有犹太教的教堂呢，附近呢安怎害羞？害羞的数十名犹太人本来在遐，赶紧撤离。啊，为什么害羞？好像一些哦，所以这样有问题啊，你是哈，所以包括英国的首相嘛，讲确实可能咱政府应对也是不足的，哦，所以呼吁到英国社会要重视这个代志，重视这个代志哈。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嘛讲到哈，讲咧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当然牵涉到以色列嘛，是不是？这整个咧已经对外影响一干的欧洲去啊，有啊无？应该有。哦、所以《纽约时报》4月30日报道的是讲，过去这两个月，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哎呦，这多国家，伊讲这些国家已经发生了超过10件以上的攻击，而且多数拢是锁定什么犹太人、犹太社群，哦，就以色列这犹太人安尼先吼，伊讲这些攻击的网络上呢，啊，敢那是有一个团体。啊，咧启动诶，而且这团体嘛，承认讲这是运作哟。哦，啊，是不是啊？所有拢牵涉在内，这咱是唔知影啦。哦，所以因是讲这个攻击呢，大多数是发生咧暗时啊。啊，锁定咧都是犹太人啊，包括个以色列有关系这个目标。哦，啊，就是要互恁惊，啊，互恁犹太人惊，或虾米安尼先吼。伊讲这个可能嘛是甲伊朗呢有相关的一个混合的。啊，混合战，而且在这案件当中呢，做代志的攻击的拢什么少年人，啊是大人啊，但是属于较少年的大人，啊因甚至透过网络，哦，透过网络一寡呢，什么款的管道，啊对方呢甚至是安怎呢，提钱给伊，啊叫伊去做这代志，安尼是吼，因为起码咱讲的这侪国家有攻击的代志，啊犯了呢。拢唔是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嘛唔是讲某一种意识形态，哦，真坚定的这种干爹，嘛唔是，因就是安怎呢？人提钱可以， 好、哦、叫去做这代志安尼吼，所以是不是讲咧，这嘛是这伊朗咧战争的过程当中，佮引起了呢其他别的所在恐慌，好、哦、像伊朗敢不怕美国，伊嘛无怕美国啊，但是咧波斯湾四周的国家呢，伊也怕透透，啊，这可能嘛是伊朗的战法之一啦，好、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这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香哦，我一当吼，这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这林子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九那年呢。
5: 那苹果精吼，它本来面皮较只偏拢无疼。
4: 吃苹果精，不知道在运动哦，不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吃你的苹果精，我都叫足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来个大家报告咱中华的指定药房哈，这两天啊，大家有闲可能就出外买咱的两盒苹果精，啊，上一卡咱的购物车哈，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公安堂药房、宝岛呢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是好兴药房、B头药房、李林是德明药房、溪湖庆华药房、永靖。金河东药房、河边的两间、春兴药房、万春药房、秀水泰安药房、洛港呢英杰药房、信和药房哈，这是咱的中华的指定药房。卡叔讲哈，无方便出门啦，是不是要卡电回来？好、哦，咱呢，放假期间，嘛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安尼先哈。林国正呢，真侪人咧食。啊，一包一包，跟那咖啡粉同款哈。出工呢嘛方便炸，旅游嘛方便炸，好、哦、爱炸呢。啊，叫起工，好安尼先来过，和咱的心气充足。好、哦，卖讲啊，背老腿也喘，走路也喘，连坐咧遐讲话你嘛喘，安尼先要来健康呢，是不是？好、哦，心气充足，这比啥物更加要紧。气那足，人就健康嘛。人就长退休嘛，人就好困眠嘛，哈，迄就是吃咱的苹果精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咱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传播时间，得力公司赞助提供的，啊，两个介绍有苹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好，以及咱的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李孔孔一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呢？广告二号是1080-40006号。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需要什么代志啊？啊，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6: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 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米勒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0: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来哦！咱咧节目当中有讨论的讲台北哈，这个近期当中呢，真的是哈鼠患呐，尿出啊就多，所以呢，台北有足多人拢讲，这拜托哈，这个市府啊、起户啊，较紧呐，看要安怎灭鼠哈，因为到处都看到老鼠，真的是啊，令人胆战心惊啊，而且呢，伫今年的这一月份哦，一月份的时阵。台北市近年发生的25年来第一宗诶汉他病毒致死案哦，那么所以讲哦，这个鼠患的问题的更加吼，这个扑上这个台面，连台北市动物园动物园啊，这个也沦陷哦，讲有足侪人去台北市动物园，结果发现呢，动物园里面很多老鼠哈，出来呢，甲迄个台北市的动物呢抢这个粮食抢粮哦。有一个姓苏的查某囡啊，伊今年伫迄个公馆吼，公馆的商圈的天桥上面呢贴标语抗议吼，可能伊应该是吼，他为了这个老鼠吼，为了建立这个那么多老鼠吼，已经到了很困扰，就困扰的程度。所以伊走去迄个公馆上口的这个天桥顶头去打标语抗议吼。哎，抗议的标语写啥呢？伊讲写台北动物园变作台北鸟鼠园，好，伊的抗议标语是啥呢？结果呢，伊贴标语了，伊去警方马上就给伊抓落来，哈，而且呢，并且伊叫违反社违法，哈，违反社违法，哈，社会违安法，哈，治法，这个社违法。该盘查了后，盘查了后，伊还无放伊离开，没有放他离开。这个影片的曝光了后，有足侪人伫网络上的质疑，讲啊，台北即嘛是世界严嘛了，是不？啊，无是安那去大只的抗议工哦，老鼠的那个标语哈，这样子就要被盘查，而且盘查完了还不放人哦，结果呢，这个负责盘查的中正离婚局嘛回应哦，回应讲哦，台北市25年来第一例汉他病毒哈，因讲哦，这种说法呢，哈，这种说法就是讲台北变成老鼠园哈，这种的说法，如果一直传哈，这一个意思就是讲安尼造成人心惶恐，所以才以社违法哈，改这个。这个盘查的对吧？啊，有人讲啊，贴个标语吼，啊，讲出的也是事实啊，哦，啊，那为什么不行？哈，这个这个女子吼，一起抗议啦，伊讲啊，市长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哈。提出啊，不你嘛讲提出讲啊，看是有咧做未，啊是要安怎做，啊是已经有伫咧什么动作都没有。那因为最近很多民众哦，拢嗲嗲到处都发现这个老鼠哈，所以哦，伊干嘛讲哦，大家哪个安尼点点哦，那这样子真的不行哦，到时候真的台北沦陷哦，所以伊才会想着讲。啊，就是安尼啊！啊，就出来抗议啊！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啊！啊，所以想到最当引人注目的，就是我去天桥上面哈啊贴标语安尼哈。这个贴标语，这个查甫人，伊讲伊唔是啥物通缉犯哈。伊嘛警方到现场的时阵，伊嘛提伊的证件吼，大大方方提出来，互伊盘查吼。没有想到讲，警察说他违反社违法吼，都还不让他走吼。一直到台安分局另外一个女警到现场的时阵，才放伊走吼，才放他走。

0: 咱张某盖小鬼哦，这个其实全世界有足多呢，发展比较早的很多的大城市哈，其实马龙五这个鼠患的问题哦，咱昨天有特别介绍哈，像美国的纽约、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巴黎哈，甚至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这个都有哈。那咱某分析说为什么？甚至像法国巴黎，几年前因的凯西雷用各种的方法想要消灭这个鼠患，但是呢成果不彰啊、所以最后呢只好宣布呢，就是与鼠共存啊、跟鸟鼠啊、哦、共同生存的对啦哈。昨天咱对这一吼有详细的介绍啊，
1: 对啊，
0: 来这两天呢，川普真的好忙哦，真的川普好忙。哎，这两天哦，不关系，得赶紧过来。你看，礼拜天那一天才差点被暗杀，然后呢，又马上呢，又召集了很多国安人员、高级国安人员开会，针对的这个伊朗哦，伊朗的这个这个目前的状况的，就是说伊朗又递出另外一种要和谈、要协谈的那个内容啊。川普说还是不满意啊，但是还是跟这些高层的国安人员呢啊开会来商讨哈、这种情况他是不满意，也不能接受哈、那接下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点子 idea 哈、总是各种的可能性都要做一个后续的这个要安怎出招的对啦哈。那这几天呢，他真的很忙哦，然后又接待来自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哦。川普对查尔斯国王哦，一向川普对那个欧洲的皇室哦，他特别有感哦，特别有感，所以哈、对来自英国王室的查尔斯国王哦，真的惺惺相惜哈、惺惺相惜，而且呢用大礼哈、用大礼来招待来哈、欢迎查尔斯国王夫妇来访哈。

0: 一两年年纪差不多嘛，再差是七十几回啊，川普
1: 79，
0: 哎呀，都给两回，
1: 两个差不多，
0: 对啊，对啊，对啊，都算港籍啦，哦啊，所以包括这个可能成长的环境啊、时代背景啦、啊生活环境其实差不多啊。我相信查尔斯王国王阿伯这这讲进讲，我感觉伊嘛甲川普讲，我也讲啊，包括因弟嘛，哦，这里安德鲁进讲嘛，嘛是有来比讲啊，嘛甲川普有熟啊，那就是他们欧美的权贵啦，或者是富豪阶级本来就有认识了，而且嘛，查尔斯的变成国王啊嘛，哎呀，那当然国王来的时候就跟有点自己跟自己的港爹妈亲妈姐来拜奉节，所以那个。川普，听说他上一任的时候，看女王接待女王的时候是比较那种毕恭毕敬，好像看到自己妈妈
1: 长辈
0: 这样子尊敬。啊，但是基本哦，查尔斯国王来跟他家己的兄弟啊，赶快哦，更加哈，还在这个整个在开会的会议中啊，是讲演那个欢迎宴之中还开他的玩笑。
1: 基本查尔斯国王哦，伊未来要这个美国访问是四天嘛哦，昨天啊，这个川普特别的白宫哦，型的军礼欢迎的仪式，来迎接查尔斯三世哈，这个甲王后哈。川普特别强调讲，美国甲英国是有特殊关系哈，并且川普也透露一个哈一件事情哈，
0: 什么事？
1: 川普不是，
0: 你讲小道消息，好的，根本讲笑归啦，就是伫这个白宫的欢迎的记者会顶管一人，欢迎词顶管的讲啊，因妈妈吼，这个川普因妈妈是苏格兰人嘛，算英国人，啊，因妈妈迄阵啊，少年时阵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迷那个时候的查尔斯王子吼，
1: 年轻的时候的，
0: 啊，迄阵啊，伊滴甲川普讲说，哇，你看查尔斯王子那时候哇，好帅哦。
1: 年轻时候的查尔斯、
0: 哦，我好喜欢他哦。即便川普的妈妈是比查尔斯那王子大好几岁啊，对，就是有点像现在的那个首领姐姐在追哈、在追韩团年轻的韩团一样。
1: 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啊。
0: 要说哦，好帅哦，尤其对英国人来讲哈、哦，这王室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意义在，哦、王子呢，你来国王呢、所以哦，这里川普就在这个白宫的这宴会上就亏这个。查尔斯国王讲：“哎、欸，你看温布啊，哈，跟你讲，温布啊，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很迷恋你呢。
1: 这听的是不是很爽呢？哦，这川普
0: 不是我就说很爽之外哦，
1: 对，
0: 这个就表示他们关系够好。
1: 对啊，
0: 阿伯，你对这个英国的国王来讲、我跟你讲。”那跟那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川普的就不敢这么作怪哈、这么搞怪的哈，你、会比较震惊、这个查尔斯国王跟他兄弟也赶快，所以让改考试也结，而且这一代的查尔斯的国王也比较没有那么严肃了、不会像伊丽莎白女王哈，从二次战哦到执政那么久、是比较严肃的啊，查尔斯国王是反正比较轻松的呀，他轻松呐，
1: 对啊，所以
0: 比较新一代的国王
1: 川普特别改讲，因为川。川普妈妈是苏格兰人嘛，哈，苏格兰那也是属于在英国嘛，哈，属于英国这英伦哈，属于英伦三岛哈。讲查尔斯国王年轻的时候呢，哈，曾经让他妈妈很迷恋，哈，哦，就嗲嗲来耳乐讲，哦，你看查尔斯国，哦，这个王子，迄阵时啊，这王储啦，哦，王子。

好嘞，其实美国呢，到今年哈。美国这今年就是250周年哈，美国独立250周年哈，东西的美伊战争的阴影之下呢哈，被认为这是修补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外交行程，所以这边呢，其实查尔斯国王哈也定义哈一来美国访问哈，那对对川普来讲也是等于是一个送上那个温暖呐哈，因为伊嘛。就关心啊，现在目前的哈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查尔斯国王伊特别讲啊哈，伊讲啊这个反正就是暴力哈，这个这控制就是不对的哈。另外伊的是讲也对川普呢非常的关心哦。他说哈。这个查尔斯国王啊，他是说伊朗战场哈的，在伊朗的这个战场上的立场哈，所以呢，他觉得哈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哈，应该反正他的立场，当然他是站在这个川普这一方面，所以他也很支持美国的这个行动哈。啊，另外他也谴责，就是周末假日的时阵，的美国这个召开这个记者联谊会的这个饭店的现场，有人这个要暗杀的这个行动，伊嘛谴责，伊讲所有的暴力最后都不会成功的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呢，献上了这样的一个温暖哈，跟支持啦哈。因为像那讲咧，周末假日的时阵，这种要暗杀的吼，这个川普咧，这一种行动，其实很摆明哦，而且这个其实这个枪手的已经吼接受这个法庭吼上法庭接受调查呢，而且伊拢就摆明讲啊，而且他伫要做这件代志进行，他都有留下那个就是一些有一点类似宣言的对啦吼，伊都拢伫迄个宣言内底有。讲啊，他就是啊，不想要让一个什么什么恶魔啦，又是个恋童癖啦，又个什么什么，甲川普讲啊，就歹听的丢啦哦。所以呢，哈，伊就讲不要让这种人呢，哈，让艺术的是讲继续伫咧主宰美国，所以他要把他消灭掉哈。上这个法庭的时阵，听讲一开始他也都清清楚楚的讲啊，表明哦，对啊，我的目的，我这一次的这个目的就是针对着川普跟他的政府。官员哈，政府官员呢，你就坦白安尼讲啊，我就是要甲这些人太太死安的对啊哈，所以讲已经很摆明，但是呢，在美国，你起码左媒哈，对左派的媒体还是一直哈，真正哈颠倒是非，还是一直讲讲啊，这就是川普家己设局的啦，哦，川普家己设局的啦，目的就是要拉台声势啦，又被暗杀了啦，哦，要拉台他们其中选举的哦这个声势。是啦，我相信无人会去做这种代志啦，吼！但是左媒的是也当给你颠倒是非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批评啊，吼！所以哈，人讲这个凶手，你看本来就是一个也是优秀的老师哦，是个模范教师，为什么会哈老外给调查起来？他为什么会对川普的这个好厌恶哈？这个程度到要把他暗杀掉哈？应该讲，伊本来伊的平常时，这个人甲调查起来，这个老师甲调查起来，其实他没有很特别的，讲包括伊伫咧上课的时阵，学生各方面啊是接触过的人，拢无感觉讲有特别什么讲政治的那个这些热衷的程度哈，到这样子哈，好到极度的哈激动跟厌恶哈，所以呢哈，一切的调查都显示一共，而且一共下为。他为什么要杀川普？他说川普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人？那些形容川普的话，都、就是伫美国吼左派媒体一干干咧报道诶。左派媒体就是把川普讲的人不是人吼，精神不是精神哦，做啥都唔对，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批评哦。左派媒体的啥呢？所以讲吼，怀疑这个教师他应该就是长期哦，因为你都是跟他看左派媒体诶，哦，你就是看那个左派的媒体诶，左派媒体对川普是吼非常非常的不善意的哦，所以看了之后，长期来料就会被影响，会被洗脑。
所以他就觉得说啊，这样的人我应该要去把他做掉啊，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呐。然后这个枪手哈，他会背负好几条罪哈，包括非法拥有枪支，还有是讲跨州运啊，跨州。跨州运那个枪支，还有准备就是要暗杀总统了。这些罪怎么定下来哦？无期徒刑、死刑大概不至于啦，无期徒刑可能就跑不掉哦。

0: 你咧就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 super， 阿个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广告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开始啊开始啊开始啊！好了哟，在咱的听众朋友千呼万唤哈、
0: 哦，碗都敲破好几只
1: 的、哎，对嘞，含瓦工都敲破去啊！哦，好来千呼万唤敲破几个碗甲瓦工哦。终于 finally 英语叫 finally 就是终于呢，我们的母亲节赠送活动开始了，
0: 一年一拜哦，一年一拜，一年一度仅此这档的母亲节特惠活动，
1: 哎，
0: 正式开跑！
1: 地板唔张帐篷去哦，哎呦，不过啦，地板张个乒乓球，乒乓球哈，
0: 正式开跑啦！
1: 张到
0: 爱早紧的，
1: 我跟你讲哦，我实在是足欢喜的。咱张有一个张伯也咪是，有一个听众朋友，台中的听众朋友，伊讲哦，我这边哦等足久的，好、我查讲，我听人讲你母亲节你有赠送活动。哎、啊，因为我是第一遍的，伊讲我是第一次卡恁的商品，第一次碰到母亲节、有这个优惠活动。伊这边吼目标第一个目标，当然盖混盖又买买互联书买买，哦，伊第一目标锁定上面呢。
0: 没锁定啥？
1: 啊，绝对你想袂到，查某的咱这里听讲查某锁定书捧。
0: 嘿，真啦、
1: 竟然是锁定书捧是第一吼、第一目标买买。伊讲吼，伊讲哦。孙姐，我听你的节目是差半年过啊，开始吃你的产品嘛，差不多五六个月吼，啊，吃啊足好啊，做周边的一直吃了，有都有当时还跟人讲，啊，跟人讲的时阵，我才伊讲，伊我发现讲，足侪人拢在吃你的产品，啊嘛，足侪人在听你的节目。啊，咱这位听众朋友，伊讲伊的经营是安怎？伊这边锁定第一要冲的，就是苏鹏，一定要一年份甲款甲足足足吼。啊，我讲一年份爱款偌济，你知无？伊讲我知，我算好啊。我一个月一定是按两压吼，一个月两压。啊，咱的前上周就是一周两压，哦，啊，加上半压。好、哦，所以苏鹏一周一压是六十点嘛，啊，一周内底一定两压嘛。咱赠送组就是一定两盒一组为赠送组，两盒一组，吼、哦，啊，这个六十粒个六十粒的百二粒吧，对不？啊，佮加上赠送的变百五粒吧，就变150颗。啊，那成功苏诶钙优加护理元素黑得诶变做300颗。哦，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原本是240颗，就会变成300颗哦，吼、哦、啊，价格就是两盒的价格。恁这个听讲吼，这伊安那讲，伊讲吼有迄个频尿跟尿失禁的问题，频尿跟尿失禁，伊讲他每天出门哦，伊讲伊较早安怎呢？讲较早的，伊讲我较早哦，只要走路走较紧的，啊就会尿尿，对，这。好，就会紧尿啊，紧尿就禁不掉啊，禁不掉就尿出来。伊讲吼，加上唔知喏，伊家己感觉讲是有年纪的关系啊，是啥拢感觉讲家己迄个尿尿的味道不好闻，真歹闻吼。啊尿下去了就自己会觉得别别扭扭。好、嗯，你出去啊，你出去滴路的啊，你总无讲，伊讲伊有一站更加呐，较早是讲啊，就尽量迈出门，啊无就是讲啊，回来吼，较紧回来吼，吼紧回来厝诶，换裤就对啦。到后来伊曾经安怎呢？出门拢一定扎两条内裤，出门一定带两条内裤。万一那是讲啊，真正个吼尿失禁的时阵，伊去找一个便所，找一个厕所来换裤吼。伊讲要不然味道很难闻哈、哦，而且他几乎都不穿长裤。伊讲我连寒天我嘛无穿短裤，我拢穿裙。吼、哦，穿裙的原因是讲你若穿尿落去吼，你袂去堵着嘛，对不？裙较袂堵着嘛。哦、你只要买个坐落的时阵，你紧去换、哦。有一段时间伊是安尼哦，出门拢扎两条内裤，好、哦，这以防万一的对啦。到尾啊，伊感觉讲安尼嘛唔是套路，有时候你也不是马上可以找到厕所，而且哦，就是很奇怪，就是很麻烦。到后来，伊干脆安怎呢？用的是包尿片，包尿珠啊，好、哦，包尿片。好，安尼都无要紧，一条尿片，看你要放偌济，一直放一边，伊拢放迄、那个，伊拢买了吸水力最强的一种尿片。但是后来又发现一个问题， 伊讲伊一个月落来，跟他买迄、那个吼，好、哦、那个吸水力最强的成人纸尿片哦、嗯，大概要花掉将近20000块，20000块呢，迄20000块呢，一个月呢，一个月呢，吼、哦，伊讲安尼，安尼袂好啦。好，老妹吼，都就是无意中听到咱的节目，啊，听到了出去有咧加减讲，问讲，哎、欸，你敢捌听到？吼、哦，有人讲过讲有一种咧食迄个尿失禁的迄什么苏鹏，哎、欸，问啊问过一半的人，佮真正拢知呢。伊讲可见恁的物件、恁的产品，真正是有人咧用，吼、哦，不只是有人咧用，使用者还算蛮多的。伊讲我到咧乌白门去菜市啊，乌白门啊，有当时啊，佮人咧开讲去公园啊去对，吼、哦，啊咧乌白门，人都知影苏。蓬呢，所以伊就转来去买苏蓬来食。苏蓬差不多食两盒哈，两盒至三盒就好了，就很好了。好，只讲伊讲吼，伊阵啊来咧尿咧失禁的时阵，个连蛋哦，惊到紧都窜落去啊，尿紧都禁袂掉都窜落去。啊，佫一种冷风呐吹来哈，冷风一吹，无法度尿都窜落去啊。我讲冷风吹会窜尿，伊讲嘿。足准诶！伊讲只要闹一阵冷风，安尼吹来尿就窜落去啊。所以哦，咱这个听众朋友，伊是真正是足困扰诶。所以食苏鹏，食到三阿的时阵，感觉哇、哦，改善有够侪，差不多食到三阿的时阵已经好八九成。所以即马拢食，拢固定咧食。我安怎食？我一个月嘛免存咧买纸尿布遐尼侪。这个我一个月食两盒啦，吼，一个月准食两盒啦。哦，啊，愈来就会当食愈少啊，伊若较好，伊就唔免食侪。一个月若讲两盒，你嘛开3000几块尔尔。啊，你即嘛若个利用咱母亲节的赠送，哇、哦，两盒就送半盒，两盒佫加半盒，安尼足会好个呢。啊，买两组就是4盒加一盒5盒呢。买两组就是4盒，佮加送一盒，摕4盒的钱啊！但是你买等的是5盒哦，5盒的货哦，等于1盒是送的，好、哦，就是送你一盒，买两组就是送你一盒安尼。
0: 对啦，母亲节活动吼是二赠半，四赠一啦。
1: 对，
0: 对，不，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都吼拢是这种上款的，但是咱的钙粉的部分吼有5000块一组，就是二赠半。两罐大罐，你个加一罐60公克的，
1: 细罐
0: 5000块的一组，
1: 5000块的，
0: 安毛1万块，内底有5大罐，嗯、所以咱的钙粉吼有两种包装，10000块的跟5000块的，
1: 嗯，
0: 啊，其他吼钙油、
1: 哎
0: 护理元素、加苏鹏都是2盒送半盒、
1: 欸、
0: 然后整组包在一起，
1: 哎、
0: 欸，没当倒，不是讲我今天要当钙，当钙粉，当钙，
1: 几行要倒一样，
0: 苏鹏要倒护理元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买啥的上啥二正半四正一堆，四月29号就是今仔日开始哈 ，Go 哦，听众朋友紧冲去指定个房买，还是卡电话去问，还是咱即去0800775599，会当点讲。一旦问指定的房吼，卡索库吹落去。
1: 好，咱即马节目伫咧进行当中，咱第一个小时，咱客服人员伫线下咧，甲咱接电话，好、哦，甲咱接单吼、哦。你若即阵要叫上，你马上可以打0800775599。哦，啊，那第二小时吼、哦，你个产品无清楚的，无要紧，第二小时服务电话就变作转来咱的现场啊，吼、哦。你会当直接卡去现场问，询问问不见吼。
0: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名字

0: 哎呦，吼、哦，要甲这个高雄市的公车司机呢，吼，哦，替恁欢喜呢，恭喜呢，真的是恭喜呢，高雄市政府真的是吼、哦，好有心哦，难怪高雄市政府的团队吼，最近我看一篇这个人的这个调查吼。高雄市府团队受到的肯定度竟然来到 83.6 呢、哦、所以大家看到高雄、哦、真的这几年的改变、哦、你从哪里、哦、听到的都是、哦、都是很惊艳，都真的是大大的改变、哦、所以这个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改变怎么那么快，而且那么大，而且不断的 还不断的一直在哈在进步哦，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哈这个改变跟进步。所以有人就说，当然知道说高雄市长陈其迈，但是更多人认为说这么大哈一个市府是一个城市这么大的这个改变，一定是爱各部门哈各部门啊这个市府有很多优秀又努力哈不懈的团队哈，所以这个民调。掉起来83点多这样的一个肯定度，那是真的不简单哈。啊，连这种代志都想会到哈，我就甲听众朋友讲，为什么我要甲高雄市的公车司机呢？哈，这个恭喜呢，因为哈，其实呢，开公车一整天这样开下来，真的很压力哦，就压力耶。因为开车的路一整天。你不能过度疲劳齁，有时候有个人客有几块人客啊齁，有一些客人的在有的没纠纷啊啊，当然最麻烦的就是开车在马路上，常常有一些马路三宝不遵守交通规则啊齁，啊你这公车司机那是说啊有违规的时阵齁，真的齁可能要记点齁，这对你来说就齁都是很不好的齁，所以希望每一个公车司机呢开车开啊把这个公车开出去的时候，东西人是轻松的、愉快的哈，身心灵是真的，绝对是很放松的哈。所以高雄市政府呢，为五月份开始，五月份开始啊，五月份开始呢，特别安排哈，迄、那个无专业的视障按摩哈，引进公车调度站来的，哈，专业的哦，专业的视障。按摩者哈，该引进公车调度站。你只要你那车来到这个公车调度站，你驾驶无需要负担任何费用，唔免钱的掉，马上随即都可以享受按摩服务。哎、欸，这是高雄市政府哈。
1: 那其他县市没有吗？
0: 哎、欸，都没有，这是咱高雄市政府首创哈。哎，首创的，哎，首创的，
1: 查一下好了。哎，觉得有些
0: 有些县市有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
1: 至少高雄是有啦啊，是不是首创的？
0: 哎，对啊，公车哈，因为公车驾驶因每一天哈，开车的时间真长，而且开车的时候都要专注注意哈，这个复杂的交通路况跟乘客的服务，所以为了要强化的哈，这个驾驶哈，哎，这个身心照护，嘛，等于提升的整体行车安全。所以交通局哈，今年特别推动尊荣五星职人精神为核心主题，哈，落实专心、爱心、舒心，还有荣誉心、同理心的五星精神，哈，为驾驶哈，诶，这个啊，驾驶者诶，这个身心修复出发，所以一旦全面呢，哈，全面提升的职业健康跟工作的尊严，哈，尊荣、尊荣，哈。就这样子，只要你公车司机，你车呢，你去要个调度站，不管是要开车还是要交接啥，你就马上都可以享受，不用付钱。高雄市政府哈在负担这个哈，啊，邀请的都是一好就是视障的专业按摩者啊呢，哦，马上，好。我不知道啦，其他县市，
1: 对啊，对啊，
0: 欸，其他县市
1: 应该也或多或少都有，对对对，那公很啊，欸，我就
0: 而且他这个不是说特定日期哦，一起为五月一号开戏，一直都有，
1: 就是这子宫福利的对啊，欸，因为大家在公家属地这里每天这样精神都很紧绷嘛，
0: 对，
1: 压力很大，阿克加雄，今嘛好，这里属地嘛今天足。拍锤
0: 哈，
1: 大车司机真的，你没有相对好的薪资福利的话，你留不住人呐，啊。因为我想到对啊，想到不要，想到不要，我被他讲，被开车，职业驾驶，你被开车赚钱，诶，公家司机不一定薪水比 招呼不更加好，人招呼不更加自由。啊，公交司机一走出去，一出去就固定嘛。你这一趟要跑完，啊，中间可能要待命，然后早上跑一班，下午跑一班，啊，但中间时间你得掐死了。而且公交司机吼，如果说啊，你人有难免有三级嘛，哦，你在如果在跑比较长的路线的话，你还是要忍住啊！
0: 你要刷真大的麻烦
1: 啊！哎、欸、啊，对啊，啊，但是你看，你若招 Uber 的司机的话，你较勤的招，时间跟公车司机一比的话，不一定会比较长啊。但是你时间较自由，啊，薪水的弹性嘛较大。
0: 对啊，所以讲吼，诶、欸，人不知道啦吼，其他县市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1: 因为双北哈，其实是公车最多的地方。现在双北也遇到这所谓的哦，公车司机缺员哦。因为少年人不好意思做嘛，因为我的讲嘛，赶快被这职业司机，我都招呼的好啊，较轻松啊。我想要被来招这个高点的公车的路线，而且还个较大架。我当时啊吼，有大家知道，有时候这个会看到那公车司机。会跟乘客有什么有一些 argue 的一些纷争嘛？我要当职业驾驶的话，我的第一选择我也不会是公车司机、啊。
0: 所以哦，之前我也是看到网络上介绍才知道哈，我觉得跟他俄罗斯哎、欸、不是，他好像是中南美洲
1: 俄罗斯啦，
0: 查甫的哦，
1: 来高雄这
0: 啊，他在高雄吗？哦，在高雄，
1: 对啊，
0: 在高雄这公车司机啊，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工作呢，
1: 但是他也说啦，他不用，就是外国人呐、啊欸，而且是
0: 马路三宝真多啦。
1: 他说南部的交通很乱、啊，
0: 马路三宝、哦。
1: 这我觉得这就是实话要听啦、啊欸，不要再听外国人说、欸、台湾好棒棒，一勒刚勒开公车。
0: 他喜欢这个工作，
1: 对，他喜欢工作啊，
0: 但是交通方面来說，
1: 他说他就是、就交通就是很乱呐、啊，台湾人要开车靠都买拢无咧遵守规矩，一这公车司机一公车绝对有。我哎，当好当心的，因为他又是外国人，对不对？总不能老是只是台湾好棒棒吧？
0: 哎、奇怪，怎么俄罗斯人哦？奇怪哦，哎、招来咱家的开公车哈。可能他是已经在台湾、住很久了，
1: 所以还是讲在台湾报啊，想要问报呀。
0: 对啊，那前几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俄罗斯的美女哦，俄罗斯啊，是讲俄罗斯的女孩子拢生安尼哈，啊，对咱家来讲，咱就感觉讲伊是美女。伊咧坐，伊嘛是伊咧开车，哎，开啥？开游览车。他开游览车，但是伊开的游览车是专属于旅行社的哈，哦，伫国内旅游哈，啊，这旅行社专属的这个游览车啊，嘿，啊，所以哦，伊讲哦。就这人诶，参加这间旅行社诶，这个旅游团的时阵，啊，上游览车一看。怎么是一个阿东啊脸孔的吼啊金发的美女？啊这是司机是安尼，一般那个坐游览车看都是拢哎，那就不用讲了吼。啊，怎么会是一个金发美女吼？阿东啊在开游览车，哎呦，他们就觉得哇，这种吼是很新鲜哦吼，哎，感觉很新鲜啊，大家就会跟他聊哈，阿姨公一起俄罗斯人哈，啊，他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哈，啊，很年轻哈，也算是年轻，所以人讲哦，哎，都是因为安尼哦，因为这个俄罗斯哈，哎，这个司机哈，美女司机哦，把这间旅行社完了带来足侪生意哦，我就讲讲，哎，你去参加迄间诶吼，啊，你就会坐到迄个俄罗斯美女开的哦，这个游览车哦。

0: 咱拄啊讲，迄个高雄市政府哦，为五月一号开始，啊，要伫迄个高雄市的公车调度站呢，啊，提供呢吼，这个啊，给这个公车司机呢免费的按摩哦，啊，随到可以随按摩哦，不用付钱哈，由市府来承担这个费用哦。哎，这个我相信对于这公车司机来讲，他们会一定会喜欢。按摩这是一个放松最好最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我看过一部电影无，叫做《高年级实习生》哈。好，这一部好莱坞电影《高年级实习生》，由那个谁啊，那个谁啊所主演的。那个男演员叫什么名字？就是安海瑟薇跟那个劳勃。
1: 迪尼诺
0: ，劳勃迪尼诺就是演迄个高级实习生，伊就是退休啊，伫伊家己本来职场，伊伫电信公司上班退休了，过一段时间吼，就觉得哦很爽很爽，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无聊，啊，无意中去看了一间电商公司吼，电商即嘛做上市间，啊，伫咧招聘迄个高年级实习生，啊，就是讲啊，个年纪较大，啊，人就讲，那个啊，这一家的电商公司的老板，就是安海瑟薇主演的一个女性年轻的老板哦，她哦年纪轻轻哦，啊，把这一家公司呢哦做得很不错哦哈，这个整个业绩也很好哦，这个哦蒸蒸日上的对，所以以前讲要请迄个高年级实习生的时阵，因大家干嘛足奇怪？干嘛呢？这种电商，这种不是就年轻人吗？都是年轻人吗？啊你请一下高年级，现在要来做实习生，是要冲啥？就这样的干嘛工，还要冲啥？啊，他为什么特别要聘请那些高年级人？伊干嘛讲吼？其实高年级的，吼就是讲他年长者，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人生经验，或者是讲有很多的就业吼在职场的经验，有时候可以对这些少年郎。会有一些提供一些比较综合，少年人可能就是比较不听啦，不照规矩啦，不听劝啦，或者是比较冲啦，但是你有就跟有一些长辈的吼，看年长者的这公司来对多少会有一些分享哦，这个工作上的经验或者是生活上的哦这种经验，他觉得是有必要的哈，甚至也可
1: 以吧。他那个那时候的应征这个职位是好像政府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就是要一个反正性品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伊得去配合政府的政策啊，对不对？他就多我这里哦，那台湾有大公司嘛，超过400人以上的，我觉得台湾法律你就要固定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身心残障比例，你要雇佣那个员工，就
0: 对
1: 社会的企业责任呐。哎，我感觉讲，因这间公司就那好像电影里面演，他要上市还是什么，然后就要有一点类似像这样，所以他才会应征一个被给来这个员工啦。其实也不是真的要借重他的经验，就是符合政府的这个法律的规范啊，之后可能要做一个上市柜的一个 IPO 的一个准备。公共报表来队伍啊，
0: 对，结果没有想到，就这样弄干嘛工啊？干嘛请一些老人来干什么？哦啊，但是后来的是讲发展出工，到最后这些老老少少竟然能够相处的愉快，提供哦，有当时啊年轻员工也会有爱情上的困扰，会去问这些长辈哈，有时候哈，有一些工啊，我就刚好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年长者长辈哦，总是会比较包容哈，可以配合，可以帮忙哈，这种的情况真的很好，到最后包括这。女老板本身也是因为高年级实习生，在生活上提供了她很多的，这个智慧，这个化解工作上、心情上、生活上、感情上、婚姻上，一些话题哈。啊，我都要讲的，就是讲这一部电影里面，他们就是很大的一间这种电商公司，啊，因在鼓励员工的时阵，他们有很多方法，但是其中一种方法呢，是最受欢迎。欢迎的哈，就是按摩。今天如果哪一个员工里面有人有特殊良好的表现，就会得到一个奖励啊，这个奖励的是啥呢？按摩。那公司里。

0: 这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就跟小资族喜欢看那个霸道总裁爱上小资女。
1: 哦，所以讲哦，哎，没有想到去当高年级实习生了后呢，哦，好，因为哎呀，没事做，没事做啊，哦，也哦，当时人家也不愿意哦，这个把工作给他做啊，哦，啊，就等于啊，就底下呢，啰啰嗦啊，他就是看很多东西堆了啊，堆到这样满桌子啊，都没有人整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人整理，没人整理，所以主动去把那桌子的东西都整理起来，因此就得到这个奖励啊，哦，这个按摩，美女按摩师的按摩啊，没有想到这个美女按摩师的年龄，哦，跟这个高年级实习生的是劳勃迪尼诺主演的，年龄又差不多，哦，接近了，哦，所以呢没想到这样一按就按出了一段缘分，哦，哎，等一下了，哦，
0: 大人的童话。今天先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道理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梦阿狗，嚯嚯嚯，获利严肃。来来来，假贺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来哦来哦，嘿，
0: 吃好
1: 要
0: 来分享哦。我蒸两只泡贡，
2: 两
1: 只泡贡用蒸的，
2: 用哪用蒸的啊？我蒸两罐尔吼，我蒸两罐尔，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嘿，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又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
0: 神奇啊，
1: 压两支炮弓，
0: 压两支炮弓有无？好啊，
1: 炮弓就是咱的蒜蓉盖粉五罐装的啦，
0: 啊，两万，
1: 一万块五罐呐，
0: 对啊，哎，两支，
1: 啊，压两支就是两万呐，
0: 对啊，两万，
1: 两万几罐，十罐呢，
0: 十罐啊，本来是八罐的，
1: 哎呀，
0: 啊，今嘛个，
1: 本来你两万干来当买八罐呀，啊，今嘛加两罐啊，
0: 哦，所以你看压两支炮弓，哦哦哦
1: 哦，对笑，哎，做会好呢，两千五变两千呢，
0: 对啊。
1: 嘿，咱的精神活动吼，钙粉钙油变成两千五，变两千，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苏鹏原价千八，你即马买犹太做一盒变做一千超四百。
0: 哎，听众朋友，哦，咱卖搞错哦，不是讲咱直接打折给你哦，
1: 啊，不是，
0: 但点点咱听众朋友听点，安尼拢会搞混说，啊，你不是讲哦，去买一准备买大罐哦，这边两千五变两千，不是哦，咱的物件是特惠组内底的这个所谓的钙粉、钙油、苏鹏啊、护脸素，你加起来，啊，佮加啲精神的平均起来，就是八折的计小。嗯，有足侪听众，比如阮拄过足侪本啊，讲哎，我去买时阵，你不是讲两千五变两千嘛？不是安尼哦，
1: 不是安尼，
0: 不是安尼哦，不是这样子哦，不是这样子。
1: 你也买贵州贵州哟，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上周来的，前上周因为是啊，迄个几周来的是两盒，
0: 对哦，
1: 两盒，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都安尼。
0: 对啊。
1: 干那警察盖混五个另外一个炮工作的
0: 吼，五罐装的，
1: 大炮的吼，大炮的五罐装的，那是盖混有。啊，你那是盖油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定义就是盖混的炮工作感官啦。
0: 对，
1: 你买两组，它就会变成就是四盒送一盒啦，
0: 对啦，
1: 一样啦。
0: 所以对，
1: 感官啦。
0: 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吼，你爱买第一组开盒，
1: 哎，
0: 啊，大罐的有咧卖无？有，但是大罐的都是原价。大罐的都是原价，
1: 你若跟他买一罐，拢无
0: 还是有，还是有，但是无犹太哦。
1: 哎，会使买，你买一罐啊！我咧讲买啦，我就买一罐。啊，你若买这个时阵，拄好有咧赠送，你买一盒，你就不如买两盒吧。
0: 对啊，
1: 你就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你加买一盒的钱，你就会加赚半盒吧。哦，哎，搁安怎？哦，会用唔让会用加减，袂用乘除哈？安怎省得安尼开合？哦，只是安尼，你就是两盒一组，一组就是两盒安尼买。加你买一组会加上半盒。足侪人都是拢利用这母亲节这一档吼，就这样子购买。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诶，拢赶快吼，优待条件都一样。
0: 对对对。
1: 啊，就看他这四种有这种诶啊，这优惠组哈。啊，维他刚没有哈。
0: 没有。
1: 哦，咱爱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这是咱每一年的母亲节的优惠组，张五姐的听众朋友一张都去买掉啊，哈，张伊去有帮买，有帮讲有啊有啊，好，而且犹太做母亲节的正犹太拢来啊，结果伊买断的呢，随因厝边啊看到，看伊廿两公的炮工作，就讲哎。 啊你你这是安怎那会吃酸乳钙粉那会吃大鸡啊吼？伊讲啊，即卖母亲节咧赠送啊吼，伊讲安尼足会好个啊，啊一组内底两罐，五罐啊，五罐才一万尔
0: 咧，啊对啊对啊，
1: 五罐才一万呢，吼，原价都爱一万两千块呢吼，加一罐啊，等于一万块加送一罐啊咧。伊讲啊，你敢会当博我？啊你那唔家己去买咧？吼，随到要博我，伊讲啊，我得食一罐，我先食一罐倒。有人多再去买回来，你博啊，你去买，无你就买两罐装的就好啊，对不？吼，你讲啊，我买一罐便买啊，在你买两罐装的嘛，两罐装的五千，佮加送你一罐啊，钙粉吼，送一罐一般都是迄个六十公克啊，吼，赶快用玻璃罐啊，较细罐安尼，迄得六十公克，啊，咱规罐的是120公克啊，
0: 对啊，
1: 嘿，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上条件拢赶快，今嘛你去买，会记得买特优组的，特惠组、特优组的，
0: 你哪里食登记的吼，其实吼。一年一摆机会，规当你拢会当买，对，八折计上哈。
1: 规年当地拢
0: 食八折嘞，
1: 食八折嘞，哈，
0: 八折啊，真嘞好啦哈。一年一摆机会呢，哈，错过就不再。
1: 对，好你宽回哈，这个月就是咩宽回抢货囤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哦，其实我觉得哦，肾哦还蛮严重的，不要说严重啦哈，都是蛮突然的消息哈。阿联酋哈，就是 UAE 哈，阿联酋他宣布哈，已被退出所谓的 OPEC 哈，就是国际的石油产油国组织。啊，打工啊，阿联酋的脱离这个 OPEC 五三米，跟我们什么事情？没有，
1: 有大大有关哦。
0: 我跟听众朋友来讲哈，这个关系可大喽，
1: 多大嘞？
0: 那这个 OPEC 成员国，简单的讲的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还是中东国家的全世界这个产油国的一个联合的组织啊。这个组织在创啥？就是简单讲啊，这 OPEC 这种 OPEC 这个组织会当控制哈，一天全世界要生产偌济石油哦。那石油济时阵啊，他们就减产哦。啊，那济石油济个少的时阵，伊就增产，要维持石油价格的稳定。哦，这变这维持稳定，石油价格稳定很重要一个组织。但是因为安呢，然后咱大概哈靠这个这个稳定的油价可以使用。但是这次美伊的战争之后呢，大概怎样讲哦？最主要的这些中东的产油国油上不出来，油送不出来了啊！在这一些中东海湾的产油国里面，干哪有一个国家？他不受霍姆兹海峡被封锁的影响，因为一本来各地就有一艘有一个陆路的运油的这个石油输出管，迄个国家就是叫阿联酋。阿联酋哈，它有一个这个石油输出的管线哈，叫做阿布达比原油管线。哎，一条原油管线也当绕过哈霍姆兹海峡，一直夹跟阿联酋的石油直接运出去。但是呢，这段时间哦，哎，大家不是讲哦，买不到油啊？那个阿联酋，你的那个油哦，不赶快多生产一点啊，运出去给全世界使用。但是有一个前提哈，因为阿联酋它是所谓的 OPEC 这个石油组织哈，即便一想要增产这个石油，但是哈也是不行，因为大家都卖不出去的嘛。你现在增产，你多增产，你就多卖啊。你多卖的话，我们大家钱就不用赚啊。所以阿联酋在昨天4月28号正式退出哦这个石油组织，这代表什么意义呢？他在这个组织已经被超过被60年了，60年的全球的石油组织的大家哦，想要把这个市场啦，继续维持好这种大家说好不要破坏价格的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从阿联酋。
1: 时间的关系，咱工商服务了，再个继续哈。
2: 先歇困者。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好嘞，四粒四六粒，好、哦，谢谢，好、哦，嘿，好，好，安尼，好，好好。

0: 哦，广告哦，听众朋友拢开始咧算啊，哦吼，咱都啊刷卡。哦，听众拢伫咧吼，我问讲啊，我要买苏鹏，我要买护理元素、钙粉、钙油，吼、哦、啊，要食外久、嗯，买几组会当食外久
1: 安尼。对啊
0: 。哦，即马阮即马计算机拢会提调咧吼，啊无真正向向听众安尼问吼，像拄啊咱刷卡有听众讲，我要买苏鹏，吼、哦，伊嘛是迄种诶腺瘤迄个问题。
1: 对。
0: 失禁哈，
1: 失禁，
0: 女性哈，女性尿失禁的问题。伊讲啊，我先买两组啊，两组爱偌济钱？嗯，两组7000多，啊，两组有偌济？两组到起来有5盒，哈、嗯，5盒哈，4盒的钱啊，但是有5盒的货哈，啊，5盒到起来有几粒？好、嗯，咱的苏鹏1盒是60粒，嗯，一组2盒得120粒，啊，佫有加一组内底佫会加上半盒，就是加30粒。嗯嗯嗯，所以一组就是150粒，两组就是300粒，哈、嗯，300粒，伊问我讲用食偌久，300粒你家伊一顿一工那阵食4粒，哈，得好，我用4粒落去甲除，哈，安尼才食75天，哈，等于2.5个月尔，好，一当食2.5个月，哈，伊讲好，我就先买安尼，哈，我食了好，哈，我再个来买，哈，再个来去买较济咧，安尼，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比如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精神调加拢赶快，今嘛你今嘛要你去药房买，还是甲咱叫上拢，你拢叫贵州的，贵州一组内底拢一定上半罐，买一组就加半罐啦，买两组就加一罐，安尼就对啊啦，拢赶快四种都一样。啊，你哪要钙粉吼？钙粉咱就直接你买一组5000的，5000两罐啊，送四罐60公克嘛是一半，咱一罐是120公克，啊半罐的，迄、那个送半一半就是60公克，5000块的就是2大1小，啊那是10000块的5大瓶，10000块5大瓶就是4瓶多1瓶，哈、嗯，安尼10000块钙粉呐、啊，
1: 对，
0: 干那钙粉有这泡供的哈，
1: 对，
0: 大组的叫泡供哈，
1: 在钙粉只有钙粉有2种包装的啦。
0: 对啊，你其他护理元素苏鹏加咱的钙油，你买两组就同款啦，买两组也是同款，4盒加一盒啦，哈。来，卡丘爱妹吼，卡丘爱妹吼，咱听众朋友，有人已经浪单足吼，浪胖几啊天吼，无得食咧单只的精神吼，所以咱今仔日开始喽，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开始喽。
1: 要问产品吼，要点讲的吼，拢卡一支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女生，来，你好，
2: Pocket，
1: 好，来，你先下来，
2: 我要
0: Hello， 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你好，
0: 哎，
3: 我是要买那个钙粉，
0: 好，线下哈。

0: 就可以了。
1: 好
0: 好
2: 好。
0: 好、啊、来，咱珊瑚钙粉两罐哈，这犹太州两罐都是5000哈，
3: 公格
0: 5000上税罐的嘿，原价都是原价，拢叫原价给是给赠送哈。你若含赠送的算落，你就会变等于8000尔啦，8折的价格啦，唔是甲你讲安尼4000啦嘿，你买还是一样啦，两罐赠就是叫两罐原来两罐的计数，赠差是给赠送嘿。
1: 刚
0: 袂
1: 当
0: 起来
1: 哦。
0: 好，
3: 以上广告。
4: 美丽人生。
0: 好好，谢谢你好，嘿 ，Hello。
5: 哎，这么，哎，刷要做咩啊？
0: 红刷，我跟你讲吼。

0: 哎嘿，对对对对，嘿，好好好好，妹妹好，谢谢，好啦，你好，嘿，你好 ，Hello， 再见，我郎，你好，
1: 哎，你好，嘿，你好，
0: 嘿，好，嘿，好，你要订购是不是？好，哎、欸，线下，哎、欸，线下，
2: 你好。
0: 喂喂
2: 喂，你好，
0: 好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服务电话，不管你是食产品要分享的，还是讲要点讲助文的哈，还是有话有关的产品需要哦咨询哈，需要咨询服务的，这点真久哦，咱直接卡入来现场哈，0800-775599，你卡0800-775599嘿。好来啊，助文哦，拢赶快哈，0800-775599哈。好来，拄啊，咱这部第一小时已经足侪人哈，透过咱线下客服人员哈，甲咱订讲啊哈。啊，咱这点兼顾哈，这个服务电话伫现场，哦，需要这个助文服务拢会当继续哈。好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你直接卡，好，电话一样就是我们的服务专线来，你好，哎
2: ，Hello，Hello，
3: 我们开门
0: 哈，嘿，
4: 是，
3: 哎。我要线下，
0: 好线下，好线下哦。那你call in电话吼，你需要服务的，要订讲，要助文，要分享的，要询问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不给。
5: 好啦哈，哎，我要问那个红山那个中华药。
0: 电话啊，好，好，算卡。

0: 好，谢谢来宾。你好，嘿。有。
1: 啊，有这个福利美术不？
0: 护理元素。
1: 福利美术。
0: 我护理元素，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哎，
2: 中立的那个药房。
0: 中立的药房哈，来线下跟你讲哈，一线哈，来你好，小君不给，你好，
3: 哎，我要买那个，
0: 嘿，刷卡，嘿。

0: 来你好，咱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你断线去吼，断线才搁电卡嘿吼，有当电话坐吼，啊听众朋友单顾吼，单顾那断线，断线你再重播就好吼，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听问我要问迄、那个五家一心动的电话，
2: 来刷卡，
0: 来刷卡，跟你讲吼，来你好，小军扑见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这个这部要刷的是一首粤语歌，什么歌名？
0: 哦，这里了，昨天还是这里，护花使者。护花使者，嘿嘿，
3: 哎，好，谢谢，
0: 好，别，好，来，你好 ，Hello， 嘿，
4: 你们三批在母亲节在特价了没有？
0: 对，我们母亲节在特价，嘿，
2: 公格，
0: 盖混盖优护理元素跟苏鹏，嘿，
4: 啊 ，ASA，
0: 嗨，
4: 那个盖混的有没有四罐送一罐？
0: 有，一万块是变五罐，嘿，
4: 哦，
0: 一万块变五罐哦，哈，
4: 了解，
0: 嘿。你去买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要买那个，那个盖混大组小特大组的特大组的，你就讲啊火箭炮的啦，五罐装的火箭炮的吼，一万块五罐哦，一万块五罐哦，咱的盖混一罐是2500，啊，起码你买那个火箭炮的是一万块五罐哦，你拿等，你看一支敢那火箭炮这大支，你拿等，甲拆开看，内底是五罐哦，吼，五罐哦。好、啊、来谢谢啊，咱啊其他纯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哦，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你甲买两组就对啊，买两组同款就是诶，五罐就是会加一盒、四盒的钱，你摕四盒四罐的钱，但是你两组摕回来，你家算都是变五盒吼、一样，其实条件一样，只是干那钙粉有特别加，两组夹做一组五大罐安尼吼，所以讲。啊，即好听众朋友，有当时啊，有个人若买较济吼，啊是买当个大家分享的吼，安尼较好分吼，对，多谢。因为咱钙粉是粉的，不离干那种的，啊，其他纯护理元素、钙、优素宝，迄种胶囊的吼，咱得用规片规片的。好，谢谢。啊，来你好 ，Hello， 嘿，
1: 嘿，
0: 嘉公，嘿，来要分享哦。
1: 嘿啦，我昨啊就去药房看。爱分，甲爱有款一年分呢。
0: 一年分哦。
1: 一年。
0: 嘿。嘿。
1: 啊，我搁独家买转来啊。
0: 嘿。嘿。
1: 因为我几年前吼，敢那，嘿，恁讲我无啥相信这物件才有效。
0: 嗯。
1: 啊，我去年啊，从啊，甲恁买来吃，原来买一年。
0: 嗯。
1: 啊，来吃都敢那哦有效，都免搁去开刀啊，无我讲要去开刀啊。
0: 哦。啊！你本来是安怎？骨
1: 关头有敢那退化的膝盖呀，无迄个无迄个腰子迄个。
0: 哦，吃吃的都唔免去开刀啊！嘿，
1: 啊，我都已经拄好吃一年。
0: 哦，
1: 前几工啊，我听恁咧讲，我啊母亲节的迄产品得要来啊。
0: 哦，
1: 得要来，我就注意到去药房甲看。
0: 我
1: 看一
0: 年份
1: 的
0: 回来哦，谢谢啊！你一年份你是看偌济啊？
1: 啊，都恁都五万块吧？
0: 哦，超过钙粉甲钙油啦，吼。
1: 诶，伊差不多迄个钙油，我叫甲我算，伊差不多有够啊，安尼咁三够无三够无要紧。我下回再过来甲买。
0: 哦，好吼。哦，多谢你分享哦。
2: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感谢你哈，加油哈，谢谢。
0: 食甲钙好，讲甲钙好，
2: 替你欢喜，以上功德，你的人生。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啊、来，咱拄只公告迄、那个啊，做啥阿联酋吼，伊即嘛啦退出的这 OPEC 吼，为五月才开始嘛，他退出嘛
1: 吼。跳啊！
0: 一、退出了后哦，听众朋友，搞不好油价都真正会落落来啊。哦，油价会降下来哈，因为过去受的 OPEC， 以前 OPEC 就是一个跟它
1: 石油
0: 联盟、输出联盟、
1: 石油输出国组织啦。其实哈，这都是全世界不止中东啦，包括过去的这个中南美洲哈，还是讲有些产油国，因为咩啥
0: 控制，控制油价啦，
1: 联合定价
0: 啦，哎啦，控制油价都爱控制产量啦，
1: 对啦对啦，减产增产哈。
0: 来你好，嘿。
2: 借问你吼，农民也敢入去啊？
0: 应该有啊，已经开始啊呢，吼。
2: 安尼啊？
0: 嘿，你问看麦，吼。
2: 哦，啊，无啊，我明仔载买。啊，伊做安尼，我要食迄个，食迄个骨浆的呢。哦。

0: 算不算
1: 太高？来，你好，小军，小军不给，
2: 我要那个，你们今天不是开始特价？
1: 对对对，好，线下来，好，线下来，线下来，你好，小军不给，
3: 对对，
4: 小军好，
1: 你好，
4: 我借问你，嘉义新鸿雄的电话几号啊？我叫
1: 刷卡。

0: 来要助文定岗，还是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直接通咱现场。
1: 0800-775-99。
0: 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Hello。
2: 哎、欸，小姑娘。
0: 哎、欸，是。
2: 啊，迄个戒烟戒油是安怎？
1: 来刷卡。
0: 好，刷卡，甲你讲哈。

好来，有诶要讲产品诶，食使用分享吼。产品注文0800-77559900 7755599。

0: 好来以后五月初一开始呢，五月初一开始阿联酋退出这个石油联盟，石油输出联盟国家，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0: 对，叫做 OPEC，
1: 简称 OPEC，
0: 哎 ，OPEC 哈，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嘿，
2: 喂，小军哦，
0: 嘿，
2: 喂，
0: 嘉公，
2: 妈，你好，幸福一点来好啊，
1: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你好，你好，
0: 你嘛好。
3: 比如我袂讨厌，我爱讨厌，我是讨厌迄老鼠比较多。来，我跟
0: 你讲。你讲
3: 啥？真的很讨厌。
0: 哦，老鼠很讨厌哦。
3: 怎么都抓不完。
0: 抓不完哦。哦。
3: 这
0: 哦，
3: 这老鼠应该。来，快讲啊！
0: 倒霉死哦！
3: 啊，要抓抓不了，
0: 那抓不到啦，你抓伊不到啦，哎，只狗走，
3: 抓不到啊！
0: 系啊，
3: 连我的狗啊，咧拢看到老鼠在咧叫，啊，
0: 抓伊不到，
3: 抓伊不到，
0: 足厉害！啊，因为伊细只两日都无去啊，两日都无看呀，哦，伊啊，嗯，所以讨厌吼。哦，好，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4: 我要买书房。
0: 好，刷卡好。

0: 谢谢你，好，多谢。零八零零哦，扣印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好嘞，咱精神活动开始啊，母亲节活动开始啊哦，为今仔开始咯，谢谢。好嘞，咱继续来讲迄个 OPEC 哈，
1: 嗯。
0: OPEC
1: 应该说 UAE 啦，UAE 就阿联酋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好撬动了，不是撬动了这个 OPEC 最敏感的神经。
0: 哎，你好，
1: 你好
0: ，Hello，
2: 喂，哎，你好，我刷卡，
0: 然后刷卡来哟，吼。欸，要卡电话入来吼，咱可以电话，要主文、要服务的、要讲的，拢无要紧，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1: 好。
0: 我
1: 要那个。
0: 好，我处理。哦，好 ，OK， 来线下来哈，好。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1: 我有线路。
0: 好，来，谢谢你好，哎，喂，嘿。好，来。来，咱新竹香山的洪小姐哈，新竹香山洪小姐哈，你还稍微等一下哈，我看你卡几下边，结果拢断线哈。好来，好再哈，好来卡来啊，洪小姐你好，嘿。
2: 啊，请问你是我好林美术当时叫？

0: 简单讲，伊个 OP 吼 EC 以及嘞一些石油的输出联盟，就是拢是即个啊，即、這个九
1: 世界主要的产油国，
0: 有产油的即个国家的对啦吼，
1: 有定价权的国家，
0: 对啊，伊计小拢由因来主导吼，
1: 对啊，产量计小，因为计小低时阵伊就减产，
0: 对。
1: 哎，那计小管的时阵，伊就增产嘛，计碳碳侪碳少哦，重点咪伊要维持吼，即石油的市场的平衡嘛，伊嘛不是开一个足关键，足关键，大家拢外输用啊嘛，都帮盘啊。但是如果吼，即个石油呐，讲已经到他们生产成本之下的价格，应该要减产，啊不，大概生产一桶。生产一桶了一桶，大概就袂好啊。
0: 都控制，等于因咧控制石油
1: 诶计小，
0: 计小
1: 成本加利息。
0: 若是迄落啊量吼，即、這个石油诶量啊嘛是由因咧控制的着。啊，但是这是总共有十几个国家哦，吼、哦。我甲听众朋友讲哦，这十几个国家吼、哦，对 OPEC 的这些国家呢，吼、哦嗯，包括有哪些国家哈、哦嗯？就是卡达。但是卡达嘛退出啊，卡达在2019年的时阵，因就退出这个 OPEC 啊、嗯。那所以今嘛，阿联酋是第二个退出 OPEC 的国家、嗯、
1: 中东啦，中东还
0: 有。对、嗯。啊，再来另外的是阿尔及利亚，还有刚果、赤道几内亚，还有加蓬、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嗯、利比亚。奈吉利亚，还有沙特阿拉伯跟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
0: 加你看，加拢是迄、那、落、個，所以因是安尼，控制量啊，控制计小安尼，啊，伊就是讲像阿联酋，比如讲，阮一天有法度生产的油是400万桶，
1: 对、嗯、
0: 但是这整个吼，这十几个国家内底啊，啥物人咧做主导呢？
1: 当然是沙特阿拉伯，
0: 对啊，阿联酋就不爽嘞，好，伊我一天有法度生400万桶，啊，你常常拢甲压低吼，叫我干那一天会当伫250万桶至300万桶，所以伊即嘛伊感觉讲，我不要受控制的掉，我就是要退出。
1: 那阿联酋接电话吼，
0: 好，来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
1: 哎，来小公婆个家嘿。
2: 我想要甲恁叫
1: 来刷卡，
0: 我要叫回好刷卡来吼，
2: 好
0: 刷卡吼，
2: 要
0: 叫回要注文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卡这个电话要对，今日咱现场嘿，咱这点真久电话现场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啊、来，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吼，伊长期拢批评这个 OPEC， 伊讲 OPEC 吼这个机构呢是垄断机构，啊，伫迄个吼垄断机构，意思就是讲，你油油要安怎迄落要量要偌济，啊计数要定偌济，吼拢恁咧讲，吼拢恁咧讲的吼。那美国它本身也是产油大国，哈。好，但是美国并不在这个OPEC 内底吼，所以，但是你那是讲 OPEC 那讲油要偌济钱，吼，就一桶多少？啊，你那总讲你美国，你家己美国冇石油，你虽然唔是 OPEC 国家，但是你要卖较贵，人就无人甲你买啊，对不？所以讲计数拢互因控制掉咧，所以川普才会讲 OPEC 是垄断啊，一个垄断的这啊一个集团机构的对啦。
1: 其实最大的原因呐、啊，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开采哈，一桶原油的成本足低啦。你卖讲美国未爽啊，其他 OPEC 原油国也蛮未爽啊，因为赶快了，伊那可能量改控制掉咧，但是相个利润的相关。开采成本的利润上低，迄个国家哦，他会最有利润嘛？他又也量够大，所以他的在规个这 OPEC 内底吼，要生产偌济量，计数要定偌济。沙烏地阿拉伯永远是一锤定音，所以美国不爽嘛。所以好，我们先讲一个阳谋跟阴谋啦。基本美国怕伊朗吼，啊要干掉这个吼、哦，这个所谓的赫梅尼，那个是阳谋，
0: 嗯。
1: 但是如果是阴谋的话，现在想到你看，现在搞到阿联酋都退出所谓的 OPEC 了，阴谋就是他要去瓦解哈，长期以来垄断世界能源这一些国家的这些团结，因为基本的话你讲，哇，你中东虽然油足多，但是你这荷姆兹海峡冻掉嘞。管你油一桶一块两块美金的成本，你送不出去，这油就跟废物同款啊。
0: 嗯，
1: 但是这内底哦，所谓的中东的这些海湾国家，唯一产油国能够绕过荷姆斯海峡的 ，the one and only 迄个国家，就是叫做阿联酋。
0: 嗯、
1: 所以一滴涨四月二十八号、
0: 嗯
1: 哦，然后无甲其他 OPEC 通知、哦
0: 嗯、
1: 而且伊自己组织的组织嘛足久啊，59年的时间的会员国、嗯嗯，昨天嘿拜拜，我要离开了，而且没有事先通知，
0: 嗯，
1: 安尼阿联酋对今仔日开始四月二十九号开始，逐天都会当甲因这国家内底所有的石油吹甲上满，啊，透过这个输油管，紧送出去，紧送出去，
0: 会增产呐、啊，石油的，
1: 紧赚钱，因为即马也以为送会出去啊、嗯，其他人送未出去啊，
0: 啊，增产就是量，计数嘛会压低落来吼，来了，
2: 买一撮盖粉，一撮盖粉来
0: 吃，一撮哦好来刷卡，哎，来小军不给你好，
3: 谢谢，
0: 好线下好来你讲嘞。
3: 哎、欸。

0: 要查你，你家己袂记咧啊？
1: 哎呀，唔错，你啊，我查我的户口吼，户口拢无一万块
0: 的存入的。你敢有咧敬老卡、敬老金的迄落啊？迄个账户啊？
1: 哎，啊，我拢找无。伊是毋是会主动减费？
0: 对啊，嘿。
1: 但是我拢找无迄个一万块的存入啊。
0: 你竟然有固定有咧领迄个敬老金吼？啊，是啥物退休金的拢不管啦。有迄个账户一定伊主动甲你汇入的哦，嘿。
1: 因为主动
0: 甲。哎、欸，对，主动汇袂无伊吼，嘿。
1: 啊，我拢看无呢。
0: 你看无，你叫人甲你看好不好？
1: 是几月领的
0: 啊？已经真久啊呢，嘿。半年较低啊吧，旧年当时。
2: 袂啦，袂甲你顶大。
0: 袂无伊啦，嘿嘿。
2: 你去查一下啦，
0: 哎、欸，无你查一下，
2: 绝对保证是你搞错哈。哎，我甲你
0: 来你好，
2: 谢谢。
0: 好，来你好，嘿。哦，伊讲伊敢那就剩一万块阿袂领，因最近政府有咧公告讲一万块，敢那阿个有二十几万人无领，
2: 开起啊都拢袂记起
0: 啊。伊就想讲，敢袂我无领，提簿啊出来看，讲敢那无呢？
2: 我冇，我较前其实我冇感冒，这里很凶。我感冒讲，你啊这几万块，我咧开起啊，我感觉个人拢开起啊。哎、欸，好像没领到。
0: 今嘛听到讲，阿哥有二十几万人
2: 领。在结束啊，哈、欸，阿、啊、妹是不是我有没有领到？
0: 哎、欸，冇。你开价位，天边还隔起啊？
2: 已经。
0: 开干这
2: 贵几万起啊？不、欸，没有啦。有这个，本来在有在领政府的钱，第一时间就发下去了。
0: 所以，好呗。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要讲要分享的，找商品要找分享主文的0800-77-55-99。所以讲吼，这个。阿联酋呢，伊起码有一定的精算哦，它会增加生产嘛，它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这个生产量，即使之前都被 OPEC 控制嘛，哈、哦，就干粮供是被沙特阿拉伯控制掉的哈、哦，所以伊起码伊都伊那脱离这个组织了，伊都不受控制啊。
2: 其实哈、
0: 哦，油价也可以制定了、
2: 啊、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其实登基以来哈，除了这个石油以外，还有很多事情都有所谓的矛盾哈、哦，包括这个政体的问题嘛哈、哦。其实哈、哦。阿拉伯跟这个所谓阿拉那个阿联
0: 酋
2: 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在包括什么也门上面的问题也是矛盾，
0: 对啊，
2: 也是矛盾的啊。还有在伊马北宋嘛，因为沙特阿拉伯是产油大国，他本油给拢因成本个给油价都说他们
0: 因说了算，
2: 对啊，所以就变成我们是小弟啊，结果我们理顺的没法都油管嘛，又不能增产啊，成本又输你，所以那个时候阿联酋才要发展什么？那等于话阿联酋起码重心其实不是在生产石油，
0: 他现在押宝在 AI 跟观光，
2: 对啊，观光啊，然后这个机场转运哦，对不对？金融、AI， 啊，但是不管是观光、转运、金融、AI， 因后边所需要的这个资金的成本的来源
0: 还是来自石油，
2: 对啊，所以的碳金嘛，哈，油给喝的时阵，伊就肯离开啊嘛，因为他。这那个什么阿联酋，他脱离 OPEC， 其实他不是要把油价压下来，他不是要把油价压下来，他是要趁这个时候大家油卖不出去的时候，油价还高的时候，要紧赚这个哈，这个赚这笔快钱来补贴他之后可能要花很多钱，可能在 AI 的基础建设或者金融发展身上，而且之后他有点形同跟这个哈沙特阿拉伯这个老大哥撕破脸，有一点啊，真的是 OPEC 这个60年的国际组织在这一次美伊冲突之后，莫名的瓦解掉了，
0: 重组啦哈，世界石油的这个版图重组，简单讲就是安尼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所以有可能啦哈，有可能这已经嘛哦，阿联酋退出了，它会产油量会增加嘛哈。大家赶快来跟他买哦，买哦，阿联酋发大财哦，
2: 还有一点呢，原来跟中东买石油的这些国家，主要的消费国，亚洲，我懒得讲了，包括咱，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即便米莱和姆兹海峡哈
0: 通了之后，
2: 因对这个能源政策的这个也不会只有押宝在。单纯的沙特阿拉伯、中东国家，也转向去甲相买，大家想看吗？用他们聪明的话， 跟美国买，
0: 嗯，
2: 或者是直接就跟阿联酋买，就不会受到赫姆斯海峡控制。你讲啊，这里收在吊起来，我就买不油，在国家来买，
0: 嗯，
2: 哦，所以我这样想一想，川普哦，如果这一场哦。不知道是刻意哈，这个是阴谋还是阳谋啊？因为美伊战争打下来哈，能够如果顺势瓦解过去长达六十年的这类石油的 OPEC 霸占的格局哈，我就川普这招，如果真的他是这样想，
0: 那就干得漂亮啊，
2: 干得漂亮，
0: 哎，就 good job， 哎，哦，我。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哦。来，你好，Hello，
1: 喂，好，
0: 你好。
1: 刚才那个大姐说她一万块没有领到哈，
0: 嗯，
1: 啊，她我的情形跟她一样，啊，就是拿身份证跟健保卡去邮局领，
2: 哎，好，
0: 她不是要领，她是要查，
2: 她是要查啦。
0: 伊是讲感觉我那跟她就成无念，
2: 哎，
0: 我讲已经钱开到天边海角去啊，
2: 对啦，
0: 今嘛像讲，哎，要结束。咧，有人，因为我这两天有看到嘛，就讲政府讲啊，够有二十几万人无鸟哦，啊，伊就咧想讲，敢会我啊？哦，来你好，嘿，
1: 嘿，
0: 来你好，小军不给，
2: 你好，
1: 我
0: 哎，哎，
1: 哎，小军，
0: 嘿嘿，
1: 我给你买迄个加油，
0: 嘿，
1: 加油，你迄个
2: 刷卡刷，
0: 你要叫回掉掉啦。
1: 嘿嘿
0: 哦，算卡算卡算卡吼！来，你好，小军扑克，嘿。
1: 我跟你请教一个，我有买恁的钙粉啊，阿迄敢有食迄个宽骨够好？
2: 嘿，你钙油买几组？

好，加油啊！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啊！哈，冲冲冲啊！身体健康啊，为了身体健康啊，冲第一名的哈，对不？哦，今嘛你看，看人。看人即马溜溜走哦，你外阴神嘞！你啊去公园啊，行路看人安尼行行行，你咧听咧艰苦咧歹行咧未行人，你看你就阴神啊啦！啊，若无拄着，就未无感觉啥啦。家己若好好用用的，拢无遗憾啦吼！啊，拄着啊，你就知影吼，就阴神人啊吼！啊吼，哎，身体健康，大家都爱顾吼。提早保养，提早顾啦，绝对会好啦，吼、哦，吼、哦，就咱讲的吼，哎、包尿片一个月，干那尿布啊钱爱开一两万，啊，你若唔提早顾就好啊，提早顾吼，尿会丢的问题，家你提早吼、哦、来保健吼、哦，来谢谢你好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诶，无清楚不了解，问无要紧吼。唔识客气啊，客人来讲，唔识客气啊，好，唔免客气啊。可以电话你就记这支就好啊，这支阮的专线吼，就是到节目外的时间你要卡要问咱的节目的，要问产品的，要咨询的，赶快拢是0800775599吼，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哦，哎，唔办个乒乓球啦，哦，乒乓球跳落去，哦，真足啊，哈，
0: 啊，未啊，人感觉足轻松诶，你感觉真足。
1: AI 嘛，放个台语，如果放个国语，也
0: 好，好，谢谢，吼。诶，你未吓人，大家人有人介意啊，未使安尼讲啊，吼，对不？诶，听歌是在人听的啊。哦，你讲跳一杯轻松的，哦，轻诶，讲迄迄迄伤过轻，乒乒乓乓伤紧的吼，听到是足糟的吼。
2: 你讲哪条？
0: 可能咱都要报一个护花使者啊，都要做人刷卡足侪人讲要听这首嘞，哎哎呀，所以你要哪讲？有人在听，哦，足轻松的就好啊。好，
2: 啊，咱来听哪口啦，哪口较慢，好不好？哪口。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来你好，
3: 哎，小公婆客，哎，莫拜拜你，拢拜莫定啊。
0: 好，谢谢啦，拢好啦，哈，啊，这阮安排就好啦，哈，哎，啊，无听从一人一讲法的，无法度啦，哈，来你好，
4: 你好
0: 哈，
4: 嘿，你讲我最近舒服哈，我就做个阿爸，我刚才两个，我拢无差不多。

0: 这嘛乒乒乓乓呢，这伊咧听吼，迄有个人伊会感觉讲哦，嘿，
1: 安尼心态伤歹啊啦，
0: 心脏伤无力啦，
1: 伤无力了，
0: 嘿，伊会感觉讲这听着安尼，哦，心脏，
1: 冷静冷静，
0: 嘿，安尼哦，
1: 心态无好，
0: 啊，不过我若听着这，我感觉讲，哦哦哦，啊紧啊紧，安尼起来叮当叮当，安唔是，
1: 对啊，
0: 嘿，个身躯都会想要起来，叫叫叫。
1: 哦，我适合听慢歌啦，对，起码，如果现在来个深夜时光，哎，不不，不要啊！你看，起码就做这个，起码这个时阵，大家吼，希望我啊，化解一根。
0: 哎，那慢歌类吼，连阮咧主持的人，阮家己都一直要无精神去啊。
1: 不是说慢歌不好，
0: 阮爱精神较好嘞。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精神较好，所以阮播歌拢属于较轻快，吼，较轻快，吼。好了，谢谢啦，多谢。啊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Hello，
2: 小军阿兄
0: 哦。哎、欸，你好。
2: 我头拄有电话啊，我煞未记你问伊啦，讲春茧啊，春茧啊，敢会食起
0: 啦？好啦。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哎，苏鹏，一组我的，
0: 苏鹏一组来，我上卡跟你讲。

0: 你迄个名台语名怎读？
1: 加
0: 油加油！国贤，国贤哦，哦，迄个读作贤哦，哦，国贤。
2: 但是伊台湾的讲种，但是台语安尼讲是，
0: 好，
2: 跟国贤跟国贤，
0: 哦，是是是，好好好，好谢谢好，哎，安尼会甲你会甲你送去吼，谢谢。
2: 别送，
0: 哎。温豆小姐会甲你讲，嘿，是客服小姐会卡电，哈？
2: 阿姨保时，
0: 好好，不要紧哈，
2: 温。阿姨是我无地。
0: 好好好好，会补上，好好，谢谢，好。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500-599。
1: 0800-7500-599。
0: 好嘞，所以讲，咱即马看阿联酋退出 OPEC 了后，石油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就等着瞧哈、哦。啊，但是伊朗霍姆兹海峡目前还是封锁状态哈。啊，即马伊朗伊嘛面临一个问题啊。
1: 嗯哼。
0: 伊个油即马伊嘛运未出来啊。
1: 嗯哼哼。
0: 听讲吼，啊，但是迄石油迄油井是安尼呢？
1: 嗯。
0: 油会一直不出来哈。嗯哼哼所以你一直不出来吼，啊你若无甲整起来，啊一直不出来变怎？所以听讲伊人最近吼，啥物破船啦、破汤啊啦吼，只要有通知啦、有迄个船啦吼，本来已经拢淘汰掉的遐一挂，迄即个啥物啥物货船啦，破船帮啊，拢全部拢提出来，吼拢伫个个迄落石油就对啦，敢那像迄船那咧流火咧流水吼，啊所有水桶啊拢提来巡啊，安就对啊。啊，无，迄油井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啊，如果吼、哦、你一直不出来了后呢，吼、哦，啊你无，你就变作讲油一直不了了啊。啊，不了了，无要安怎呢？吼、哦，啊就了去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因个烧呢，吼，全咧个放火烧呢，烧迄石油烧咧，就会蒸，就会挥发掉啊，对不？啊，无你搁一直一直迄落安尼，一直不一直一直满一直满一直满的时阵，到尾啊。迄、那个油井会嘣会爆炸吼、哦，会爆炸。即马美国就是咧甲伊赌这个吼、哦，看你哥安怎动。我油互你卖出来，啊，你的油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啊，袂当销出去，啊，一直不出来不出来吼。迄、哦、你若受不了，迄油井会爆炸吼，爆、哦、炸了吼、哦，你差不多20年拢无法度恢复啊。20年都没有办法恢复，所以最近伊朗有时候伊就甲放油放火烧。改咧油烧掉安尼吼，啊来降低吼这个储油槽的那个压力吼，所以吼，今嘛人讲用安尼吼，比你咧用那个炸搁较有效果。第一，油无法度出去的时阵哦，他现在被美军封锁了嘛吼，霍姆兹海峡，你也卖不出去啦，你也卖不出去啦，啊你的船在外面的船也回不来啦，吼。啊，所以讲哦，啊油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吼、哦，啊不伤济，你都无法度啊，你油井到尾啊，你会爆炸，吼、哦，会爆炸，啊，所以唔得讲哦，一直提汤啊来新鲜，新鲜噶嘛不够新啊，新到尾啊，你都变作个烧，吼、哦，一挂个烧掉，烧掉，烧掉，一直个降压，降压，降压，如果实在没办法，它最后就是会爆炸了，吼、哦，爆炸，迄、那个油井的，哦 ，Game Over 的结束啊，吼、哦。以后这个油井就不好了。

0: 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听众朋友，如果你节目中那卡袂记来吼，还是讲啊，你诶，这个节目了后的时间，你才想到哦，产品哦，要问产品，还是要注文哈、哦？你赶快弄个用卡这个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
0: 这个电话其实阮规工拢有客服人员，哦，客服人员服务。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那个张淑君是不是？
0: 淑君还淑君嘿。
2: 啊，
0: 对啦，嘿。
2: 哦，啊，那个我要订那个。
1: 那线下哈。
0: 哦，要订产品线下哈。好，规工拢会使订哦，规工拢会使注文哦，吼，0800-7755-99，要问，吼，无清楚要问要了解吼，拢会使注文的拢卡0800-7755-99哈，谢谢。啊，有的听众，如果你那是讲，节目外的时间你要问阮，吼，要直接吼，问淑君问朴杰吼，那你买使卡阮的手机啊，还是你用传简讯吼？用传简讯伫阮的手机啊吼，阮拢会看，阮拢会服务吼。吼，即就是讲啊，淑君啊，我要甲你注文啊产品，吼，偌济偌济吼，你传手机啊，我赶快会甲你服务吼。嘿，安尼嘛是一种方法吼。好来，好谢谢，多谢美丽人生，好谢谢喽。

好，来谢谢啦，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蒜蓉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捧，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啊，个扑克，感谢收听，节目结束，咱线卡服务会继续哦，谢谢喽。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想要来点
14: 好听的音乐、
13: 健康的尝试
14: 和感人的故事，
13: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不，众怀妙用万境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心啊，人人拢有，不过咱的真心真意，却是真侪人袂记哩。人啊，重视身体感觉，和咱的身体营养为伊保健，甚至和咱的身体美容，改做清洁，满足着咱身体各种的需求，和伊食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不过人啊，却是往往袂记哩心嘛，真重要。一切万象拢是心所产生。佛家讲三界为心，万六法为色。人如果心未平静，心中妄想，咱啊都未平安，人都未自在。人的心就那亲像一座意念的工厂。咱心中想好的，人就上天堂；心中想歹的，人就落地狱。一切善恶成败，拢伫心念之间。做人做事，咱啊，拢爱小心注意，是毋是咱的心有自在？是毋是心有慈悲？是毋是心伊啊？当中会当轻松如意。人生在世，咱爱找着咱的清净心，心若清净，人才会自在平安。做人做事，咱也爱了解，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世间一切功名利禄，拢是暂时的，只有心是属于咱自己，心脑清净，人才会自在；心啊，脑平静，人才会平安；心如果慈悲善良，咱啊，世界就会广阔，生活就会安康。人生在世啊，咱爱做心的主人，心如果清净、自悲、自在、无忧，人啊，才会当伫这世间快乐生活。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唐丽所唱的《替身》。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中的棕色观光花市，这在咱台中市后里区北平市火焰山。咱棕色的观光花市的话，花海共达到6公顷哦。几年冬天，一年四季，无同款的花蕊，非常的缤纷。真侪少年的真爱来遮翕婚纱，是一个足浪漫、足梦幻的所在。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带个带去听众朋友，今仔日对着陈律师来到台中的中社观光花市哈，这是咱台湾中部唯一一个低海拔会当种植郁金香成功的花市哈，非常不简单哈。一般来讲哈，郁金香拢种伫高海拔的所在，啊，不过这所在竟然会当成功培育出到郁金香，非常不简单。每一年一月到三月，有将近150,000株的郁金香轮流绽放哦，非常水，非常漂亮哦哈。啊，来，甲这个棕色哈，不单单的，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盛景，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花海，吼，好你咧，伫这个繁花绽放的感觉当中，那亲像吼，去甲这个安尼外国吼，澳洲花很同款的吼。啊，那呢吼，大哥大姐，如果伫冬末春初来到这个所在，你就会当看到各式各样的郁金香花海，150,000株哦，真水真漂亮哦，未输去荷兰哦。哦，大哥大姐，唔免去荷兰，你就会当看到100,000+株的郁金香，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哈、哦。啊，那呢嘞，这种百花争艳吼，其实伫棕色观光花市，逐天咧上演，不单单是有郁金香啊哈、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大家只要无同款的花蕊。你拢会当好好来优秀吼，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讲，哇，这园区吼，为着吼，要增加着民众来加这个安尼花市的乐趣吼，所以咧设置着真侪欧式童话小屋、幸福凉亭、婚纱拱门、白色钢琴，哇，真浪漫的造景吼，拢伫遮看会到呢，真正真赞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哇，哈哈真侪新郎新娘来遮翕相吼，哎呀，来遮咧留下着珍贵的回忆。啊，其实咧，遮够一个物件，热天来你会当看波波草。哎呦，波波草真古锥呢，大哥啊，大姐啊，这波波草嘛真古锥，一粒一粒圆滚滚吼，啊，迄毋是人工吼来加呢。迄时家己真正发作圆滚滚的呢，真古锥吼！啊，这吼尤其每一年热天的当中，圆滚滚毛茸茸的波波草吼，伫这所在咧，哇，非常互人介意吼！啊，而且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面对着火焰山吼，总共吼400+片的绿地，种植着6,000+丛的波波草呢。哦，啊，这波波草吼，1,500株吼。这个诶，波波草哈，哎呀，当中的时阵大约当维持2个月左右，哈，啊，等甲伊哈，已经变形去啊，卡个重新环境，哈，啊，大约规个波波草花期会持续加10个月左右，哈，所以你热天一直加10个月来遮拢看会到哦，啊，这吼规大粒，安尼圆滚滚的波波草实在是真古锥以外哈，大哥啊，大姐啊，遮个有这个火红的这个火球花哦，哎呦！啊，一蕊一蕊那花球咧，真古锥咧，有影吼，这非洲的火球花吼，足佳阳光诶。啊，尤其吼，热天开啊真好。啊，大哥大姐大家吃吼，你会发现着讲，哎呦，那就古早红绣球咧吼，系啊，啊而且咧配合着这个火球花以外，也个有鸡冠花、鼠尾草、千曲草，千曲草嘛真水呢，那郁金香咧吼。千曲草啊，那一支一支紫色的，规大片的花海，那郁金香的，啊，毛莲花，吼、哦，甚至的，够向日葵，哇，大行屋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来到这个所在嘞，你也发现了讲，哇，不单单是这个安尼吼，这个一年四季春啊，秋冬拢有真水真漂亮的美丽风景，啊，这个花吼，拢开个真水真漂亮，规大片。绝对袂输，你去即个澳洲吼，哎呀，去世界各国旅游，日本吼、哦，去看到花海哦吼，找机会拢会当好好来游赏，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落雪春天》。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吼，有当时啊，这个人吼，在社会当中，这个认真打拼，吼，甚至咧会追求名利。真侪人讲，陈老师，哎呀，这世人当中吼，出了社会，当然咧，爱骨力认真打拼，希望咧。会当咧，工作要做，希望咧，会当咧改善经济，吼，希望咧，会当咧社会当中成功有成就，这嘛拢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所以，大家出社会了咧，认真努力打拼，吼，为着要改善咱的生活，吼，改变咱的人生，积极营营，努力追求。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曾经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担任副校长的孙副校长，过去吼，伊人生吼做了副校长了后咧，当中逐工非常的无闲，真侪人来找伊，甚至咧，人生吼加入到这个安尼会当公司这个。事业的巅峰吼，不单单咧，爸爸妈妈以他为荣。吼、哦，当中的时阵做到这个安尼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副校长的位吼，当中呢，达刚呢，其实嘛，真侪人来个拜访。啊，当中伊的人生事业吼，达到高峰的时阵，伊嘛是这个安尼当中同款真认真真打拼，想要咧，搁继续咧来升官发财。这种的结果就得到伊中风。中风了后啊，伊才发现着讲哇，原来人世间一切咱追求的名利地位，其实咧在冥冥之中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人生上珍贵的到底是啥物咧？伊心中咧有一个真深的感慨。虽然中风了后行动不便，不过伫太太的鼓励之下，写了一本册，还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当中呢，当中记录到，吼、哦，就是伊中风过程的心路历程。所以这本文章，这篇文章叫做《第三》，中风三周年的我，自中风三周年的我，啊，到底孙副校长伊中风了后，伊心中有啥物感慨呢？包括伊的心路历程是安怎？陈老师嘛，趁这个机会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后来那呢吼，讲到孙校长、孙副校长吼，伊咧31岁时阵就摕到博士学位，非常无简单吼。伊过去伊讲我是善家人啊，吼，我是无背景的善家囡仔啦，吼，所以家庭拢真清寒。啊，善家囡仔吼，善家囡仔吼，当然比别人较认真、较拍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足认真吼，读册，安尼好不容易31岁就摕到博士的学位，佮出社会了后，同款为着要伫社会吼成就成功，所以咧十几年的奋斗，终于予伊升顶佮教授，无简单啦吼，系啊，啊这升了教授以后，因为学校感觉伊真认真。而且咧，当中伊咧，其实咧，即个做代志吼，真认真，所以佮拜托伊来兼任着学校的副校长。哦，即、这个孙副校长吼，伊本身伊就是一个积极奋斗的人。伊讲我是艰苦囡仔，我是平凡的生活当中大汉的，有即个机会，我当然比任何人佮较骨力，会当拼到即个教授的职位吼。嘿，爸爸妈妈都以他为荣。伊讲，伊对阮这种善家囡仔来讲啊，会当讲是工作要做。因为咧，老爸老母吼去甲做官啊，讲哦，咱吼家孙啊吼做国立大学的副校长啊，拼了会当拼了做先那听啊吼。啊，所以有这头衔了吼，孙副校长逐工是有够无用，手中吼真济专栏。而且佫爱指导博士生、含硕士生，
啊，佮逐工呢，无用佮昏天暗地，逐工呢，等于呢，都添添加呢，系列的，甚至有当时啊吼，添加吼，坐伫碰伊就困去。伊讲逐工几下会议啦，啊，是结果活动，啊，佮执行着专案研究，啊，佮爱研究着即个学生爱论文，啊，佮甚至佮安排考试。所以伊感觉讲好，这真正。我吼一工做遮尔济代志吼，这学校吼，请我真正做会好，啊无我会倒，因为真济代志吼，拢伫我手中，拢是我咧做。迄时阵吼，做家吼，伊讲不单单计是啊办公，下班吼，阁有食未了的应酬啊，定定咧都是餐会，啊餐会就大食大啉，吼甚至爱啉酒。啊，这种的生活吼、哦，这和孙副校长吼、哦，诶，这个在这个伊的人生过程当中，伊感觉是伊累积人脉，要会当这个安尼，这个声名成就吼，哎呀，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太太讲，阿、啊、你啊，逐工拢爱应酬啊，常常咧啉酒啊，太太甲念两句啊吼，伊感觉讲，啊，你是不是啊啦？这吼是我成功成就的机会，你唔好变作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甚至甲太太念吼，感觉太太吼唔捌啊，啊吼，逐工吼看伊安尼吼，当来忝啊，虚咧咧，甚至看伊常常咧交一应酬吼，太太吼讲两句安尼，伊都无欢喜，所以伊感觉太太根本都无了解伊。伊讲你哪一个出家人诶，清心寡欲。啊，我其实逐天上班打拼，我都是为着咱家庭，为着未来，吼、哦，我会当升官发财，改善咱家庭生活，公众要素。啊，你是捌啥？我逐天咧应酬，拢是咧诱人妹呢。所以伊感觉太太根本都毋捌伊诶心境，甚至看太太愈来愈疏远。啊！迄时阵的孙副校长吼、哦，心中拢是升官发财呢。结果吼、哦，你敢知影？这逐工吼，哦，真济人来催伊，吼、哦、去好好催伊，甚至有一挂厂商来谈合作案，甚至有人来问这个攻读学位的代志。啊，大家来催伊吼，来甲拜托，得个送礼物，礼物收未了呢。所以吼、哦。伊当中哦，逐工呾应付吼，人客吼，伊就应付袂起。规工人客一大堆，逐工都咧接待人客，连倒来厝都有人来催伊。伊讲吼，我真正吼，即个时间拢用伫遮。啊，当伊吼，和即种众人，因为大家来拜托你嘛，大家来催你嘛，对你就泼泼塌塌嘛，对你咧，当然咧，就甲你保守拍马屁嘛。所以这种的总共只爱感觉家己真搞，大家說哦，孙副校长你有够搞，你有够好，你有够赞的，你有够厉害的。听人婆婆塌塌拍马屁的话，听者拢会叫是家己做搞的吼。伊讲哦，你敢知影？我脸书顶关吼，诶，朋友吼三千几人。所以咧，当中哦，阮太太都唔知影。哦，我外行的呢，哎呀，真侪人咧找我呢，大家拢讲我做厉害呢。好、哦，我外请伊呢。大官某唔知影我有外高，所以大家要出门哦，嘴手一定靠家呢，真清气。哦，啊西装打扮，啊太太衫裤拢个，我个啊整整齐齐，迄西装拢是我过，西装拢个整理又好。大家哦，就是光鲜亮丽的外表，年轻帅气去上班。啊！逐工暗时啊，回来都啉到安尼醉茫茫、虚咧咧，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无洗身躯就去困啊。回来都醉啊，醉甚至怎倒伫碰伊就困去啊。哦，跟太太讲无半句话，甚至咧连左囝咧都拢无见着。伊讲当初时我就是活伫即种的世界，一直到中风的时阵吼。我较真真正正感觉着，
其实孙副校长进前个中风一道啊，伊无惊着，因为球场也无代志啊。吼、哦，小中风球场也无代志，啊，这小中风球场也无代志，想讲啊，我得过关啊，无代志啊 ，OK 啊，赶快交一个应酬。天公伯啊，你甲见过啊，伊个唔知啦。啊，到尾啊咧，这个无常来临啊！在2022年的时阵，中昼十一点咧开行政会议，突然间伫会议中转倒落，大赶紧的救护车叫的，送去附近学校边的国泰医院。迄时阵孙校长已经意识丧失，甚至咧倒着呼吸器。到尾啊咧，国泰医院迄边咧感觉袂动，阁爱转移。转去星光医院，已经迄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了。去到星光医院时阵，目睭瞳孔对光线拢无反应啊！哇，太太真紧张啊！医生啊，医生啊，拜托啊，你一定要甲阮救啊！医生讲：好好，我会尽量，我会尽量。好不容易吼，医生甲救回来，唔过救回来咧，脑已经损伤啊！吼。哎呀，所以咧，人咧一卡一手未行路啊，吼瘫痪去，瘫痪去。诶，孙副校长吼、哦、人生改变了，因为进前一道小东风，家己阁未警惕，天公伯啊，你甲警告啊，伊阁唔知呀。这一次、第二次的东风，无遮尼简单啊，差一点啊就无命。所以孙副校长吼、哦，伊自从中风了，伊才发现着讲，哇，啊我吼、哦，我倒去上班啊，所以副校长爱换人做。太太甘早间吼去办公室改整理伊的物件，和后一任的副校长进驻。较早孙副校长就是我无可取代啦，我工课无人有法度做啦，无人有法度接我职位啦。学校无我会倒啦，结果怎啊知影讲，什么人都会当接啊？这学校无欠你一个副校长啦，所以过去伊迄种自信拢无伊啊，甚至伊个研究室乱七八糟，太太兼做囝吼，安尼哦去伊个研究室吼，甲一寡即个安尼过去。伊安尼堆积如山的资料、专案做经理，到尾啊咧，这物件对来讲拢无路用啊！太太干问问我，这对我来讲无路用啊啦，我真无负责这啊啦，全部拢摕去回收区啦，拢摕去回收啊！较早出重啊专案啊、教案啊、什么案啊，拢无路用啊啦！要创啊？我真。中风啊！我无得等去上班啊！这专栏已经有别人做了，我老岁要怎啊？所以孙副校长的人生伫这个所在吼，教书工作画下着起点，因为伊无法度搁上这个讲台啊。伊教育的责任吼，伫这里一致啊，心中非常的艰苦。伊想讲过去我专案遮尼济，合作案遮尼济，我感觉遮案无我做袂动，到尾也较知影，我无做咱别人来做啊，啥物人嘛会当取代我？我一点啊都无重要。这时阵，孙副校长伊较了解着讲，啊，人生吼只有你的亲人，才是你身躯边的人啦。伊讲你敢知影？自我瘫痪去了，较早过去，逐天甲我婆婆、摊摊亲戚朋友，得安那？一开始有人来甲你看，看到尾也都无去啊。即个人情人脉都拢淡薄去啊。甚至较早吼，亲戚来讲，哦，副校长呢？哦，恭喜恭喜呢，厉害厉害呢！大家甲婆婆、摊摊，见亲戚朋友来讲。啊吼！你个中风，你就是拢无保养啦，身体袂用照顾，来搁甲念呢。
孙副校长感受到人情冷暖了。原来较早过去讲我好，甲我学到的，迄拢是咧拍马屁啦，迄毋是真诶啦。我真食到六十岁，变成了一个残障者，因为大脑左脑出血，差一点仔就翘去，真驾病右侧全部拢瘫痪，无法度行路，甚至讲话发袂出声音。脑伤，我的头壳嘛变歹，我的反应嘛变无好。我较早吼，逐天要出门哦，穿西装呢，穿衬衫呢，容光焕发，红高赤子呢。啊，我进吼，倒油讲，吊点滴，装鼻胃管，头哦，搁剃光头呢，坐伫眠床顶呢，要坐轮椅吼，爱三个人甲我拧呢。差真济吼，伊讲我真吼阿弟也无法度洗身躯，放药也无法度，拢靠阮太太一个人吼，安尼吼回头搞尾对调调。我心中吼，这个太太啊，到今天就是较早过去，我感觉伊毋捌，伊戆戆。伊无了解着查甫人外口辛苦拍拼奋斗的意义，毋过破病了后，我较知影讲，只有伊，要搁伫我的身躯边，逐天陪伴我，只有伊一个人。人生哦，什么是厉害，什么毋是？破病了哦，我吼体悟着四件事。第一件事，吼、哦，就是一切拢是身外之物。我较早趁钱投资股票，我收的股档、册、邮票，半工哦开始去收集的一挂纪念品、文物，迄要从啊？我吼、哦、这条命也无去，我啥物拢抓袂走。我过去安尼积极用，要爱这個，想要爱彼、那個，想要爱这個，特别的千山万水去收集古董，收集彼对我来讲拢无价值哩。一切拢是身外之物哩。较早我注重外表，我要出去吼，就安尼衬衫西装穿甲足笔直，嘴手都爱抠，真差一点仔死呀吼！我真嘞。穿着困衫、休闲衣、吼、哦、宽松的衣物，甚至还包腰足啊。人呢，得个头上爱剃一条，吼、哦、当中呢，有啥物外相，有啥物外相可表现。所以较早我注重打扮外相，原来迄拢是表面的啦。人啊破病时阵呢。你的外相都拢无去啊！过来，伊讲，即世人当中，我较早感觉朋友真重要，人脉真重要。破一个病哦，全部走了了啦。身躯边剩阮某一个，人生就是遮尼无常啦。一条命哦。卖想讲家己咧，会当活真久呢。话无伊都无伊啊！最后吼、哦，我感觉我过去

化悲了，孙校长心中有了真侪感慨啊。伊讲我真吼拢食健康啊，我吼知影我会当这条命阁活倒来，我会珍惜有限的生命。太太曾经阿问吼，你敢会怨叹讲阮甲你救倒来，害你瘫痪坐伫遮？伊讲袂。伊讲，多谢恁甲我救回来，互我了解着，无我一命乌好爱在走去，我即世人拢未觉悟啦。我毋知影人情冷暖啦，我毋知影一切拢是外相啊。恁甲我救回来了，我较觉悟讲，原来较早我过去积极营营追求的，迄个其实咧，对着人一生来讲咧，当中咧拢是虚幻的。所以吼、哦，金太太逐天陪伊福建运动，伊讲我足骨来福建哦，我搭个脚踏车吼，安尼福建车吼，我一天拿两千银哦，吼、哦、啊，而且我食吼乖乖啊，我真嘞，当中嘞，太太叫我食健康的，我食健康的，啊吼、哦，较早吼排便袂顺，因为嘞长期吼，即个安尼当中运动无够，啊，佮加上嘞，诶，饮食无健康。哦，啊，加上着痔疮严重，啊，金太太叫我逐天食酵素益生菌，我排便足顺啊。过来吼、哦，伊讲较早吼，三更半暝阁起来看美股收盘行情啊，伊投资的股票啊，真无要看啦。三更半暝好好啊困啊，是毋是？所以金的孙副校长的话，生活规律，早睡早起。中昼有休息嘞，三顿定时，蔬菜水果嘞，食较健康诶。伊讲，人诶心态是改变吼，您敢知影？我吼连啉一杯茶，我都感觉足好啉嘞。伊讲真诶，我吼连啉一杯茶都足好啉。啊，真诶，我看到人生诶趋向。我感谢太太搁伫我诶身躯边，我感谢两个祖囝搁愿意友好我，甚至我搁有外孙呢。啊，如果这物件我无经过着即场人生诶大感悟，我看袂着啦。所以孙副校长伊讲，人生哦，生活之本哦，毋免积极营营。用心追求啊！人的生命在一口气之间，咱所活的，咱来珍惜身躯边的人，咱来珍惜着咱吼所拥有的物件。人世间上水的风景啊，都、就是你会向珍惜、会向知足的。今仔日陈老师难得的机会。我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孙副校长，伊中风了，伊的这个会当讲伊的心情感受，这也是吼、哦、在社会当中可能呢，只不过吼、哦、当中呢，因为台湾一年几啊万人中风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唔过呢。这小小的故事呢，对着咱来讲呢，确实有咱大大的启示。人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真假假厉害？有当时啊，人看不清楚。所以陈老师希望讲，今仔借由着孙副校长吼，伊的人生体验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当时啊，也是。也够有人进，逐工积极营营，吼、哦，即、这个求财求利，吼、哦，想要咧，升官发财。唔过唔好忘记哩，伫你认真拍拼背后，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是你上大的靠山。所以，买淡薄仔时间，互家己身体休困，身体运动，食较健康诶。买淡薄仔时间陪你的亲人，也够要拨淡薄仔时间来关心别人。做好事，做善事，人生不是单单打工作尔，你讲是不是？
吼，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孙副校长讲，太太吼，较早伊大便拢袂顺，足痛苦，啊，食了拢袂消化，啊，腹肚肚腹肚胀，吼、哦，结果太太用着酵素益生菌吼食了后，已经逐天排便顺啊，心情嘛继续快活。真正讲哈，陈老师，啊，大便顺啊，心情会快活，大哥啊，大姐。陈老师吼、哦，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腹肚碰风巴掌，大便排放，规工痛苦。唔过你千想万想，想袂到一个胃肠顾无好，会影响你的心情。陈老师足肯定甲你讲的，肠仔是咱第二个大脑，肠仔影响你的心情。如果你逐天胃拢肚肚胀胀袂消化，常常一下生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炎。我要跟你报告，每天就很痛苦。现在吃一顿就肚掉的，就胀掉的，肚子就碰风巴掌，每天在吃胃药啊，每天的胃都不爽快。啊，你是怎样你的胃当年冬天顾不好？因为你消化不好，所以你需要一罐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让你好吃好棒，让你东西吃的不肚不胀。作者讲哦，我胃食道逆流，做熬夜生。胃食道逆流就是胃酸过多，对不？坐较溢出来，因为食的未消化。今仔日如果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消化，当然伊就未溢出来啊，干毋是？就是遮尼简单。作者讲腹肚碰风巴掌，卡遮尼侪空气，因为你坏菌侪，坏菌侪制造足侪臭气、臭气，甚至乎你口臭。甚至让你放屁臭迷毛，甚至腹肚崩风巴掌足艰苦，规天腹肚肚肚胀胀，暗时还阁足歹困。真侪人胃药啊、胃酸、胃痛、胃冷一直吃。大哥啊、大姐啊，你是消化歹啦。吃专业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马上就改善。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帮助你把你消化顾好，让你吃的营养好吸收，不肚不胀，好消化。不但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以前肚肚常常肚肚胀胀碰风巴掌不消化艰苦，进三立德酵素马上吃马上好消化，不肚不胀笑眯眯，连大便都顺顺顺。咱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补充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跟你外口看到益生菌酵素有大大的差别。真正讲陈老师，我有吃过益生菌，你吃的益生菌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有大大的差别，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级的，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通过着严格的这个制作流程，所以伊咧会当有专业的包埋技术，互伊未被卫生单元破坏去，会当达到咱健康的帮助。所以，互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会骨溜会骨想，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互你排便顺气笑眯眯。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嘞！你介绍这款三立德酵素，阮食干吼，真达干排便顺顺顺啊呢，腹肚未胀未胀啊，有够快活，真嘞，有够好用。”你来听看卖，嘿吼、哦，老大姐哦，本来一坑多嘟嘟嘟胀胀胀，大便拢未顺，腹肚内底拢是空气大便，食甲清气溜溜，真嘞，规腹肚嘞，安尼未嘟未胀，快活，你听看卖。
1: 啊会啦，
0: 是
1: 碰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烧黏黏，
0: 安尼是，
1: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1: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着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1: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三里头酵素吼，
1: 嘿，
0: 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现吼拢涨甲胃药含咸冰药都
0: 涨
1: 开，啊，咸冰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嘿是。
1: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哦、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甲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咸冰的药个啊拢有药啊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1: 够好，
0: 真好。
1: 我食五斤粮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真正好用的哦。大志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 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你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我一天开几十块啊，比一杯咖啡更加省。你就当轻轻松松，和大哥大姐吃了未肚未胀，吃了好消化，甚至大便顺顺顺的骨溜的骨香，笑眯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正的哦，吃这罐三立德酵素进排便有够顺，真正的将来麦加林顺的有够赞。”
1: 你的笑死啊，真、好呢！今天我是要点个电视，电视甲你讲吼，
2: 阿哥
1: 就是我袂晓写吼，
2: 阿哥，
1: 啊，拢无讲迄句话，讲互人知，你笑死是有够好吼、过年拢唔捌讲遐尼顺啊，叫做顺啊，嘿啊，有够好个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这几年拢唔捌排便遮尼顺呢？真好，安尼有够顺的安尼，丹尼尔叔，你介绍三立德酵素有够好呢。一个大哥讲，哎呦，丹尼尔叔啊，我较多巴肚，较早巴肚肚甲真厉害。真正，我食你的三立德酵素，真拢未肚未胀啊！
3: 德酵素，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三立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3: 大哥。
0: 是。
3: 弄个肚肚啊，一朝生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有影吼，一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你外口买未到。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做咱的助理，咱用家教你。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和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特工好食好棒。伊是专业级的酵素益生菌，绝对嘞，足好用，而且嘞，价钱足公道，好不好？外口买袂到哦。三立德酵素早起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跟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丹尼尔叔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阁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人生哦，靠食，会食会放，人哦心情较轻松，暗时啊较会好困，生活较会自在哦，吼。大哥大姐做这样食的都一下生，大便哦碰碰巴掌，吼、哦，这个做歹放真艰苦，唔免烦恼，食着物件身体都勇健哈。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进来。直接把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家己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利用，拍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请师先甲。台北何太太，台北何太太的问题齁。何太太讲倒边肩胛头会脚真酸痛。福建做足久拢无路用。是安怎虾米原因，后来陈药师赶紧的齁甲台北何太太报告的齁。倒边是安怎会痛一边。何太太陈药师请问你，照理讲酸痛有当时也是两边嘛，对吧，啊先来痛一边。表示你的两骨歪去嘛，你的骨头歪去了，好、哦，这第一点，所以你可能有伴随着脊椎侧弯，所以这边的肌肉萎缩去，啊，这边的肌肉萎缩去，伊就真无力，真够酸痛，安安平平定定，啊，即嘛何太太讲，啊，乔治啊是啊，那我做福建做真久拢无路用，唔是无路用，乔治要甲你报告，就讲、是、因为你。两边倒边和正边这两边的肌肉肩胛头下边 肩膀下卡这肌肉两边的这个松紧度不同款，所以福建他来针对着说可以让你这个比如说把你的肌肉放松一下让你比较舒缓一下，不过平常时也是要靠咱自己来强化着咱的背部肌肉，这才是重点。所以真侪人讲，只要是先啊，我做福建无路用，唔是福建无路用，福建是辅助。咱去做福建了，爱甲福建师讲，我回来要做什么运动来帮助我两骨的正，然后第二我两边的肌肉会当这个安那，会当这个安尼这个平均，较袂一边硬一边软。所以何太太咱回来处理后咱也是要做运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不过像是感觉说很多人、哦、很多人单单那靠福建师的运动，不过呢你呢就是呢自己呢都没有做好好啊做运动来帮助自己，来帮助自己、哦、重新把咱的筋膜放松，好不好、哦、这是很重要。啊你说啊像是啊哪呢要做什么运动，诶这就是重点嘛、哦、是不是，但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嘛，对不对啊，因为你该想看看如果好我做福建是辅助，哪呢针对着我要做放松的这个咱的这个运动的话齁、哦、哪呢第一来乔师齁咖喱齁你也当做几个运动来帮助咱，吼、哦，这个安那放松，吼、哦。第一，就是咱双手，咱找一个门，找一个门，吼、哦，房间门，房间门拍开，对，嘿，拍开，然后手环门的两边边，啊，人向前行，嘿，对，向前行，把你后边的筋骨扭扭的，我安尼讲，好太太了解意思，吼、哦，嘿，咱找一个门，有无？门，啊，咱你。手摸夹着，手摸夹着，画伫门的两边边，嘿，两边边甲画咧，嘿对，吼，两边边甲画咧，然后人向前行，啊手同款有门的两边边有条的，
甲咱后壁肩胛头扭扭诶，一样吼扩胸运动。当然，你会当做伏地挺身是上好诶，伏地挺身是上好诶。好，阿姆哥可能有当时啊，大哥大姐，你要做伏地挺身做未起来，啊，你呢只好就是徛咧做。啊，徛咧做诶时阵有啊，好，徛咧做时有几个方式拢会动，手滑能变变门，互你后壁肩胛骨扭扭诶。好，啊无咧，就是手拍伫壁顶。拍伫壁顶做伏地挺身，然后打落，嘿啊，即、這个安那安尼背起来，打落背起来，安尼做伏地挺身，吼、哦、啊，过来第二就是用毛巾，毛巾，因为你一边会酸安疼，一边较袂疼嘛，所以你用疼伫倒边嘛，所以用毛巾，甲你的手后壁扭扭的，咱手拐过后壁，手用手安尼扭扭的，吼、哦，扭扭的，嘿，扭扭的，吼、哦。帮助咱后壁肩胛头出力，吼、哦，这嘛拢真重要。啊，做做你就较灵，啊，做做你就较好。啊，像是要甲好太太报告的讲，第一点上重要，唔是靠做福建，福建是辅助，咱上重要是爱做厝内底福建，就是咱倒来厝了后，咱来做福建，爱甲你的福建师问，看我倒来要做啥物运动，爱骨力做，吼、哦，两边的肌肉较会放松，爱靠你逐工做，因为你两边的肌肉松紧度无同啊。一边按一边练，一边按一边练，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会导致到你一边就真容易酸痛，吼、哦！啊，这就是爱靠家己运动来放松，唔是靠福建来放松，家己逐工伫运动当中爱做，吼、哦！这个开当达到，这个就是重要，吼、哦！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这个身体健康的帮助。好吧，好，安尼，我简单甲太太报告一下，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哈。好来哈，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哦，宋大姐咧问，中立区的宋大姐咧问，十年前有膝盖，当初治疗有完成，唔过近期佫复发。啊，那呢？什么物件袂当食？啊，要如何保养？鸡精敢袂当食？吼、哦，鸡精是当食啦，吼、哦。不过重要的，只要是要甲宋大姐报告，十年前吼，细菌感染的药啊，较无像真的发达。啊，你十年前会当甲细菌治好，实在是无简单啦。哦，我讲实在话，吼、哦，因为咧，十年前的技术，吼、哦，含着药物，吼、哦，当中咧，无像真这样发达，吼、哦。啊，所以如果你十年前时间治有好，那呢照你讲好去就好去呀。啊，是那你个会掉，这叫做这个二度感染，这叫二度感染了、哦、就是你好去啊，你抵抗力歹又个感染掉。哦，照你讲是袂啦，啊，就是可能你抵抗力嘛无好，所以你可去感染掉。啊，即马感染掉了，但有事要甲你讲吼，时间是有药啊通食。而且进十年后进的药啊，比十年前的药啊更加好，吼、哦、治疗效果嘛较好，所以请爱先甲宋大姐讲，时间一定爱做治疗，一定爱做治疗吼、哦。所以你有时间的人的话，配合医生用药啊，甲时间病毒这个台死，吼、哦，因为时间是台死，乙肝就无多，乙肝台当抑制掉的呢，吼、哦，所以时间台死，时间吼、哦、这个、病毒爱改用药啊改台死。吼、哦，啊，第二在这段时间发布袂当食，就是油的啦、热的啦、烧的啦、烧甜啦、烧油啦、烧咸啦、烧刺激啦、烧咸啦，都袂堪食啦。吼、哦，食较天然的，因为你真可能你时间感染，可能肝会发炎嘛，所以就是爱睏好，爱运动，爱饮食食较健康的。吼、哦，加工再济啦，吼、哦、啊，包括着增加肝负担的啦，还是油的啦、甜的啦。哦，伤咸啦，伤咸的啦，哦，伤甜的啦，有当时啊咧，少量啦，卖过济啦，哦，一丝也不要紧啦，哦，啊，不过饮食就是尽量健康为主，哦，啊，你讲只要是啊，鸡精的价值袂矮啦，鸡精的价值啦，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哦，啊，不过咧，就是生活当中困爱困有好，食爱食营养，运动爱有够，啊，配合医生做治疗，哦，宋大姐都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好吧，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哦诶，了解哈，系啊，因为照你讲，时间掉过啊，身躯有抗体啊，照你讲是未阁掉啊，啊，你也阁掉第二道，这是真稀罕啊，吼、哦，啊，不过既然掉啊，就是用药啊，阁来治疗，
吼、哦、用药啊过来治疗，基本上都是安尼，好不好？吼、哦，后来吼、哦、来，请师哥看一下来。要是看一下，等我一下。张大姐在问，彰化的张大姐在问哈。热天容易口干舌燥，所以一定爱食冰块止嘴干。是哪会安呢？这个是一个会当讲是会当讲是暂时的感觉。真侪人你热天会流汗嘛？啊，流汗就会嘴干嘛？啊，嘴干就会想要食物件嘛？啊，热天你会想要食冰的嘛？啊，冰的食落透心凉，足舒服嘛。唔过问题来啊，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你甲想哦，热天咱会流汗，啊流汗你无啉水，吼、哦、你食冰，吼、哦、啊冰内底话拢会加甜啊，无你要食清冰哦，够有人会食清冰，无嘛对不？吼、哦、啊你一定是拢食冰的啊甜的啊，有无？吼、哦、食落感觉较舒服，嘿啊是安怎？因为一开始食落先冰冰凉凉，感觉透心凉足舒服的啊。哦，啊，唔过问题来啊、哦！你食冰的落了，你的胃就变冰的啊、哦！身躯体温是37度，冰的是0度，所以你食落了，你的胃就变冷去，消化就变歹去，甚至咧，咱的循环拢会降落来，因为你食冰的，你的胃、你的肠拢冷去。好、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一开始感觉真舒服，啊，马拉就感觉有补充到水分，因为冰内底有水。唔过咧。但一个因为内底拢冰冰凉凉，你身躯就容易吞积湿气。这湿气吞积掉的时阵，佮加上着你循环的变慢，这时阵就容易昏昏沌沌、神神无力，甚至咧长期湿气当身躯就搞发炎。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热天其实咧，像一般的医学专家拢建议咱顶多爱食温的，因为食温的时阵，食落烧烧着无？吼、哦，食落烧烧温温的时阵，吼、哦。那呢，咱的身体较紧适应，啊，颠倒会积水大，因为食落小小温温，伊袂像冰的时阵，颠倒身躯都会甲水分流掉的，你就较袂口干舌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好、哦、基本上来讲啊，热天颠倒是爱食即个啥，食即一般室温的物件。啊，你用小时候我爱食冰，我食过冰，敢袂冻？唔是袂冻啦，可以啦，啊，就讲卖食伤济啦。好、哦，卖食伤济啦。啊，基本上热天要止水，大都是白滚水来上好的。好、哦，白滚水伊得水，好、哦、啊，咱卖啉冰水，好、哦、啊，咱啉一般的白滚水啊，啉落身躯赶紧滋润，好、哦、啊，赶紧补充水分，你都袂口干舌燥啊。好、哦、啊，一般来讲，因为真侪大哥大姐热天也较够流汗，所以水分一定爱了够，食有够，较会当真正止水大。食冰的只是暂时的缓解呢。吼、哦，但一颠倒容易吞积湿气，导致着你循环变慢，导致着你胃肠消化变慢，颠倒会产生真侪副作用哦，吼、哦，系啊，所以热天食伤侪冰，唔是好事，吼、哦，唔是好事，吼、哦，咱呢千万要小心注意哦，好不好？哦、来，请师哥看一下，等我一下。高雄的张小姐在问，吼、哦。有咧食固筋骨的，看到血路循环的通的保养，正脚的膝盖后边的筋，坐落来就会酸倒，无力起来安尼。后来高雄的张小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你吼、哦、正脚安尼吼，就是因为你的腰骨的坐骨牵过，吼、哦、啊表示讲可能你最近可能坐碰椅、坐梯椅坐较久，结果咧。导致着你的坐骨，吼、哦，伊咧这条筋，吼、哦，去牵着，吼、哦。虽然无得着坐骨神经，吼、哦，唔过咧，咱这个脚头骨后边这所在叫做中医叫做委中穴，委中穴这条筋是牵去腰骨的。啊，你是安怎脚头骨后边这条筋，吼、哦，感觉会酸会软会无力，因为你坐骨两边无平筋，坐骨无平筋。啊，用超市啊，那安尼我要如何是好？吼、哦，你进入咧食固筋骨咧，你只要运动做做的就好。啊，超市教你安怎做？吼、哦，因为你像进吼、哦、一边筋吼、哦、会酸会无力，唔是一直踮咧凹迄个筋，迄无效哦。用啊，我来凹这脚头，一直凹一直凹，凹到脚头发炎，点都无效。因为迄条筋是牵起腰骨，腰骨，所以你最近坐唔好坐伤久，
吼，莫坐歪歪，坐起起，上好莫坐梯梯，坐直直，吼，这当中爱注意，吼。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只要做些运动，伊就会好真济，叫做桥式运动。桥式运动的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这个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身啊，脚脚放落来，吼，了解意思吼。啊，日时啊时阵，如果你也感觉筋会按按酸酸，吼，无啥有力，吼，甚至会痛痛，咱呢？就是咱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吼、哦，胸前莫食大西瓜，嘿，胸前莫双手双手环抱莫食大西瓜，双手十指交叉，嘿，那就莫食大西瓜有无？你的头、你的身躯含只西瓜，莫去倒边30秒，莫去正边30秒，会阿未？啊，紧改扭扭我正，伊就会较好，吼、哦。你生你按你疼你无耐心，安尼做。吼、哦、啊！迄个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甲筋扭扭的，吼、哦，扭扭的意思啊，就会继续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这嘛显示你的腰骨的强度无够，就表示讲你平常时做运动，唔过无做到腰的运动。啊，用桥式，我要做什么腰的运动来桥式教你？平常时日时啊时阵，在时啊下晡暗时啊，拢会当做半蹲。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我讲较早过去少林寺诶徒弟啊，咧练功夫诶时阵，一开始师傅拢毋是教功夫，师傅拢教啥？教去苦蹲马步，对吧？师傅啊，功夫唔教我，叫我逐工在咩蹲马步？师傅讲练功夫诶人，你练苦都苦袂好啊，你要练啥物功夫？对吧？啊，结果咧徒弟啊练。连半年连一年啊，下盘徛足稳啊，舒服，双脚扫扫袂倒啊，好，安尼你会当练功夫啊，你的腰腿有力啊，哦，所以即个少年徒弟啊，是安那大家徛足稳呢，就是练苦苦出来，好、哦，练苦苦出来啊，所以大哥大姐，咱有当时啊，咱离开座位，啊，就练苦一下，啊，可能腰腿会酸袂要紧，啊，不过一定爱姿势正哦。哦，袂当翘骨，袂当歪歪哦，好不好？哦，啊，小块骨就好，唔免苦做对。哎，小胯骨伫椅仔顶坐，好、哦、啊，生啊，咱两个慢慢坐落来，好不好？哦，啊，张小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只要你一时要做半蹲的运动，暗时做桥式运动，我相信每一礼拜你这筋就好呀，好、哦，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含固循环的，所以绝对无问题，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高雄的张小姐报告的哈、哦，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张大姐，台北大同区的张大姐的门吼。张大姐讲，颈椎的部位也发出声音，唔过未听，吼、哦。这是虾米原因？来，我甲张大姐报告，因为咱的骨盖骨之间也有空隙，空隙伫叮当活动，有当时也会出声。比如讲，陈老师真凹镜头哦，你听好吧？好、哦，咱的镜头啊，试了是咪憋一下？有吧，有吧，有哈、哦，嘿，镜头啊，试了先来表现，因为这棺材内底有空气，好、哦、啊。照你讲，咱的颈椎，咱的叮当活动的时阵，有当时啊，伊嘛会产生着憋的声。啊，唔过如果你最近常常咧憋憋叫，表示你这棺材已经有较退化，已经骨盖骨之间小块小骨小地小薄啊，所以你得爱食寡固筋骨的来保养啊。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啦，吼，我咧讲了解意思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咱爱去思考，因为像这种颈椎，你真开始有声，唔过未听，吼、哦、啊，表示讲骨干骨可能咧小骨小无啊，咧无顺啊，吼、哦，啊，咱平常时唔好翘骨哦，翘骨做这样，撸手机啊，你安尼头一粒120公斤，你咧看手机啊时阵头压落，对不？你的头爱排120公斤，如果你看半点钟。你的颈椎都要排20公斤，要这样压半点钟，所以有当时大哥大姐头要腰管、哦啊、后面、哦、肩胛骨要揉揉的，来咱双手、哦、在咱脚掌背后面小揉，双手嘿，小高在咱的脚掌背后面，咱的脚掌背后面好，两边的肩胛头揉的，下去压压中压一支笔，对，
肩胛骨向后边，嘿，扭扭诶，来，大哥大姐来扭扭诶，对，等你输扭扭诶，嘿，对，较袂翘骨啦，较袂驼背，嘿，所以有当时啊，其实啊时阵安尼扭扭诶，就安尼简单，嘿，你暗时啊买当做，好吧，安尼加扭扭诶，嘿，啊，较袂驼背，吼、哦，较袂驼背，吼、哦，啊，肩胛骨吼买较放松，暗时啊买较好滚，吼、哦，大哥大姐拢会当做看卖，好吧，吼、哦，安尼样吼，嘿，安尼简单个。这个张大姐报告的吼，啊，食过高筋骨咧，颈椎咧退化，所以白白叫吼，白白叫，拢可能咧，你颈椎咧退化吼。后来陈老师搁看者哈，等我者。土城的郭大哥咧问，差不多67岁啊左右，有这个男性勃起障碍的问题，要如何改善？好，这个、男性勃起障碍的问题，就是你的。查甫人啊，吼、哦，你鸡屎灌袂饱嘛，是不是？啊，这鸡屎要灌到饱是爱从啊？因为拄啊郭大哥咧问吼，这当中咱为医学的角度，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吼、哦。男士朋友有的人60、70岁啊，你可能你会拄到这个问题，吼、哦，你的鸡骨也灌袂饱，吼、哦。啊，你查甫人会感觉讲，啊，我60、70岁，唔过我要用，啊，唔过咧是安怎？我这个就是。我这鸡屎吼灌袂饱，虾米原因？来，我甲大哥报告者，咱咧装水球，水球知影吼？嘿，水球对无？水头头开开，水头头开开的时阵，水箱细缸水球敢灌得起来？灌袂起来嘛？对无？啊，查甫人有当时啊，食到60、70岁，咱的血管会硬化，血管的硬化，包括有的人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是安那会导致着阳痿？有诶讲食薰诶阳痿，迄就是因为食薰、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因会导致着血管硬化。血管硬化时阵，查甫人你这鸡屎，伊要顶，伊就是伊诶血管爱会通。啊，因为你血管硬化，所以血灌袂进来，灌袂进来，血袂大降，滴滴答答。啊，这时阵呢，当然呢。伊都无多，即个啦维持定度，了解意思吼。无多维持定度，当然你帮助都有困难。我安尼讲了解吼，啊，大部分勃起功能障碍的男士朋友，第一个关键就是跟即个血管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吼，这第一点吼。来第二点，只要是个讲者哦，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了解吼。第二点。查甫人，你这个足侪人，你就是勃起障碍构成问题，就是有当时啊，小可管的，会饱哦，吼、哦，会充血哦，唔过连咪个消风器，啊是安那个连咪消风器，因为结果要灌饱了，你的水球，结果要灌饱了，这个头爱缩起来，这个水较袂倒流出来，对不？啊唔过有诶查甫人，就是。你这个鸡屎，你也灌灌饱，灌饱，结果咧后边这个头缩未安，所以伊这个倒流回来，就软去啊。啊，卡会安尼，这个咧缩的这个头，吼、哦，咧鸡屎咧缩的这个头，伊就是一个括约肌，看到咱咧禁尿、禁小便、禁大便，包括咱的胃头、胃咧禁尿、禁卫生，伊就是一个括约肌的，那就一个小菊花。啊！你缩的掉，那就结果缩的掉，你唔知袂倒流。啊！用消失啊！是那这缩袂掉，这是神经咧控制，神经控制。所以你也看有诶失智诶、中风诶，是那导致着性功能障碍，就是伊无法度伊管诶时阵，就倒流倒来，就软去，吼、哦，就缩袂安。虾米原因？因为伊诶腰骨、伊诶神经。神经无多收缩到这个头，给龟仔头，我讲了解吼。所以第一，咱血管饱，啊，这个、头爱缩起来，安尼会当维持定度。啊，有的查甫人小块管会饱，唔过会阁倒流回来，阁阁软去啊。有的是甚至拢管袂饱，水箱细缸，啊，这都是相对的问题。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一个概念。来，阁第三点，够一个就是。水也无够，碰扑也无力，心脏歹的人，所以心脏歹的人，买得滴着查甫人可能
有阳痿的现象，是安怎？水也无够，心脏无够力，拍火拍袂大杠，拍袂起，所以这时阵咪造成着阳痿现象。哦，啊，大约是分这三方面来进行。哦，好，啊，三方面有三方面，伊治疗的方式是无同款。第一，血管硬化，比如讲你食薰、高血压、糖尿病，吼、哦，还是高血油，都得到你这个男性，吼、哦，你结果在管的时阵，伊管袂饱，吼、哦，因为这血管塌掉的，还是血管硬起啊，吼、哦，啊，两小时啊这边呐，血通袂过，血通袂过，当然。你的水道头内底卡拉什么卡掉的啊？你也甲通通的清清的啊，是不是？所以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来通的，吼、哦，哎、欸，你加几条关卡会饱。啊，第二，佫爱帮助你血管的软化、硬化的，吼、哦。啊，伫泌尿科当中有一个物件叫震波，所以，比如讲，这种加几啊，管拢管袂饱，拢无多有定度，就是无多充血。有诶，足侪拢是因为血管硬化。血管硬化时，第一，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诶营养保养，吼、哦。啊，来第二，咱配合着泌尿科医生做震波。震波吼、哦，也用一个吼、哦，用一支，就是你诶套筒，套筒套伫查甫人诶脚趾顶管，啊，然后伊会发出着震波来帮助你，甲即个啥，甲你即个血管转落软。吼啊，甚至有些真空吸引的方式，也小可吸，吼硬吸的方式，促进着你的血通的过。啊，你讲超市，哎，泌尿科有这种物件哦，有，吼、哦，有一种震波仪，吼、哦，啊，特地查甫人，特地你查甫人，你的就是你的脚趾顶管套嘞，啊，震波可能爱做几日到，唔过外面上感觉袂歹，好、哦、了解意思吼。啊，一道无法度完全成功啊，可能爱做几日道，吼、哦，啊，你就配合去泌尿科做震波甲，会更准哦，软。啊，第二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好过，可能你的肠胃就会较顺。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好，来第二，但这个脊骨一头缩未掉，伊是腰骨看来神经控制，所以一寡腰骨伤掉的，啊是脊骨神经歹去的，查甫人先啊腰足重要。真侪查甫人拢听讲腰足重要哦，帮叔你腰也无好吼、哦，哎、欸，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办事咧都无好办哦。唔过足侪人拢想奇怪，看腰有啥物关系？因为腰看血管神经，大家你嘅脊骨一头，好、哦，我讲你了解吼、哦。腰骨阿歹啦，跌掉你顺来变歹以外，神经咧控制，你脊骨一关饱，啊，你神经爱干？这个头缩起来，开维持迄个顶度，较袂阁消风去软去，对不？所以这括约肌爱缩起来，啊，这个神经控制，啊，你腰骨歹，神经控制歹，伊就消风。哦，所以腰骨爱顾好，所以有当时啊，哎，惯会顶，哎，惯会饱，啊，唔过阁消风去的，这种人拢是伴随着腰骨歹，腰骨神经无好，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下多啊。加几下连管都管袂饱，爱食寡帮助通血路的，对吧？好、哦，爱食寡帮助通血路的，配合着泌尿科来做震波。好、哦，啊，如果你是管袂饱，啊，佫会消风去，常常真紧的软去，好、哦，真紧的软去，就是你锁这加几下头锁袂安呢？这足侪拢跟腰骨有关系。啊，所以咧，腰骨咧，你得爱安那，腰骨你得爱，这个当中可能，好、哦，你的腰骨得爱食一寡中药。骨筋骨伊会保养关心，增加着你的造血，啊，佮增加着你筋骨的强度，佮增加着你神经的活络，互你神经咧控制，这叫做头锁会掉，叫毋是？这脊骨啊头锁会掉，查甫人，你当然伫这方面你就较无问题。好、哦，佮来第三点，小叔来讲，心脏嘛是一个问题，心脏无力的人，心脏即个无力的人，你碰波啊拍，拍会拍袂到，拍袂大杠，所以。结果也得灌袂饱，灌袂满，甚至得软骨烧，无法度办事，是不是？所以心脏无力的人，心脏无好的人，有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你都爱食寡有心脏的营养，心脏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钙质，吼、哦，各种的营养来增加着你心脏
的收缩含着米群，这个真重要。把你的心脏 Q10 较高，心脏跳较好，跳较顺 ，Q10 钙质较高，心脏的收缩会较勇，心脏较好，蹦蹦啊跑的较有力，你冲会就冲会顺，冲会饱。安尼，超市简单个大部分男士你拄着，尤其说实人讲超市，啊是哪食老外时阵，这方面吼，伫性功能方面，那就都感觉较袂顺，虾米原因？因为大部分都是食老有血啊，血管拢硬化，所以第一心脏较弱啊，啊第二血管较硬化，所以你冲血冲袂饱，加上着腰骨拢无好，都、就是三项拢歹。心脏嘛歹，腰骨嘛无好，循环嘛歹，所以这三项拢歹，都得到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好、哦，我讲，当然荷尔蒙嘛是一个问题，荷尔蒙会直接影响血管，好、哦，荷尔蒙嘛影响你的筋骨，好、哦，荷尔蒙嘛影响你的心脏。当然，荷尔蒙就是一个重要，因为一旦查甫人咱食老话，咱的荷尔蒙减少啊，心脏歹，腰骨歹。啊，这个循环嘛歹，啊，咱无可能阁补充甲像少年，少年讲像我少年的时阵，遮尔侪荷尔蒙啊，我无可能阁食荷尔蒙啊，所以我唯一的当做就是心脏过好 Q， 心脏需要 Q 天钙质、米群过好 Q， 我药骨过用，我食寡中药来通筋串骨，吼、哦，收筋活骨，和我的筋骨的用，药骨的好，神经控制好。这个结果头锁会掉，好、哦。第三，我食我帮助血流循环来通诶，和我血管较硬化，我血管较会入去，血管较会脱掉诶，充血较饱，好、哦。啊，因为咱荷尔蒙无啊嘛，所以食老有血时阵，想要维持着查甫人你的性功能，你当然心脏爱有力，腰骨爱勇健，血流循环爱会通。对这三点，我大哥你问，请说我趁这个机会。查甫人，你莫乌白食一寡重用的，但就说爱讲，食到尾啊，身体负担大，影响心脏，影响身体。但就说爱讲真呢，你是爱根本去找着原因来做调理，身体较会用，身体较会好，好不好？哦，趁着郭大哥在问的时阵，我就甲这个相关的问题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听。后来黄大姐在问，屏东单港的黄大姐在问。脊椎滑脱，走路一摆一摆。黄大姐，超市甲你讲哦，你安尼严重啊、哦！因为你走路一摆一摆，你敢知到尾会安怎？兵败如山倒，走路一摆一摆，第一脚头会歹去，来第二髋关节会歹去，第三腰骨会歹去，第四你食啥药啊拢无效。用超市遮尼严重哦，对。因为你走路一边关一边加重筋力啦，愈行愈歪，愈行愈嗨，加到尾就崩崩去啊！阿亮，我阿超市要安怎？你爱想办法咯，你走路会正。超市甲你讲这是真的哦。吼、哦，黄大姐，因为你脊椎滑脱，你都爱做运动做福建，你袂当走路讲啊，我的脊椎滑脱，所以我走路一边关一边加，你袂当安尼啊？吼、哦，你咧平常时咧。你走路的时阵，咱两只脚爱平均，啊，尽量爱行好正。你只要行袂正，一边悬一边低，一边轻一边重，你到尾啊，你唔是腰椎滑脱了。但就是爱你讲真诶哦，你不单单是腰椎滑脱了，你髋关节会歹，你诶膝盖嘛会歹，你三项拢会歹了了哦。好、哦，你爱手术三道哦，脚头爱手术，髋关节爱手术，腰骨爱手术，啊，阁未好，是安那？因为三项拢手术啊，你阁无力，嘿，你阁感官呢，阁无好行，好、哦，所以黄大姐，请你尽一定要把你的脊椎滑脱想办法，可以恢复正常，无连讲你的足严重，因为你尽行路已经一摆一摆啊嘛，如果你继续爱一摆一摆行，你会把你的髋关节、你的膝盖拢不派去，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赶紧来把脊椎滑脱用好，啊，滑脱真简单啊。滑脱单就说的家里啊，你得做桥式运动，你困做桥式运动。啊，其实啊，我今仔不是家里了吗？吼、哦，我讲你腰骨歹的，吼、哦、腰骨歹的，莫食大西瓜，吼、哦，我过正平30秒，我过倒平30秒，脚踏空间步，身躯对这粒大西瓜过，
对不？你听的时就安尼做，滑腿的时就安尼做，吼、哦。啊，其实啊，就爱练半蹲，增加着咱腰腿的力量，了解吼、哦？啊，你一定爱食中药固筋骨的，超出无骗你。你爱食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甲嚼用，吼、哦，爱嚼用，食中药固筋骨的，甲腰骨固用。啊，你一定爱做运动，吼、哦。啊，你用超市，啊，我脊椎滑脱，你也可以滑脱，你也。做运动做一阵啊，唔免一礼拜，又慢慢啊骨断去，你就好啊，是不是？啊，你啊一直保持安尼，一边关一边加加咯，一摆一摆你会害哦。吼、哦，你会家你的髋关节跟膝盖拢不歹，你无感觉你的髋关节、膝盖拢开始在疼嘛？对不？吼、哦，所以你一定爱记哩，就是做运动，甲脊椎滑脱超我正。吼、哦，做复健做运动，你咪当找福建师做，了解不？一定要有你的滑脱恢复正常。和你走路的正常，袂当一边关一边加，袂当一摆一摆，吼、哦，到时阵会真严重哦，吼、哦。照虽然讲啊，咱不是少年的啊，咱不是少年的啊，你安尼走路一摆一摆吼、哦，一边当一边轻，吼、哦，一边关一边加安尼行吼，我跟你讲，唔免一个月，你的关节、髋关节、膝盖都拢和你磨害呀，磨到发炎呀，你的痛苦死哦，好不好？吼、哦。爱记爱食中药固筋骨嘞，吼、哦！啊，你脊椎滑脱哩，软骨也无够用，上好阁配合着 Q10 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做伙来食，吼、哦，有 Q10 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会应用来食，安尼上紧。一边有胶原蛋白加软骨啊，够 Q， 啊，一边用中药来通筋串骨，啊，我相信你即个甲调用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你的腰骨你就加作用啊，就当恢复正常啊。因为脊椎滑脱是暂时的呢，暂时的赶紧的，咱姿势爱正，啊，走路爱正，爱做福建做运动，该超等于配合着爱保健啊。因为你无保健，连讲会搁滑脱，吼、哦。所以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啊，搁配合着，吼、哦，搁配合着像丹尼所讲的，咱腰骨软骨啊、骨头软骨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好不好？真的哦，好不好？黄大姐，屏东东港的黄大姐，爱赶紧甲嚼用嚼好，吼、哦！因为你这个问题，伊牵涉到的，就是你的未来。未来你也走路安尼行，哎，迄筋骨疼都痛苦的呢。伴随着连讲，你像你真安尼行，连讲连脚头骨都疼，髋关节都疼，你的痛苦是，吼、哦！为着一个脊椎滑脱呢，搞尾啊，甲你的髋关节又骨拢不，你的膝盖拢不不排，你的痛苦是哟、哦。好不好、哦、所以一定爱赶紧的吼，该、哦、恢复，好不好？啊，莫个靠消炎止疼，因为消炎止疼只是防止发炎尔，伊并无法度互你正。你一定爱靠运动有我正，啊，然后靠食中药甲通筋串骨固用，食寡腰骨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的营养该补上来，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吼、哦，讲到这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无清楚、无了解，刚刚助理讲，来哦，丹尼斯广告，来广告。我来吼、哦，啊，拄啊，郭大哥咧问着，就是心脏，诶，迄个查甫人性功能的问题。丹尼斯感觉老大哥、老大姐。很多人吃老火心脏不好，男人你也拄着心脏歹吼，心脏无力吼，有当时啊加几下都灌袂饱，是不是？吼，嘛影响你的性功能，这是事实。所以男人五十岁过，心脏爱强爱用，因为咱五十岁荷尔蒙会减少。

0: 但你说我骗你，因为查甫人足侪人在乎你的性功能，是不是？唔过你的性功能就是看你的血管、看你的神经、佮看你的心脏有足大的相关。因为五十岁过，你的荷尔蒙减少啊，你为了当过的心脏、筋骨，也佮有神经，是不是？要去对找一款心脏收缩的好，佮有神经的美群，佮会当把你的骨头顾健康。丹尼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有上丰富的钙质，有钙镁锌同盟，佮有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佮有 UC 兔胶原蛋白，佮有完整的美群，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心钙球十足补钙，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佮骨骼真健康。佮加上有美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查甫人食丹尼斯的心钙球食了会用。我讲真呢，查甫人食丹尼斯的心钙球，碰扑啊有够力，骨头会健康，心脏收缩好，神经佫会当帮助你补充营养。是不是查甫人你食丹尼斯的心钙球食了有较用？你家己上清楚，因为伊。够查甫人需要的心，所以五十岁的男士朋友，你食丹尼斯的心钙球，伊是伽马色的胶囊，吼、哦，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和查甫人五十岁你会用。女孩子食了会水，因为心钙球内底有女孩子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维生素 C、B 群，够钙质。女孩子五十岁过，你这营养食无够，你袂 Q 袂水。女孩子很多人五十岁过说、欸、我的面皮摇摇摇，我的鱼尾纹，我的抬头纹，我的双下巴都照下来，不是你的面皮凉，是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你的皮下卡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皮怎么变凉，你的蛋把胶原蛋白吃倒回来，自然它就撑起来就水，摇粉就少，黑斑就少、啊、胶原蛋白要怎么求倒回来，它需要 Q10，Q10 可以当中心和你的胶原蛋白进食，所以很多人说陈老师有影呢，我母最近做加足 Q 加足水呢，真正吃你这款心钙球真正真好用。太太说翁的啊，你最近也真厉害，加足用呢。翁阿母做伙吃，但有事没骗你哦，大哥大姐啊，这款心钙球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要补充，美群要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 ，Q10 来补充，是不是红阿婆动手？这回来吃，查甫人吃好用，女孩子吃好水，吼、哦，恁嘞吃老嘞，这回牵手去佚佗。大哥大姐啊，等着说啊，我吃老回来吃会当咩？大哥啊，大姐啊，吃老吃上好，吃老啊上惊心脏歹，心脏收缩无好，爬楼梯很喘；吃老上惊着骨头歹，落楼梯关节起骨叫，骨头袂健康。是不是吃了啊？咱会需要各种的营养。丹尼斯介绍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钙质，上好的美群，佮上好的胶原蛋白。伊十足补钙，和大哥大姐，恁吃了有会啊，心脏收缩继续好，你爬楼梯继续轻松。伊咧，和你的骨头足健康，你落楼梯较袂起起扣扣。和你行路好行，出门佚佗、游览、爬山，身体咧。会上关的背景，吼、哦，会上关的路径，好不好？大哥大姐讲啊，有影有影，丹尼斯啊，食你介绍心钙球。大哥讲，哎呦，丹尼斯真正有影，你的心钙球够好用。阮太太吼、哦、爬山爬袂起哩呢，真正呢，爬到吼安尼吼，真正安尼吼，那就一台老火车很喘呢。结果呢，食你的心钙球，食到真足够爬啊！
1: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撞山，就拢袂真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心肝咧。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1: 食心钙球食只爬楼梯去爬山哦，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1: 太太食迄心钙球食得足好啦。穿安尼袂安穿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丹尼斯，我甲你讲，我食你的心钙球，我食几啊年啊？我七八十岁啊， 我食较紧，不但诶精神体力好，我会爬山会爬行呢。我去印度尼泊尔爬灵鹫山呢，七八十岁啊呢。啊，是安那有才调去爬山？因为咧，伊营养食有够。
2: 大三汤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2: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黑海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2: 这有这，咱嘞有这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搁会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是不是？七八十岁啊，搁会佚佗呢，是不是？啊，食对一款，食陈老师介绍心解球，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像你讲的有影，啊，食老岁啊，吼，哎，爬楼梯未爬，啊，行路未行，啊，坐咧徛起来，心脏收缩摆吼，哎，各样要喘未气呢，啊，结果咧，食咱的心解球，食甲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七十几岁啊，大姐唔敢相信，讲我七十几岁啊，我还可以当爬顶塔，爬去甲顶冠，就是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球。
3: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我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泡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它。我去变含人参加迄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啊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
0: 真的，
3: 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3: 真正袂歹，
0: 这款心脉球真正袂歹用，一个月开千外块，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红阿婆做伙食，大罐装的食较久。内底是甘麻色的、橘色的胶囊，买唔对，无在讲咧买。再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咁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敲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查甫人食陈老师心爱球，食了会用；女孩子食了会水。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啊腰酸万水，会上关，会落架，非常的健康兼舒适。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啦哈，查甫人要用，女孩子要水。大哥大姐要有三万水洗过去，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哈，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费节，今天节目是时间到站吗？落节目单的服务不停止，等你继续靠通找助理。人生当中哦，身体开始在未做主啊，人开始在老啊，重视的就是营养。你心脏未 Q， 骨头关节未定，你咧甚至咧，诶，皮肤一直冷去，甚至查甫人性功能受影响。咱咧就是爱心脏过 Q， 骨头关节过 Q。咱身体较健康，你讲是不是？到这么找助理哈，今日这么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姓杨的做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啦假啦，你都别当安尼，就讲在外口讨过兄啦吼，哦，当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啦，哇，这吼已经判假吼，好太太。一条挡袂掉，但只个大做伙呢。太太去用电棍，安尼去用刻刀安尼，拢要甲抬落吼。啊，当然厝后无抬落，但是就出惊嘛。这绝对会抬啊！你若个第二遍吼，以前你申请保护令过呢，申请保护令吼已经刻掉啊，刻掉保护令，这个作案的个电刀派，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道时间的节目吼。家里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人，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要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让这张保护人不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铁壁安尼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杨的惠福祥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呀，拿乱数来黑白讲啦吼，买气买拍啦吼。啊，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要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我讲啊，无要判偌久，我跟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阁赶快出手，甲你拍阁下刀，阁想要甲你抬吼，这才判好重啦，毋是八个月判八年都不要紧啦。我讲违反保护令八年，啊无一张保护令就成为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跟你讲袂当甲拍，你即马阁甲拍，就等于。相背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让你拍啊，申请保护令啊，你同款无你主导，佮同拍吼，你就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知像我当场提别，那无我就问你咧，八个月后边怎？因太太要走对比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真吼，要哪讲？就法律吼，还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到去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过年八月吼，这个姓王男子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话无笑，咧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呀啦！等来厝以后，就杀伊杀倒啦，有话无一大堆啦吼，改成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愈想见吼，到这个做案的费无性呀，准控制袂掉，去灶家下刀。无甲刣啦，用刀啊，甲刻伫太太颔棍啦。讲吼，你若个真正我讨客遐叫我掠着，那一大堆人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当然惊啊！私底下总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都差不多过外月都刻着啊，同一年十月嘛，差不多过外月吼刻着，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顶管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啦、骂啦吼，甚至刻刀啦吼，要共刣啦、啥物话啦，这种问题啦吼。保护令，你一张你无啦，一张啦，结果刻着保护令，这个做啊同款，要你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哪个外口查甫人有讲一寡话啦吼？有无？因太太外口咧上班啦。因太太搁咧上班呢，我阿人一半边啊吼，嘛拢会甲主管啦、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搁是乱数来讨客遐啦吼，哇啊，开始这个搁骂大细声，因太太吼，就甲讲，你安尼我来报案呢吼，赶快无你知道，伊正报警，第二遍，第一遍都拍，刻刀甲开颔棍，就申请报案，第二遍伊赶快无你来知道，太太搁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阿伯去大做伙吼，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如果阁大细声，阁再出手要阁拍我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好。第二遍吼，我来赶快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讲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佮看讲吼，阮太太外口是咪咧？即个公司的车加油吼，是咪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啊？啊，就公司啊，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讨鸡的禁忌，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讲食人头路呢，爱讲起些晒出去散话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拎袂掉三个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咧困，甲囡仔困做伙嘛吼。当囡仔面咯，囡仔虽然细汉，但是嘛拢看我呢吼。揢刀无大件暗棍，甲钉就险死啦。第三遍，钉一个险死，啊菜刀同款加阔岩棍，底下舞来舞去吼，当然无太累。到尾好加载，就是唔知什么物件落去吼，因太太趁这个机拢走出来嘛，把手背走走水，走水要水波跟砸，安尼性命叫倒来。真正这边钉一个险死吼，无大件菜刀底下咧舞，讲真正要甲剁来啊哈。这边有用保护链，咱就办啊啦。第三遍啊咧。第三遍好办啦吼，法官认为讲，你完全无甲保护令动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地暗棍啦、有诶无，搁揢刀啦、搁开暗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即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物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买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就免关啦，就罚金就对啦吼。我讲阿因某唔走去避，看袂走去，就说我咧讲啊。保护令迄个力拿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甲你讲啊，早啦再早再就拢歹代啊啦，就爱加载加载吼，迄、个保护令有够迄、法律啦吼。你看即下保护令偌济啦？外国申请保护令有够多，敢有咧甲主导，无咧甲主导啦。保护令你若要有主导，你这个保护令吼，就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令，我就甲你使关，而且关的时间阁关有够长啦。那目睭卖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阁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才申请有准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共啊，咱有滴吼，咱就唔当呢。那无有样保护令吼，卡袂掉就八年、十年掉啊。甲杀人病，病重吼，大家卖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哪里甲我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啦，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对啊，袂当安怎？我人边边伫身躯边，你也唔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咧，对不对吼？啊，正咯。所以讲保护令内要真正好，像我当场体壁，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壁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唔是小拍有猫的啦。甲你讲袂当，我赶快甲拍，你是要干怎？哦，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管啦。罚金就会使，罚金会使，迄、那个去互拍的人嘛走一边。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二出来吼，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迄个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甲这个保护令，互伊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地表吼，若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颠倒，参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阁无在调迄个效力吼，颠倒惨，伊就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效力啦。那无吼，真颠倒惨，哇，真咯吼。都家人啦，家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啊咧，上尾嘛甲破一个八个月，动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个，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无走一边吼，唔知变哪办啦，啊，正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迄个护理民宿吼，一定要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大建设药房买，啊，到即阵在食十三包，
0: 护理民宿，护理民宿，
1: 对，我等我打电话。
0: 哎，你先
1: 啦。好诶，好，食五天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白边未好势，困了四十年的白边，什么种品牌我拢食过。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吼，
1: 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俩。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对咯，足对咯。啊，五道好势，啊，佮好食，佮解胖。
0: 啊对，嘿，
1: 啊，这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
1: 够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
0: 嘞，
1: 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啊，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咱个的活力民宿，先活诶活，活力诶力。贵宾的宾，假说的说哈，甲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即马他都给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是一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恁摆啦，互恁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卫兵来了派人就走去比，有讲比嘛无阿多，迄卫兵你掠只派人吼，你个比嘛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派人伤侪人吼，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派人带上侪所在。第一个就等阿多，下边个等阿多，唔知你去看，遐派排便的，尤其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派排加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当吼，派排排便问题，活力民宿好用，顶关多都遐抢抢抢话啊，台湾那么足侪啊。大家都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来接啦哈。活力民宿当然最这两道上明显哦，但是龟仙窟也是龟仙窟的卫兵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接，长期接就是要你卫兵愈来愈侪啦。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好对，食好对啦哈。0800-868-999，无上侪个问我清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一条国道八号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咧，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伊走。四半个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那算足久啦。后壁一台美龄的，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的吼，弄一个有够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这个开车共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无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掠，比二十点钟掠到啦。哎，我讲吼，你甲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工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条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伤过惊伤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开始在我咧讲吼，三九岁咪就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唔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卡来解释啦，啊，像安尼吼，好生条的家己本身活得倒哩安定吼，当时开这台美龄的出去。三个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车往那放下，阮做伊走呢，才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外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外要四点嘛吼，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死人翘上天啦！哇，弄个迄个的，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叫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断血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姓崩的吼，伊就是下早时啊，这个时间弄天白光就出海。去掠伊，较浅啦，就是讲较海边啊尔吼，但是嘛爱出去啊，出海，伊在现捞啊啦，伊掠着鱼啊了吼，伊就准备要去这个菜市啊吼，卖鱼啊，伊伫菜市卖鱼啊吼，就想要现掠现捞啊，已经卖十外年啊啦，足久啦，厝内面太太吼，哭甲嫌死，这个已经四十三公农事嘛，卖鱼啊这个吼。有一对后生三个打读国小尔啦，你甲看这边哪办啦？我讲，迄开美龄，开美龄的无一定有钱赔啦。啊，我唔是要你赔钱啦。你甲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甲看这样呢，有够夭寿。结果你甲看安尼，纯粹走动人即摆掠着啦，掠着唔到有在掉，有一寡赔偿吼。安怎样吼？人弄死都弄死啊啦哈！啊，赔偿有人讲吼，你望看开美龄的啦，迄开美龄的吼，有真济工借三百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若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开面子的吼，落来讲，你还讲三百？我讲你要创啥？三百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台车开到无油啊！你开面子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三百五百咧加油。你开面子的开面子，你是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吼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汤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拍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加用个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加用监视器，佮个查啦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落个明明，即、這个查啦报入去，规身躯看头看面，穿迄、那个甚物的甚物衫裤吼，伫内面就装敲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吼，在店面啊，餐厅啊，土啊甲你开甲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到现金三万几块啦，现金吼。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这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啊倒啊装病啦吼，有诶无开家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过时啦。店内做贼偷，这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在调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
那个吃饭的来，甲看了讲，哎呦，哎、欸，餐厅中头无咧掉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吼，暗时有卖吼，暗时啊吼，暗时有卖啦，啊，中头无卖，因为这个半暝掉石头咧，啊，无在掉卖，夭寿卖啊，无你嘛赶紧卡手卡紧的吼，甲迄、那个这个再去去用掉三万几块迄个吼，甲营业倒转来吼，啊，就无法度啦。都做啥？都做啥？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所在冰架呢？足歹足歹收嘛吼，唔且讲互阮收者吼，好有张地一个吼，啊，无在条卖中道啦，啊，暗时啊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不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那个无面无啊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这个歹徒吼，哇！你甲看偌好打得，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的监视器关掉呢。伊知影，这餐厅内面有监视器在什么吼？伊都看不到看面，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哪吹啦！哇，真正有影夭寿未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昼下仔来开店，都卖袂来，讲哇袂当卖。啊，再打一个过时，今仔中昼无卖遐，今仔暗时开始卖。因为掉石头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吃迄个香菇精啊，啊抽啊，啊真香啊。
2: 哦，啊你本来是安怎样啊？
1: 啊我啊我本身哦，剩咧会剩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剩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泡泡精
1: 啊剩咧，反正个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讲哦，
2: 好，心肝胆，好好，
1: 哎。我做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抽的味哦，还没真香哦，我只能三年较食尔啦。啊，鸟的，迄卡半米啊来吧吼，起来只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2: 哎呦，好加
1: 载！哎，救紧呢！
2: 哎呦，好加载！
1: 啊，鸟的，迄开艰苦呢，丁丁营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鸟的，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麻啦吼，那不如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尽量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到咱迄个弯道的迄个瀑布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得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就两个做伙，伊是源头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来当加精盐吼，做伙，搁只心血管吼，做伙顾较会顶吼，上好吼。啊，搁有一步啦，啊，别暗人较有话啊吼，甲你鼓励像这个大姐的同款，伊咧食咱的起源米精盐吼，伊甲配得力莲果精加足紧哦。伊得力莲果精伊有一个真大的功能，就是伊甲这个升温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的所在。咱的得力莲果精，唔像你个看，咱的得力莲果精，那个会当甲泡雪梨棒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的产品，吼拢加足紧，都是咧抓咯吼，加足紧啦哈。到咱的产品的特色吼，指定的房得个指名，那配上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没有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我咧食毒啊，做出真过吼，四十岁生了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通吼，走去台北市大同区一位邻家厝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诶后壁防火巷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棍啦，啥物话吼，起以后用手。讲钢化玻璃，我讲惊到人。迄手钢化玻璃无刮着足厉害啦哈！啊，做惨，迄都已经内行了吼。里面内面总共计九十几万呢，现金差不多5万块，阁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厝主可能头脑袂歹款吼。伊干那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700万啦，九十几万好好。离开的时候，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有路口一个监视器摄到，带摄到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经过人报，面吼落去比对吼，啊，即个就真高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迄时个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带做伙啦，伊带伫家己公务。在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来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食一顿饭等下讲了要几百万，你家管偌厉害就好啦。我讲爱开怎七块人出去食饭，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做餐吼，伊唔知是用什么步数，是这个无丢地都要登掉啦吼，安那样啦吼，那无开遐拄好吼。这个人，伊拄多跟老母、老爸、老母约好餐厅食饭的时间好，伊即马一个知影这个时间吼，伊准竖起来以后吼，背标的无吼，准甲弄破玻璃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客甲空空呢，现金嘛客，表也客，金嘛客，安尼加加来九十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客甲空空呢，一个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叫超过啦吼，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七点外啦，多等食饭时间嘛。七点外吼，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香槟边啦吼，雕工打开始翕无啥会到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着知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车好大，你一个爬过爬着这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门无锁的吼，窗门锁的。你唔知讲内面是唔有人吼，你讲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偌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八点外嘛。这个查拉布叫弯路，搁在爬落来吼，徛客所在吼，好，客客了，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弄去无着，都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着，一支无掉，一支就掉啊啦。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那条路、迄、那个店面，哇，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啊啦哈。内面所刻着这物件，三条路的表啊啦哈，金破链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这无遮简单啦、啊、吼、哦！你三粒表啊，佮金破链有诶无？遐金诶物件，好好，干那现金开差不多10000块啦，现金佮剩30000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50000块啊！吼、哦，开10000块，可能伊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哦、面就是车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比较贵诶啦，哦，较贵诶毒品吼，内、哦、面佮海洛因啦哈，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诶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伊靠你无关呢，窗门嘛锁起呢，伊是锁去你店门啊，你攻破窗门，我讲外国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店管平呢。啊！这个唔惊死，准为后壁壁，这个所在防火巷用树枝讲什么话吼？啊，扛去顶悬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好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等下讲我客甲空空啦，
看多厉害得啦。啊，唔只讲加强门窗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防啦，我那有差啦，人得看唔敢阿你开嘛吼。啊，你那碰到这种老贼婆吼，实在你真足无报啦。伊甲你输一个防火巷的输个水供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老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供半窗啊门，再甲你开窗入去内面吼，你嘛是锁好啊，结果唔知等下当了要几百万，好个再三工就抓到。所有物件阁卖付卖啦，遐个表啊，凊彩卖嘛，过来十万呢，惊倒人哦，恐怖！这个即摆抓到啦，抓到住伫新北五股一个查拉埔吼，啊，即声倒入去食无钱饭啊啦，连毒品都无在有食啦，啊，有话讲吼，你看做贼的吼，一世人做贼，真正无法度，食到四十几个，真正的做贼，关闭关那边啦吼，伊嘛是同款做贼，嘿，你哪敢问伊讲？啊！我的身份证的头路写做贼啦，怪头路就是做贼，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七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那你讲家庭悲剧吼，那发生哇，这样吼是在后边安那尼报都无多啦吼。新北土城伫过年七月，这件相当惊死人吼，都这个会务上的竞赛嘛，姓谢，即卖男主吼，台南这个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啦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跳到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跳到摆后边一样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个倒死吼，唔知偌大的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诶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嘛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叫台是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囝，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的亲生查囝对啊？你唔惊讲恁查囝无老母人顾？迄时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外啦，逐工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外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一个无路用的太太死啦。看片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仔公阿妈吼，逐工在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惊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拄好生这两个查囝，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那生这两个，这两个查囝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这个阿公阿妈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这两个祖孙唔得嘛饲会断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这个县长这边爸母，就是两个，这个囡仔阿妈、阿公阿妈嘛吼，干那生这两个，都囡仔妈妈。啊，甲阿姨，等两个这个姊妹吼，结果两个查囝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家人台死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烧台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外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咪咪嘛，孙啊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尔吼，两人祖孙吼，好，那么这个爸爸啦，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诶，人误会啊！吼，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好嘅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咧身体吼，我两个七十五，逐工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伊讲吼，实在烦人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连囡啊，逐工得安尼狂心狂心，你茫见看囡仔少岁咧，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当着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即、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大劲，佫会更加成长啦吼。若便要出门，佫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仔哦，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仔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若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即么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是去给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甲看这两个囡仔吼，都打不死。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得阿公，你得较小心的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甲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了，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还是一世人吼，都无得掉哦，抹掉的乌影啦吼。阿妈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就安尼靠家。两个查囝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打不死身躯边啦，无人甲你保护掉，你要保护令，免哪保护啦哈。我你讲袂当，我你身躯边，我都要你死啊！我搁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就你死啦。同款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哈，警察那样啦哈，来地多人吼，都抬得住啊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咧讲，这两个查囝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便来讲啊讲，去讲到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目屎尔，就是囡仔讲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位老目屎啦，啊，得大家哭到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哦，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好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就起码，那你成年嘛，那你法律的成年吼，得十八岁了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得做爸爸的这个人吼，伊咧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义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吼，还佫有更大的。配套啦，你茫干那嘴讲，本质就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皇君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茫话过来好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啊，就住在你去摕十张也无效啊。所以讲这配套，就是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点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在调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这关系吼，安尼买起买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在讲二十四点钟啊保护调啦，都会跟你插保镖啦，啊，真系吼，这个去用台是都囡仔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自进前吼，就开始诊所所在控制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去年七月发生这个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都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都会加落钱吼，好，就是为了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真好，我来个人。那么医生咧讲，这对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有岁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多生这两个查囝，一困倒，做位好这个凶手台死嘛，都这个唔正惊死啊，吼。这两个查囡吼，啊，佮老这个两个囡仔吼，即马妈孙啊、公孙啊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吼，都只有按照都别人济少家支援啦吼，啊，有那伊身躯边所知吼，厝边隔壁啦，包括进前做工过遐诊所的医生嘛吼，拢会发起一寡这个自由的募捐吼，就是希望讲囡仔吼饲会断啦，哇，可怜吼。这个的家庭那等到这个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我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个就是因为钓诈骗，结果自杀吼，你看家庭来发生一变灾，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阿都看开，看袂开啦。一嘴咧讲啦，本来就是，遮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咧讲迄个囝婿，迄个囝婿到怎啊？因太太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逐工嘛伫遐想袂开，嘛逐工嘛伫遐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吼安尼，遮好诶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或者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是大太过计较啦。我当时也一半边啊，像在台南办会有吼，哦，袂输家己乡太太这吼，迄绝对啊台阶加高，迄唔茫互因想讲，我抬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抬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刑啦吼，你就甲判我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劲吼，就爱甲凌迟一日啦，就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那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公人权的国家啦。
别那讲人权吼，就是安尼，歹人冇人权啦，啊好人冇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要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啊正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听将点播吼，这首《香囊金桃》。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差太济嘞。
2: 哦，你食啥？
1: 我今占咧胃炎差安好。
2: 你讲真硬啊？
1: 系啊，啊只卡都拢济白嘞。
2: 哎呦，
1: 啊只只嘞哦，这一罐嘞，哎，真差太济嘞。
2: 安尼哈。
1: 对。
2: 好，我本来是擦甲白甲。
1: 你讲的物件拢计拢有实在呢。
2: 计实在吼。
1: 对。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哦，我本来是白白擦擦安尼。
1: 对，我话啊只阵胃炎擦啊抽筋。
2: 哦，安尼吼。哦，啊，即马拢较顺遂个啦。
1: 哦，啊，你讲补的是？
2: 补血在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健人有无？
2: 拢有。
1: 这个东华。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哎，健人东华拢有。
1: 我拿去东华关啦。
2: 安尼吼。
1: 哎，当更多东华。
2: 啊，去甲关就好啊，吼。哎，
1: 好。
2: 好。好好。
0: 真幸啦，会记你没有掉呢，真幸吼。咱身躯吼，酸啦、抽啦、按啦、麻啦吼，有人讲。诶，迄有诶八足骨啊，同款啦，拢食你个对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着较紧反应，哦，啊着较轻松吼。慢袂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着知影讲咱带足骨啊，爱个所在吼，着会较歹啊吼。咱着爱甲食较重淡薄吼，着咱诶经验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时吼，迄个所在吼，嘛会算个救紧个啦吼。啥物咧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如准备出去啦，袂入来啦吼。那不如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个经营一定爱食，经营食食长期。你搁互你身躯食诶有诶无诶哦，酸丢疼麻痹，有诶无麻痹，食了你嘛继续甲食呢。经营就是要你食一世人个啦，食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困眠，老大人啊吼，人愈侪岁愈歹困眠，真用上较帮助，迄、那个困眠吼保持调，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劲。咱个记忆啦，头壳迄个记忆吼，真用保持足个调吼。人若食侪岁来，较袂出去胖个，毋知影人啦吼。咱个道理个真用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嘛。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个半暝咧吼，食酒诶啦吼，那无食毒诶吼，好，一台轿车顶悬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杀不三个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未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吼，伫遐咧。零检路检啦吼，心里存打动警察看到了嘛，到你去买瓦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弱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呢，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倒伫路头遐咧，走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热咧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零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就衰啦吼，就抓到吼。那无走人就伫抓，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吼一种关目骨未赴啊啦吼，人警察就讲吼，即颗青光吼目骨吼，准弄着空棒跳啊啦哈。结果准赶紧跳落车，迄几台车放互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15分啦，就抓到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郭啦，秘伫巷仔内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毋敢开车咧，车放会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警察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咧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3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了白虎啊咧，做活动汹涌关目骨啊，当然目骨警察的关部也无线电，车迄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目骨加速，准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门准关照，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吹嘛。安尼，找秘伫巷仔内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要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个吼，过来长个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个哦，标准个手枪啊，佮迄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若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还是查到枪吼？你后枪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滚来较无望。外口那三家半暝吼，伫外口个咧说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讲啦。全你爱歹囡仔，车顶载载全物件啦吼，你着莫甲伊交计啦。那未拄好哇，这吼着冰冰冰冰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个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零件组，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吊伤四个啦，啊，即嘛吼，拄来共赔吼，得讲法，结果是哪样呢？得高中生16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哦，出来红色吼，袂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白啊，你16岁靠可能可白。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16岁、17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加半暝讲开车吼、哦，开车哦，好开车。啊，这大概都唔知提得几斤重吼，拢高中生俩拢16、17岁俩呢吼，讲要看夜景啦吼，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小哭小尖吼，安尼总共5000元无大严重啦，我那小块受伤啦吼，总共4个人啦哈好，警察你也着电话发你敢知？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车主吼，当然囡仔36，有人讲囡仔36伊要得摕钱啦，囡仔36就爸母啦吧，啊车主就是因老母。你顾无好，车去有危险咧！后生开出来吼，恁囝1条36，老母嘛1条36，各罚36000咧，唔是讲总共36000咧，唔是咧，是迄个开车的你的后生36000，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顾无好，
去有未成年的后生，给你开出五十三万六，另外拜缴三个月吼，扣掉的吼，无大件吼，超载载落的吼，这条可能万八块啦，要甲罚上当万八块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吼是机中内面一个学生伊来动恶啦吼，那么是机中迄个十六岁，迄、那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讲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哪载了，我就家己开得好啊。我老母的车，我就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唔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到外国起抓。结果顶悬坐六个着伤死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你也着即个罚到到底吼。哇，一声可能几啊十万啦，干那罚金就要到几十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那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去用款吼，无担心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讲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嘛有影呢？受伤伊家讲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哭掉啦吼，啊，手机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可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了吼，但是做妈妈的啦，做妈妈的钱也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囡仔也无在掉啦，啊，就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家家的吼，这反正嘛，到过来十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迄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啊个无生囡仔，啊个无生大人，拄多伫迄个拄多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咧做细个。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个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佫无爱想囡仔啦，囡仔伤细啊，你囡仔这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拄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娃，迄、那个成年，迄、那个坎站，哇，这个时间应该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话想要顾擦掉啊，迄真正想要顾擦呢。你唔知呢？喺日本人吼讲，那囡仔要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就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未毕业吼，爱像要饲狗啦，饲狗就囡仔吼，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狗啊，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锁，哦，你话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吼好。但是那国中去哩，到高中，就爱像要饲鸡啦。饲鸡吼，就你即马要甲满地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弱，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加弱伊，就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啊就是安尼吼，一条国小的囡仔吼好，你即马国中、高中的囡仔吼，都要像我饲鸡，都要用任何有在条解生伫身躯边的代志吼。解声吼，鸡仔就是骑一个米，骑一只鸡仔就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遐个米吼，伊才会活过来。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白伫身躯边，就无在钓。日本人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那要饲教会知是爱分砍斩做爸母的吼。国小的时阵还未毕业，就爱想要饲狗，啊，若国中起来想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8-999，来听一下点播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活力民宿
0: 啊，哎，活力
1: 民宿，哎哎。我用被这个，我看人家讲，我食两刚食两包包，
0: 哎哎，
1: 啊，包两刚包一盖嘛，
0: 哎，
1: 啊，怎么拢五个块哦？才食一包，
0: 哎，
1: 啊，我拢暗时啊，八九点才食，
0: 哎，
1: 啊，规日刚到八个到，我，
0: 哎，
1: 一直在那肯定电话，肯定电话随时时间啦，
0: 哎哎，
1: 啊，拢食一包尔啦，
0: 哎，
1: 啊，你是啥哦？
0: 啊，怎么有数那杯？有数那杯？
1: 我阿都甲饭阿只金蕉条呢啊！
0: 哦，安尼哦，
1: 阿都我因为之前讲吼，我大家拢人家大家帮时间唔对吼。
0: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1: 哎，我唔敢问时间在哪里，像弄啦，大家拢把大家绑下来，
0: 阿只
1: 只了。
0: 嗯嗯。
1: 阿侬只阿只只了，阿只了，阿只只做只吧。
0: 阿侬帮足水金蕉条安尼啦吼。
1: 哎，阿侬个人阿只只滚，阿只只只。
0: 阿你不要紧，阿你好。
1: 阿你好。食饱了吼，咱去八点就开始在白拉咧。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咱今日就调咧啊。
0: 好，就好。叫做活力民宿，没有着排便吼，那边有顺顺顺，啊，佫是家己主动的当排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吼，叫做活力民宿吼，顶关边吼，有闹一个所在，有闹台湾人出侪。叫做唱唱唱的呀吼，囡仔大人啦吼，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吼，那不如到学校啦，到公司吼，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下吼，我讲大家嘛拢会丢，但是吼，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侪是一两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呀，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改，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折磨掉，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就一定个唱要几百个，为啥我唱几包个呀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又叫咧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迄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到有够笑到吼，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我有咱的咱。贵宾迄个面加数的数哈，那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美国加州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男子哈，伫年初啦，年初买一张，因为美国那换做台湾话哈，叫做威力彩啦，类似呢，但是呢奖哈特别大奖啦，因为呢大概那开这种叫做像个乐透威力彩，哦，迄种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呢签的人多嘛，人多哈，啊奖金就多哈，好，准去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吼，啊，准摕出来对话麦，哇，对，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吼，都对啊。总共偌济呢？迄总奖金啦，就是伊一张威力彩，拢无人甲伊公开啦。迄有当下威力彩吼，咱台湾嘛同款啦，你若乐透威力彩，拿两三个做位钓吼，迄个大概分配嘛吼，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表吼。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第二个头奖个威力赛吼，诶，唔知讲过几个吼，啊，拢安尼诶累积嘛吼，啊，迄届得500几亿吼，结果你知影讲美国吼，得这个威力赛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蛮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蛮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来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彩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咧到即马找无人啦，到即马找无人，有人讲啊，伊都敢讲啊，厝边隔壁，伊讲我厝边隔壁，才大概。知影嘛吼，安尼，伊就敢讲啊，绝对唔是厝边隔壁做嘅吼，好，啊嘛厝边隔壁咧烦恼啥呢？伊是唔是去用绑票啦？就是讲是唔是伊无即，无设计吼，伊拢讲我四界都拢讲我听，讲我对啦，啊，真正伊对，伊真正有钓这个威力彩吼，钓那话做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差不多18亿嘅美金嘛吼，差不多500几亿嘅这个代表吼，迄、那个威力彩吼，结果伊拢唔惊人知，拢敢讲嘛，讲哦我钓我做好运啦，我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三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出面。有的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有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即、這个吼钓威力彩到即马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的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叫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個、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来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有影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叫我阿明啊，嘛会使一；叫我阿玉啊，嘛可以。哪里萌，哪里勇呢？

0: 好，要用叫阿明啊，吼，叫明，叫明，叫明的，吼，无简单。要用叫阿勇啊，吼，要叫勇，叫勇，嘛无简单，哈。好啊，真的是超猛的，哈。哎，标题好，标题的超猛，哎，为什么超猛呢？日本哈，哎，讲到这個，我先问一下，你们会游泳吗？哈。即马诶囡仔，大家都会用游泳，为虾米呢？游泳课伫教育内底、教育部内底，吼、有编排落去，所以即马囡仔拢咧上着游泳课。那以前，吼、以前因为学校诶设备没有那个游泳池啊，吼、啊，一寡这类呢，吼、有游泳诶，拢是一种。游泳池啦，吼，有游泳池，私人的啦，吼，还是讲咧，吼，政府诶，拢爱捉起来，捉起来才有啦。所以以前诶，这个教育部吼，无编排着，吼，特别可比讲体育课，吼，就是要你遐种种隆隆诶。以前我阿妈都讲，种种隆隆诶，吼。即番讲隆隆诶，囡仔来跳舞啦，哈！啊，就体育课啊，哈！大家去运动点遐，壮壮隆隆诶，安尼俩，哈！即卖体育课有编排呢，哈！伫这个游泳课内底，哈！所以讲，你若即卖囡仔养游泳，啊，你若亲像讲差不多40多岁，哈！40多岁应该有的有，有的没有。你若50岁以上，吼，50岁以上，那以前呢，吼，拢无上过着游泳课，所以呢，吼，不见得每一个人通通会游泳。养游泳的人，吼，我就问诶，吼，你安尼会当游偌久？吼，可以游泳游多久？吼、哦，有人讲吼，亲像以前我一个同事吼，伊就对运动安尼吼，伊讲吼，哦，我一天呢吼，安尼诶游呢吼，什么的500公尺哦，什么回吼啊，然后游到1000吼，好像就非常不简单嘞。啊，而且游泳池呢吼，一种水吼，伊是无什么阻力，所以游起来吼较轻松。虽然我大西哈不会游泳，但是这个基本常识我知道的哦哈。讲啊，那个美术家给养游泳，我不养游泳啦哈。来，超猛的哈，日本有一名60岁的老船长落海了哈，不是那个小姐落爱去那个八大行业的落海哈，那是叫做下海哈。啊，这叫做落海，吼，60岁的老船长落海了，无穿着救生衫，安尼狂游，一直游游1点钟，奇迹的生还，哎，要游到1个小时，还有命在，吼，无简单，所以会当叫我阿明啊，会当叫我阿勇啊，这个是在呢，吼，日本的爱环线，一个人，吼。这个保安部的咧头脑，顶个月有一名61岁男性的船长，因为咧航在行航的过程当中，煞意外落海，由于这个船只，吼、哦，船只当时主动驾驶的状态，吼、哦，所以呢，船，吼、哦，开他的，他落海，吼、哦，你有你的。啊，不，你有在钓来约船啊？那有可怜哈，导致着伊咧落海哈，落海的时阵无啊，都背起哩船啊点。不过呢哈，这个船长虽然是61岁啊哈，老懵老哈，个波涛刀，救生意志哈真坚强，无穿着救生衫。伫这种咧海水温度差不多18度的情况之下，就这样子游啊游游。有差不多1公里，好、哦，开差不多50分钟左右，自己哈、哦、游去岸顶嘞，无简单哈、哦。 真的太不简单了哈！温度18度哈，啊，咱人的体温37度，所以呢，哈，落海有氧游泳，为什么会呢？哈，啊，溺毙哈，会死亡，是因为呢失温哈，失温啊，这里的老船长可以当游游差不多一点钟，竟然哦，哈，有那个体力哦，没有失温，哈，佮家己爬上岸顶。太厉害了呀！啊，这只船呢，吼，都设定着自动航行。我、哦、这里船长呢，这里落海了，看伊的船愈开愈远，愈开愈远，没办法啦，哈、哦。好啊，这个呢，哈，伊。船啊顶吼，这同事看到哇，怎么会这样？好，在咧讲啊吼，海上保安部头老讲啊啦，事发吼，迄天海域动刚气候无好，吹到呢啊、东北吼、哦、东北风，风速吼、哦、大概差不多每七秒吼、哦、每七秒都有七公里远吼、哦，好，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是18度，总共一句啦吼、哦，真的太不简单了吼、哦，太不简单了。好，根据着呢吼、哦，这个呢吼、哦，日本那边吼、哦，这个保安厅的统计啊。2019吼，到甲2024年期间，落海吼，落海的人有穿救生衣的状况之下，有穿救生衣吼，存活率广告到呢87%。反倒转，若无穿着救生衣吼的话，存活率只有呢吼47%。为什么呢齁咱一寡这个去七头啦齁只要追凶齁卖公敌害也只要呢齁是水上的活动一律爱情的救生衣齁以免讲呢齁万一啊意外发生的时阵啊穿起出路啊为人无啥爱穿齁但是我齁较惜命啦齁我爱我的命我每次有一种参照出国去的啊一对家拢同款齁咱参照对日月潭齁日月潭你要坐船啦齁啊是讲去迄落淡水啦齁坐船啦迄救生衫穿起穿起穿起齁穿起无麻烦啦命较重要好来继续齁这里是真正安尼如小小齁如小小嘞齁咱拢知影即马无论讲嘞齁伫市内包括着呢咱的迄个家庭，吼，家庭个人的工作室，到甲床卡嘛，拢同款呐。你要洗一个头毛，要加一个头毛，拢要预约呢。好，伫遮吼，这个行为真正是愈小小。桃园中立有一名37岁的女子，前往着一间法人，无有约的情况之下。硬要要求着店家加服务，店家讲歹势呢，小姐，阮即卖呢吼已经有约了吼，你呢看是要搁预约吼，啊你先回去吼，啊时间到你才过来吼，安尼互我甲你服务，结果吼即位啊爆冲姐。一个听到了后吼开始啊哦吼安尼呢吼咆哮了吼屁屁叫安尼啦吼、哦、这个是发生伫中立吼中立根据着了解了这个姓罗的女子同工伊是指定吼而且这个帅哥帅哥嘿帅哥做服务因为呢吼内底有足侪师傅啦有足侪设计师啦爱、啊、就是呢吼要选择着这个查甫的设计师甲伊服务但你店家表示讲安怎吼这个查甫的设计师吼已经无法度有用吼无法度临时有用你一定要事先预约吼每当讲啊我来就要做都不是咱古早个吼，对不？但你这个姓罗的女性，伊讲来讲，啊，我脚受伤啊，吼、哦，我都无想要离开啊，哦，我要等只等呐，哎，啊，结果嘞，吼、哦，伊真正伫遐等，等呐、啊，等，吼、哦，做工怎还没约会？竟然哦，伫迄个店内吼，就 讲起安尼，困起安尼，随后哈，随后哦，这个生路的女子啊，伫店家失踪了一点钟，啊，甲卡电话拢联络袂着。哦，所以呢，吼、哦，无奈只好选择着报警。一日回来的时阵，吼、哦，开始呀，吼、哦，唔知咧卖啥店家嘛，安尼三条线，唔知要安怎样，啊，然后这个款的，这样也无理取闹的，吼、哦，对无？甲你讲咧，吼、哦，袂当临时有约，叫你回去，你也无爱，吼、哦，要谈遐，啊，谈遐咧，吼，困呢，困呢了后，哎、欸，到伊的时间，竟然啊，人。搞失踪，唔知遭一堆去呀！听鬼讲吼啊，这样子吼、哦、怎么办呢？搁底下吼，安尼咧骂骂骂吼，只有咧吼、哦、叫警察伯伯来啦，主持公道。好，台中的消息，一名女子呢传出着身体无爽快，那用发现已经呢。没有呼吸心跳齁、哦、已经死亡的一周处的所在。这是呢台中一名姓穆齁穆桂英的穆齁、哦、姓穆齁、哦、的这个女子46岁拜五伊曾经甲同事讲伊的人身体无爽快所以呢齁无、哦、爱去上班就请假齁、哦、好到家呢齁、哦、一定爱上班啦嘛联络袂着人呢喂财政你好
1: 管啊！你也敢够往来？
0: 我彩珍呢？我微微啊笑彩珍呢？
1: 你彩珍
0: 咯？哟，嘿，看唔到伊哈？
1: 我看唔到伊。
0: 好，好，不要紧，个点卡啦。好，好，好，谢谢，感谢哈。好，结果嘞，哈，已经开始上班啦，啊，就联络未到。同事感觉足奇怪，趁着中昼休困的时阵，就去到。这个同事呢，吼，姓木，诶，这个女主伊所住诶所在，哇，卡电话机电铃拢无人接，所以呢，吼，赶紧去报警，就讲，哦，啊，即讲人咧身体无爽快，啊，经过着咧拜六，吼，礼拜休困啦，啊，拜个拢无看到人，啊，到底是虾米代志啊呢？吼，惊发生着意外。竟然齁竟然呢伊的推敲是没有错的齁警方破门而入齁已经呢死亡了啦齁这个伊的女同事就在讲啊就顶礼拜五齁又该讲讲身体不爽快呀但呢齁星期一已经要上班了他还是没有去上班唔知道呢齁卡电话个找无人报警齁那是因就是可能齁、哦、这个身体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还是呢齁、哦、心肌梗塞的问题这种要进一步才会知道。好高雄市民主一路齁、哦、你公司无改哼透早迄个齁天尾公司点外发生了呢齁家己自撞呢齁迄个分隔岛会车祸事故。这是一名姓蔡的男子29岁家己开着轿车伫民族一路吼南向北行驶家己自撞分隔岛规个车呢吼四骹跳上天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鼻仔擦挫伤吼一点就是安怎规身躯拢总是酒味经过着呢九次呢吼是0.22毫克伊叫着公共危险罪该移送着法办吼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哎哟啊酒气冲天啦吼这个警方吼伊叫着呢这个道路吼道路呢安全管理法吼该移送着法办班好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记得齁买饮不是买塞进一定要叫代驾像齁喝个仔齁我卡不免烦恼的齁我儿子齁出门有在下搞这英雄齁搞这英雄拿饮酒呢齁出来的人拢特别欢乐齁伊就是拢叫代驾咱就安尼加开一点点钱购入着咧齁大家齁唔是家己本身俩大家彼此的安全齁最重要谁叫你要喝酒 哈、哦，喝酒你就是要多花一点点钱呐、啊，哈、哦，但是呢，哈、哦，这个钱叫做应该爱开的啦，好、哦，应该爱开的啦，哦，足侪人哈、哦，不爱叫代驾是因为安怎你敢知影？第一件开钱，第二呢，哈、哦，就是呢酒撇，哈、哦，就感觉讲啊，饮酒类呢，哈、哦，啊，逞强，哈、哦，逞强，我个会使，我个会使，哈、哦，就测试超标，这就是呢公共危险呐、啊，对不？哈、哦，啊，所以我讲哈、哦，叫代驾啊，我拢无反对，就敢那参照呢，哈、哦，咱节目内底才真的跟咱讲诶，顾身体，大家拢有这种观念，啊，你买对了吗？你买对了吗？你真真正正买对了吗？有对症下药无？气血有通无？精气神有好无？哈、哦，这拢免看医生，咱家己就会当来做医生啊！你规工咧吼，都安尼精气神无好，你看医生，医生也无比你较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咧吼、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财政节目内底，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哦，二十米 MSM 二型胶原蛋白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碘、鸵鸟精、骨碌二酰甲强、黄疸、科膜、黄精、次五加、喉咙特定叫黄芪、甘蔗、川芎、黑芝、枸杞、桂枝、甲玉桂，总共二十米哈。加条呢，南极的红宝石，美国原料进口的哦。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新鲜度活性上盖管啊，虾红素胆碱磷脂质也浓度哈上管升级版的哈、哦，这嘛是目前的世界上哈、哦、啊集中哈集中，就是呢哈、哦、最高端最高顶级的哈，好、哦、咱呢开机开有这个价值性，别去开掉冤枉钱。那你听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作文点到的电话，叫多多给人卡回通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我清新。
0: 嘿，清新。
2: 我讲比我头发长着哈，伊讲个后生头讲无夹过呢。
0: 无夹过哎，啊我啊我有落单呢，安尼我看换叫客服甲你查单一下。
2: 啊，叫黄河街遐哦哈。
0: 哦，黄河街。
2: 你们可以写房子绕回啊！
0: 哦，不不，环河街嘿，家里里啊嘿对。嘿，
2: 我刚刚交代讲应该会交，伊讲无，啊，今仔等了我讲无呢，秀珠没有呢。
0: 安尼可能回想过济吼，伊今仔日来滴来钓啊哈。
2: 对，我来讲你上个报个单看嘛，
0: 好，好，好，拍摄，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哦。

0: 进攻的来啊、哦！我们这一些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哈、哦，以前啊，吼，讲家庭主妇哈、哦，就是灶咖，拢总是查某人哈、哦，光顾的。啊，现在不赶快啦呢，哈、哦，家庭主妇很多哦，这侪呢，哈、哦，拢总是查甫人咧换灯灶，所以呢，哈、哦，咱看卖一个，恁兜灶卡也个咧用化学盐味素吗？哈、哦，其实呢，哈、哦，咱这班的同学呀、啊，哈、哦，真侪人，哈、哦，真侪人以前，哈、哦，拢也个咧用盐加味素。听财政的节目，哦，听大家讲，哦，啊，咪咪啊，像财政有咧介绍到咧，吼，好汤头呢，吼，啊，无咧，甲试看卖一个啦，只要看卖一个，一试成主顾，吼，一试成主顾，准咱都食，吼，这个台南清新的，吼，在咧讲啊，哎呦，财政，吼，啊，我顶礼拜叫的好汤头呢，怎啊未收到啊，吼，有可能就是咧，吼，因为。咱的火吼火伤过侪，我呢也上未出来啊，所以呢吼，今日去可怜都下高啊，吼、哦，这个好藤头哈、哦，真正煮食无师傅，好藤头都有，煮食用藤头，藤头哪边好，好藤头一定爱挂灯来染，简单做料理哈，食、哦、营养，食健康，食食物哈。哦它的精华，其实呢，吼，各种食物拢有伊个精华。可比讲呢，吼，食饭好啊，吼，食饭你哪呢，吼，配菜，吼，安尼咧食，你食未出的，迄个饭会米香，吼，米的香气啦，你就安尼熬一碗啊饭，伫咱的嘴内，你也卖配菜。阿妈卖浇汤，卖有调味，吼，你就安尼煲煲煲一打鼓啊，你也发加工，迄个饭，吼。它的香气无同款，米的香气无同款。你煲嘞煲嘞，哎哟，这个饭嘞吼，愈煲愈香，愈煲愈甜。啊，你哪里吼配菜，迄、那个饭你食未出到伊的甜分。所以呢吼，咱倒会喝汤头哦，咱倒会喝汤头。你安尼菜吼啊，这个陈就讲番薯条啊。他就讲大陆妹，吼、哦，这个款内拢好俗，吼、哦，啊个咸，家己要整也好啦，吼、哦，啊是去买也好啦，吼、哦，拢粗俗粗俗，你拢个撒撒嘞，唔免吼，过安怎样，吼、哦，你就安尼撒开，吼、哦，好汤头安尼个倒一个呀，吼、哦，拌拌的拉拉，哎呦，啊，卵拢流得来，真正有够好食，安尼，你咧食迄个番薯条啊，啊。无其他的调味哦，咱刀好汤头了，你来当食着番薯叶啊来滴，吼、哦，迄个食物的原汁原味，过来，咱来吼，参求神明拜拜，还是什么会吼、哦？为了呢吼，迄、哦那个长寿面哈，长寿面，你用那个啥啥嘞？啊，咱倒会喝汤头，吼、哦，甲倒一点啊落。啊，厝内底呢，吼、哦，阁有彩针，吼、哦，啊，甲咱来介绍迄个玄米哦，甲倒一点啊落，拌拌嘞，吼吼，那得食啥？阿奶奶就叫做人间美味了，哈、哦，人间的美味啦，哈、哦，吃出掉食物，哈、哦，食物的精华那一种味道，你甲体验看卖一下，好不好？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迄面条啥啥，阳春面啥啥的吼，甲和起来，即有好汤头，甲拌拌的，吼、哦，我甲你讲，万面青菜，万面衫，含面碗撇啦，特别补伊啊。
0: 真的，我甲你讲吼，真正咱以前咧做暗会吼，沙面拌好汤头吼。
1: 我有去参加着咧，但是我食无着啦。
0: 啊，我得到要讲咧，真正沙梅糊汤啊，红食咧。
1: 沙梅糊哪食啦？
0: 哎、欸，小蔡，小蔡，我问你，你吼是不是讲吼，迄、那个面吼啥啥，啊，你好汤头拌拌。 啊嘞，然后食这米打，连遐汤都啉落，对不对？
1: 你遐晒，我甲你讲求高下嘞，阿米爱搬，就装个清气淡淡，
0: 真正够好食。
1: 你弟妹，我讲恁就当个有够佛心嘞。嗯，哦，二十年前三罐一千，二十年后马个三罐一千，真的啊。
0: 咱就当个吼，是心脏都唔敢甲恁起价呢。哎
1: 呀，啊，真正好食，啊，真正够健康。
2: 我这个好汤头在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北北开始吃了嘛。你刚才也作用了多少？你那不菜，你那煎蛋，吃吃后你暗不会很多尿尿。菜煎蛋啦，
0: 嘿，吃暗时啊多尿啊，
2: 嘿，有效呢。
0: 安尼有真的哦。
2: 我吃几个，我吃几个，我来试几个，我再加工。
0: 哎，对了哦。
2: 我来亲身体验。
0: 嘿，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2: 不菜本来对咱身体就介好
0: 啊。对啊，对啊，嘿。
2: 啊，搁高山菜煎蛋嘛介好，这咱的好汤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个喂，
2: 你不妨去看麦遐袂白害啊！
0: 好，
2: 哎呀，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长久只？
0: 哎，高韭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欸。嘿，
2: 啊，我是去怎么甲饲吼，有影真个做赞的。
0: 哦，做赞的吼，功德无量啦。
2: 咱的海王星加青通吼，我食甲今麦来吼，好甲真个无差无少的。
0: 嘿，
2: 大行都好，脚路加脚啊，袂安尼斜斜拢加会惯。
0: 你甲想啊？你小弟吼，伫大陆啊，当下看来讲，哎哟，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当油啊，吼，啊，行路啊，加足在个啊。
2: 哎，这个当下嘛，更加好多。
0: 安尼吼，愈食愈好啦，嘿。
2: 啊，现在伊若无够用，你帮我趁钱。
0: 哎呐，小钱呐，唔开吼，
2: 啊，大钱。对。啊，所以吼，咱财主呐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若歹伊袂讲。
0: 对啦，嘿。
2: 啊，伊个人足善良个，太善良了。
0: 哎哟，哎呐，应该。
2: 对啦，对
0: 是大人做友好诶，是友好是大人嘛，是咱应该做诶呀，系啊。
2: 我感觉我做钦佩。
0: 好汤头你煮诶，感觉讲好听一个啦。
3: 豆子啊，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3: 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3: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你海王煎加青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就是全身酸痛，拢按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4: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你即马讲的好，谢谢哈。海王煎青通喝汤头哈，三大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票5000万哦，别的安心，绝对放心，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哈啊，咱这学姐学长哈，不好意思，还你来拨线，搁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屏东万丹的好朋友哈，拍谁啦？拍谁？对不起哈啊，麻烦等那个回拨一下哦，等那卡卡给养一下啊，那拨算会记哩。好，财政伫在那边辛苦来给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喂，
5: 哎啦，财政你好。
0: 哎，阿仔哥你好。
5: 啊，跟我叫两阿。海王精来，
0: 好，好，产品好不能啊，海王精哈，
5: 哎，安尼几？
0: 安尼2000个，
5: 哦，好，哈，
0: 好，啊，迄个，明仔再搞，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曲哈，老歌啦，哈，老歌。多少柔情，不是多少柔情多少泪的哈，多少柔情泪。

溜溜的声音，哈，熟悉，熟悉啊声，熟悉啊声，什么人的歌声？李茂山，哈，李茂山，财政伫节目内底甲咱讲，甲咱的身体当作事业经营，甲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每一天，每一天。咱拢爱好好啊，善待自己啦，哦，对吧？你那少年，哈、哦，袂用想，假老公唔正样，哦，因为我们没有说哈、哦，有但是哈，起码讲话拢爱做细意的，拢爱大脑细两三的啦。那唔是咧讲哈啊，他怎么样？其实咧，李茂山哈、哦，真正足可惜诶。以前哈、哦，唱歌也好，哈、哦，主持也好，什么都好。伊人生咧哈、哦，是当讲咧多彩多姿。一年啦，未用咧哈，经营伊的人生啦，对不？所以咧哈、哦，就是学着歹习惯，唔只系买来走路，要不然咧哈，一直改改，相信咯、哦。只要咧哈。哦卖去呢，迄种歹习惯的话，他现在嘛是呢歌坛的常青树，吼，而且又长得安尼斯斯文文，唱歌嘛好听，啊，搞主持，搁幽默，对不对？啊，这就是安尼啦，哈，真的真的，把咱的一生呢，哈，当作事业来经营，把咱的一生当作事业经营，经营事业拢战战兢兢。对咱的身体，吼、哦、马马虎虎，安尼你敢会对起掉嘞？吼、哦，咱的是大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敢会对起掉你家己？吼、哦，最主要是对不起自己呀、啊。不然嘞，吼、哦，是大人无阿多人，吼、哦，咱就是爱靠家己呀、啊，对不对？总有一天会大汉啊，是大人无永远一世人伫咱的身躯边呀。啊，是谁嘞？吼、哦，是谁嘛？无阿多甲咱顾啊，吼、哦，咱这班嘞，吼、哦，无论讲老干净。哦、大家拢总非常非常的优秀，都讲来八卦阿山卡这里呢，吼、哦，咱的这个学长，财政你给我寄5000过来，哈、哦，哎，他呢，吼、哦，先说给我上一课，给我上课呢，我那这个学长给我上课嘞，伊跟我讲，哈、哦，哎，财政，哈、哦，我讲，啊，你今麦给我啥寄无啦？不要紧啦，哈、哦，财政，这呢，吼、哦，真正啦，人哦。那要好嘢，唔是看这这两天啦。这个学长吼、哦，安尼甲我讲，伊讲咧吼，哎，你甲算算诶，啊，差唔加咪吼，啊，我都无通阿食，我就先叫5000诶，啊，等甲办宴会的时阵咧吼，再过来叫，甲半年份的叫开安尼吼，哎、哦欸，这个你也看，咱这班诶同学，看偌牛、偌好、偌巧就好啊吼，哎、哦，刷卡卡顿咧开电商品，我问讲。啊、你敢够有通个食？哎，先说给我上课呢，哦，来哦，才准我来上课，哎，对啦，哈、哦，这就是呢，我们这一班优秀的地方，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春天的花蕊》。

0: 谢谢阿里亚多，好，接不掉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叫贺腾头，
0: 好、哦，你要叫贺腾头哈、
1: 哦，啊，我要叫两箱啊，分开哦，
0: 好，都两千啊，分两件安尼啦，哈、
1: 哦，
0: 好，好，安尼、啊，嘿，明仔载，
1: 明仔载哦，
0: 嗯，对，哦、好，可以哈、哦。
1: 啊，阮这支电话几号？你敢
0: 有啊？有看到后壁是二四六个呀、
1: 啊？二四六个哦。
0: 系啊，你后壁二四六呢？
1: 啊，迄支，阮李建斌。
0: 来，我改转刷卡，唔好讲出来哦，哈，我转刷卡哦，嘿，好、
1: 哦、
0: 好。
1: 哦

0: 喂，财政你好。
1: 是
0: 啊。嘿，春菊姐。
1: 要
0: 买五千的。好，买五千的好，阿明仔载给你哦。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0-7766-99电话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不能讲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共款哈。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2: 啊，我因为我卡会麻啦哈，我从平日开工啊，卡了解吧，基本上拢没吧。
3: 哦，
2: 别废话，啊，真正哎呀，嘿，真正有啊。
0: 真正还用正甲清通吼，未开着我拢钱的。
2: 对啦，嘿，这个真系比较熟悉的。
0: 嘿呐。
2: 对啦，我就是讲，哎，就坐你这安尼，叫从平日来这开工哦，叫卡着拢没，拢没吧，卡在这样没吧。
0: 啊，你。
2: 跟卡麻的问题困扰啦。
0: 哦，足困扰的。
2: 对啦，啊，这样都卡没吧，没困扰。
0: 啊，我问你啊，迄个文斌大哥，你卡麻吼，你讲。足困扰的，你过去还未食到我的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有食其他的产品无？
2: 那伊我较早是卫生所的药啊啦，拢食迄种药，我那我
0: 拢医生开的药啊，就对了。哦，啊，算医生开的药啊，卡麻有哪无改改善就对了。
2: 无改善，医生开的药啊，卫生所也食不过，啊，食你这你的海王精哦，我安尼食了，我就等下来食了，参朋友咧讲话说，哎，今晚拢卡未吧？安尼我就无困扰啦。
0: 系啦，这气喘了。所以文斌大哥，我咧讲话讲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会救人的，对不对？好。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4: 啊？哦，我顶日髋骨疼干咧呀，筋骨疼干咧呀，今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4: 继续甲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4: 哦，我酸痛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古老李生加上反正都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头好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疼疼了，疼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那贵吼，反应那贵的，一届轻松对无？
4: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落来，但是吼听到还没好，还没爽，对不对？
4: 我拢哭，不爽。
0: 不爽哦，啊，那反应贵有爽无？
4: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4: 嘿，精神呢比较好，
0: 嘿，精气神，
4: 嗯，我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开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安尼，
0: 好，
4: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哎，好，恁开着我拢钱呗，
4: 没啦，
0: 没开着我拢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4: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中呢，
0: 哦，别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哦，
4: 对了，好，
0: 祝你健康哦，谢谢，感谢哈。啊，卡把手臂的啦，阿妈关节炎症的啦，哈，卡生手软啦，哈，安尼咧徛袂掉地啦，哦，徛一个安尼艰苦噶，哈，啊，惊袂远，久袂累，啊，袂落去的，哈，啊，有惊嘛生，无惊嘛生，倒地下嘛生，坐咧嘛生，哈，啊，迄个啊，大横生啦，哦，生没生日啦，痛没痛日的这，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啊，就敢那参照咱美惠姐咧讲的，新同学哦，在吃。抓到串起第一名齁。Number one 所以呢齁在抓到串起的过程当中伊会比较齁牙开较酸痛有毛病所在吃诶无毛病所在伊就是跟咱保健作用齁该调整的调整该补的补该练齁补该练齁加强的加强。产品呢咖喱过去吃的不同款，像我美惠姐讲，哎呦，以前嘛吃足济啊呢，啊都无这个感觉，无这个效果呢，啊海王精清通真正与众不同哈。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买身体健康，啊个不爱开掉我拢钱的哦，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米米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斯洛希，两粒两粒斯洛希哈。好，那在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同学注意了，新同学哈，其实呢，每一天都有加。这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咱健康加油站哈，我们这一班，这个是一个好哦，好的现象哦哈，爱扣掉咱这学姐哈啊，咱这呢学长、学弟、学妹哈，啊来给咱加贺道修本，加贺道功德。记得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咯，食了有老好运嘿，好，好来，咱财政吼还是一句话，无论啦吼，虽然讲运动就好诶。哦，你的运动，有哪里吼爱看宽，吼有哪爱看宽，有诶呢吼运动一定咧吼爱咧，好甲家己咧吼，不加安尼添歪歪，吼讲安尼到达到着运动诶这个效果。少年吼唔争艰苦啦，食老你就知苦啦，哦啊，阮阿母啊，拢会讲一句话，啊，田里疼伫遐买啊，少年大家嘛拢作用诶。少年安怎做嘛，拢不要紧。有的是工作伤害，有的是运动伤害，有的是意外伤害。少年拢未感觉到。当伊吼，你的机能那退化到某一个坎站，迄台车吼、哦，要修理修理未好，要抬把呢抬把未去，哇，迄个时阵就艰苦啊。迄个时阵真正得艰苦啊！吼，只有一个雷啦！吼，28岁，吼，28岁叫做阿强，但咧吼一点啊，吼都无强。为什么咧？因为伊个十字韧带断去，断去，伊即嘛28岁尔，迄个脚头有退化，就敢那亲像老大人同款咯。这个阿强咧吼，伊就是安那。高中的时阵，打篮球受伤，吼、哦、受伤。一个咧，经过着仪器检查，确认伊只脚的十字韧带已经断去啊。但咧吼、哦，烦恼讲开刀了后，那留下着好遗后遗症，要安怎？所以咧吼，到咧总啊拢无插伊啦，吼、哦、总啊拢无插伊。啊，阿强到呢吼，哇，从高中吼，即马28岁吼，差不多经过要几十冬。啊，高中囡啊吼，迄落一二十岁啊，拢嘛唔知艰苦，对不对？艰苦安那写都唔知影。即马呢吼，渐渐28岁，嘛要晋级到呢吼，这个中年啊，哇，遐开始艰苦啊，开始疼啊，吼，这个呢。去做工课了后，做工课，哦，这只脚呢，疼甲会站袂掉呢，已经影响到伊的工课，影响到伊的生活，伊才怎讲？哦，这个问题呢，吼、哦，这个问题呢，这样也大呢，吼、哦，问题可大了。伊的这个脚头的十字韧带断去了后，合并到呢半月板。破裂，这就是呢，吼，伤伤，吼，运动伤害，可比讲呢，打篮球啦，踢卡球啦，吼，啊，这个呢，吼，在运动内底，吼，爱转爱歪，其实啦，吼，咱咧做工课，工作伤害嘛，足多啊，有的人吼，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呢，大兄大姐，以前。在做着土水，在做帮务吼，安尼咧去帮务吼，安尼咧去整啊，迄嘛是拢靠着呢，迄、那个摇啦，靠着卡塔乌吼，因为这个大单路这个咧吼旋转吼的功能，所以呢都、就是安尼弹弹弹吼，年纪这个侪，你也看脊椎歪起啊，吼啊脊椎滑脱了，过来吼卡塔乌已经退化，安尼转安尼磨，那讲铁杵。也会磨成绣花针，何况咱的 关节就是软骨啦，吼，软骨啦的组织，逐天安尼咧转，逐天安尼咧磨，你甲想，敢会磨了咧吼，无霉胃气，会哦，会哦，吼，啊，这边安怎，爱补给着呢，软骨素，啊，即马上该好诶，就是 UC2 吼 ，UC2， 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着这个二十米诶，内底呢吼，无论加完两倍吼，啊，这个 UC2， 啊，个有呢，参照讲咧吼，蛋壳膜啦，软骨素啦，包括着呢吼，骨碌。吼、哦，骨碌与神经，包括着呢，吼、哦，这个鸵鸟骨、鸵鸟肉、鸵鸟筋，吼、哦，这拢总是咧顾着咱的关节啊，二十米内底补软、补硬、补弹性，咱人诶，这个行动吼、哦、受了阻碍，会酸、会抽、会疼，你唔才会去受着阻碍，对不对？所以，吼、哦，一定爱三观之下。三罐坐下，补软两个所在伫对，伫咱的关节二十米的内底补掉，补硬补硬就是伫咱的骨头内底吼钙质的部分，二十米内底有钙质，而且佫是呢动物钙，所以呢咱人就是动物，这个分子吼、哦，这个基因比较比较接近，所以咧结合足紧的。好、哦，补软、补硬、补弹性，弹性这个部分，这是一般哈、哦。你咧食到一寡要酸甜，高卡袂掉的，因为筋络筋哈、肝主筋哈，爱、哦、个合并着肝哈、肝经来去做调理，所以呢哈、哦，二十米内底走肝经、走腰子经、走脾经，无论讲咧骨头。吼、哦、咱的观察咱的筋络吼拢总顾会着吼拢总顾会着。0800-77-66-99 0800-77-66-99 好。啊，当于膝盖，无论讲咧工作伤害，无论讲运动伤害，吼啊，种种诶伤害，伊会出现了呢，吼，迄种撕裂，吼，就敢若亲像要拆合开，撕裂、扳倒、剧痛，甚至讲突然间咧两脚徛袂开，啊，就感觉讲你的脚头内底甲先卡啥物物件哈啊，有诶呢，佫会红、兼肿、烧烫烫，包括着积水、无力哈，这拢爱特别注意，因为软骨啦啦受伤、受伤啦哈，你软骨啦啦受伤啊，半月板撕裂哈，一旦啦破碎，这个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伤害。阿妈无法度修好，吼、哦，无法度修好。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哈、哦，好，我无烦恼。
0: 哈、哦，对，嘿，没有烦恼，好啊。
1: 啊，等下帮叫啊，七龙的使用经过。
0: 好、哦，好，等下安排哈，哈、哦嗯，好 ，OK， 好，做工课哦。
1: 有啊。
0: 好好好好，嘿啦，对啦对啦哈，工课爱做，工课爱做哈，查某人较袂念。
1: 今麦咧拖杂草。
0: 哦，今麦咧拖草哟。
1: 对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哈，好，再见哦。好好，拜拜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哦，要顾身体啊，不爱开着冤枉钱，嘛都不爱当做有毒的，卡一刷，好、哦，卡一刷，0800-77-66-99，尤其是些老大人，哈、哦，骨头嘛在疼，哈、哦，啊，关节嘛在疼。筋络嘛咧疼，唔免搁再瓶瓶罐罐啦，吼、哦！二十米淋下油，两行就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唔是药啊，比药啊也搁较好。

谢谢哈，讲到这个十字韧带哈，都只山卡都有人讲啊哈。年纪呢哈，为什么才真个人讲？无安怎样身体，愈少年来吃哈，你就愈得到呢身体哈、后天哈的好处啦。身体就是安那，咱的愈少年，咱的基本盘。咱的这个本钱呢，吼、较有，吼、啊得收获啊较紧，啊未磨到磨损到迄个程度来吃，吼、我们就是呢，比较有底气啦。啊那年纪侪嘞，喂、啊未牙开得艰苦诶，啊咱得爱知影，你无可能嘞，吼、愈吃愈少年呐，一定会愈吃愈老啦。啊那愈吃愈老嘞，吼、咱的机能就是会退化，啊机能啦退化。毛病一行啊，一行都说出来呀！哎哟，今年看佫加一行在艰苦啊！哈、每年啊，遐旧的呢吼，啊袂好的，啊又佫有呢吼，两行说出来呀，迄就是叫做食老哈、老人啊病，每一个人拢会食老。每一个人拢会食老，每一个人咧吼食老，就是咧身体上一定有一挂欠点，啊，咱就量渣，量渣来食，啊，都食山卡，咱就咧学姐在咧讲，讲咧吼，伊就是看耳朵歹，啊，无拔咧，啊，无啥，吼，啊，就是咧安尼买一个八股尔，哦，安尼听一个。哇，嘛是安尼咧，听甲拢袂惊咧，吼！爱讲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拢加食加强的哦，一顿拢三粒、三粒、三粒，吼！安尼咧食，吼，可以吗？可以的，唔是油啊，吼，唔是油啊，所以呢，吼，像这个款，你咧食加强的，伊讲这两工啊，吼，这两工啊，乖啊，已经放弃啊，但咧，吼，后边你嘛是爱洗衣，吼，啊，都食袂记哩。讲到吼，上盖好，吼上盖好，吼因为你这个十字韧带呢，吼去受伤，咱去买一个护膝，吼买一个护膝来挂嘞，吼来挂嘞。咱老公啊，要行路啦，要创啥啦，吼，咱就护膝甲挂，给这个保护，吼因为十字韧带，什么叫做十字韧带？伫咱的迄个脚头乌下，吼，伊是一个十字形，啊，伊嘞吼都好甲咱的迄、那个顶关节甲的。面扎的吼，他这样子框住，得个咱长久呢吼，咱要包装一个物件，吼要捆一个物件，迄、那个锁啊一定爱拍掉十字，吼十字形的，安尼才捆会掉。阿弟呢吼，咱的这个膝关节家，所以呢吼，因为伊是这个十字吼，而这个形啊，再叫做十字韧带。你这个要掏物件锁啊呢吼，你哪个？加上去了后，是不是？哦，可比讲，咱来讲，这个生日蛋糕好啊。生日蛋糕呢，吼，伊爱用一个呢，吼，安尼给你保护，伊啊绑一个呢，吼，手啊，吼，拢总是十字交叉，十字交叉呢，唔只有法度呢，稳固，只有法度牢固。啊，一旦咱那边唱生日快乐歌，你看手啊呢，吼，咱个加开，一个月都散去啊。啊，咱的这个十字韧带嘛，同款。好、哦，十字韧带嘛，赶快一旦来受伤，才真甲咱讲，好、哦，你搁甲补强一下。除了讲鼓励，鼓励咱二十味的加条磷虾油食，我无咧卖护膝，哈、哦，但咧吼，甲咱讲护膝甲挂咧，护膝甲挂就是咧吼、哦、外在的一个保护，哈、哦，又是多了一层保护，这样子会比较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有咧食二十味的，爱给你磷虾油，爱加做回家，磷虾油爱加做回家，因为呢，这个退化酸、抽、疼、麻、痹，除了讲咧吼，咱的软骨啊无顺，除了钙质流失。除了人吼筋络吼无弹性，过来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安那循环不良，循环不良无呢才真。我吼阿不割血阿袂问题呢，所以我的循环足好呢，唔是迄个循环，是咱血内底吼有只氧气养分，当于你个人吼循环无法度吼。
啊，蔡真伫中医医理有理咧讲诶，你诶气贯穿未过血，吼气过关血过站，迄、那个血无都过着即个关站，你诶退化得足紧诶，你诶酸痛得足紧来。有诶人食甲八九十岁，退化无遐严重，你像拄只咧报二十八岁。伊的退化情形，就敢那参像老人去一般，对不？喂，蔡真你好，哦哦，哈，来，咱台中哈，台中的陈大哥拍摄，哈，拍摄，啊，都好讲一个段落，哈，讲话讲一个段落，要跟你接电话登去，哈，啊，掉线，麻烦加个电卡一个，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哈，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拍摄哦哈，安排这首哈叫做《思乡情歌》，啊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才准备刷卡来接电话，询问高官叫会助文的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谢谢。

0: 谢谢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哈，要加财政鼓励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精气神加听开，气会加拍合同，唔是对着呢哈，那你这个身体好呢嘞，皮肤哦，皮肤哈。男的女的好、哦、你等几日吃到二十米加到磷虾油，你会发现到皮肤愈来愈紧骨，真的会回春，真正会回春哦，拢无好笑讲的哦，迄头毛继续未落的，甚至讲咧吼，有的人哦，迄个头毛安尼白苍苍，你会发觉讲，嗯，那个呢吼、哦，黑发长出来呢，哦，黑发长出来呢，这种总是附加价值啊，因为安那皮肤金骨，皮肤气色好，哈、哦，皮肤那金，气色那好，运气都好，财运都高。哦，你也看，啊那嘞吼，人咧讲诶，以前看迄、那、落、個、啊，咱迄落啊连续剧有无？哇，这个人面安尼乌坎乌坎，运动发乌，讲来大难临头，吼、哦、对无？所以呢吼，迄、哦、讲，迄讲我一个吼啊、一个朋友，足久无看到我，看到我讲，吼、哦，啊你诶皮肤个也金啦，吼、哦，拢甲我们讲吼，啊你是拢抹啥吼？其实啊。人爱保养，北来爱保养，皮肤嘛爱保养。我皮肤呢，吼、哦，你保养就简单呢，因为我的皮吼、哦，我的皮肤哦，吼、哦，包括着呢，吼、哦、啊，这个手脚啦，吼、哦，反正我的皮就是拢足薄的，我未使过度的负担。人为吼、哦、面啦、啊，吼、哦，不加呢，吼、哦，呢一大堆瓶瓶罐罐，我嘛是足简单的呢，我就是两三罐安尼俩，吼、哦，要保养啦，有保养有差啦。天下间绝对呢，吼，无讲吼什么的天生丽质啊，你个个保养落去，真正吼，真的真的会变漂亮。我就是吼，食都食二十米的啊，磷虾油啊，抹吼保养品啊，一罐化妆水啦，啊，一罐乳液啦，吼啊，过来吼，都、就是呢，迄、那个目睭周围吼，因为较大，抹一个眼霜。啊，我保养吼就简单嘞，啊，那去时也要上班吼，咱个个个做一个防晒，防晒很重要。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吼，唔好糟蹋个咱的身体，啊，嘛唔好糟蹋呢咱的皮肤。我就这简单嘞，吼，那是讲哇，你的皮肤卡咧金当当吼，啊，摸着我的手，诶，手我拢无咧摸，哇，你的皮肤卡咧又湿湿吼，啊，这种总是呢，二十页加着零下油的附加价值，哈、哦，哦啊，那看到人。会嫁未嫁人，看到人会嫁做心神，对不对？啊，你人咧原本无啥会嫁，今嘛个会爬山吼，敢那捡着蹦，敢那亲像咧吼啊，钓骆驼同款。好，来财政进广告哦。
1: 好啦，食这些哦，磷虾油啊，加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哦，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哦，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啊，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护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1: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嘞。
0: 哦，你有那个行？
1: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嗯，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1: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疼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1: 嗯，
0: 咱的迄、那个迄、那个
1: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吧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久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1: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老行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安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加比别人阿佫较健康得对哇。
1: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1: 好，
0: 再好哈，
1: 好，
0: 哎，再。 我的梁太太，你讲你还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卡是安怎？
2: 啊，都就会萎缩安尼啊。
0: 好、哦，咱拄只讲的迄个肌少症的问题对无？
2: 有有有。嘿，啊，你帮我食这啊？
0: 嘿，食海王精加清通对无？
2: 用到安尼萎缩了，拢未啥会惊？
0: 好，无啥会惊。啊，你即马食这
2: 啊？惊啊，但是无惊样。
0: 嘿，啊，即马讲的爬山，明仔载要爬山。
2: 未来爬神山。
0: 好，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工啊，搁去爬倒个？
2: 顶礼拜，顶礼拜去搭口，啊，搁去日伊了。去管安尼啊，爬管安尼啊，盖管，盖架，伫下底呢嘛，爱行起
0: 啊。系安尼，
2: 我是以前我唔捌食啊，但是唔捌学爬爬啊。我哩听到你节目，你节你个啊，还是袂歹啦。
0: 对哇、啊，无开着我拢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2: 即个叫的第三摆啦，系啦，
0: 系啦，叫
2: 第三。
0: 都我那听你讲吼，都前以前吼连行都无啥会行，即马爱爬管安尼啊，爱搭口，啊要去爬神山，打这行。我讲，我得爱改恭喜呀，哈！
2: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啊，好啊，
0: 好，
2: 谢谢哦，
0: 啊，早班的好，
2: 哦
0: ，OK， 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吼，加恁太太咧食，啊，恁太太咧食对部分呢？
3: 伊脚头较早嘛是要去弄着，骨无啥会累啊，按骨个咧。即马讲去变爽吼，说骨个或者骨个吼，骨块会累啊。
0: 哦，
3: 我专拢爱找迄款有迄个
0: 有坐迄安尼，
3: 坐迄嘿，对对对。
0: 啊，即马用骨个买汤，
3: 骨块会累。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改叫一万啦。
0: 嘿，啊，就一步调啊，吼。
3: 系啦系啦，有较慢但是吼，
0: 有改善啦。
3: 哎、啊，有改善啦！
0: 啊你嘞，你嘞食对部分嘞？
3: 我食腰的啊，腰甲30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徛久会酸啦吼，徛久压袂落啦，啊压伤久爬袂起啦。啊，这样食了会有差，有较灵啊，
0: 哦、较好。筋骨加足扭力啊，吼。
3: 系啊系啊，
0: 哎、
3: 啊，不过食有时了，暗时要困之前，搁食者呢哦，
0: 会
3: 感觉嘛加足好困嘞。
0: 对哇、啊，食加足好困嘞，
3: 嘿、啊。
0: 啊，加减白开吼，精气神加足十足。
3: 哎，对对对。
0: 好，来大行客呢，大行客呢，吼、哦，你也看，本来无啥会行，即卖爬，管安尼啊，爬神山，吼、哦，啊，有人咧，吼、哦，去咧爬阿里山，吼、哦，啊，原本咧久袂落，啊，要变数一定爱找者，即卖人拢另外久啊，吼、哦，这就是叫做，吼、哦，叫做啥？叫做福气，食会到的人，吼、哦，都、就是有福气。0800-77-66-99加一个人在吃，加一个人出文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哎，财政啊。
0: 是。
4: 啊，过5000呢。
0: 好、哦，过5000哦。
4: 哎。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哈。
4: 好好好好
0: 好好，谢谢
4: 大。好好。
0: 好好。
4: 这种的吼，哎，我来，这款起因啊吼，
0: 食
4: 冷吼，会食哩无？
0: 会啊。
4: 会哦。
0: 会食，迄个囡仔咧食冷吼，好伊食会使进。哦，这囡仔吼，一个人出啊，两个人补。
4: 哦，
0: 嘿，这拢袂得袂少，所以讲吼，你尽管给囡仔食凉拢可以。
4: 哦，好，
0: 好，好，啊，先算嘞吼，甲母体顾好，勇敢安尼啦。
4: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七字头前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一定爱抄的，电话甲卡好着。一天24小时，拢会当作文点讲哦。来安排8月15中秋暝，邀请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欣赏听歌。啊，咱才真嘞吼，没有偷懒，伫电话边吼来甲咱做接听。要注文、要点讲的、要询问的，吼，通通可以打。

我的彩虹色啊，讲好，彩珍，你这两项做好。伊讲伊的毛病，迄是无人有诶。你看，彩虹哥、彩虹色，吼，甲对因囝，规家伙啊拢在食，产品都是好，唔只规家伙啊在食。啊，这呢我相信啦，大家拢已经比拼过啊啦，大家呢吼拢已经咧过去食足多啊啦，过去买足多啊啦。为什么情有独钟？咱彩珍吼加 20米加着磷虾油，绝对呢吼有伊个原因道理。因为呢吼，伊第一，你啊看，你一直我伫个食，内底有足侪软骨啦，吼啊软骨素哦，这个啊玻尿酸的物件，咱内底光了补软骨组织的话，都已经足侪种啊。啊，这唔是补着软骨啦呢啊。好，咱呢吼啊，目睭，目睭内底呢嘛是需要着一寡呢胶原蛋白吼啊，包括着咱的血筋吼，整个血管、大动脉、小血管吼，到加微细的吼微血管，拢总爱有弹性，这拢顾会着，拢总顾会着。最主要是安那，伊会当带路喘气，会当气血拍回通。咱拄只咧讲的啊，吼，你有条的。挤压吼，安尼欧罗顺吼，安尼拢贵个乌掉诶，迄、那个气未过呢，血循环未过呢，退化得比别人较紧，酸痛吼得比别人也搁较酸痛。我再用个再用说吼，你看自教我熟悉吼，一直食一直食吼，伊就是即马拢过这两行俩吼，这两行20米磷虾油吼，搁甲咱讲一个磷虾油吼是美国原料进口。美国原料进口，唔是呢吼，龟汤油吼，龟汤油进入来台湾纷争的哦，是在美国原地进口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虾红素、胆碱、磷脂质拢总是浓度上介高呢，可以说呢吼，目前为止吼，目前为止啦吼，全世界吼，咱啊这个厂商所做的吼，它是一个吼最高端的升级版。啊，那20米的，迄都拢唔免讲啊，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介最全的 GMP 有厂讲者。好，也不是呢，吼，科技食品厂，吼，安尼夹夹的，吼，伊就咧开始啊，换修，吼，上市，那安尼咧，吼，诶，石董也不愿意啦，对不对？20米的 MSM 乙酰高胆两倍，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豆丁胶、黄芪、甘蔗、香蕉、芋泽、枸杞、桂枝、玉桂。未伤肝，未解腰子，未去伤到脾胃，吼！因为内底寒风在拍地，在吹落，走的是肝经、腰子经、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不怪大家讲，哦，真正姐姐，吼，人精神好，吼，啊，气血会当循环好，搁刷落去，酸痛。身体改善的速度嘛，就紧的哦。0800-77-66-99，爱给你卡这线电话。产品无寄伫邮房哈，一定爱卡这线来哦。谢谢。

0: 手。
1: 好好好，好消息，好消息咯哈！喂，彩珍你好。
2: 哎、
1: 欸，
2: 你好！
1: 嘿，哇、哦啊，大姐，哦，我想爱听到这啦，这脆软功德的啦。
2: 啊，我是做啥想要卡是讲，哎呀，我都等到卡班的，食卡已经要第三单啊，见第三单。
1: 第三单哦，我讲哦，
2: 我现在无跟你讲，我听啥，你就是跟你叫啦。
1: 嘿，对，我讲第一单、哦、第二单、第三单，迄、那个感受拢无同款，对不对？
2: 嘿，
1: 嘿，
2: 我就是旧年的，我哦，卡哦。大腿吼，生了老人斑有无？
1: 系，
2: 因为我七十几岁啊。
1: 是。
2: 啊，老人斑啊，怎扑一只出来啊？啊看我啊怎？一大一大粒无？啊怎？敢那像流血水呢？
1: 哎呦！
2: 啊怎去几米吼？
1: 嗯。
2: 哎，

0: 讲惨啊，哈，就安尼啊，啊，就一边一块无对啦。
1: 系，
0: 啊，我就讲，啊，我拄啊食迄个解酒吼，食第四天尔哦。系，迄粒怎啊，诶，血怎啊爆出来？
1: 哦，
0: 诶、欸，真正有够奇奇，哦，
1: 有够神奇。
0: 嘿，神奇呢！我老师讲，妈妈，你无买加油花，佮伊开刀佮清一点。我无爱，我感冒说出来，我不爱食迄、那个，不爱要签保险。
1: 嘿嘿，
0: 开刀我也要惊死呢。
1: 嗯嗯嗯，
0: 啊，伊是袂介疼啦。
1: 嘿，
0: 迄小开刀尔啦。
1: 对对。
0: 嘿，啊，拔出来即马了吼，哎、欸，规个皮肤白呢。
1: 啊，你好。
0: 嘿啊，啊，有够水个，拢无去呀。
1: 嗯嗯嗯。
0: 啊，像我开刀大腿这边左手只。倒卡开刀吼，弄一个气啦。
1: 对，
0: 我开天几下针的呢。
1: 对哇，因为吼，这早前吼嘛有人讲吼，哎，食这下吼，阿姨吼，伊会给你找你的毛病，对不对？
0: 对，你只要像血都通气吼，阿姨的气啊，阿去血都解不出来啊。
1: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个一项，我的手，
1: 哎，
0: 我的手半伸一个鱼眼嘴啊，鱼眼嘴啊，你知嘛？
1: 哎，我知，嘿。
0: 阿姨大，阿姨大，阿姨大起来，阿我厝边讲，阿你这是生啥？我知，鱼眼嘴啊款，
1: 嘿，哎。
0: 我只要食起来吼，含遐嘛无盐呢。啊，即摆皮肤够水啊，手遐啦。
1: 吼、哦，我讲规身躯拢水，毋知手水尔啦。系 啦，
0: 啦，我是前几日咧甲伊卡，啊，就讲也无用人卡，啊，怎看咧看咧。
1: 系
0: 啊，会再想着咧靠你啊。
1: 对啊，你讲吼、哦，食三年啊，是毋是第一年咧食？我讲吼、哦，真正咱的产品食愈久吼，身体愈勇健。第一年咧食会感受吼，无同款；第二年无同款；第三年嘛拢无同款，对不对？吼、哦，
0: 啊，有影去哦，医生看。抽血检查吼，我迄个血拢降咧。
1: 哦，你的迄、那个
0: 胆固醇，
1: 系
0: 啊，血压吼拢足正常，
1: 拢足正常哈。
0: 对对对，哦、我要感谢你啊。
1: 好，恭喜你，恭喜你哦。
0: 当然，我下来接。
1: 好，好，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哦，喂，彩珍你好。哎、欸，来，咱的吴大姐。
2: 哎、
1: 欸，你好。
2: 我没得啥。
1: 哈！
2: 你讲啥啥呢？
1: 你讲啥我听无呢？
2: 你在叫啥物？
1: 我咧叫啥物哦？
2: 嗯，
1: 我叫彩珍呐、啊。
2: 我知啦。
1: 哈！
2: 你在讲个啥物物
1: 件？我哦，咧卖啥物物件安尼哟？
2: 哎、
1: 好，我讲，规身躯甲咱顾透透，甲咱顺透透。啊、老人啊无病吼，啊，迄落酸痛的，啊，目睭无好吼，啊，脾胃无好，嘿，啊，血压袂血糖的，逐项好，安尼。
2: 啊，无咩交代，无咩。
1: 哈？安怎？你等我，你等我，因为安尼听无啥有呢，吼。

谢谢。来哈，时间上的关系，咱们来跟咱讲再会咯哈，要再见了哈，录节目了，要做文点讲哈，赶快哈，二十四小时让你当做文点讲，但电话一定爱卡掉，等你号码一定爱卡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喝汤头赞助提供，等一下继续打电话哦。

ところ変われば水変わる。体壊すな、風邪ひくな。そっと背を押し、肩叩き。渡してくれた包みの中には、母の握った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6: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7: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6: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7: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6: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